0: 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1: 岁月美丽宁夏，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李佩。
2: 各位好，我是潇潇。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的4月13。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7:31发布的预报，未来三天的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今天全区晴见多云，风力二级，固原多云转晴。具体气温，银川12到28度，气温石嘴山11到28度，吴中13到27度，中卫气温是11到28度，固原11到22度，宁东12到27度。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区内新闻的主要内容。宁夏加大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破解救助多头跑程序繁难题，一张清单让政策精准落地，直达民心。
2: 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年，全媒体特别报道，今天播出第三篇《鲁甘山海情》，架起生命连心桥。
1: 宁夏启动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
2: 投入近2800万元，落地195个项目。银川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惠及千家万户。
1: 听众朋友，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15五建设美丽新宁夏系列性发布会石嘴山专场，届时石嘴山市相关负责同志介绍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届时，宁夏黄河云市客户端、宁夏网络广播电视台将进行现场直播，宁夏广电融媒体新闻中心、宁夏卫视、宁夏公共频道所属微信视频号、宁夏新闻广播同步转播，欢迎大家届时收听收看。
0: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 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播出的是新闻早高峰，我们来关注区内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化社会救助制度改革，形成以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会救济、急难社会救助为主体，社会力量参与为补充，覆盖全面、分层、分类、综合高效的社会救助格局。近年来，宁夏加大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用一张清单破壁垒、优流程，打通社会救助堵点难点，切实增强困难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我们来听宁夏台的报道。
3: 家住石嘴山市大屋口区的困难群众魏殿国、王彩霞夫妇过去主要靠外出打工维持生活，近些年老两口先后患上重大疾病，失去了劳动能力。他们租住的廉租房在6楼，上下十分不便。去年底，社区工作人员在了解到他们的实际困难后，不仅帮夫妇俩申请了带电梯的廉租住房，同时还一揽子办理了多个救助项目。石嘴山市大屋口区景苑社区居民魏殿国，
4: 这小时候就是这个急步，临时救治，这就这个养路金，这个是布条，这个200元也小时候。这个节假日，这个也180，我们也享受的。那两个包就总共就是个1600。
3: 石嘴山市大屋口区朝阳街道景苑社区党委书记、主任沈文辉：
5: 我们现在推行的这种方式呢，它非常的方便，只需要来社区，我们就把他的情况全部摸排了以后，给他列个清单，他心里很清楚你能享受到什么，那么你每年能够拿到多少钱。
3: 近年来，石嘴山市不断创新社会救助的形式与路径，将与困难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14个部门的43项社会救助事项集成为一类市，实施一次办理。同时，在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设立社会救助综合服务窗口，为群众提供一站式服务。石嘴山市民政局局长蒋新路：
6: 以前呢，因为是人找政策嘛。人找政策呢，老百姓可能不一定清楚，哎，我还可以享受哪个部门政策。那么我们现在呢，窗口的工作人员掌握了这个政策，主动推送给老百姓，

0: 是变人找政策，比政策找人，减少了申报材料和办理时限。
1: 今年自治区民政厅联合教育、人社、卫健等多个部门印发宁夏分层分类社会救助政策清单，在省级层面率先实现各类各项社会救助帮扶事项整合衔接，解决困难群众救助申请程序繁、多次跑、部门多难题。自治区民政厅社会救助处副处长杨建国：
2: 聚焦了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医疗、教育等需求，系统梳理了47项救助政策清单，实现了救助政策一单清、一表明，为基层各部门推动落实社会救助政策提供了清晰的指引，也让我们困难群众对社会救助政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与此同时，宁夏充分发挥平台大数据比对和主动筛查作用，设置35类102项监测预警指标和3级预警机制，加大对156万低收入人口数据动态监测，同时连通全区多家政务部门和金融机构数据信息，推进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应保尽保。宁夏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对中心主任杨晶：
3: 那我们同步呢还会同了自治区政办督察室，跟我们自治区医保、卫健、人社等8家专项救助部门在全国率先建立了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专项救助转办推送工作机制，通过多措并举来加强我们全区社会救助对象的一个精准认定。
4: 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人社厅聚焦群众养老保险退休办理的痛点难点，出实招、求实效，全面启动养老保险退休预服务工作，将退休业务办理由到龄办提前为预先审，推动群众退休手续办理更加便捷高效，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我们来听报道。
6: 看，我们现在企业办理退休是分线上线下同步办理的，我们第一步的话是一个线上申请，这是我们详细的经办流程和所需资料的材料。
1: 在银川市民大厅，杨冰瑞正在为2名即将到龄的企业职工办理相关业务。虽然离退休还有几个月时间，但是在退休一件事窗口已经可以提前预审档案。宁夏农林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副主任杨冰瑞：
7: 服务大厅会给我们提前把临近退休人员的个人信息，然后还有这个适当缴费年龄，还有工作经历都逐一审核清楚，解决了企业档案专审中有遗漏的问题，效率上来说肯定是比以前提高了。
1: 以往群众办理退休业务，一旦遇到档案材料不全等问题，需要群众反复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人社厅社保局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创新建立3级提醒工作机制，按节点精准推送服务信息，对距离退休不足12个月的参保人员建立动态台账，提前做好档案审核、社保关系归集等工作，实现到龄即办、当月领带，确保民生实事落地。目前参保群众可通过我的宁夏 APP、 社保窗口、社银合作网点等多种渠道办理退休业务。自治区人社厅社保局养老经办处副处长李海博：
8: 以为民办实事、解难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操心。下一步我们将探索运用数字员工等技术手段辅助档案预审，把这项打基础、立长远的潜绩做实、做细、做优。
9: 各位听众，由宁夏广播电视台携手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内蒙古、重庆、四川、贵州、西藏、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广播电视台多地市州台及区县融媒体中心共同推出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年全媒体特别报道，今天播出第3篇鲁甘山海情，架起生命连心桥。
10: 1996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开展东西部扶贫协作的重大决策，

0: 今年是东西部协作开展30周年。长期以来，山东倾力帮扶甘肃，尤其在卫生健康领域结下浓浓山海情。山东通过组团式帮扶、人才培养、专科建设及众多公益品牌，把本省的优质资源与甘肃省的民生需求精准对接，让协作成果惠及甘肃群众。鲁甘之间铺就一条条跨越山海、连接城乡的医疗帮扶路，架起一座座以医者仁心浇筑、托举患者希望的生命连心桥。
1: 早上8点，陇南市武都区第一人民医院脑系科的病房里，几位医生正在评估患者的恢复情况。
2: 这个人老是血出第几天了？
3: 第6天啊。
4: 第6天。
2: 当时出血量挺多的，咱做了一个微创手术后以后，我们也通过一些药物治疗之后，这个血肿基本上就清除掉，这个病人的症状明显好转，语言啦，这个肢体活动也明显好转，在下一步治疗就慢慢就康复治疗了。我们在那青岛还是见得多的。
1: 带领医生查房的是该院脑系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宋建军，在众多操着甘肃陇南方言的医生当中，他的口音显得有些独特。2025年6月，宋建军从青岛来到陇南，接手工作后却发现重度颅脑损伤这类患者医院留不住。
2: 急诊啊，这些外出脑出血、卒中或者是脑裂伤病人吧，一大部分人都转走了，他不信，不大相信啊。我刚来点几天的时候，因为下血肿，最简单脑外科手术都留不住了。这是我们脑外科的，就是普外科阑尾炎一样最基本的手术啊。他不信任你吧，那你就没法下步治疗了。
1: 当地的病患出于各方面考虑，选择去大城市大医院进行救治，但在宋建军看来，及时得到救治才是更好的选择。如何取得患者及家属信任，成了这位拥有30多年执医经历医生的第一个挑战。
2: 啊，来之后我们做很多工作，因为我在带着这个帮扶的光环来的嘛。背后我们有青岛市市立医院，我们脑外科也水平也挺高的。我们有什么很复杂的病人，我们都脑瘤了，很复杂的情况，我们都通过远程会诊讨论一个好的结果，然后给家属、给病人做个选择。和家属也交流，他也比较信任。
1: 信任建立后，越来越多的脑出血患者选择就近治疗。口腔科因为亚专业分工细致，培养周期长，导致复杂的牙齿种植手术有一定难度。武都区第一人民医院口腔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史文义：
5: 从2024年10月份，我们成立的这个武都区的口腔卫生工作站，联合了山东、甘肃两省的15位口腔领域的专家，这15位口腔专家呢，涵盖了口腔科的各个专业啊，整体来对这个武都区第一人民医院口腔科进行全面的帮扶。
1: 集结了口腔领域多学科的专家后，当地医院的医生采众家之长，苦练内外功，技术层面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但是距离开展治疗，医疗器械方面还存在缺口。
5: 比如说种植牙，它需要一些特殊的手术器械，CBCT 影像学的检查等等。我们的第一届的帮扶专家赵主任申请了资金，购置了 CBCT， 开展了口腔种植的业务，切实的为当地的百姓解决了实际问题，累计为370余名群众提供了免费的口腔的诊疗服务了。
1: 陇南市武都区第一人民医院党委委员、常务副院长、青岛市市立医院检验科主任刘峰海说，帮扶工作取得的成就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
6: 通过几年的帮扶呢，武都区人民的服务能力得到了明显的提升。你像我们的帮扶科室的年手术量更加大约在5%以上，病人的外观率下降了10%左右，3次级手术量和3次级手术率都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微创手术占比也明显提升。
1: 如果说口腔科的治疗算得上是锦上添花，那么该院的大骨节置换手术就是雪中送炭。帮扶专家来到陇南后，一次下乡义诊，刘峰海偶然发现，在武都区的风向乡，部分群众深受大骨节病的困扰。
6: 当这个当地的这个卫生院的负责人带我们到这个社区里边去，他的医生喊，会看到各种各样的老人，有拄着拐的，有扶着墙的，瘸着腿的，从四面八方走来的时候，我的心里非常震撼。
1: 这种疾病表现为关节软骨的变性、坏死，继而导致关节疼痛、增粗、变形、活动受限、肌肉萎缩。从外观来看， 罹患大骨节病患者的腿部变形肿大的膝关节衬多的小腿像干枯的树枝。作为本地人，武都区第一人民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杜义林很久之前就知道这种疾病困扰着祖祖辈辈的风向人，
3: 就是机械臂的月就没法走路了，而且绝大多数老百姓呢都是他每天吃止疼药，没有止疼药的话他可能那天就很痛苦，参加不了劳动，他只能在家就是依赖止疼药啊生活。
1: 刘峰海将这一情况回报至青岛市市立医院党委，经该院党委书记骨科专家于腾波会同医院党委研究决定，本着应治尽治的原则，提出要对陇南武都的大骨节病患者进行免费关节置换手术。关节置换手术免费，当杜义林和其他本土医生将这一好消息用地地道道的陇南话讲给患者们听时，许多患者都不敢相信。
3: 大骨节病的患者从院前的筛查到住院化验检查啊，手术用药跟耗材，这所有的费用从国家的政策报销之后，剩余的费用由青岛红十字协会全部就是承担，所以病人一分钱都不用花。
1: 五月的武都区风向乡下过雨的山区道路显得格外湿滑，但是当刘峰海、宋建军、杜义林等人抵达时，乡卫生院的门前已经集结了不少当地病患。刘峰海惊喜地发现76岁的尹大爷站在人群中。尹大爷在24年12月参与到第一期大骨节病救治公益项目，左侧膝关节完成了置换手术，但是在此前的两次随访中他都不在家中。
4: 他嘛，不远的时间中午有出个宝宝嘛，外来外企嘛，你看现在做了手术这一块是砍去了，你看这个没做的就两块做了的就不要嘛，政府现在就放点嘛，上山喊火点，我以为你要到时上街晚上
7: 怎么。
1: 十余年来，山东、天津等地的医疗工作者由海向山，千里奔赴，扎根陇原大地。山东省协作甘肃干部管理组成员、甘肃省卫健委医政处副处长赵明清，
8: 近年来啊，根据东西部协作工作安排，山东、天津帮扶咱甘肃，每年选派医疗专家600余人，东部专家在甘肃啊，每年开展门诊约26万余人次，手术10000余台，帮扶专家每年传带培养基层医药骨干1000余人次，为陇原基层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帮扶专家啊，结合当地常见病、多发病情况，和帮扶医院联合开展了一系列的公益救助项目，大骨节病救治项目，还有乳肝光明型脑瘫患儿救治、儿童先心病救治、乳肝青少年脊柱侧弯救治等项目。据了解，近期山东、天津还将继续选派医疗专家来甘支援，也会为陇原基层群众带来东部的优质医疗资源，持续开展好医疗帮扶工作。
1: 从黄海之滨的青岛到山大沟深的陇南，千里山海，一路花开，山海虽远，征途可越。这一幕幕正是东西部协作医疗帮扶的生动缩影，更是花开山海间最绚丽的时代答卷。
9: 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天天讲安全。
10: 5月28号，自治区安委办应急管理厅在银川举行2026年全区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并发布主题宣传片。
11: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期间，我区各地各部门将组织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系列活动，聚焦矿山危化、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工贸、烟花爆竹、燃气、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突出排查九小场所、多业态混合经营及人员密集场所，推动安全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
10: 安全生产月期间，我区还将组织616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并持续开展安全宣传五进，推动宣传直达基层末梢和生产一线。
9: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7: 是记者张金，
12: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7: 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12: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11: 听众朋友，银川市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中坚持为民惠民初心，以项目工作法将老旧小区改造、背街小巷提升、农贸市场升级等纳入实心实事，累计实施主题活动类、更新提升类等一批精神文明建设项目195个，投入近2800万元，靶向整治500多个薄弱点位，推动文明城市创建向城市文明建设转变。
10: 在新定区北安小区，上世纪90年代末建成的楼房曾饱受下水堵塞、管网老化、路面破损之苦，如今地下管网全面更新，楼体加装保温和防水层，路灯、健身器材等一应俱全，楼道粉刷如新。居民赵飞感慨道，住着舒心多了。
11: 农贸市场的升级也让城市的烟火气更具文明质感。唐来市场经全方位提质后，电子秤精准合规，生鲜灯还原食材本色，价格牌清晰规范，市场外独具特色的创意彩绘墙融合了城市的记忆和市井烟火，成为市民打卡的网红地标。
10: 为激活全民共治活力，银川市依托数字化治理载体城市随手拍平台，聚焦井盖破损、垃圾堆积、消防通道堵塞等民生难题，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同时推出文明积分激励机制，市民上报有效民生诉求即可积累积分，兑换生活用品、公共服务优惠券等福利。
11: 截至目前，平台累计接收群众诉求1426件，办结1335件。如今越来越多的银川市民从城市治理的旁观者变为了参与者、监督者与受益者，共同绘就文明宜居的城市新画卷。
10: 2026年，银川市争取1.66亿元中央专项资金，全力推进以工代赈项目，聚焦农田水利、乡村道路、产业配套，着力解决群众灌溉、出行、运输难题，以基建建设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赋能乡村振兴。
11: 5月10号，永宁县望远镇立强村以工代赈项目正式开工，目前项目的施工现场正在有序推进渠道施工作业，4号渠开展了沟缝作业，5号渠人机配合铺设 U 型板。该项目总投资510万元，将会翻新修缮8条总长1.4万米的陡渠，配套建设闸门、生产桥等设施131座，目前已完成4条渠道施工，预计5月底完工，保障农田正常灌溉。项目日均用工20到30人，优先聘用的是本地村民，按月足额发放工资，助力村民就近增收。
10: 立强村现有农田5800亩，村内主要灌溉陡渠近10年没有修缮，渠道破损堵塞导致灌溉难题长期困扰村民。此次以工代赈项目落地，精准破解民生痛点，届时惠及农户，获得当地村干部及群众认可。
11: 与此同时，灵武市的东塔镇、园艺村、新园村等多地以工代赈项目也同步推进，其中园艺村示范项目投资946.84万元，覆盖了全村8个村组，新建12.9公里产业园生产道路、12.36公里灌溉渠系及配套设施，项目已经吸纳了本地群众务工199人次，发放工资208万元，常态化用工49人，有效带动村民家门口就业增收。
10: 据园艺村党支部书记鲁金宝介绍，此前村内道路没有硬化，渠道破损渗水，既影响农田灌溉，也存在农产品运输隐患。项目完工后，田间道路通畅，灌溉设施完善，彻底改善了乡村生产出行条件，切实办好民生实事。
11: 据银川市农业农村局的数据，银川全市2026年计划实施以工代赈项目36个，目前已经有21个项目开工，累计用工1180人次，发放务工工资476万元。项目在完善乡村基建、带动群众增收的同时，提升村民就业技能，实现鱼鱼双授，为乡村振兴注入长效动力。
10: 近年来，网约车虽然普及，但是很多老年人不会操作手机预约网约车。95128平台依托智能调度系统，实时掌握出租车的位置和运营状态，实现精准派单。不仅支持乘客通过微信小程序95128宁夏自助叫车，还

0: 一部普通的按键式手机，一个电话就能轻松预约车辆，付费方式也十分灵活，支持线上支付和现金支付。
1: 目前该平台已经完成订单管理、智能调度、支付结算等核心功能模块的建设，并联合了银联开发推广统一聚合收款码，聚合了微信支付宝、银联云闪付等多种渠道支付。
0: 据统计，95128平台已部署4715台轿车终端，月均服务老年人5000人次，累计为超过9.88万人次老年人提供便捷出行服务，收到乘客感谢966次。市民马先生感慨道：“从路边忙等到家中约车，平台不仅丰富了出行的选择，更让城市交通的温暖底色照进了每一位老人的日常。”好，稍后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新闻早高峰。
2: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3: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4: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5: 集合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6: 大口喝更过瘾，
7: 聚餐解腻来一瓶，
8: 追剧解馋来一瓶，
9: 出游快乐来一瓶，
10: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1: 你不来一瓶？
1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5: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6: 大口喝更过瘾，
7: 聚餐解腻来一瓶，
8: 追剧解馋来一瓶，
9: 出游快乐来一瓶，
10: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1: 你不来一瓶？
3: 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4: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13: 到了，
4: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14: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4: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15: 我是记者张晶，
4: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15: 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4: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16: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7: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8: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9: 刷会儿手机。

0: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知道。
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3: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4: 挂掉。
5: 挂掉。
3: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5: 删除。
4: 删除。
3: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3: 来源不明的链接，
5: 不点。
3: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5: 不说。
4: 不说。
3: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7: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一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3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佩。
8: 各位好，我是潇潇，每天清晨醒来，世界近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我们了解到的新闻有：
7: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抗灾救灾工作。
8: 我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7: 一季度，我国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市场规模同比增长3.19%。
8: 国内首个汽车振动噪声领域的综合技术评价体系发布，汽车噪声衡量有了静谧标尺。
7: 各位听众，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15建设美丽新宁夏系列新闻发布会石嘴山专场，届时石嘴山市相关负责同志介绍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届时宁夏黄河云市客户端、宁夏网络广播电视台将进行现场直播，宁夏广电融媒体新闻中心、宁夏卫视、宁夏公共频道所属微信视频号、宁夏新闻广播同步转播，欢迎大家届时收听收看。
6: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9: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4号，
6: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10: 我是记者张金，
6: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10: 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6: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7: 新闻早高峰，接下来关注的是国内新闻。听众朋友，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8: 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应对灾情，扎实做好抗灾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相关省区市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投入抗灾救灾工作。
7: 商务部新发言人何亚东28号在例行新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南方多地出现强降雨，引发暴雨洪涝灾害。商务部加大生活必需品货源组织力度，调度受灾地区及周边重点保供企业库存，全力保障居民生活必需品供应。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平稳，供应充足。
8: 何亚东说，重庆市商务部、湖南省商务厅组织当地重点保供企业向受灾地区调运生活必需品，满足人民群众需求。贵州省商务厅调度掌握127家重点保供企业库存情况，派出工作组赴一线协调物资调运。 湖南省商务厅组织159家重点保供企业增加库存备货，保障市场供应不脱销不断档。
7: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5月28号17时，各地已经收了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日的接收面积已经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当前麦收总体进度已经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
8: 据中国气象局预报，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勤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7: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一季度我国农产品与食材供应链行业整体呈现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良好态势，正在从放量增长转向价值创造的全新阶段。我们来听报道。
4: 今年一季度，我国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市场规模约2.6万亿元，同比增长3.19%，市场需求基本盘保持稳固。其中，零售端市场规模约2万亿元，继续占据主导地位。餐饮端增速超过4.2%，成为拉动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专家表示，零售端消费规模持续扩大，餐饮消费增速领跑，以及消费者对品质、便捷等需求的不断升级，有效带动了源头种植养殖、产地直采、生产加工、冷链流通、数字化供应链管理等关键环节的协同发展。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马增荣：
11: 产业生态日益多元，农产品与食材需求持续放量，供给日益丰富，曾经制约供应链效率的流通设施短板也在被加速补齐。可以说，行业正从过去粗放式的放量增长加速转向精益化的价值创造。
4: 专家表示，也要看到产品同质化、创新不足等问题依然突出，农产品流通环节偏多，损耗率偏高，以及渠道不畅，仍是制约行业升级的一大瓶颈。下一步，行业要以消费需求为导向，筑牢供应链稳定根基，餐饮、零售等消费端要主动向前延伸，把消费趋势、选品标准、履约要求精准传导至上游生产、加工、流通各环节。同时，供给端要优化产能布局，实现精准供给、高效匹配，从源头保障渠道稳定、安全、高效运行。
8: 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昨天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
7: 指导意见强调，统筹加强产业资源链加科技链加产业链加应用链全链条创新体系建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到2030年实现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
8: 海洋药物来源广泛，结构新颖，活性独特，差异性强。目前我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占全球已上市品类的近30%。
7: 5月28号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中国首个一级车企的出现，是中国汽车工业70年从无到有、从强从弱到强的生动注脚，也是中国制造的重要里程碑。
8: 日前，国内首个汽车振动噪声领域的综合技术评价体系发布，让消费者有了一把权威考量汽车噪声的静谧标尺。
7: 这一体系首次建立起了覆盖汽车静态、动态、品质三大维度的多场景测评体系，包括了11项评价子项及38类典型用户场景，能够对车辆的动力、底盘、车身等系统的振动噪声性能进行全方位评价。
8: 专家表示，高速风噪、车内异响等等这些恼人的噪声问题，近年来高居汽车质量的投诉前列。随着汽车振动噪声体系的落地，未来消费者选车、购车将拥有更专业、更权威的舒适性参考依据。同时， 中汽中心将推动这一技术体系在研发、测试等环节的应用，助力我国汽车产业加速从规模领跑向质量引领的跨越。
6: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西门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7: 听众朋友，湖北、贵州、陕西等地取消了固定分时电价，不少的网友担心这电费是不是要涨？不要慌，那么这次改革只针对的是工商业用户，我们居民用户家的电费的计费方式完全不变。
8: 今年以来，贵州、湖北、陕西等多地宣布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本来是电力行业的市场化变革，不少网友却打起了问号，这难道是要涨电价的节奏吗？
7: 现阶段取消固定分时电价，会不会让我们普通人多交电费？答案很明确，是不会。这次的改革只针对工商业市场化的用户，包括直接参与电力交易的企业和由售电公司代理的用户，普通居民家庭的电费计算方式完全不变，仍然按照原有的峰谷或阶梯电价执行。
8: 固定分时电价实行了40多年，取消它干嘛？这是因为时代变了。过去为啥要搞固定分时电价？8个字：行政调控，削峰填谷。在电力供给来源相对单一的年代，白天是用电高峰，电力需求大，因此电价高，而深夜到次日凌晨大家都歇了，用电量少，所以电价低。这么做的本意是引导用户高峰少用，低谷多用，从而让电网一天里的用电负荷更加的平稳。过去很长时间里，这套机制运行的也相当良好。
7: 随着近年来光伏、风电等新能源大规模入网，刻板的时段划分有点跟不上趟。比如说中午大晴天，光伏就卯足了劲儿发电，电力供给充足，可以按照行政规定，这会儿呢是高峰，电价得高。但是等到太阳落山，光伏发电少了，电力的供给也降了，可固定好的时段显示晚上是用电低谷，电价得低，电价该起的时候起不来，该下的时候下不去，这样的定价就背离了现实，也反映不了真实的供需情况。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取消的其实是固定两个字代表的行政定价，今后电价还是分时计价的，只不过分时电价的水平和时段不再由政府规定，而是市场说了算，政府发挥的是引导作用。
8: 电力是基础能源，电力行业又有垄断性，完全交给市场能行吗？这个担心很有必要，电力事关国计民生，当然不能完全甩给市场。正因如此，世界各国推行电力市场化的普遍做法都是管住中间，放开两头，也就是电网环节加强管制，发电与用电环节推进市场化。中国的改革思路就是这样，竞争性环节放开，在发电侧和售电侧形成电力现货市场，引导电力资源高效配置，垄断性环节管住，输配电专营，执行输配电定价成本监审办法，接受穿透式监管，来确保国家能源安全和电网的稳定运行。市场化绝不是放任自流，而是更有效的监管、更稳妥的过渡和更牢固的民生保障。
7: 听众朋友，今天起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就正式实施了。哪些车次有优惠？老年旅客如何购买优惠的车票？我们来关注央视新闻的报道。
12: 记者登录铁路12306网站看到，部分列车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净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
5: 国铁哈尔滨局大庆车务段大庆东站客运主任曹阳，
13: 在每周一的中午到周五的中午这个周中时段出行，给予动车组列车只行票价9折的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对象的折上折。
12: 这个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优惠。同时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至22号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那么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购买镜子头车票到底可以省多少钱呢？一张原价100元的动车票，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仅需支付90元。 如果这名旅客同时持有残疾军人证，还可在九折基础上再享九折优惠，实际支付81元。
8: 镜子头列车推出的长者优惠。

0: 对于老年旅客来说，一方面提升了购票体验，另一方面降低了出行成本。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就在这个月，各地旅游列车换新上线，优惠升级，激发了游客的消费热情。我们继续来听央视新闻的报道。
1: 就在这个月，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长三角之星、泾河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成都、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登上列车，记者看到车厢就是流动的酒店，锦绣天府号18节车厢46个房间，只载客92人，住宿条件堪比星级酒店。车厢里还设计了多种文化体验活动。
0: 游客：
2: 南北疆很难一次完成，这很适合我们可以白天玩，然后晚上休息，又有美景。
1: 长三角之星从上海到新疆全程17天，团费24,999元起，涵盖了全程食宿和所有景区的门票。对于旅客来说，经济实惠、舒适便捷是最大的卖点。
3: 它不同于以往的跟团游，它不需要频繁的更换酒店、搬运行李。这次的全新改造也非常的舒适，它有独立的卫浴。
1: 各地游客奔赴新疆，也带动了新疆本地的铁路旅游热。今年新疆第15趟银发专列日前组团发车，开启了为期11天的新疆深度游。
0: 游客张兴勇：
4: 新疆太大了，还是坐旅游专列方便，一路上食宿、区间啥的不用自己操心。
1: 不仅是线路上新，优惠也在不断升级。国铁济南局依托铁水联运，推出铁路旅客专属乘船优惠，特别针对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试行船票7折等优惠措施。铁路12306客户端铁路旅游专区，5月31号前持续发放5.19元、51.9元、519元3档满减券。专区上架的全部旅游专列产品都享受这一优惠。旅客在购买相应价格旅游专列产品时，可以直接抵现。
5: 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020列。国铁集团表示，6月底之前还将会有一批新车上线。记者在采访当中也了解到，一些地方和景区也打包出台优惠措施，推动铁旅融合深入发展。我们继续来听央视新闻的报道。
1: 上海以各大铁路和交通枢纽为起点，设计了20条精品旅游线路，串联景区商圈的主题观光巴士从上海西站发车，中外游客可乘车体验沪上风光。
0: 观光巴士负责人王璐：
6: 我们在观光巴士车上呢，会有很多的这个沿途的讲解，我们将讲解呢翻译成了韩中文之内的8种语言。那么游客呢在一边的乘坐过程中呢，一边能够欣赏上海的这个城市风貌。
1: 辽宁抚顺开往沈阳的球迷专列，不仅为旅客提供运输服务，还推出5款特色套餐，将交通、门票、住宿、景区游玩自由组合。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沿线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实现从家门口到赛场边再到景区里的无缝衔接。
0: 旅客：
7: 我感觉一进入咱们这个车厢，就感觉到进入绿茵赛场一样，非常兴奋。
1: 在山东济南、枣庄、青岛、烟台、日照等重点车站推出站车优惠加景区联动举措，比如济南站联动大明湖、趵突泉等景区，推出站内餐饮8.5折、合作酒店9折优惠；青岛站推出海底世界、崂山门票8折及站内满减；日照站推出万平口海洋公园门票7折及合作民宿8.8折的优惠套餐。
0: 昨天，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联合调查处置组发布情况通报，针对群众反映临平区某小区一住宅内有人非法从事试管婴儿手术问题，区委、区政府成立由卫健、公安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处置组，详情如下。
5: 5月26号晚，临平区相关部门接到群众报案，反映某小区一住宅内有人非法从事试管婴儿手术，双方就赔偿问题产生了纠纷，并发生冲突。 区卫健委、区公安分局立即前往现场核查处置。执法人员在现场发现有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相关的医疗器械、药品等，当场查封涉事场所，并对相关医疗器械和物品进行封存扣押。目前卫健部门已对涉嫌非法行医行为立案调查，公安机关已对现场纠纷情况立案调查，并将纠纷中的受伤人员送医治疗。
0: 下一步，临平区将根据后续调查情况，依法依规严肃处理相关违法行为和责任人。
5: 近日，在上海 S4 高速上，上行内圈44公里处的路段，一辆小型轿车在行驶途中突发自燃，车头浓烟滚滚，明火窜出，情况危急。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交管支队巡逻民警辅警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第一时间发现险情，果断出手，快速处置。
0: 事发时，上海奉贤分局交管支队民警正在对这一路段开展巡逻，发现应急车道内起火车辆后，两人当即判断火情紧急，迅速分工开展救援。他们在来车方向规范设置警日标志，引导过往的车辆减速避让，严防次生事故，同时立即取出车载灭火器冲向起火车辆，对准车头明火部位精准喷射，快速压制火势。
5: 在民辅警的高效处置下，车辆初期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随后消防救援力量也抵达现场，将余火彻底扑灭。此次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现场的交通很快恢复正常通行。
0: 夏季气温攀升，车辆自燃风险显著升高，警方再次也提醒广大驾驶员，出行前务必仔细检查车辆电路、油路等关键部位，及时排除安全隐患，车内千万不要放置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
5: 如果遇到车辆冒烟、起火等突发状况，务必保持冷静，立即靠边停车，切断电源，快速的疏散人员，并及时拨打119报警求助。
0: 近日有不少网友提问，哪些人可以申请公益性岗位就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权威解答来了。
5: 公益性岗位安置对象是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困难人员指的是因为身体状况、技能水平、家庭因素、失去土地等原因难以实现就业，以及连续失业一定时间仍然没有能够实现就业的人员。具体范围由各省级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内的实际情况来规定，并实施动态调整。
0: 劳动者想认定就业困难人员，要先做失业登记，经过就业帮扶仍然无法实现就业，并且符合当地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条件，就可以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
5: 高考临近，不仅广大考生在开足马力冲刺，家长们也尽力为孩子们做好后勤保障，希望孩子们学好、吃好、睡好，保持最佳状态。
0: 记者在上海、杭州等地调研了解到，多家三甲医院的营养科、消化内科专家近期密集接诊前来咨询如何助力高考的家长，吃什么能让孩子晚上多熬两个小时，白天还不困，这个保健品听说有用，孩子能不能试一试，孩子的压力可能有点大，出现失眠焦虑，这饮食怎么调呢？这些问题集中在帮助孩子提升醒脑、增强记忆、强健身体的饮食方案上。
5: 对于研考的考生而言，高强度的脑力劳动确实需要稳定的血糖和特定的营养素来维持良好的身体状态。但是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医师冯一说，寄希望于开挂饮食灵丹妙药般的神奇食物在考场上可以超常发挥，是对营养学的一个误解。大脑功能呢是长期累积的结果，它不存在一步登天的捷径，这种心态容易导致家长陷入消费陷阱。
0: 考前饮食营养的本质是帮助孩子把体力、情绪、注意力和消化状态维持在一个稳定区间。家长真正要做的不是想办法让孩子突然变强，而是尽量别让饮食成为拖累，把家里的菜单安排得有规律，把早餐准备得扎实，把花哨的饮食收一收，把补换成稳，这才是有效而且现实可行的营养支持。
5: 西湖大学医学院附属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杨晶提醒，考前饮食的关键不是猛补，而是稳， 规律的三餐，清淡的家常，不盲目尝鲜，不暴饮暴食，这才是帮助孩子保持专注力、守护好状态的最佳的饮食方案，比任何的高价补品都实在。
0: 受访专家表示，家庭氛围其实是最好的营养素。饭桌上不问复习进度，不谈目标大学，聊点轻松的趣闻，平静支持性的家庭关系是缓解考生焦虑、保障身心健康最有效的超级营养素。
5: 好的，听众朋友，那以上是我们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潇潇李佩，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更多的即时新闻资讯，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夏新闻广播。稍后请您收听的是1061民生热线。

0: 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5: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6: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7: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8: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7: 大口喝更过瘾，
9: 聚餐解腻来一瓶，
10: 追剧解馋来一瓶，
11: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1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5: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4: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6: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9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近期南方多地遭遇强降雨洪涝灾害，防汛形势严峻。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向安徽、广西、重庆、贵州、湖北、湖南六省区市划拨72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抗灾救灾。资金将直达基层，各地配套落实，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守护生命财产安全。入汛后，南方持续强降雨，各地全力保供。商务部统筹调度重点企业，重庆、湖南、贵州、湖北等积极调运备货，畅通配送，确保米面油、肉蛋菜供应不断档。目前全国市场货源充足，价格稳定，可满足日常消费需求。天气转好，夏粮收获进入关键期。截至5月28号17时，全国已收小麦4897万亩，当日机收超1000万亩，大规模机收正式启动。麦收进度近两成，西南湖北收尾，豫皖近一成，苏陕开镰。全国投入农机超1700万台套，收割机80万多台。晴好天气助力抢收，确保颗粒归仓。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数据显示，一季度农产品食材消费市场规模2.6万亿元，同比增长3.19%，行业转向，价值创造，零售端约2万亿元，餐饮增速超4.2%，带动种植、冷链、数字化协同发展，同时仍需破解同质化、损耗高、渠道不畅等问题。截至5月27号，中老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游客7338万人次，跨境旅游超84万人次，持续促进跨境贸易、物流与人文交流，助力区域互联互通。铁路推出老年购票优惠，银发旅游专列上新。5月29日起，60岁以上老人周中购动车票享9折，可叠加优惠。端午高峰不优惠，熊猫专列等旅游专列上线，多地联动景区优惠。12306平台发满减券，激发银发旅游活力。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新闻。各位听众，今天5月29号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建设美丽新宁夏系列新闻发布会狮嘴山专场。届时，狮嘴山市相关负责同志介绍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届时，宁夏黄河云视客户端、宁夏网络广播电视台将进行现场直播。宁夏广电融媒体新闻中心、宁夏卫视、宁夏公共频道所属微信视频号、宁夏新闻广播同步转播，欢迎大家届时收听收看。今年以来，宁夏持续加大社会救助领域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力度，出台宁夏分层分类社会救助政策清单，将14个部门的43项救助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实现一次受理、一窗办理。全区在乡镇街道便民中心设立社会救助综合服务窗口，推行一站式服务，切实解决群众申请救助程序繁、多次跑、部门多等痛点。同时，民政部门依托大数据平台，设置35类102项监测预警指标，动态监测全区156万低收入人口，推动精准救助、应保尽保，让惠民政策直达民心。为解决群众办理退休手续来回跑、材料反复补等问题，自治区人社厅近日全面启动养老保险退休预服务，将退休业务由传统到龄办转变为预先审。人社部门建立3级提醒机制，对距离退休不足12个月的参保人员建立动态台账，提前开展档案审核、社保关系归集、预测待遇预算等工作。参保群众可通过我的宁夏 APP、 社保窗口、社银合作网点等多渠道办理业务，实现到龄即办、当月申领养老金，进一步

0: 步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银川市坚持为民惠民导向，深入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以项目化方式推动城市品质提升，累计投入近2800万元，实施精神文明建设项目195个，靶向整治500余个薄弱点位，重点推进老旧小区改造、背街小巷提升、农贸市场升级、更新管网、加装保温层、完善健身设施、改善居民居住环境。同时依托城市随手拍数字化平台，畅通群众诉求渠道，推行文明积分激励机制，引导市民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监督者，推动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惠及千家万户。2026年，银川市争取到1.66亿元中央专项资金，全域推进以工代赈项目，重点投向农田水利、乡村道路、产业配套等基础设施建设，着力解决群众灌溉难、出行难、运输难问题。目前全市36个计划项目中，已有21个开工建设，覆盖永宁、灵武、贺兰等多地乡镇，累计吸纳本地群众务工1180人次，发放务工工资476万元。项目优先聘用脱贫人口和低收入人群，按月足额发放报酬，既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又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持续动力。5月28日，盐池县医保局完成宁夏首笔国家集采药品直接结算，22.48万元药品货款足额拨付至医药配送企业，标志着全区集采药品回款新模式正式落地。以往医疗机构回款周期长、对账繁琐，企业资金压力大，偏远乡镇订单不敢承接。此次改革委托全区统一医保信息平台，实现药品货款数据核对、票据验、效验三方对账，资金拨付全流程线上闭环运行，自动查验发票真伪，拦截重复票据，彻底破解人工跑腿、票据遗失、数据出错等痛点。延迟试点后，吴中其余县区将陆续跟进，下半年全区全面推广，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优化营商环境，惠及就医群众。1061新闻快报由李培编辑，云清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1061民生热线。
1: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4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2: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3: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3: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

0: 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2: 我哎，
1: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5: 残疾人事业是民生事业、爱心事业，更是温暖人心的公益事业。在宁夏这片热土上，总有一批有责任、有担当的爱心机构与企业，深耕公益，心系残障群体，用专业力量守护特殊群体的希望与健康。今天的爱心助残一路同行，爱心慈善十五年守护残障群体健康特别节目，我们邀请到一家深耕医疗助残领域的爱心单位代表，宁夏国龙慈善基金会党支部书记徐璞，宁夏国龙慈善基金会秘书长周文娟。多年来，国龙慈善基金会以国龙爱心助残项目为抓手，投入近2000万元的善款，为上千名的困难残疾群众实施免费骨科慈善手术，用医术斩断病痛枷锁，用善意点亮生活的希望。他们以医者仁心践行社会责任，为公益初心守护民生底线，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扶残助残的温度与担当。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走进他们的公益故事，聆听爱心助残背后的坚守与初心。那首先呢，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两位来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和网友打个招呼。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国龙慈善基金会书记徐璞，今天有幸走进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关于扶贫济困的慈善事业。
5: 徐书记你好。那周秘书长跟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7: 好的，主持人，咱们各位亲爱的听众、亲爱的网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宁夏国龙慈善基金会秘书长周文娟，今天有幸走到直播间，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国龙爱心助残的工作，谢谢大家。
5: 那作为我区的四 A 级公募基金会呢，咱们基金会多年来也是专注于医疗慈善，深耕助残领域，也想问一下您，就是基金会核心的公益定位是什么呢？那以及当初发起的国龙爱心助残项目的初衷是什么呢？书记您跟大家分享一下。
6: 我们基金会啊，始终将大病救助、救孤助残作为核心公益定位，持续聚焦社会弱势群体，汇聚社会各界爱心力量，踏踏实实地 把这份慈善事业做下去，竭力的帮助特殊群体能够平等享有美好生活。我们在日常工作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种场景，当我们医生告诉患者需要手术的时候，很多患者听到手术包括费用包括后续的问题康复，他们都是满心的无奈和叹息，眼中呢又流露出来渴望恢复健康的这种期盼。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很多的普通家庭因为经济困难而得不到有效治疗，只能默默承受这种痛苦的折磨。那么正是出于这份感触，我们在2011年在卫健委和区残联的大力支持下，我们正式启动了国龙爱心助残公益项目。那么项目呢，希望能够聚集广泛的社会力量，传承扶残助残的优良史风尚，重点围绕骨与关节疾病开展帮扶，尽全力帮助残疾群众解除病痛折磨，使他们能够重拾行走能力，回归家庭，走向社会。
5: 那刚刚通过您的了解，也是知道我们咱们整个国龙爱心助残项目的一些具体情况。那根据我们的了解，那这个爱心助残项目已经是持续运行了10余年了，那也是常年扎根基层帮扶困难的残障群众。就是能否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那咱们项目运行到现在啊，累计投入多少爱心善款，帮助了多少名困难群众来完成了免费骨科慈善手术呢？周秘书长。
7: 那好的，主持人，我们刚才在我们这个咱们徐普书记也提到了，我们的国龙爱心助残项目是从2011年开始启动的，那么截止2025年的12月底，那么我们共投入善款1958.95万元，那么同时我们也帮助了1862名这种残疾和困难的人群免费进行了手术。那么其实我们这个项目一直是在持续的进行的，那么今年到咱们4月底，我们已经共资助了患者86名，也投入了咱们的费用是80余万元。谢谢主持人。
5: 那刚刚从您的这个分享当中，我们也是知道了这样几组数据啊，就截至到2025年的12月，咱们已经累计投入善款是1958.95万元，那成功为1862名困难残疾患者实施了免费的慈善手术。那这份这个助残成绩单也是格外的亮眼。那其实无论是骨科手术还是视力光明救助，那很多受助的残疾群众呢，都是通过公益治疗摆脱了这个病痛，恢复了健康，也是重新拥有了劳动的能力，极大改善了个人和家庭的生活，真正实现了救助一人幸福一家，温暖一方。那想问一下我们两位嘉宾，那在日常的这个接诊入户回访的过程中，有没有让你们印象特别深刻感触很深的一些受助患者呢？可以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吗，书记？
6: 谢谢主持人啊。这样的故事呢，实际上是非常的多。我们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们当时资助了一个患者，在1998年的时候，他患上了强直性脊柱炎，2年以后呢，出现了双侧的股骨头坏死。那么双侧的股骨头坏死就会导致他行走困难，生活都不能够自理。那么对于这样的疾病呢，对家属来讲，对于患者来讲是非常受折磨的。当时这个患者一度失去了对生活的信心，甚至都有轻生的念头。那么家庭里面他的妻子也很最早呢也是非常的痛心疾首。那么后来呢，也是为了家庭，为了继续活下去的这个勇气，应该讲他的妻子经常鼓励他。那么后来呢，那么他就慢慢的重拾了这种生活的信心。那么后来他呢也在很多的地方去尝试着治疗这些疾病，包括去河南呀、郑州啊、西安等等一些骨头坏死的医院去治疗。最后呢都是不劳而获吧，应该讲。就没有得到什么特殊性的一种处理和治疗。那么在2011年10月份的时候，那么青铜侠的这个残联呢，我们在义诊的过程中呢，就了解到了他的这个病情。
5: 对，
6: 我们决定进行对他一个资助，为他免费做了双髋关节的这种置换手术。那么在回访时，他说道：“ 看病不但我们没有花一分钱，而且呢效果也非常好。现在我不但可以做简单的一些农活，而且还可以骑自行车摩托车到县城做一些小生意，有了劳动能力，哎，他又养鸡养鸭等等，养牛等等，承担起了家庭的一些家务事，让妻子也能安安心心的在外面能够打工。他骄傲地说道，现在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了，不像前些年啊债都还不完。
5: 对，其实我们刚刚听您这个介绍，就是其实有很多这个残障人是因为这个就是自身这个失去这个可能说劳动能力，在这个一直救治的过程中，真的是这个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通过咱们的帮助和帮扶啊，帮助他们这个重新做了手术，进行一个免费的手术治疗，他拥有了自身的这样一个劳动能力以后，真的不仅仅是极大的缓解了自身的这个病痛，也是缓解了整个家庭的这样的一个。所以说，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件小事，真的是能照亮一个家庭，能够通过我们基金会也能辐射带动很多的家庭能够重新拥有健康的生活和这样的一个心情，我觉得这样也是特别棒的。那刚刚也是听了您这个暖心故事，我们也是感觉到了这个医疗助残的力量和温度。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一位曾经受助的残疾群众免学飞。好，那此刻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还在继续联系我们的学飞，看看到时候听听他的故事。那刚刚书记，您刚刚讲到一个这个就是手术啊，就是刚他是那个骨头是吗？
6: 对，
5: 整个这个手术难度大吗？
6: 这个手术在2011年那个时候来做，实际上也是有一些挑战性的。但是呢，作为医院来讲呢，也是会想尽一切办法。但现在来讲呢，技术是比较成熟的。
5: 对对对。
6: 我们做过后续的随访，到今年来有15年。他目前仍然能够正常的生活。
5: 对，他现在的生活状况怎么样呢？咱们了解到的。
6: 我们随访的过程中，他基本上是日常的生活都能够完成，而且还能够继续的干一些务农的工作
5: 啊。现在还是在这个整个他其实从原来的就是他当时是已经是不能下床了是吗？
6: 他当时是走路都很困难了，
5: 走路都很困难
6: 了。对，
5: 到
6: 现在失去了这种生活和劳动能力。
5: 对，那通过我们这个手术治疗之后呢，现在已经是初步具有干农活的一个情况了，所以说也是非常的厉害啊。那好，此刻我们的这个学飞联系到了吗？我们来一起来连线一下。学飞你好。
8: 哎，你好，
5: 你好，你好，学飞啊。
8: 好，
5: 那好，那我们接下来呢，也是想了解一下您的情况啊。您是哪一年做的手术啊？现在的身体情况怎么样呢？
8: 我是2017年做的。
5: 您当时做的什么手术呢？
8: 是马蹄足矫正手术。
5: 那现在我们
8: 双侧
5: ，双侧的啊。那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
8: 现在恢复的挺好的，我现在恢复挺好的，在没有脚腐烂的情况下是能拄双拐走的。
5: 能拄双拐走。那之前的话，没做手术之前当时是什么样一个状况呢？
8: 我是走不了路，然后坐轮椅，大小便都送不出去，生活难以自理。
5: 对，现在是我们已经可以就是在那个脚还行的情况下是可以拄着拐杖走路了是吗？
8: 是的。
5: 可能您当时面临的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行动不便。您刚刚说，就是我们基本上全是靠轮椅是吗？
8: 啊，对。然后大小便都送不出去，有很严重的压疮。身边离不了人。吃喝拉撒都要需要那个家人的帮助。
5: 对，基本上离开了家人，整个生活就已经是不能自理了，是吗？
8: 对，完全就是生活不能自理。
5: 对，那从当初的这个筛查到入院到免费的手术，咱们整个帮扶的过程是什么样的呢？
8: 这个，说实话，当时我们自己也没有操什么心，然后也就是，医院了解到我的情况之后呢，就一切都是医院帮助，就只需要提供一些资料，还有签字手续这些。剩下全部是医院帮我们搞定的。
5: 对对对，当时是全部是咱们基金会和医院帮助的是吗？那书记您当时
8: 全部是医院和慈善基金会，这些全部手续都是他们来，然后我们只需要提供手续这些资料。
5: 就个人的一些情况资料就行了是吧？那书记这个事儿您当时还有印象吗？
6: 有印象。

0: 站起来。没有这医院和慈善基金会，我感觉我现在还是坐轮椅，走不了路。
1: 对，
0: 让我走出家门。我更是有幸在2023年参加了我们宁夏首届残特奥会，并且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1: 啊，祝贺你！
0: 也要谢谢，也要感谢我的主治医生，也医生和医院、慈善基金会，完可以说是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是，也是从刚刚您听到说到的这三个字，站起来。我当时心里就特别有感触，我真的整个能够从日常的这样的一种就是全靠家里人的帮助到生活不能自理，再到通过手术我们的爱心帮扶之后呢，我们能站起来，包括您刚刚也讲到了，我们后续也参加了一些残奥会、残疾人运动会，能取得亮眼的成绩。我觉得真的整个人就是，我相信您整个人是也是心态和生活状态也是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对，完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是全部是靠的家人帮助，现在是有些事情已经自己能做了。
1: 也是听到您的这个整体情况之后呢，也是祝愿您在今后。
2: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8进行咨询。
3: 20剑雨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5: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10: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2: 哎，大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13: 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12: 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办，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呐。
3: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11: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
14: 在家通过我们刚刚说的6个线上
11: 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

0: 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1: 刚刚呢，听到学飞讲到的自己的故事，从这个需要家人的一些帮扶到自己能站起来，我听完之后特别感动，因为可以想象得到他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困境。其实对于咱们两位来讲的话，我觉得每天都在这样的一个帮助别人的过程中，两位是不是整个人的自己的精神状态也都会不一样呢，书记啊？因为您一直好像在去帮助别人，我们都老说这个赠人玫瑰，手留余香。整个在一直在去帮助别人，看见别人的从这样的一个困境到现在这样的一个改变，我相信您的心理触动也是非常大的，是吗，书记？
2: 是的，这种触动实际上我们也不能讲每天都有，实际上是经常会遇到。
1: 对，
2: 就这么一个病人，实际上我们基本上每天有不同程度的感受到这种温暖。
1: 嗯，
2: 这一个故事您刚才也讲到了，也感动了您。
1: 嗯，
2: 实际上对我们来讲，我们看到他能够从爬到站到走，
1: 对，
2: 到他生活能自理，到他能参加运动会，我们真替他感到高兴。
1: 嗯，
2: 因为我们不光是帮助了他，我们也感谢他。
1: 嗯，
2: 让我们找到了帮助他的这种信心。
1: 嗯，
2: 让他能够真正的回归家庭，回归到社会里面去。
1: 对，
2: 这也是我们作为我们慈善人，也就是我们最初想的这个初衷，
1: 对，
2: 我们真正的能够实现了。
1: 嗯，
2: 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
1: 对，也是在这种良性的循环当中，是不断的提升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基金会具体的执行很多工作是秘书长在完成，是吗？
3: 对的，对的。
1: 您说说您的感受好吗？
3: 嗯，其实我们每天的工作可能会跟各式各样的一些需要资助的人群来打交道。其实我觉得从他们给我们的讲述过程中，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很多是需要去帮助的。他们也是真的是渴望啊，通过帮助能恢复一些行走能力，能有拥有一些再次工作的这样的一些能力。我们也有一部分就是他来复诊的时候，他会到我们基金会啊，他会就是带着他的爱心，然后会过来，然后对我们的工作进行感谢。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份有爱的事业。
1: 对，
3: 那么我们就是将我们的这个能力尽我们这个整个力所能及去帮助到，然后整个更多的人。其实我觉得看到他们这种现在的这种生活状态，其实我们心里面感触是非常深的。
1: 是，其实刚刚我们就一直在提到，就是我们在不断的去帮助别人，然后呢也自己也不断收获着幸福。其实真的我觉得是一个传递的过程。很多时候我们的项目不仅仅是在救助我们的患者，挽救家庭，其实还能带动他们。比如说刚刚像这个学飞，他呢是就是从当时是就是一直躺着到现在能参加这个运动会，他其实也带动了身边的很多像他一样类型的残障人士重拾信心，能够很多时候是主动的去回馈社会，参与公益项目，形成了我觉得这个叫爱心接力。那么书记，您是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公益性的传承效应的呢？
2: 公益性传承效应实际上来讲是我们尽我们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帮助这个，通过帮助个体，实际上是我们想实现的就是更大的一些社会价值。
1: 嗯，
2: 那么他能够回归社会，同时对我们也是一种促进。
1: 对，
2: 我们也在想，也符合国家这个政策。我们也在想，我们能尽多少的力量，让这些贫困的人、需要帮助人，真正的得到有效的帮助。
1: 对。
2: 那么我们通过一个点来带动一个面，能够呼吁各种爱心人士都来参与到这种环境中，或者这种慈善事业中，
1: 对，
2: 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我们也能看到我们付出的一些成果，他们能走向社会，不光是解放了他们，实际上对我们来讲也是一种成长。
1: 对，
2: 我们也希望能看到这样的结果。所以呢，还是我们呼吁大家共同来关注残疾人这项事业，需要救助的这些人群的群体。同时我们也呼吁大家有爱心的时候能够真正的献出一点自己的爱心，
1: 对，
2: 对个人对社会都是极大的一个推进。
1: 对， 这个帮助别人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人生的一种价值，也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啊。那我们也是知道，这个国龙爱心助残项目呢，也是凭借着扎实的服务和良好的口碑，获评是全区优秀慈善品牌项目，还成功了参评中华慈善奖。那这份荣誉可以说是来之不易，这也是我们多年来深耕取得的这样的这个份成绩。这背后也离不开我们基金会，包括我们合作企业，还有全体员工以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共同助力。书记想跟您问一下，就说未来我们基金会在深耕这个助残公益、汇聚社会爱心力量、扩大助残帮扶覆盖面方面，咱们有哪些新的规划和目标呢？
2: 我们国龙爱心助残呢，实际上帮扶的范围啊，覆盖到了这些残疾人士，包括孤儿、生活困难的群体，以及80岁以上的没有固定收入的高龄老人。那么在疾病的资助方面，我们重点资助各类需要手术治疗的这种疾患。
1: 嗯。
2: 那么尤其在骨科方面，我们主要对青少年的脊柱侧弯、骨关节的置换、小儿肢体畸形以及骨病的矫正啊，手足以及上肢先天性畸形的矫正，包括韧带断裂呀、肩袖损伤的这种修复重建。我们同时还覆盖了80岁以上需要骨科手术的高龄患者。
1: 对。
2: 那么除此之外，项目还支持心内科的冠状动脉的介入手术，以及80岁以上老年人的直肠黏膜脱垂啊、子宫脱垂啊等相关手术的一些治疗。
1: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整个的一个覆盖面还是比较广的，从这个青年到老年，整体来讲的话，也是覆盖的一个群体也是非常大的。在这里我觉还是真心的替我们很多受过你们帮助的人对你们说一声谢谢，真的非常感谢你们做的这样的一些很多的一些工作，也和一些帮助，让他们能够改善自己的生活。那扶残助残，功在千秋，利在民生。那今天呢，也是通过两位的分享，让我们看到了本土医疗机构和公益基金会的责任和担当。也想请就是两位来向全社会发出倡议，呼吁更多企业、社会组织、爱心市民主动参与到咱们扶残助残的公益世界，汇聚更多的温暖力量，助力残障群众美好的生活。那书记您先来。
2: 非常感谢主持人的这种提问，也感谢直播间各位朋友的关注。扶残助残是温暖人心的公益事业，更是我们基金会始终坚守的初心和使命。一路走来，爱心助残的数量也在逐年的增加。从开始每年的，我们记得第一年是21例，我们到现在260例。
1: 对，
2: 从刚开始的每个月的2台，慢慢增加到现在每周1台，如今已经实现了每个工作日1台的这种救助目标。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做好宁夏人、残疾人的这种资助试验，做好困难退役军人的资助。大家知道，我们老年群体会越来越多。下一步将增加对上海超高龄老年人的这种手术病人的资助，切实为残疾、贫困病患，那么送去暖心帮扶。未来我们将继续以党建为引领，组织党员、团员、医护人员主动走到基层有需求的残疾及困难人群中，常态化地做好帮扶回访，用专业知识运行守护群众安全生命周期的健康，让助残服务既有力度又有温度。也就是说，我们基金会救助的患者出院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我们有专人负责后续的康复指导，让患者切实感受到安全生命周期的这种呵护。我们国龙慈善基金会成立15年来，首先我们要感谢党及各级残联，让我们有为残疾人群提供服务的这种机会，同时呢，也感谢患者通过我们的帮助能走向社会。一路走来，我们真切看到了患者因为我们的帮助啊，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改善。慈善从来不是少数人的独行，而是全社会共同的暖心事业。2026年4月30日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也提到了要动员和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社会救助。在此，我们呼吁大家积极投身慈善事业，不必拘泥于形式大小，一份心意，一次相助，都能为困难群众带去希望。目前我们收到的爱心捐款可以解决260名残疾和困难人群的实际问题，相比较需要帮助的群体，这些还远远不够。我们希望更多的爱心力量参与到慈善事业中，因为多一份参与就多一份希望，多一份帮扶就多一份温暖。愿我们携手同行，共同营造互助的社会氛围，让每一位残疾人都能被温柔以待，共享美好生活。我们也承诺，我们会一直将这份事业干下去，用心用情把慈善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1: 嗯，
2: 谢谢主持人。
1: 好，感谢您书记。那秘书长您来分享一下。
3: 嗯，好的，非常感谢主持人啊。因为我们认为慈善事业它从来不是这个，它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业，而是一群人的事业。嗯，那么从我们这个宁夏国农慈善基金会成立以来，其实我们从我们收到的爱心捐款这个数量来看，我们第一年是总共收到了70.22万元。
1: 嗯，
3: 那么到现在2025年12月份，我们这个善款的数量一年就达到了283.33万元。所以说从这个上面，其实我觉得也可以看到，就是您前面提到的一个公益传承的效益。
1: 嗯，
3: 其实这个事业我觉得已经感染了很多人投入到这个里面来。那么其实我们现在的很多同道，包括外地，包括一些像外地的山东呀，
1: 嗯，
3: 然后还有北京呀，还有这个咱们的这个江苏等各个地方的爱心的同道也已经加入到了这个我们这样的一份工作中。那么仅2023年到2025年，那么这些外地的同道就给我们捐款，就是进行爱心捐款，就是64万元。所以说通过这些善款呢，其实我们现在一年的收入，我们其实可以解决260个穷困患者的这样子的一个手术。其实相比较这个需要手术的这一部分人群来讲，其实这还是非常远远不够的。所以说呢，刚才咱们主持人也说了，我们也是想在这个地方呼吁咱们更多的这种社会力量来参与到咱们这个慈善事业中，因为我们认为，你多一份参与，他就多一份希望，那么多一份这个温暖，那么他也会这个多一份这个整个的帮扶。所以说呢，我们也是愿我们以后有更多的力量能够同行啊，来这个让我们慈善事业会整个会越来越好。我们也在这个地方承诺，我们会一直将这份事业去坚持下去。
1: 嗯，
3: 啊，为更多的人服务。
1: 好的。也刚刚呢，从两位的这个分享中呢，也呼吁当中呢，我们也是看到了，不仅仅是由我们本

0: 嗯，比如说我自身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残疾的一个情况，而且我的生活比较困难，我应该如何去申请和对接咱们这样的一个爱心公益项目呢？
1: 那这个问题那是就由我来回答啊，书记啊。嗯，是的，那个刚才咱们主持人提到的这个问题，我想这也是咱们这个然后各位听众跟各位网友非常关心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么如何来申请咱们这个咱们的国龙爱心助残项目呢？那么其实我们是有两条途径。第一条呢，就是对接当地的残联，因为我们的这个爱心助残项目是跟残联进行啊整体的一个合作的。
0: 嗯。
1: 那么每年我们都会资助200例的这种残疾人数的免费手术。
0: 对。
1: 那么年初呢，残联可能会下发通知到各个县区，我们也会组织专家到各个县区去进行筛查病人，对于符合这种救助条件的呢，由我们宁夏国龙慈善基金会会跟他进行对接，那么会给他办理相关的一些手续。其实就像刚才咱们免学费来提到的，我们就是对他的情况了解之后，他不需要提供其他的啊更多的手续，由我们来为他办理这样子的手续。那么他出院以后，那么他的个人自付的这部分费用是由我们基金会全部来进行承担的。第二一部分呢，就是可以直接跟我们宁夏国龙慈善基金会办公室来联系。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还有很多的人可能不太了解我们的这个国龙爱心助残的项目。那么还有一部分人，他可能我们去各个县区去筛查的时候，他错过了这样一个时间。那么所以说，对于这部分有需求的人，可以直接跟我们进行对接。因为现在其实我们每天都会收到很多的这方面的电话，那么有些是残联进行推荐的，那么有些呢，他是通过听周围的邻居呀、朋友，然后来介绍，那么由我们这个项目，他也根据这样的情况来进行咨询。所以说呢，在这个地方，我想把我们的这个整个电话也给大家进行公布一下啊，我们宁夏国龙慈善基金的会的电话是0951-411-7758，那么有需要的这些这种残疾人士还有困难人士，可以这个随时跟我们进行来电咨询。谢谢
0: 啊。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是主要是通过两个途径，一个呢是我们通过这个各市县的残联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就是推荐，就是他们就是掌握好信息以后，把这个具体的信息筛选之后呢，推荐给咱们这个咱们慈善基金会，然后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救扶帮助。那还有一种就是通过就是自己报名的一个方式，您刚也说了一个电话0951-411-7758，是吗？411-7758可以直接打这个电话来进行一个咨询和沟通。然后呢，如果您的这个条件就符合咱们这样的一个就是爱心助残的一个公益项目的话，就是也是有机会能申请到这样的一个帮助和救扶的。那整个呢，从这个我们基金会的这个整体的一个项目，到我们如何就是来申请对接，我觉得整个这个流程也是非常的清晰明了的。那在最后，书记，您这边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内容吗？
2: 感谢主持人。我也想啊，就是我们做慈善呢，实际上并不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基金会的一个事情，而是一群人来做这个事业。我们基金会的成立之初啊，我们国龙医疗慈善创始人之一，就是刘丽娟女士，带头捐款40万，
0: 对，
2: 然后年年如此，没有间断过，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仅他本人累计向基金会捐款562万元。
0: 哇，
2: 这15年来，宁夏国龙慈善基金会啊，接收到了爱心捐款也是由少到多。一开始呢，主要就是国龙医院的一些党员、医生、干部带头捐款。接着就是职工，甚至职工带着孩子来进行捐款。
0: 对，
2: 现在我们的爱心人士呢，已经辐射到了全国。有北京的、山东的、湖北的以及江苏的等等同道，也纷纷地参与到了这种慈善事业中。那么，仅2023年到2025年间呢，我们就收到同道捐款64万元。我想，这可能就是我们慈善事业这种感染力，也就是您所提及到的公益传承效益吧。
0: 对，
2: 我们已经有刚开始成立时的几个人，到现在的一群人，从成立之初 爱心捐款也就是70点。

0: 26万元，我们到2025年达到了283.3万元。
1: 对，
0: 我们收到的爱心捐款呢，基本上就逐渐上升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嗯，
0: 这也体现了公益的传承效应。
1: 对，
0: 未来我们还想把我们的力量会更加的大一些吧。啊，
1: 对，嗯，
0: 在此我们也非常感谢给予国龙爱心助残项目支持的各界爱心人士，也谢谢大家。
1: 嗯，也谢谢书记。其实今天呢，通过跟两位的交流，我们也是能够切身的感受到宁夏国龙慈善基金会以大爱深耕医疗助残，用手术驱散病痛阴霾，用善意点亮特殊群体的生活，同时呢，用将近1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坚守，也是把公益做到了基层一线，也是把这个实实在在的温暖送给了我们群众的身边，也是真正践行了守护民生底线、彰显企业担当的社会责任。在这里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感谢啊，感谢咱们基金会，也感谢我们很多就是刚刚您也提到的，就是外省的一些基金会，也是包括您提到从几个人到现在我们有一群人，感谢这些人的一直的付出和坚守，真的是非常感谢。那残疾人呢，是社会大家庭的一个平等成员，助残呢需要久久为功。那期待未来呢，也会有更多的爱心企业、社会组织还有个人能够继续发力，汇聚微光，凝聚大爱，持续关心关爱残疾群体，完善就是救助帮扶的体系，让特殊群体能够共享健康福祉，拥抱美好的生活，同时呢绘就宁夏民生温暖的底色。好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本期的爱心助残一路同行爱心慈善15年守护残障群体健康融媒体直播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
4: 与。记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出席自治区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根据工作安排，

0: 今天我们举行开局起步15:05建设美丽新宁夏系列新闻发布会的狮嘴山专场，介绍狮嘴山市转型发展普新篇砥砺奋进现代化的相关情况，解读狮嘴山市15:05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安排、重点任务和落实举措，并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狮嘴山市委副书记、市长许龙先生，狮嘴山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自忠先生，狮嘴山市副市长李超先生，副市长张新先生，副市长张明俊女士。首先，请许龙市长做主旨发布。
1: 各位记者朋友们，早上好。首先非常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狮嘴山经济社会发展给予的宣传报道和关心支持。15:05时期既是狮嘴山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关键五年，也是爬坡追赶攻坚克难的关键五年。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按照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决策部署，切实以建设先行区、创建示范区为引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真抓实干，攻坚克难，精耕细作，坚定不移实现好经济年均增长5%，力争更好的具体目标任务，全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确保全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始终高于全区平均水平，位居全区5个地市前列，并坚决完成好国家和自治区下达的各项约束性目标任务。具体来讲，我们将在以下5个方面取得新的更大的实绩。一，要在产业支撑上强化新提升。15:05我们将按照做强工业、做精农业、做活文旅商贸的总体安排，全力构建更具特色、更能体现优势的狮嘴山现代产业体系。我们将全力做强工业，重点围绕现代化工、新型材料等6大主导产业，加快科技创新、技术改造和工业迭代升级，推动产业链向下游延伸，重点聚焦生物制造、新能源等战略新兴产业，有力强化龙头企业带动、链主企业引领、创新企业示范，全力推动相关产业小树变大树、独木成森林，逐步形成产业集群，力争到2030年全市工业总产值达到2000亿元左右。我们将全力做精农业，发挥好狮嘴山市农业特色优、品质好的优势，坚定走好稳粮、强畜、新余、增瓜菜、促深加工的和绿色农业、科技农业、有机农业、品牌农业的现代农业特色发展之路，力争到2030年全市农业总产值达到120亿元以上。我们将全力做活文旅商贸，紧紧依托一山一河两湖两季多景的特色旅游资源，进一步强化农文旅体商有效结合，全力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并加快发展现代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文化体育等生活性服务业，使服务业在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占比进一步提高。

0: 二要在项目带动上注重新成效，实务我们将坚持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紧密结合，精密布局，建设一批重大项目，既保持固定资产投资的合理增长，又有效形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要突出重大产业项目带动，加快实施中色东方、 稀有特种材料等25个具有长远影响的重大工程，铅氧储能新材料等125个具有重要影响的重点项目，力争制造业投资、高技术产业投资年均增长10%以上。到2030年，战略性新型产业增加值占比达到12%以上。 我们要突出重大科技项目带动，聚焦重点优势产业、上下游科技创新的关键节点，实施好宁科生物中试平台等60个集成度高、关联度大、带动性强的重大科技项目，加速科技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我们要突出重大安全项目带动，聚焦安全、应急、防灾减灾 等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实施56个基础性重大安全提升项目，加快补齐短板弱项，有效强化安全的支撑保障。我们要突出重大民生项目带动，聚焦群众所需所盼，既坚持尽力而为，又坚持量力而行，重点抓好医养结合服务能力提升等165个 重点民生工程，切实让人民群众的生活更方便、更便捷、更舒心。三要在深化改革和创新驱动上实现新突破。15，我们将把全面深化改革和创新驱动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不断塑造全市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我们将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切实按照自治区 和石嘴山市委明确的“14个方面”301项重大改革任务，统筹抓好财税金融、农业农村等重点领域改革，切实以改革牵引带队，带动石嘴山现代化建设。我们将坚定不移强化科技创新，持续深化东西部科技合作，有力发挥好国家高新区、 全国重点实验室和国家中试基地对科技创新的引领带动作用，有力培育一批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每年转移转化重要科技成果100项以上。到2030年，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高成长型企业达到240家以上，推动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 年均增长10%以上，研发投入强度始终处在全区前列。我们将坚定不移注重人才引入，坚持人才引进和培育并重，大力实施重点产业和重点领域人才专项，探索更加灵活和高效的全职柔性引进人才机制，培养造就一批杰出科技人才、 科技领军人才和高技能人才，全力打造产业转型人才的集聚地。四要在安全环保上取得新成绩。15，我们将紧盯全市安全环保的突出问题、关键薄弱，全力不短板、强弱项、固根本、夯基石，切实以高水平安全环保护航高质量发展。 我们将持续用力抓改善、促提升，坚决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美丽蓝天、美丽河湖和无废城市建设为抓手，系统推进社企产业集中治理、黄河干支流和入黄排水沟综合治理，严格保护好水源地，严厉打击各类环境违法行为，力争到2030年环境空气质量 稳定达到国家二级标准，黄河出境断面稳定在二类优水质，努力建设天蓝、地绿、水美的美丽石嘴山。我们将持续用力研修重治理，严守一河一山改革发展基准线，以三北工程建设为抓手，大力实施贺兰山东路生态治理等重点生态保护修复项目，扎实开展城乡及工业园区绿化美化、农田防护林优化提升，力争到2030年全市的森林覆盖率、水土保持率持续提高，进一步展现塞上江南山川秀丽、田园美丽的优美风光。我们将持续用力补短板、夯基础，聚焦安全风险、源头防控、隐患排查治理、数字化建设等关键环节，突出抓好危化、工贸等重点领域的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持续深化一件事全链条治理，巩固化工园区风险降级成果，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五要在民生改善上展现新作为。十五五，我们将坚持把80%左右的财力用于民生事业，切实让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我们将有力抓好乡村振兴，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做法，大力实施塞上江南河美乡村工程，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努力建设一基一业河美乡村。我们将有力抓好居民增收，持续开展创业石嘴山行动，强化低收入人口精准帮扶，做大做强实体经济和富民产业，确保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长5%和6%。我们将有力抓好民生事业，切实强化学前教育的普及普惠、基础教育的优质均衡、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高等教育的自强卓越，力争到2030年普通高中入学率达到90%以上，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至11.7年，积极构建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79.4岁。总之，我们将锚定目标不松劲，实干担当不松懈，创新发展不动摇，一年接着一年干，一件接着一件抓，一项接着一项办，确保各项目标任务圆满完成，努力交出一份合格的5年答卷。谢谢大家。
1: 好，谢谢许龙市长的精彩发布。下面进入现场提问环节，提问前还是请通报一下所在的媒体机构名称。好，现在可以举手提问。前排中间这位，第一排这位女士。
2: 你好，我是新华社的记者。我想问一下，就是工业是作为老工业基地，工业是石嘴山市的立市之本，那么在十五五期间，石嘴山市将怎么因地制宜地发展这个新的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的产业体系，推动这个工业经济，即实现这个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谢谢。
0: 感谢这位记者对石嘴山市工业经济发展的关注，这个问题由我来回答。就是正如你所说，石嘴山的工业是石嘴山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也是转型发展的主战场。十五五，我们将以高标准建设全国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试点城市为抓手，全力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产业体系，切实实现工业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具体来讲，重点做到三个坚持：一要坚持 创新引领全市工业经济向新发展，啊，这个传统狮嘴山的传统产业占比大，我们将坚定有力地走好创新路，切实通过强化对传统产业的数字改造、智能改造、绿色低碳改造，全力推动特色主导产业生产工艺更新、生产技术创新、生产产品迭代升级，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和重大基础装备攻关，有力提升电池化工、碳基材料、钢铁合金等重点传统产业创新发展能力，促进传统主导产业老树发新芽，增强内生发展的动力、活力和市场竞争力。十五五，我们将坚定有力打好创新牌，切实紧密结合狮嘴山的实际，因地制宜发展好新质生产力，全力推动高端金属材料、碳基材料、电池材料、生物制造、生物医药等战略新型产业扩量提质、扩能增效、扩链成聚，引领全市工业经济高端化、智能化、融合化发展。我们将坚定有力念好科技经，切实通过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有力培育一批科创引领企业，打造一批科创支撑平台，转化一批重要科创成果，持续提升全市工业经济的科技创新水平、创新发展能力。而要坚持以绿色低碳促进全市工业经济向绿发展。十五五期间，我们将紧紧抓住全市工业领域的重点行业、关键企业，切实以严格的环保标准、合理的节能降碳管控，促进工业经济绿色发展、低碳发展。我们将坚持环保节能引领，全力推动铁合金等重端等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切实通过采取直流矿热炉、柔性电源改造等有效措施，推动铁合金产业从品类齐全向高端领跑升级，实现发展的多元化、多样化、多品种，力争把狮嘴山打造成全国铁合金产业的示范标杆区。我们将坚持绿色低碳引领，全力推动企业自备电厂、燃煤机组开展三连改动，重点通过生物质掺收、储能配置、绿电替代等措施，淘汰落后机组，改造存量机组，推动自备电厂向调峰电源转变，优化煤电装机结构和布局，助力新兴能源体系建设。我们将坚持环保标准引领，全力推动钢铁、水泥、焦化等重点行业全流程超低排放改造和深度治理，大力削减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提升相关产业的绿色低碳发展水平。我们将坚持高效集约引领，全力发挥好绿电园区的重要作用，有效提升全市工业领域的绿电消纳比例，进一步优化能源结构，降低碳排放强度，坚定不移走好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路子。三，要坚持以急剧提升推动全市工业经济向强发展。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更加注重做大做强主导优势产业，重点通过补链、沿链 强烈，全力推动现代化工、新能源、新材料、装备制造等六大重点产业进一步做大做强，增强产业发展的集聚效应，提升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十五期间，我们将更加注重龙头带动引领，重点通过深入实施1515及一级企业梯度培育计划，全力打造一批龙头骨干企业、链主示范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全市工业经济做大总量、做优增量、做强发展的支撑量，力争到十五五末培育年产值100亿级重点龙头企业7家，50亿级重点骨干企业8家，10亿级和5亿级重点支撑企业30家、35家，切实引领带动全市工业经济扩大发展总量，提升发展质量。总之，十五五我们将把全市工业经济创新驱动、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坚定不移统筹好传统与新兴、当前与长远、规模和效益的关系，切实让石嘴山的工业基础更牢、韧性更强、质效更优、创新发展的动力更足。谢谢。
1: 好，请继续提问。中区第二排那位女士，对，第二排。
3: 谢谢主持人。光明日报记者提问：我们知道石嘴山市是传统产业占比比较高，深入推进传统行业节能减碳是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关键举措。那么，请问十五五期间，石嘴山市围绕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会采取哪些措施？谢谢。
0: 感谢您对石嘴山节能降碳工作的关注。这个问题，请我们副市长马自忠同志回答。
4: 好，感谢这位记者朋友提问。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坚持啊调总量、控增量、扩减量、防变量、提质量，推动能效管控、提质进阶，实现节能降碳能级的跃升。首要任务是坚持精管严控，强化碳排放总量和强度的刚性约束。目前呢，我们已先行建立了分县区、分行业、分企业碳排放管理的三级台账。十五时期，我们将围绕5+9考核评价体系，从严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行业碳管控等要求，全域开展碳排放预算管理，实行工业企业碳排放红蓝绿分级分类管控清单，一起一色制定碳排放管控实施方案。到2030年，碳排放强度由每万元 GDP 8.05吨下降到6.6吨，坚定不移落实碳排放的管控任务。关键举措是坚持精耕细作，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提速提质。目前我们已对标对表能效标杆水平，全面启动了铁合金、石化、电池、焦化、碳基和燃煤自备机组等传统产业节能降碳的改造升级。十五时期将紧扣节能降碳这个主线，压榨推进油性电源改造、三余回收利用等技改项目，剧烈调整优化重煤型能源结构、一能型经济结构和高碳型产业结构，完成碳排放总量削减210万吨的任务，为培优壮大生物制造、清洁能源等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赋能。核心抓手是坚持精准发力，促进清洁能源深度应用。十五时期将加快构建 安全充裕，

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实施宁夏北部750千伏双环网等工程，建成丰绥750千伏输变电等配套项目，提升股价整体的供电能力，为实现新型工业化注重强劲的推动力和支撑力，规划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统筹好政府、电网、发电端和用户端的四方利益，实施风电源网合储、风不是光伏、绿电直连等项目，畅通绿电供需渠道，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比例要达到50%以上，保障全市高载能企业尽享优质评价、稳定长效的清洁能源，全力提升工业发展的含绿成色。展望15-5，我们将以坚定之志、务实之举，积极稳妥打好碳达峰、碳中和整体战，为清绿服务全区、全国双碳战略做出

0: 来有效地实现城市更新。同时呢，在实现城市更新过程中，石嘴山还将如何有效地来盘活那些闲置的低效的这项存量资源，在城市更新中实现加快培育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谢谢。
1: 感谢您的提问。这个问题由我们副市长张明俊同志来回答。
2: 谢谢这位美女记者的提问。15-17呢，我们将聚焦城市内涵提升，统筹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惠民生与稳增长，防风险与促转型，项目化的推进城市更新工作，重点开展以下工作：一是坚持规划引领，健全体检更新一体化机制，聚焦群众的急难筹判，坚持先体检后再更新的工作原则，制定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精准地划定重点更新片区，实施一体化改造，统筹推进好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二是改善城市面子，提升居住环境，从建筑的修缮、环境的整治、服务设施的完善等维度切入，持续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全面完成79个小区265万平米的改造任务，同步建设10个完整社区，完善一老一小服务设施，协同推进好房子建设，大力实施贺兰山商业中心片区等老旧街区的改造提升工程，加快完善配套设施，提升综合服务功能，打造多元化的消费场景，持续提升居民的生活环境。三是推进城市里子改造，增强城市的韧性，坚持急改先行，系统推进，抢抓政策资金窗口期，强力推进四类管线改造，全面完成1000余公里的存量老旧管线的改造，加速推进排水防涝能力提升工程，全面消除城区的积水隐患，完善城市路网体系，实施科教城片区道路建设，稳步推进城市生命线工程，提升城市运行的安全保障水平。四是盘活闲置资源，挖掘经济潜力，加大11处停工项目和84处闲置房屋的资产处置化解力度，积极盘活利用闲置资产，因地制宜地打造历史文化街区，持续加大对14处历史建筑的活化利用，推动文体旅商的深度融合，更续城市文脉，彰显城市的特色风貌。城市更新工作呢，是发展工程，更是民心工程。我市呢，将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抢抓政策机遇，压查推进城市更新，以实干、实际、实效回应群众的期盼。谢谢。
3: 好，请继续提问。
4: 中区第二排那位女士。
5: 上午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宁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提问。我们注意到宁夏石嘴山市RD强度达到2.15%，位居51%。请问石嘴山市在15期间将采取哪些具体举措，巩固提升科技创新的整体效能？
1: 感谢您对石嘴山科技工作的关注。这个问题由我来回答。创新企业多，创新平台实，创新资源丰，创新强度高，是石嘴山市重要的科技优势。15-5期间，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工作的重要论述，切实紧密结合石嘴山的实际，把科技创新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以通过有力强化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全力提升全市科技创新的整体效能。具体来讲，就是重点做到4个有力强化。要有力强化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地位。15-5期间，我们将有力提升现有科创企业的创新效能，重点通过规划引领、政策引导、市场推动等有效措施，

进一步强化企业在研发投入、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中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好东方坦业、维尔精工等163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彭神化工、西北煤机等78家专心特新企业的科技创新引领作用，支持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建立飞地研发中心，强化东西部科技合作，每年重点实施科技创新项目100项以上，带动全市规上企业中有研发活动企业的占比达到40%以上。我们将有力加大对创新型企业的培育力度，紧紧依托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标杆企业、科技领军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全力推动全市科技创新企业扩量提质，力争到15年末全市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达到200家以上，楚英、邓林等高成长创新型企业达到40家以上，并培育一批有一定影响力的自治区科技领军企业和国家专心特新企业，切实以科技兴带动企业兴，以科技强促进企业发展强，二要有力强化科技创新平台的综合效能。15/5期间，我们将全力支持现有科创平台提质增效，切实用好国家和自治区的科技创新政策，充分发挥国家级高新区的核心引领作用，全面提升一个国字号重点实验室、两个国字号中式平台基地的科技创新能级，持续优化提升重点科创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加快构建研发中式产业化全链条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的创新发展体系，重点突破新材料、特色合金、生物制造等特色产业的关键卡脖子技术，切实把现有的科技创新平台打造成人才、技术、设备、资金等重要要素汇聚的高能级科创平台。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聚焦现代化工、新型材料、高端装备等重点产业链的科技创新需求，在布局建设5家以上概念验证中心和中式平台，切实提升全市科创平台的整体效能。三要有力强化科技创新人才的重要支撑，我们将锚定打造产业转型人才集聚地的目标任务，深入实施人才强势战略，全力建设好市域内4所高等院校，有力强化科创企业、科研机构、科创平台、高等院校的人才集聚培养和科研攻关能力，探索更加灵活和高效的全职柔性引才机制，加速壮大杰出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拔尖人才、卓越工程师、高技能人才等人才队伍，力争到2030年全市的高水平科技创新团队达到60个，高水平科技人才达到1000人左右，切实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人才动力。四要有力强化科技创新生态涵养。15/5期间，我们将扎实用好东西部科技合作机制，进一步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完善以企业为主体的多元化投入机制。

0: 机制，运活运好国家和自治区有利于科技创新的人才政策、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和税收政策，并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导产业园区、科创企业、高等院校与东部各类创新主体深化科技交流合作，强化科研攻关与成果转化，实化人才联合培养，切实把东中部地区更多的科技创新成果引进到石嘴山转化，科技创新企业吸引到石嘴山投资兴业，科技创新人才为石嘴山高质量发展贡献聪明才智。我们讲坚持没有最优，只有更优的服务理念，切实全力营造重视创新、尊重创新、鼓励创新的良好氛围，坚定落实好各类人才和科技创新政策措施，全力为各类创新人才来石嘴山创新、创造、创业提供更优的服务和保障，切实把石嘴山打造成全区科技创新的重要高地、人才的重要集聚地。以上介绍，谢谢。
1: 好，请继续提问。
2: 西区第二排这位女士。
3: 您好，宁夏日报记者提问。近年来，石嘴山市深耕工业遗产活化利用，让工业遗存成为文旅产业的新载体、新亮点。请问“十五五”期间，石嘴山市将采取哪些具体措施，推动工业遗产与影视拍摄、沉浸式体验、研学旅行等新业态深度融合？谢谢。
0: 感谢您对石嘴山文旅产业的关注，这个问题由我们李超副市长来回答。
4: 感谢这位记者的提问。石嘴山市作为老工业基地，留存的18处重要工业遗产是全区独一无二的城市文脉资源与特色文旅财富。近年来，我市秉承保护优先、活化利用的原则，以地方立法形式持续健全工业遗产保护机制，积极盘活遗存资源，成功打造了一批特色鲜明的工业文旅地标。十五五时期，我市将紧扣文旅体、建商农深度融合发展主线，把工业遗产活化利用作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核心抓手，重点抓好3个方面工作。第一，推进工业遗产焕新升级，全面盘活老厂房、老矿区等资源，因地制宜推进老旧工业空间改造升级、功能重塑和业态焕新，持续做精做强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等载体，提升影视拍摄置景、后勤等配套服务质效，着力培育西北地区现实主义题材影视取景优选地。第二，持续做强工业城市 IP， 深度挖掘工业记忆城市核心 IP，聚焦研学实践、文创研发、怀旧沉浸式体验等方向，丰富工业研学游、实景演绎、康养休闲等多元产品供给，持续做优贺兰山汽车越野拉力赛、工业之声音乐节等特色品牌赛事活动，推动优势资源向产业优势、经济优势转化。第三，持续深化数字赋能，推动大数据、虚拟现实等数字技术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有序布局数字孪生景区、工业遗址线上云游等项目，培育文化创意孵化、网红街区打造等新业态，以数字化赋能工业遗产活化、文旅服务升级，全面提升智慧文旅发展水平。未来5年，石嘴山市将持续创新工业遗产活化利用路径，丰富新业态，打造新场景，培育新动能，真正让工业遗产活起来，文旅产业旺起来，城市魅力亮起来。谢谢。
1: 好，请继续提问。东区这边第二排这位女士，男士。
5: 谢谢主持人。央视网记者提醒，十五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推进乡村振兴全面振兴的关键时期，请问石嘴山市将从哪些方面发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谢谢。
0: 感谢您对乡村振兴的关注，这个问题请我们张兴副市长来回答。
6: 好，谢谢这位记者的提问。针对您所提的问题，我做个简要回应。十五时期呢，我们将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动更多服务向农村覆盖，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首先呢，要确保粮食安全，这是重大的政治责任，我们将牢牢扛起粮食安全这个重大政治责任，坚持稳面积、提单产两手发力，实施粮食单产和耕地质量提升工程，逐步把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106.8万亩以上，粮食产量稳定在51.5万吨以上。二是，我们将立足石嘴山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的基础，深入推进农业产业提质增效，逐步形成竞争优势。一方面，抓好牛奶、肉牛、肉羊的支柱产业，在牛奶产业发展上稳定饲养规模，提高单产水平，生鲜乳年产量稳定在70万吨左右。在肉牛肉羊产业上，扩大规模养殖的同时引进优质品种，提高肉品品质，实现数量和质量的双提升。另一方面，把现代渔业作为新的增长极，充分利用盐碱地、稻田等资源拓展养殖空间，推广工厂化循环水养殖、盆塘接力等模式，设施渔业面积达到48万平方米以上。同时，我们将把农产品精深加工作为重要的发展方向，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培育壮大乳制品和肉牛肉羊精深加工规模，提升石嘴山荣山羊等全国名特优信农产品的品牌影响力，让农业基础更厚实，增长更有力。三是针对农民群众对宜居宜业禾米乡村的殷切期盼，我们将以实施塞上江南禾米乡村工程为抓手，在因地制宜推动四类村庄规划建设的同时，持续开展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行动，重点抓好乡村绿化美化和村庄清洁等工作，统筹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和垃圾治理，逐步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建成曲市县三级禾米乡村样板村100个，让农村更整洁、更宜居、更美丽。最后呢，我们将把促进农民增收作为乡村振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培优乡村富民产业，培育农业龙头企业，完善连农带农利益连接机制，壮大农村集体经济，让更多农民享受产业增值带来的收入增长。我们将进一步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建立健全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监测的帮扶机制，落实强农惠农各项政策，促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总的来说，我们将坚持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为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程的总抓手，全力夯基础、提质效，努力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谢谢。
1: 好，请继续提问。第一排这位男士。
7: 谢谢主持人。民主与法治社记者提问：石嘴山地处宁北，毗邻内蒙古，是宜黄城市的重要节点，未来如何深化与周边地区在能源、产业、生态等方面的协同合作，在融入区域发展格局上有何谋划？谢谢。
0: 感谢您的提问，这个问题由我们马自忠副市长来回答。
8: 感谢您对狮子山区域协调发展的关心啊。15、17，我市的将以能源

0: 产业互链、生态互保、科教互联为路径，综合运用科技创新、绿色赋能、数字赋能和改革开放等手段，深度融入区域一体化发展格局。我们将在三个方面发力，一是聚力打造内外融通、双向互济的开放发展新路径。我们将统筹对内融通、对与对外开放、双向拓延、东西开放，深化闽宁对口协作，拓宽菌草产业、文旅业态等领域合作维度，完善产业链、供应链、招商突破，积极对接区外产业链龙头骨干企业，摸清合作诉求，优化要素服务保障，引进落地一批沿链、补链、强链的企业和项目，依托惠能陆路口岸、保税物流中心平台势能，巩固至天津港铁路、海路联运班列，发挥塔尼皮、碳化硅、钢丝绳、氢氨、超重型智能刮板输送机等单打冠军产品的龙头牵引作用与产业赋能作用，扩大外贸出口，助推狮子山优品通达海内外市场。二是聚力开创由点即面、由表即里的联动共进新态势，我们将以两化一振兴为引领，推动区域体系化深度合作，加快推进皇宫铁路至惠能区东西铁路端运线重点工程建设，构建宁北闽西大宗物流集散枢纽，深化能源金三角合作，推进江煤入石，统筹布局煤炭稀选、精细化加工、绿色低碳贸易等关键环节，推进跨区域绿电绿氢共输，建立跨区域生态环境联防联治机制，打好黄河几子湾攻坚战，巩固毛乌素沙地锁边成果，协同推进贺兰山黄河岸线等重点区域生态修复，畅通110国道、244国道、301、301省道、京藏高速五条对外交通大通道，优化提升一山一河两湖多景的独特文旅资源，引客入石，展现狮子山山水城市的独特风貌，工业基地的硬核底蕴，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城市品格。三是聚力培育要素流通、便民惠企的宜居兴业新环境。我们将坚持以发展为要、以企业为本、安需贵己、因需保障、遇困济解、逢难必破、以务实高效、服务后置投资兴业沃土，深化与毗邻地区在市场监管、信用建设、执法标准上互通互认，推行跨省通办、一网通管，深耕实好办、事好办的服务品牌，立足市场主体需求，深化互联网加政务服务改革，拓展财产登记、不动产交易等高频事项跨域便捷服务，彰显狮子山服务和融入区域协调发展以优为先的实干风貌。锚定事务五，我们将坚持系统性协同激活发展新动能，高水平联动塑造竞争新优势，奋力在融入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展现更大担当，实现更大突破。谢谢。
1: 好，请继续提问。东区第一排这位男士。
2: 谢谢主持人。宁夏共产党人杂志社记者提问，15、17狮子山市将从哪些方面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谢谢。
3: 感谢您的提问，这个问题请我们张明俊副市长来回答。
4: 好，就业呢是最大的民生， 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的就业政策，实现高质量和更充分的就业。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对标中央、自区的部署要求，结合石嘴山市实际，全力促进各类重点群体的稳定就业。一是多渠道稳定扩大优质就业岗位的供给，以留实兴业专项行动为抓手，稳定公务员、事业单位招考和国企招录规模，每年争取公益性岗位、三支一扶等政策性岗位1000个以上。面向清洁能源、新型材料和装备制造等重点领域，开发市场化岗位3.5万个以上，加大外出拓岗力度，积极引进区外的优质岗位，构建充足优质岗位的储备体系，实现城镇新增就业4万人以上，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5万人以上。二是统筹推进重点群体的就业创业工作，实施重点群体就业促进行动，完善就业援助，发挥公益性岗位和失业保险的托底保障作用，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持续加大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一次性求职补贴、企业吸纳就业社会保险补贴等政策的宣传落实力度，优化免申吉享的经办模式，推动惠企政策、惠民政策应支尽支，补贴资金应享尽享，进一步整合创业担保贷款、创业补贴、场地支持、税费减免等扶持政策，精准的赋能重点群体的创业，带动更多群体实现就业。三是提升公共就业服务质效，推进就业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标准化建设，优化升级人力资源市场4个、零工市场驿站11个，建强村社区就业服务站，实现4所高校宁好就业吧全覆盖，加密开展10+N公共就业服务活动，依托石嘴山公共就业数字化服务平台，通过线下双选会、现场招聘会与线上直播带岗、房企探岗等多种形式，打造全方位的招聘矩阵，健全困难群体的兜底保障机制，严格落实1131服务举措，确保就业帮扶不断档不断线，深入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提升重点群体就业竞争力。下一步呢，我们是将强化责任的落实，以务实的举措和贴心的服务，扎实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帮扶工作，为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的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人力资源保障。谢谢。
1: 好，我们再提最后一个问题，中区第二排这位男士。
5: 好，谢谢主持人，人民网记者。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惠民的民生福祉。十五五期间，石嘴山市将采取哪些具体的举措，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3: 感谢您的提问，这个问题由我来回答。石嘴山市生态区位重要，十五五期间，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扛起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政治责任，切实把生态环境保护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通过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扎实组织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全力推动全市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切实使石嘴山的天更蓝、水更绿、土更净、自然生态环境更优美。具体来讲，就是坚定有力打好4个战役。一，要坚定有力打好蓝天保卫战。十五五期间，我们将以深入实施美丽蓝天项目为抓手，突出抓好细颗粒物 PM2.5、 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氮氧化物等多污染物协同减排，扎实推进工业园、燃煤园、阳城园、移动园、面园等多污染园协同治理，全力抓好水泥、焦化、 等重点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和深度治理，全面强化对无组织排放、不达标排放企业日常执法监管，持续改善好全市环境空气质量，切实让石嘴山的天更蓝，而要坚定有力打好碧水保卫战。十五五期间，我们将统筹水资源节约利用、水环境科学保护、水污染有效防治、水生态合理修复，切实通过工程治污、生态治污、科技治污、依法治污等有效措施，坚定不移守护好黄河干支流左右岸的水生态和水环境。我们将坚决抓好水源地保护，常态化开展水源地专项评估，确保饮用水源长治久安。我们将持续巩固提升黄河干支流及四个重点入黄排水沟水环境保护、水生态修复成果，科学合理地强化沙湖、新海湖等重点湖泊湿地生态保护修复治理，深入抓好工业园区水污染防治和城镇生活污水的科学治理，有力强化源头严防、过程严控、末端严管，确保重点湖泊水质稳定在四类及以上，黄河干流出境断面持续保持在二类优水质，切实让石嘴山的河流更清。三，要坚定有力打好净土保卫战。十五五期间，我们要突出抓好土壤污染防治，全面强化化工、焦化等重点行业源头防控，严格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推动土壤环境质量持续向优。我们将有力抓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大力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推动秸秆、畜禽粪污资源外化利用稳定达到90%以上。我们将突出抓好一般工业固废污染防治，按照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基本要求，积极推动综合利用，确保全市固废综合利用率达到60%以上。我们将突出抓好危险废物、医疗废物的污染防治，确保危废、医废100%安全收集、100%无坏化处置，切实用100%的努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四，要坚定有力打好生态保护修复持久战。十五期间，我们将坚定扛起建设贺兰山生态屏障的重要政治责任，全力抓好生态保护和修复，坚决守护好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生态安全、物种安全和林草植被安全。十五期间，我们将有力巩固提升好三北工程黄河几子湾攻坚战的综合治理成效，通过深入实施好工程造林育林、林草拾荒一体化保护修复等重点生态项目，科学造林育林、严格护林兴林、合理防沙治沙，有效防止水土流失，持续提高全市的森林覆盖率、草地的植被综合覆盖度，改善好全市的自然生态环境。总之，十五期间，我们将坚定不移地守好红线、护好生态、筑好屏障，改善好全市的自然生态环境，为建设好美丽新宁夏做出石嘴山的重要贡献。以上回答，谢谢。
1: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现场提问环节就到这里。各位记者朋友，如果还有其他需要了解的情况啊，可以会后与我们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取得联系。也请大家持续关注建设美丽新宁夏 开局起步十五五建设美丽新宁夏系列发布会的其他地市专场啊，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感谢各徐龙社长和各位发布人，也感谢各位记者朋友们，大家再见。

0: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0: 1061一路有你，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03，1061新闻快报，欢迎大家来收听此时此刻热点新闻。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政策发布，5月28号，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发布了全国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指导意见，统筹资源科技产业应用全链条创新。到2030年，力争多款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培育龙头企业，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上汽集团产销量突破1亿辆，5月28号，上汽集团交付了第1亿辆整车，成为中国首个产销破亿的汽车集团。70多年见证了中国汽车从无到强，彰显了制造实力和市场活力，助力新能源智能化转型。国内首个汽车噪声评价体系发布，国内首个汽车振动噪声综合技术评价体系落地，覆盖了静态、动态、品质三大维度，含11项子项、38类场景，为消费者提供静音性能权威参考，助力产业提质升级。国内最大的直径电力管廊掘进破1000米，5月28号，完美电力号盾构机掘进突破1000米，国内在建的最大直径电力管廊取得关键进展，建成以后将会提升区域的电力输送能力，优化地下空间利用。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发生在身边的新闻。5月28号，自治区安委办应急管理厅在银川举行2026年全区安全生产月的启动仪式，发布主题宣传片，拉开了生产安全生产集中宣传整治序幕。今年6月呢，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近日，从银川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了解到，截至目前，银川市已备案摩托车、电动车代牌销售服务站271家，服务的覆盖率达到了98%。市民购买摩托车、电动车之后，可以直接在购车门店同步完成登记上牌手续，实现一站式办结，全程零跑腿办理，极大方便了群众出行，提升上牌效率。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公告，依据相关的管理条例，自2026年6月6号0时起，对市区的部分道路临时停车泊位进行调整。清水大街宝湖路至六盘山路路段的西侧将会新增154个限时的免费泊位，允许停放的时间呢是在每天的早上9:30到晚上的19点。同时会取消康营巷宝湖路至叶平路道路两侧原有的限时免费泊位。1061新闻快报，李佩编辑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宁夏新闻广播参与互动。接下来请大家收听的是城市树洞。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身体衰老带来的精神坍塌是社会老龄化程度加深所呈现的危机之一。老人群体在面对身体疾病增多的同时，部分人也遭受着心理疾患的折磨。不少子女们开始带父母去看精神科，并在一个身心疾病多发的时代预习未来。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带父母看精神科的年轻人。蒋月的父亲今年70岁，2017年年末，60多岁出头的父亲开始出现明显异常。东北地区已入深冬，路边的植被掩盖在厚厚的积雪下，叫父亲起床成了蒋月家的一大难事。2017年，蒋月32岁，远在北京工作，他只能从家人的只言片语中拼凑出父亲的异常。蒋月给家里打电话，总是母亲来接。当他问起父亲在做什么，母亲忍不住抱怨：“你爸天天就睡觉，哪怕是工作日要上班，也得母亲来叫他起床。有时他得发一通脾气后才会起身。”在起床这场战役里，蒋月的父亲孤军作战。他有6个弟弟妹妹，平时联系紧密，常常聚会。有时一大家人吃过晚饭，聚在客厅聊天，父亲会面无表情，一言不发地回到卧室，重新窝在床上。叔叔姑姑们试过叫他出来说说话，但他躺在床上不动，只叫他们不用管。叫他叫得多了，他会冲出房间生气质问：“你们管我干什么？”姑姑觉得奇怪：“你爸爸怎么沉默寡言，见人也不说话？”父亲曾是积极健谈的人，蒋月听母亲说起过，父亲年轻时在农村工作，下班后会坐在朋友家的炕上，一边喝酒一边聊天，直至深夜。家里大大小小的聚会常常是他费心操持。年轻时他拿着刀掌管整个厨房，其他人穿梭交替着帮忙洗菜备菜，他就定在灶台前，直到炒出最后一个菜端上桌。他享受为家人下厨的快乐，哪怕后来年岁渐长，体力跟不上，他也常常站在一旁指导。家人们曾猜测，蒋月父亲的消沉是否和提上日程的搬家有关。蒋月家在一栋6层布梯的楼房里，房子是母亲年轻时分的，已经住了近20年。蒋月的母亲膝盖不好，爬楼梯越来越吃力，久而久之便不愿意下楼了。从2014年左右，蒋月就开始张罗着要换房，父亲一直不愿意，他舍不得住了多年的房子。真正让蒋月感觉到有问题的是父亲的回避。2018年春节前，蒋月休假回家，饭桌上他又一次提及搬家的事儿，父亲强硬地说他不搬，此外没有其他回应。无论蒋月如何劝说和询问，父亲都只低着头吃饭不答话。等到碗里的饭见了底，他放下筷子又回了房间躺着。在蒋月的成长历程中，父亲一直是家中的顶梁柱，家里事务都由他抉择，其他事儿遇上意见冲突，他也会表达自己的想法，提供解决方案。消极回避不是父亲的处事风格。2018年

年春节家宴，发现父亲不愿意进厨房，蒋月意识到父亲连曾经的爱好都已失去兴趣。他开始思考父亲的状态是否和心理疾病有关。春节假期结束，他一回到北京就立刻挂了安定医院的号咨询医生。听了蒋月的描述，医生认为父亲有 80% 的几率确诊抑郁。北京回龙观医院老年科病区主任燕江玲曾介绍，老年抑郁十分常见，但相比青年人的抑郁症要更难以识别。老人性格脾气的改变，如易怒、产生攻击性等，常常被当作普通的老化，难以引起重视。有数据显示，患有抑郁症的老年人中接受治疗的不到10%。2023年八月的某天，王玉侃的爷爷颤悠悠爬上了许久不去的三楼。湖北农村的自建房楼顶，冬季常被用作熏腊肉的场所，烟气将墙壁撩得黢黑，爷爷家的三楼也不例外。曾经悬挂过腊肉的房梁不算高，站着伸直手就能够到。爷爷不知道从哪里翻出一根麻绳，缠上房梁，打了个结，将头套进去，用力地拽着绳子勒紧自己的脖子。粗糙的绳子磨破了爷爷脖颈上的皮肤，留下了一道红痕。发现爷爷不见，奶奶一层一层找到三楼，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场景。她带着爷爷下楼，立马给住得最近的小儿子打了电话。不到10分钟，王玉侃的小叔赶来，发现父亲人还清醒着，脖子上的外伤也不算重，他简单给父亲上了药。两天后，在王玉侃的建议下，小叔带着爷爷去市里的精神专科医院做了检查，最终确诊中度抑郁。除了王玉侃，家里没人想过爷爷可能是抑郁症。王玉侃今年30岁，在北京工作，自己就是抑郁症患者。有时去北京安定医院复诊开药，常能看到老年抑郁科室门口许多老年人来来往往，但在他所熟悉的三线城市下属乡镇没有专门的抑郁症科室，老年抑郁症更是盲点。很多人觉得这个老头他只是有点想不开，只是情绪不好，很正常。王云侃觉得爷爷并非真心求死，激烈的行为像是一种宣告，我真的病了，是爷爷对生的渴求。站在前沿，时刻接受信息冲刷的年轻一代，对于精神和心理上的问题有了更明确的认知，这让他们成为了帮助父母找到抓手的人。早在各种心理科普社交账号兴起之初，蒋月就开始了解抑郁症相关的知识。向医生确认过父亲很大可能是抑郁症后，他反而松了一口气。抑郁症就像感冒一样，起码是可以治好的。蒋月的父亲做了几十年的妇幼科医生，对抑郁症却了解不多。最初蒋月试探性地询问他有没有可能是抑郁症时，他的反应很大，当即反驳，你才有精神病。为了扭转父亲对抑郁症的态度，蒋月每周都给父亲打2-3通电话，向他铺陈抑郁症相关的知识。他认为应该让父亲明白，抑郁症是个常见且能够治愈的病。他时常旁敲侧击地暗示，抑郁症不是一个值得羞耻的病，很多人都被他关照。我一个朋友的妈妈也是抑郁症，挺严重的，但之后治疗了，有了好转。他也时常强调，抑郁症也需要做完整的检查，依靠一个科学的体系仔细求证，并非随便两句话就能确诊。和父亲的通话中，大多数时间里父亲都沉默着，不耐烦了就找借口挂断电话。但1-2个月后，遇上他状态好的时候，他渐渐开始愿意袒露自己的状况，说自己总是睡不醒。有时他甚至会主动提问，这个抑郁症是不是得用仪器查才能鉴定。蒋月认为这个提问就是父亲开始接受这个病症的小小的缝隙。就这样，在北京和远在东北的父亲保持通话3-4个月后，
某天，蒋月的父亲给他的叔叔姑姑们挨个打电话，说要一起吃饭。五月的一个周末中午，一家人围坐在姑姑家的饭桌上，父亲开口说，今天我有点事要跟你们说，我得病了。一开始我不舒服，然后我有了自杀的念头，后来女儿跟我说了这些事情。虽然抑郁症这件事还没有百分百确诊，但我确实是得病了。我不敢碰刀，我觉得我一拿起菜刀就要把自己的手砍掉。蒋月这才知道父亲不愿再进厨房的原因。此前父亲从未表露过这样的想法。

烦恼，烦恼永远太少，没有房车，没有钞票，可爱你的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当患者开始能够直面自己的疾病，一切都有了希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蒋越父亲的变化。2018年5月，蒋越带父母到北京安定医院。初次就诊的病人需要完成一系列检查，不同分诊室门口站着不少带父母来看病的年轻人。他和其中几位子女简单聊过，大家都是第一次来，但相比蒋越的父亲，他们的父母异常要更加明显。有人每天在家发脾气，摔盆摔碗。检查过程中，蒋越一直陪在父亲身边，帮他操作一些他从未见过的仪器。处于情绪低谷的父亲，面对陌生事物总会焦躁排斥，不愿继续。这种时候总是蒋越在一旁安慰疏导。一轮检查过后，他拿着一张写有重度抑郁症、有自杀倾向检查结果的单子，同父母一起进了老年精神科诊室。父母分坐在医生对面的椅子上，蒋越就站在他们身后，听父亲回答医生的问题。当被问起有没有感觉到重度抑郁对生活造成影响，父亲缓缓说道，我就像抽大烟一样，不睡醒觉我就不行。医生平静地安抚，这正常，抑郁的时候是有这种情况，这很常见。按医生的处方取完药回家，路上蒋越一边开车一边鼓励父亲，这就行了，踏实了，咱们先尝试着28天吃吃看。他回顾着刚刚的检查，特意再次提及了检查过程中出现的新进的医疗设备，试图调动父亲的积极性。你看，人家是这样操作的，和我们想象的一点都不一样。父亲时不时答话，明显比平时要积极一些。今年刚从应用心理学专业研究生毕业的阮奇珍，分别在老年精神科和身心医学科实习过3-4个月。带教老师坐诊时，他就和同学一起穿着白大褂坐在一旁旁听。医生对面摆着2把椅子，一把更靠近医生，一把更靠近诊室门。阮奇珍发现，态度更积极的子女总是选择坐在更靠近医生的座位上。他们上身前倾，等着在医生话头结束时提出新的问题，不停向医生确认用药和陪护的注意事项。还有人会向医生寻求了解抑郁症的推荐书籍。他也见过有些子女捧着手机，双臂环抱，站在靠墙的位置，极少参与问诊。甚至有人会质疑老人得抑郁症的合理性。现在都讲年轻人工作压力大，抑郁，怎么一个不工作退了休的老人家还抑郁了？第一次承担起监护职责的年轻人，在关怀父母的同时，也不自觉地流露出一丝埋怨。阮奇珍曾在老年精神科遇到一位65岁上下确诊了焦虑和抑郁的女性患者。从她住院起，两个女儿便来轮流陪护。老人所处的病房离医生办公室很近，陪护的两个女儿时不时因为母亲的问题从病房跑来找医生，我妈怎么又肚子疼，我妈又在说那些话。阮奇珍感受到，比起担忧母亲的状况，小女儿更多的是在头疼自己要面临的种种麻烦。阮奇珍印象很深刻，见到这位病人的第一面，她很瘦，像被吸干了一样，眉头紧锁，嘴角朝下，不怎么说话。问及她的感受时，她只会讲，我不好过。阮奇珍不得不进一步询问，你哪里不好过，身上不好过，还是心里面觉得不好过？他才会加上具体的界定，我心里面不好过。讲起自己的状态，他表情麻木，难以清晰表述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像是一个努力倾倒内容物的空壳。后来他与病人建立起信任，这位病人一直在说的都是对两个女儿的担忧。女儿们的婚姻都不顺利，是他最大的压力源。他总把长长的头发拨弄到肩膀前，一边倾诉对女儿的担忧，一边编辫子，编好后又再拆开，发
反复数次，倾诉的话语也不断反复。后来还开始叮嘱阮其珍，找对象要擦亮眼睛，不要像她的女儿一样。丈夫早逝，她独自支撑起小家庭的生活，尤其担心自己作为母亲的不称职会导致女儿的生活不幸。有这位病人，阮其珍联想到了老一辈人普遍面临的处境，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成长起来，忍耐是他们习得的生存之道，他们的子女也面对他们坚挺的态度习以为常。当父母流露出脆弱和衰颓，他们难以接受，为什么你到这儿就撑不住了？我小时候你不是这样的。

0: 爱护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1: 二十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5: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6: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老年之后，一直以来支撑家庭、支撑儿女的支柱，因为身体的衰退，逐渐变为需要人帮扶照料的弱者。许多人无法适应这样的角色转换，一些老人就此出现心理疾病。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带父母看精神科的年轻人。

父亲从小就支撑着家庭的运转，爷爷早年因为文革下狱，那段时间父亲不得不一边照顾刚刚生产的奶奶，一边给爷爷送饭，还得照顾年幼的兄弟姐妹，年龄最小的姑姑和叔叔年幼时都是父亲每天抱着哄睡。等到父亲成年后，他又带着兄弟姐妹从农村搬到了县城安家，当时正赶上计划生育，父亲需要下乡普及推广，还因为工作出色成了典型人物。回到县城后做了医院的院长，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中，父亲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2014年，父亲年满60岁办理退休，虽然立马就被返聘，仍然留在医院看诊，但他也明显感觉到自己的体力不如从前，常年站立做手术。蒋月的父亲腰椎有慢性疼痛，随着体力的下降，他越发容易感到疲惫，慢性疼痛也愈频发。蒋月揣摩父亲的感受，他长期处于独自支撑的角色，兄弟姐妹都指望着他，导致他习惯性地认为所有的事情都只能靠自己。越是这样，他越觉得自己一定要做得很好，要健康，倒下了没有人来帮他。随着社会的发展，情绪问题越来越得到正视，在新的社会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学习着认识正常的情绪反应，被教育要尊重自己的感受，学会宣泄。老年人从未学过这一课，他们缺乏对于自己情绪的关注和表达，这使得他们的情绪需求更加隐秘。阮季珍之前也做过大学生的心理咨询，在和大学生的交谈中，孤独是高频出现的词汇，可在与老人相处的几个月时间里，他发现老年人很少表达自己的孤独，老一辈人对于情绪的体验相对单薄，对情绪的捕捉也更迟缓，他们很难说自己焦虑、抑郁或是孤独，心理的剧烈震荡在沉默中发生。老年精神科病房里氛围凝重，长时间的寂静中，阮其珍能清晰听闻窗外汽车驶过马路的声音和空调的轻微嗡鸣。有的老人从住进来开始就卧床不起，不是因为身体问题难以动弹，而是他自己失去了活动的意愿，护工时常要帮他翻身，以免长褥疮。身心医学科的综合病房收容了青少年，则要喧嚣许多，时不时就能听见吵闹和哭喊，有时还伴随着摔砸东西的声音。在身心医学科的综合性病房里，阮其珍遇到过一位70岁的女患者，从她因抑郁焦虑住院的小半个月时间里，她的4、5个子女没有一个来看望过她。那段时间她发展出了打嗝的症状，这位个子瘦小头发开始泛白的女士走到哪儿都会打一个大声的嗝，有时是呕吐的声音。刚来时她住在多人病房，但因为同房间的病友实在受不了她一直打嗝，医生只能把她转到2人间，和一位不在医院留宿的青少年同住。有时阮其珍坐在办公室里，远远听到一声嗝在喉咙里的鸣响，她就知道1分钟后这位病人就要到办公室了。这位病人向医生寻求过帮助，希望能用点药止嗝。阮其珍的代教老师给老人开了2片维生素 B， 告诉他这是特效药，老人吃下去立马就好了，这说明老人打嗝是心理因素引起的。阮其珍后来和老师探讨过，他们猜测这位病人在家里可能缺少关注，打嗝是他吸引注意的一种方式，他的意思就像是在说，我很想你关注我，但我也很怕打扰你，所以我从很远就开始打嗝，越靠近你声音越大，所以我是这样慢慢来的，我不唐突的。阮其珍感到心疼，不断重复的嗝声像是老人孤独的喃喃自语。王玉侃的爷爷今年89岁，2019年他突发脑溢血，即使手术后康复出院，但状态却日渐萎靡，走路的步子变得拖沓细碎，声音也变得嘶哑，像是从喉咙里发出的风声。有时老人发现自己说话别人听不清，就渐渐更不愿意表达。王玉侃和爷爷联络的

不多，偶尔的视频通话中，爷爷在屏幕中静默着，对这头的他笑一笑。被问起最近怎么样，他就一个字一个字蹦出来说，还可以。和妈妈视频时，妈妈也问他，你有没有觉得爷爷越来越呆了？妈妈是开药店的，具备一定的医学知识，她怀疑爷爷在脑溢血后可能有些老年痴呆的症状，但从没往抑郁的方向想过。爷爷那几年的状态让王宇侃觉得他好像进入了一个安静的等待死亡的状态。爷爷没什么兴趣爱好，每天早上起来穿好衣服就在客厅里坐着，以前还会看新闻联播电视剧，渐渐即使电视还放着，爷爷已经坐着打起了盹儿。到后来他连电视也不开了，爷爷也不愿意接受新事物，智能手机太复杂，他就干脆不学，只用着一个可以接打电话的老式手机，出门也常常不带在身上。渐渐手机变成了家里的坐骑，低落的情绪，衰弱的身体，使得许多老人开始贬低自己的价值，担心自己成为儿女们的负担。近两年的一次公休日，回到老家的王宇侃听到爷爷向父亲宣泄情绪，说要去敬老院。王宇侃的父亲难以理解，你三个儿子每天轮流过来看你，你不愁吃穿，你也没有什么大的毛病，比隔壁那些老头身体都好，为什么要住敬老院？爷爷当时说，反正我在家里面也是等死。2024年6月，阮其珍回了一趟奶奶家。奶奶以前也是医生，向来将自己捯饬得整洁又精神，头发扎成小揪，用夹子卡住。但这次回家，她发现奶奶头发没再烫过，耷拉着散在肩头，衣服上有残存的油渍，家里也像许久没有打扫。阮其珍不敢直接问她最近怎么了，看起来不太好，怕负面反馈会让奶奶心态更加消极。她开始运用自己做心理咨询的技巧，只说，你的发型和之前好像不太一样了，这个发型看着也挺年轻的，但没怎么见过你这个样子，是没时间去烫吗？要不要我陪你去？奶奶这才告诉她，她以前关系很好的同事最近去世了，她没有心情烫头发。奶奶今年83岁，周边朋友的离世像是在耳边敲响的警钟，提醒着他死亡或早或晚也会降临在他身上。在几个月的实习中，阮其珍承接过许多人的痛苦情绪，但直面奶奶的悲伤时，他却感到无计可施。当下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听奶奶倾诉着朋友的悲苦。等奶奶倾诉完平复情绪后，阮其珍帮他把家里各处都打扫了一遍。和奶奶共处的那段时间里，阮其珍一直努力为她提供积极正面的反馈，称赞她，肯定她。朋友离世的悲伤或许难以平复，但奶奶起码愿意跟着姑姑出门重新烫了一次头。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蒋月所有关于抑郁症的知识都是自己在业余花时间了解的。父亲确诊抑郁症那段时间，也就是2018年，蒋月在一家行业顶尖的电商公司工作，30岁出头，精力已不如20岁时充沛，要对接的业务却越来越多。忙的时候，他一天要工作10个小时甚至更多，有时候他得熬到凌晨2点才能回家。因为父亲生病，为数不多的休息时间他都在浏览抑郁症相关的信息。父亲第一次就诊的时候，等父母结伴出了诊室，蒋月独自留下面对医生，他想更深入地了解父亲的病情。除了父亲的抑郁症，他还要面对随着父母逐渐老去而来的各种慢性病，未来可能会有更多措手不及的未知状况发生。或许是看出了蒋月的焦虑和压力，医生开导他说，你首先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你父母的情况也许在未来的3年5年，也许是8年10年后，会给你带来很巨大的压力。当这些情况同时出现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阻挡的，你眼下不需要为未来的事操心，你要做的就是保证自己健健康康，不要有任何压力，当有一天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再去面对就好了。医生4两拨千斤的话语将蒋月暂时从焦虑中解救了出来，他决定专注眼下，先做自己能够做的。每次复诊，蒋月都会陪着父亲去，他总担心父亲向医生或是向自己隐瞒情况。有一次医生在复诊时问到父亲最近的饮酒状况，父亲只说偶尔喝，他立即在旁边反驳，不，天天

何。有的时候遇上家属不能入内，他在门口问父亲医生说了什么，父亲常常避重就轻，啥也没说，说我挺好的。他一定会再独自返回诊室向医生确认，听医生重复数条需要杜绝和注意的事项。父亲刚开始服药时，一到服药时间，蒋月就盯着父亲把药吃下去。后来父亲回了黑龙江，每个疗程的药都由蒋月到医院去取回，再寄到老家。邮寄之前，蒋月都会记下每样药品的数量和服用剂量。过段时间，他再悄悄给家里的亲戚发消息，拜托他去家里帮忙数一下药的数目，以检查父亲的服药情况。从父亲确诊病情开始，蒋月的生活除了工作，大部分的精力都花在了父母身上。分居两地，他只能靠视频通话了解父母的情况，最长不超过三天，蒋月会联络一次父母，了解他们最近的心理状态。他担心太长时间不联系，会错漏许多父母生活中的细节，影响他对父母心理状态的判断。父亲情绪并不稳定，许多时候不肯主动对话，他只能让母亲拿着手机走到父亲身边，拉着他一起视频。有时候他会刻意逗父亲，老头乐一个，父亲扭过头不说话，他就知道父亲今天心情不好。如果父亲扭扭捏捏挤出了点笑容，他就能稍稍放心，父亲今天心情还不错。蒋月在北京的生活难以割舍，父母在东北也有自己的圈子，短期内双方都难以改变固有的生活，但蒋月已经开始为未来打算。他将原来租的一居室换成了两居室，留一间空房给父母，方便他们来北京住。父母来北京的几次暂住，他都费尽心力帮助他们融入新的生活。原本蒋月没有早上喝豆浆的习惯，但他会刻意向父母说自己早上想喝豆浆，以此为理由让父母去附近的早市逛一逛。起初的两次，父母逛了十几分钟就回了家，后来见太早回来，女儿还没起，他们渐渐也放松了精神，愿意在附近多转转。有时蒋月也会带父母去周边的咖啡馆坐一坐，聊聊天，父亲有时搭话，有时就坐着打瞌睡。他最近也从上一份工作中离职，辞去了核心管理层的职位，希望能找一份时间更灵活的工作，方便未来照顾父母。无论是抑郁还是更常见的其他慢性病，随着父母的衰老，他不可避免地要承担起照顾两位老人的责任。蒋月不愿意将这定义为付出，就像你有孩子也要呵护照料孩子的生活一样，年老的父母也需要照料，这只是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支撑而已。当老人的行动力有限，子女就成了他们连接当下世界的纽带。王云侃的爷爷出院后，除了吃药治疗，爸爸叔叔时常督促他出门散散步。今年老人的小儿子买了一个智能手机硬塞给老人，要求他必须学会操作，每天必须看。虽然他仍然不会用那些复杂的功能，但起码学会了点开短视频软件，用一根手指在屏幕上滑上滑下观看短视频。2024年2月，王云侃春节回家看望爷爷，但他发现隔代的隔阂难以消弭，他不知道该怎么向爷爷解释自己在影视行业的工作，也不知道爷爷年轻时有过怎样的经历。许多时候他能做到的陪伴，只是在问询爷爷的近况后继续沉默地坐着，或是低头刷手机。哪怕是带着爷爷去爬山，他能做的也只是坐在一旁，看着爷爷沉默地望着那片陪着他从小到大的山林。王云侃开始好奇，爷爷沉默的晚年背后有怎样丰富厚重的人生。他发现很多人连自己的爷爷奶奶生日是什么时候，全名叫什么都不知道。他希望能在今年拍摄一部专题采访的片子，从爷爷有记忆开始的经历聊起，去了解爷爷的故事。也许不一定会发出来，但自己留着
也是珍贵的记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带父母看精神科的年轻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类主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2: 就改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3: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4: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5: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6: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一零六一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7: 一零六一一路有你，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一零六一新闻快报，欢迎大家来收听热点新闻。我国困境儿童保障标准持续提高，截至2025年底，集中养育孤儿月均2069.9元，散居孤儿1606.8元，事实无人抚养儿童1593.4元，同比均超4%。全国57万名儿童纳入保障，医疗救助学项目持续推进。高考饮食与夏季的养生，专家提示：高考没有开挂饮食，规律清淡，均衡营养，轻松的家庭氛围更稳妥。夏季过度贪凉易伤脾胃，建议温热清淡饮食，适度调理。公益性岗位安置对象明确，人社部解答：公益性岗位面向就业困难人员，需要先失业登记，帮扶后仍难就业，经过认定可以获得安置，范围呢由省级政府动态调整。5月28号凌晨，国道40号线沪陕高速河南桐柏段非营运客车。

0: 追尾货车，导致了13死3伤，涉事客车超载，车主被控制，事故正在进行联合调查。5月26号，杭州临平区查处了小区内非法试管婴儿手术，查获器具、药械以及查封场所，卫健、公安分别立案，严肃追责。听新闻，知天下，106一新闻快报，一起分享发生在身边的新闻。针对老年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叫车的实际困难，银川市交通运输局打造了95128出租车电招平台，自2024年10月上线运行以来，已经实现了银川市区全覆盖，接入巡游出租车4435辆。平台开通微信小程序自助叫车和人工电话预约两种服务，支持现金、线上支付等灵活结算方式，方便老年人出行。截至目前，平台的注册用户达到了16.1万人，总订单量24.2万单，累计服务乘客超18.6万人次，其中老年人及特殊需求乘客占比提升到50%，累计收到了乘客感谢966次，让城市交通更有温度。5月25号至31号，银川市城市管理局牵头举办了第4届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以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为主题，联动了金凤区、西夏区等辖区的执法部门、社区物业及中小学，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引导活动。5月21号晚，吴中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交管一大队民警在朝阳路开展酒醉驾夜查行动时，查获了一起无证驾驶违法行为。执勤民警对过往的车辆例行检查时，有一辆黑色越野车，驾驶人神色慌张，称驾驶证没有随身携带。经过现场核验身份信息，驾驶人燕某某今年5月刚刚满18周岁，尚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属于无证驾驶。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交警提醒，无证驾驶属于严重违法行为，危害道路安全，切勿以身试法。1061新闻快报，李佩编辑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请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
1: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2: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2: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咱们接着跟您说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的故事。为更好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重庆市大足区公安局将一段尘封26年、曾经轰动一时的千年佛头被盗案公诸于世。通过该案专案组民警的讲述，带领大足公安全体干警回顾公安奋斗历史，追忆老一辈民警不破案件誓不罢休、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帮助青年民警更加理解人民公安为人民的深层含义，为锻造新时代政法铁军注入新的力量。一张旧照片上面，八九是绿色的警服，五名意气风发的年轻民警手持文物卫士功在千秋的红色锦旗，荣获集体二等功的专案组民警代表昂头挺胸，接受着来自党和人民对他们的最高褒奖。26年过去，照片当中专案组的5位民警只剩下了4名。曾为侦破65珍贵文物特大盗窃案立下汗马功劳的专案组副组长蓝兴勇，在2004年患上肝癌，不幸倒在了工作岗位上，因公殉职。看着这张尘封了26年的老照片，曾是专案组成员之一陈东坡向人们讲起了这件26年前的惊天大案。1995年6月4日清晨，下着绵绵细雨，龙岗山上一名信仰佛教的古稀老人，背着背篓来到大足石刻景区多宝塔前，延续着他坚持20年每天为塔里释迦牟尼像上香的习惯。这天，他照例将3支香点燃插进塔前香炉里，虔诚地打躬作揖。当他站起身，抬起头望向塔里释迦牟尼像时，眼前的景象顿时让他惊恐万分，随后怅然若失，瘫坐在地上失声痛哭。原来啊，多宝塔1号龛坐佛的佛头不见了，拥有上千年历史。

0: 历史的大足石刻佛头被盗，这迅速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多宝塔一号龛坐佛高78厘米，头长28厘米，始建于我国南宋绍兴年间，是国家重点文物。据现场勘验民警回忆，被盗走佛头的坐佛颈部平整，佛身四周散落碎石，民警判断嫌疑人应该是用工具撬开了多宝塔一号龛的铁栏，使用锯子之类的工具把佛头割下之后盗走的。案件立即引起了重庆市文化局、公安局以及大足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局党委当即成立了以副局长陈东坡为组长、刑警队长蓝兴勇、副队长李尚生为副组长的65珍贵文物盗窃专案组。这一年，大足县将举行第一届石刻艺术节，专案组成员立下军令状，务必9月前破案，坠毁佛头。多宝塔地处大足北山，周围人迹罕至，案发时又是暴雨倾盆，证物遭到严重破坏，现场没有留下任何有效证据。专案组成员每个人都明白，要侦破这个案件，难度那无疑是大海捞针。但专案组每位成员都明白，这起案件举国关注，要有必胜的决心呢。经研究，专案组对嫌疑人进行了人物刻画，判断嫌疑人应该具备本地人、对古玩感兴趣这一特征。随后民警将走访重心放在了收古玩、案发后消失这一关键点，展开了侦破工作。他们以案发地为中心，辐射周围30公里以内所有村落，龙岗镇、中鳌镇、化龙乡等30公里内所有住户一家一户走了个遍。当年龙岗山附近啊，全是山路，警车根本去不了，所有的走访工作只能靠走。当时正值夏天，专案组民警每天早上6点携带干粮出发，一直要工作到晚上10点，在途中还会遇见一些住户没在家，专案组民警呢就会做好标记，等他们晚上归来的时候再走访一次，以防走漏。中暑摔倒，鞋子走破，这都再正常不过了。据当年参与破案的民警回忆，当年的村民啊都住得很分散，有住深山里边的，有住村里的，根本没有路。加上是夏天，为了走到一些农户家需要翻山越岭啊，在穿过一些丛林时，皮肤被野草割的那是发红又发痒，那十分难受。20天的走访，民警们询问了群众800多人次，在派出所协助下查遍了龙岗地区47个大小宾馆、旅馆和30个村居委会。每天晚上专案组开会汇总分析当天调查走访情况，有群众反映有外地人来大足四处收购古董，其中有河南商人、温州商人。专案组立刻就将目光锁定到了这部分人身上，但经过核实都与案件无关，破案又变得毫无头绪。后来专案组领导就提议对那些因无人在家而漏掉的农户再走一次，专案组民警感觉希望渺茫，却不敢有丝毫怠慢。6月25日，民警准备走访前几日因家中无人而漏掉的一家村民。据了解，该村民在大足北禅村以打石头卖石雕为生。当时民警在途经一个下坡路的时候，因为要控制重心和速度，便后仰着身子往坡下走去，因为坡度较大，重心后移，鞋子承受了过多向前的摩擦力，结果呀，这皮鞋坏了，脚直接穿过皮鞋，皮鞋瞬间变拖鞋，卡在了脚踝处，民警坐在地上半天都取不下来，那滑稽的一幕引得同事哈哈大笑。但鞋子坏了，工作还得做呀，民警只得打着光脚来到村民家。正是这次走访让专案组收获了一条重要的线索。据该村民反映，距他家10来米处有户人家，家里的年轻娃儿啊整天游手好闲，喜欢搞点旁门左道的东西。关键的是，这人从案发之后好像就消失了。据该村村民提供的线索，该男子啊名叫刘某，平头20多岁。专案组研究该男子可能是整个案子是否侦破的关键点。民警啊从熟悉刘某的人口中得知，刘某前几天去了北京，最近听说手头没有钱了，可能要回来。专案组立即派出2组人员蹲守在距刘某家中10来米的草丛，静待刘某出现。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经历战火的为我们探索
2: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的故事。刘某住在龙岗山下一个农家院子，院子前面有一条小路，小路两旁是荒废的农田，横穿过农田就有接近一米高的野草和绿竹，两组民警两班轮流在草丛里实时蹲守，整整蹲守了三天三夜。为了确保隐蔽性，民警在草丛里还要保持啊高度的警觉，同时为了减少夏季蚊虫叮咬带来的骚动，尽管气温高达36度，但所有参战民警都穿上了长袖衣服，为此有些民警出现了中暑的症状，还有民警啊因为皮肤被野草刺挠之后出现了过敏反应，颈部大腿胸前出现了一大片一大片的红色疙瘩。6月29日的凌晨，夜里的月亮倒映在小路旁的农村里显得格外的亮堂，忽然一个黑影出现呀，黑影穿过竹林走上农田边的小路，来到刘某家的门前，然后开门进了屋。这激动人心的一幕啊，让蹲守的民警瞬间兴奋，激动之余民警李显良提议再等等，万一是刘某亲戚呢？随后留下两个人继续观察是否还有其他人回来，回去一个人通知单位里其他的同事。早晨6点，专案组人员到齐，留守的民警确定男子并未在外出，民警于是将刘某家围了起来。请问刘某在家吗？我们是他朋友。民警上前敲门询问，房子里有个老妇人正端着木盆啊在门口倒水，抬头看了一眼民警，随后用头偏向屋里喊了一声刘某的名字，一看没有反应就跟民警说在屋里头睡觉呢。老妇人的这一句话让民警确定了昨晚回来的这名男子就是他们要找的目标人物。民警走进屋看刘某正在床上睡觉，随后朝门外的同事比了个手势，所有人进屋将正在睡梦当中的刘某抓获。刘某惊醒之后看着专案组其中一位民警说，我认识你，你是警察。通过连夜的审讯啊，刘某最后交代在5月份的一天，他在大足西门喝茶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名叫王某的成都人，是蹬三轮的，王某希望他能帮忙引路去偷点石刻拿到成都倒卖。刘某平日里啊喜欢研究古董收购，两个人一拍即合。随后刘某还约上了杨某、周某等三人，五人多次来到石刻景区踩点，以后最后发现多宝塔里的佛头不仅精美而且地处偏远无人，便相约6月4日晚上动手。四日晚刘某因在岳父家喝酒并没有去，后来得知他们得手以后，因为害怕跟他们一同商量过偷盗佛头踩过点会被抓，就跑到外地躲了起来。随后民警根据刘某的提供找到了周某和杨某，经调查两个人因为担心被抓也最终没有去偷佛头，目前只有王某和太阳的阳的这个杨某是不知所踪了，人员算确定了，但抓捕王某和杨某却存在着一定的难度。我对王某并不熟悉，只见过几面，知道他是成都龙泉一人，从事蹬三轮工作，而杨某已经外逃不知踪迹了。民警当天从石刻研究院借来一辆小汽车，带着刘某一同赶往龙泉驿寻找王某下落。7月1日凌晨2点，专案组经过7个小时的车程来到龙泉驿，专案组决定当晚展开行动，不知王某的名字，也不知长相，更不知王某居住地，专案组民警却信心满满的想当夜就把嫌疑人抓获。而他们的抓获方式就是开着车把100余平方公里的龙泉驿啊四处逛，用这种方式去碰嫌疑人。2个小时过去了，专案组民警将龙泉驿所有的大街小巷逛了一遍，但却一无所获，目标人物可能在家也可能在外边啊，要想靠碰的方式那跟中彩票无异啊。但就是这种看似毫无希望甚至有些荒诞的寻找方式，专案组成员却信心满满。时任大足区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的杨洪刚道出了缘由， 那是我们连续工作了24天，第一次感觉到离破案最近的时候。天快亮了，龙泉驿街边包子店开门，蒸笼冒起了白色浓烟，街面上开始有蹬三轮的人。民警看了一下手表，上午5:30。民警正准备下车买早饭，突然啪的一声，车上的刘某竟然朝民警大腿上一拍，指着离包子店不远的一个睡在三轮上的人说：“那好像就是。”只见这名三轮车夫啊，正翘着二郎腿儿，斜躺在三轮上。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啊，让全车人兴奋不已，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将车缓缓地靠近三轮车夫。刘某看了之后，斩钉截铁地说：“就是他。”车还没停稳呢，专案组民警就从车里是一拥而上。民警亮明了身份，三轮车夫一脸惊恐，随后叹息说：“我晓得我要遭啊，但真没想到这么快呀。”据王某交代，他和杨某在盗走佛头之后，两个人相约由王某销赃，等出手以后两个人再汇合分钱。然而因媒体报道，当地没人敢收，王某也不敢四处询价，只好将佛头藏到了郊区的一个公墓里。根据王某指引，民警来到藏匿佛头的公墓，王某指着一堵红色的围墙说：“就在那土里。”担心用工具会损坏佛头，专案组民警用手小心翼翼地刨土，发现了土里有块红布，将红布拿出来一看，正是大伙寻找多日的失窃佛头。历时25天，走坏了11双皮鞋，经历了无数个不眠之夜，最终这起震惊全国的佛头被盗案成功告破。嫌疑人王某因涉嫌盗取文物罪被判处死缓，而同犯杨某在潜逃11年后于2006年8月被警方抓获，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这起佛头被盗案件得以侦破，看似是全凭运气，但在刑侦技术匮乏的90年代，这种大海捞针式的破案方式的背后，却是所有大族公安人锲而不舍坚持不懈换来的结果，是所有参战民警用辛勤的汗水和不眠不休的夜晚奋斗而来的。好了，说到这儿，今天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
2: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1: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2: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

0: 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4: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5: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4: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5: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6: 在明代的王爷墓里到底有多少珍宝，这些珍宝经过盗墓贼光顾之后还有多少能够无恙，从发现盗洞到抢救性发掘，这文物工作者到底经历了什么呢？明梁庄王墓啊，位于湖北省钟祥市，是明仁宗朱高炽的第九个儿子朱瞻济和魏妃的合葬墓。在被发掘之前，梁庄王墓啊曾经多次被盗扰，在进行抢救性发掘的时候，考古人员惊讶地发现墓室里面灌满了水，两扇墓门也只剩下了一扇，一口万年灯大陶缸摆在了门外，而门口竟然发现了一条现代人用的毛巾。莫非这梁庄王墓真的被盗掘一空了吗？里面还会有宝贝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咱们来跟您说一说抢救发掘梁庄王墓的故事。说起梁庄王墓的发掘呀，那还得从2000年春节讲起。每年的除夕佳节，家家户户呢都得放爆竹，尤其在农村。而2000年的春节呀，跟往年一样，在湖北省钟祥市长滩镇大红村，村民正准备过年呢，这村里边啊到处传来了喜庆的爆竹声。这天夜里突然从村后边的小山上传来轰的一声闷响，这声音听着呀根本就不像爆竹，像是什么东西爆炸了。尤其有一户农家的感觉更加清晰，因为随着这声闷响之后啊，好嘛，他们家的房屋啊出现了轻微的晃动，房梁上的沙土呢哗啦哗啦的往下掉。不知是何原因的农民们紧张地待在屋里边，谁也不敢出门。但随即啊，他们似乎已经知道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儿，因为前些日子距离小山不远的一处娘娘坟被盗了。这难道是小山上又有盗贼在盗墓吗？回过神来的人立即招呼着村民，纷纷从家里跑了出来，直奔村后边的小山。不远处果然有几个人影，他们一看村民跑来了，马上做鸟兽散。村民跑到现场一看呀，地上有个窟窿被炸得破烂不堪，村里的干部不敢耽搁呀，立即连夜层层上报。当地文物部门获悉之后派人到现场进行

0: 行查看，发现古墓的墓室可能已经被盗墓贼炸穿了，情况非常危急，而且里面的文物到底有没有受损，一时也无法确定。那么这里到底是哪位帝王的墓穴呢？里面到底有什么宝贝能让盗墓者煞费苦心三番五次的对他进行盗掘呢？这里原来是明朝梁庄王墓。这梁庄王是谁呢？和这人来头可不小，他爷爷是皇上，是永乐皇帝，他爸爸是皇上，是洪熙皇帝。这洪熙皇帝啊，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那是因为他在位啊不到一年。咱们平常老说路人甲，哎，这就是典型的皇帝甲。别看这洪熙皇上当的时间不长，但人家当爸爸有成绩，一共生了十个儿子，梁庄王啊是他第九个儿子。洪熙把他的皇位啊传给了他的长子，就是宣德皇帝，也是梁庄王的大哥。所以你看梁庄王，人家爷爷爸爸大哥呢都是皇上，所以他的墓葬被盗墓贼盯上啊，应该说比较正常。话说这位梁庄王名叫朱瞻济，生于大明永乐九年，14岁册封梁王。我们现在说的庄是他死后的谥号。他19岁，也刚上大学这年龄吧，就被正式派到了他的封地湖广安陆州。安陆州就是今天的钟祥。据史书记载啊，梁庄王为人慈善仁爱，而且处事非常低调。他除了兴建佛寺、赈灾施粥，在史书上便再难找到他在封国还干过哪些事儿了。公元1441年，这位默默无闻的梁庄王因为感染疾病去世，谥号庄，年仅30岁，然后就葬在了咱们今天要说的这梁庄王墓地。据清代钟祥县志记载，梁庄王墓在兴都城南45里城南村榆林山，非魏氏和墓，夫人张氏父墓。这段文字就像是一张藏宝图，引起了历史上盗墓贼的注意，导致梁庄王墓多次被盗。而这次呢，这伙狡猾的盗墓贼利用春节人们燃放鞭炮做掩护，对梁庄王墓进行了更大规模的爆破。看样子呢，是一定要打开这梁庄王墓，盗取里面的宝贝。由于梁庄王墓比较特殊，因为它的旁边啊紧挨着正好有一户住家，所以盗墓行动啊才被人发现了。2000年春节的这次爆破式盗掘，终于让湖北省文物局下定决心要对梁庄王墓进行抢救性发掘。他们一边对墓葬进行勘探，了解墓葬形制，一边上报国家文物局，以期获得批准。通过勘探，人们得知梁庄王墓墓室呈工字形结构，分前后二室，前室大，后室小，面积只有31平方米，其规模在明代亲王墓当中啊略显寒酸，因而也导致很多人啊都不看好这座古墓。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啊，规模小并不是主要原因，关键是它有现代的盗洞。另外，在梁庄王墓附近还有一座娘娘坟，是梁庄王夫人的墓，已经被盗掘一空了，这似乎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征兆。人们揣测呀，梁庄王墓会不会也像娘娘坟一样空无一物呢？而且呀，还有一个原因，明代亲王啊不允许厚葬。明代初期，朱元璋开始就提倡清廉节俭。朱元璋在临死之前有遗诏留给他的儿子们，大意是说呀，他死了之后啊，当祭衣物勿用金玉，并要求他的后人都要效仿。但即便如此，考古专家可没有放弃，发掘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2000年的7月，考古队对梁庄王墓的前期勘探基本完成，并把勘探数据形成文字上报，很快就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批准，立即展开抢救性发掘。什么叫抢救性发掘呢？我们国家对于墓葬啊，一般不进行主动性发掘，都是抢救性发掘、被动发掘。主动性发掘有数的就那么几次，最重要的一次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十三陵当中的定陵万历皇帝的墓。抢救性发掘呢，这也有两种，一种是偶然发现，比如河北满城汉墓，是因为当时解放军啊修工事，一炮给崩出来了。再比如广州的南越王墓，那里的单位啊要盖宿舍，一挖地基给挖出来了。所以这种抢救性发掘是一种非常偶然的。另外一种就跟盗墓有关了，有的是彻底盗完的，有的是盗着一半的， 比如前些年闹得沸沸扬扬的曹操墓，那就是多次被盗掘过的。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咱们就跟您说一说抢救性发掘梁庄王墓的故事。那这座墓穴当中到底还有没有宝贝呢？2001年4月12日，梁庄王墓的发掘工作正式展开。这个墓呢，正式发掘以后很快就被打开了。墓葬的规模大约是这样的，年代越近啊，埋得越浅，它越好挖。一开始发掘工作进行的非常顺利，由于位置被确认，经过几天清理之后，墓道的上层很快就呈现在考古队的眼前。清理掉这上层黄土，下层便是夯土层，再往下就是期待已久的墓葬建筑了。但是这座墓葬呢，却出现了两堵砖墙，它这里面会有什么玄机吗？原来外面一堵是嵌碑墙，也就是墙上镶嵌着墓志石，一般墓志呢都是放置在墓主人棺椁附近，而明代初期的一些墓葬就很特别，不必进入墓室就知道墓主人的身份了。梁庄王墓啊，有一大一小两方墓志，有两块志石合在一起，外面用两圈方形扁的铁条严丝合缝的紧密箍在一起。考古队员在现场打开他们较大的一块上书，梁庄王墓墓志，字上用鲜红的朱砂填充，仿佛跟刚下葬的时候一样。较小的一块呢，是大明梁庄王妃邝志文。梁庄王的墓志主要是叙述了他本人的生平，这与考古队员掌握的资料啊完全相符。而王妃的墓志当中啊，则记载了一段凄婉的爱情故事。梁庄王一生啊，有过三个女人，一个是原配夫人张氏，一个是正妃纪氏，还有一个就是继妃魏氏。魏氏虽然不是梁庄王生命当中唯一的女人，但是梁庄王却是他心底唯一的爱人，也是最后陪在他身边的人。正所谓生前相伴，死后相随。原来这墓实际上啊，是梁庄王和第二任王妃的合葬墓。梁庄王和第二任王妃的结合还是宣德皇帝朱瞻基，也就是他大哥给他做的主。墓葬里有一个银鎏金的封册，封册嘛，就是皇帝册封的凭证，就相当于啊皇帝颁发给梁庄王夫妇的结婚证。哎，它有点像一本书，金属的，就两页，上面有文字，意思是说宣德皇帝跟他这弟弟关系不错，给弟弟一块封地，然后替他选了一个贤女做妃。就这么一过程，这里的贤女就是梁庄王的第二任王妃魏氏。要说魏氏嫁给这梁庄王之后啊，两个人可以说是琴瑟和鸣，恩爱非常啊。但是遗憾的是啊，魏氏始终没能给梁庄王生下一儿半女，所以当梁庄王病逝的时候，悲痛不已的王妃就决定为丈夫殉情。当王府的人将这一情况上报给明宣宗朱瞻基之后，皇帝不忍心看着自己的弟妹年纪轻轻就死了，就给了他一个活下去的理由。原来梁王的正妃纪氏和继妃魏氏虽然都没能生育，但是他小夫人张氏却为他生下了两个女儿。于是明宣宗下诏不准梁王妃魏氏殉情，而是要求他主持梁王府的事务，把梁王的两个女儿都要抚养长大。尽管没能殉葬啊，但魏妃呢依然是郁郁寡欢。十年之后，梁王的小女儿刚刚出嫁，这魏妃就一病不起，不久就追随王夫而去了。活的年头呢也不算长，只有38岁。本来到这个时候梁庄王已经下葬10年了，梁庄王妃呢也就没资格呀跟他再合葬了。但是由于他们这感情深呢，破例又打开了梁庄王墓，魏氏如愿地葬入了王陵。梁庄王墓也是迄今为止中国仅见的由单葬改为合葬的一座墓葬。梁庄王墓的发掘一开始就大有收获，这的确是一个好的开端，是否也预示着下面的发掘工作会一帆风顺，大有斩获呢？可是人们在拆除掉这座碑墙之后啊，意想不到的困难还是出现了。 距离墓底大约

0: 一米多的地方出现了大量的积水，就无法继续发掘了。这墓葬里的水有多少呢？当时水深 1.5 米，最高的地方水深有3米，这水都是泥汤子，什么都看不见。于是啊，人们调来了抽水机向外抽水，您这抽多长时间？足足抽了12天。您想想这里头得有多少水。话说抽水机啊，从墓里往外抽水的时候，这专业人员啊一直都盯着，恐怕里边它出现文物，结果还真有东西顺着水飘出来了。这是一块丝织物状的东西。这丝织物刚出现的时候啊，所有在场的人啊都特别高兴，赶紧说拿托盘来托着它，因为这东西是从泥水里捞出来的，全是黄汤子呀，扣在托盘上湿湿搭搭的一大块。有人就说找清水，找清水洗一下，结果冲着冲着就发现这东西有点不对劲儿，越来越像啊咱们现在都用的这毛巾，终于底下露出了一行字，某某毛巾厂。这一下大家心里全凉了，按正常判断里边肯定去过人了，这样的话这墓葬一定是被盗过了。有人当场就分析说，这毛巾呢一定是盗墓贼拿进去擦汗的，擦完汗啊顺手就扔里头了。这沮丧归沮丧啊，考古发掘那还得继续呀。墓室内的积水被抽干，厚达一米的封门墙完全露出来了。那么这扇神秘的封门墙后面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在拆除了封门墙上面的五层木砖之后，考古队员向墓内探望，瞬间被眼前一幕惊呆了，里面竟然只有一扇朱砂红石门，那另一扇门哪去了？而且门外还有一只大陶缸，应该是做万年灯用的，可这口大陶缸怎么会到门外呢？难道墓室关闭之后有人进去过了？盗墓贼还是其他什么人呢？此时此刻整个发掘现场笼罩着一种不祥的气氛。去过十三陵地宫参观的朋友都知道，正常情况下呀，应该有两扇大石门，门后有一块自来石给顶住，防止盗墓贼呢从门外开启。而目前的情况呢是大门半敞，门口还有一只大陶缸。考古队员们心里啊充满了疑惑，充满了担忧。随着封门墙的拆除，人们发现墓葬前室地面上除了黄色淤泥空无一物，于是这考古专家决定进去探探路。这一看就发现问题了，在前室东侧地面上发现了一块拱起的淤泥，有人一拨开一看，不得了了，淤泥下面居然全是金器和玉器。考古队员立刻兴奋了，但是大家内心不免产生了疑惑，这金器玉器怎么跑这儿来了？难道是盗墓贼落下的？此时此刻所有人的想法还是倾向于这座墓啊已经被盗了。当考古队员们清理完前室及通道进入后室以后，不由得再次大吃一惊。只见呀，积满淤泥的棺床上，什么叫金盆啊、金壶啊、大型金器啊，或许就全露出来了。这让所有人惊喜不已，难道先前的判断出错了？经过清理，这间并不宽敞的后室共有三座壁龛、两座棺床，壁龛分别位于东西北三面墙壁的正中，东龛西龛是空的，北龛有几只瓷瓶子和一把铁刀，除了铁刀之外还发现了一顶铁盔。这个棺床非常明显的居中是石制的，周边呀用石材砌边，而另一个呢则居于一侧，是砖砌的，而且前者大一些，后者小一些。除了壁龛、棺床，后室前方角落里还各有一座灯台，其中东侧灯台上边有一口破碎的大陶缸，陶缸的样子跟墓门外的那个一模一样。随着发掘工作推进，人们发现后室淤泥下掩藏着不少的物品，根据经验，更多的文物应该还在棺床上。考古专家判断，正中间棺床应该是王的，西侧的应该是王妃。在清理王妃棺床的时候，只发现了几枚啊金敏钱，别无他物。然而在清理王的棺床时，却又有了意外的发现。那么梁庄王墓中还有哪些重大的考古发现呢？下期咱们再跟您说。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是剑雨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4: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5: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6: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7: 106.1收。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紫金山五岔河旁，聚满了18国联军的头脑人物，都往前来呀，围住了罗成、秦琼，给罗成跟前问长问短。最后李密说：“罗成啊，罗将军，我给你长假，你赶紧带着你哥哥和你侄儿回奔瓦岗山，料理你爹爹的后事。”罗成半天没吱声，最后打了个嗨声说：“爹呀，亡魂慢走，恕孩儿不孝，国家正在危难之际，这18国看看已经快要胜利了，此时正是用人之机，而我慢几天回冈山料理您的后事吧，魏王。罗成，我再不懂事，此时我也不能走，我要跟众兄弟、18国的众家王子携手拦外，团结起来力量大呀，咱们攻下扬州。”罗成这话一出口啊，18国联军大大小小的头目没有一个不给罗成挑大指点赞的。当时啊，魏王传令，就在五岔河边扎营安寨。这干啥呢？现在的18国联军呢，多少人呢？连降兵降将那就有40-50万人，可不得了啊！准备船只搭浮桥，准备渡过五岔河，直捣扬州城，要消灭这昏君杨广。书往快了说呀，3日已过，船只浮桥搭了不少，有景有序的陆续的都过了这五岔河，所有的人等都撤出了紫金山。18国联军各挑各的头，直接勾奔这个扬州啊。徐茂公跟魏王商量，咱们要到扬州了，看看怎么办。秦琼等人：“三哥你看呢？”徐茂公说：“咱们围呀，包围，跟18国的国王议论一番，谁守哪谁守哪，咱们这些人围一个扬州，那就是水泄不通啊。”将令传下去，这18国联军就把个扬州围得风不透雨不漏。第二天开始调炮攻城，这城坚固啊，上边有灰瓶炮火，强弓硬弩，长弓大箭，这联军的死伤那一天多如一天呢。徐茂公一看不行，这又召集了18家反王，又开了一个御前军事会议，说：“别这样了，这已经到最后了，看看咱们的兄弟死伤太多呀，真是心疼啊，那怎么办呢？”军师18家反王兄弟们听真，咱们不打了，但是绝对不能放过这个扬州， 那怎么办？就给我困扬州。说怎么困呢？分三班走，每个军营站岗放哨，盯住城上，困的他早晚有一天里边缺粮断草。有道是人以食为天呐，吃饭是第一呀，他要没粮了他就受不了。另外啊，十八家反王兄弟，你们听着，有那么两句话呀，叫功高不入旧驾，计策再狠都不过断粮。早晚有一天他冒不出炊烟来了，点不了火了，做不了饭了，他还能靠几天呢？大伙一听，哎呀高啊，好，就这么办。这十八家反王散去，就围住扬州不打了，就这么干困着。外不进攻，里不出战，里边守住城池，外边进的攻。说这里边有多少人呢？里边有六万人。这六万精兵这回都聚到一块堆了，于文成都亲自指挥，个个得拼命，哪个尾刀必剑，哪个贪生怕死，于文成都就是督战队，坐地高大场就排死。另外把扬州城的老百姓动员起来，都赶上城头，强壮的搁顶上就打，体格不好的上岁数的就搬鸡养，搁底下做运输队。这就不等于六万，就盯十来万人了。这扬州城里呀，老百姓

那吓得庇护不出啊，抖一耳蛋，有的吓得得了病了死去的，有的战死的。现在扬州城里这个情况就空前那么紧张啊，闹得老百姓是人心惶惶，日夜都不出户啊，就在家里蹲着，那太严重了。在扬州城这儿100多万人，那人山人海呀，那吓坏了这些百姓啊，那都啊。这一困消停了一段时间，能有多长时间？大约都不到10天，就来到了月末。这一天，就由打扬州城的东门角门开放，举着白旗出来这么一伙人，能有多少？50人左右。前边走个老头，穿着便装，头上戴着甩头疙瘩巾，正前方镶一块美玉，穿着银灰色的大袍，里边穿金褂罩，脚上蹬着抓地虎的快靴，腰间带剑没有？没有。后跟着这些人也都是便装，说带着戎装没有？什么叫戎装？就是昭装，军队有军服。没有，都是便装，就出离了这千古响的门洞。完了，他们出来了，这门一关，出来就问18国联军的魏王在哪里。哎呀，一看这投降的，找魏王，那有人告诉我，出了东门不远就进了18国联军的金顶黄罗帐。黄罗帐这儿长炭、短炭、流星炭，有人早就报给魏王李密，说是这扬州城出来几十人举着白旗来投降来了，那让他们进来，要见魏王吗？好，就把他们这一行人就领进去了。这一行人呢，就一个管事儿的。那说这个人是谁呀？这个人正是正任元帅韩擒虎。韩擒虎多大岁数了？76岁，说76岁快到80岁了。这人面现红光啊，保养得好，脸上皱纹堆垒，海下一步银然，穿着便装，懂得礼节呀。来到了金顶黄罗帐，早有人把他引荐进去。就见正任元帅韩擒虎把手下的人扔到门外，自己就进了金顶黄罗帐，一看里边五虎八彪，一干诸战将上水手，魏王李密，左有秦琼，右有徐茂公啊。这个李密呀、啊，他认识这韩擒虎，为啥呢？早些年他们一殿成臣呢、啊。韩擒虎是个武将，捏杆李密那时候是蒲山公。在一个朝中微臣，而且他俩的关系还不错，时不常的在一起对对弈、下下棋，哎，喝点酒、唠唠嗑，年兄年弟，而且特别熟啊。正任元帅韩擒虎往前一近身，躬身就是一礼：“哎呀，魏王千岁，千千岁，外臣韩擒虎。”参见。哎呀，啊哦，李密认识，站起来了，来来来来来，看座看座看座。哎呀，外臣不敢，韩老元帅，你不要如此见外。您这是出来？哎呀，我这是出来，魏王啊，我告诉你吧，我主天子大业天子隋炀帝杨广。在病榻上一病不起，气若游丝啊！我主万岁已经认了，我想魏王你应该明白吧？李密呀、啊，看看徐茂公，看看秦琼，这李密现在越来越学的也非常灵通。你主令你来讲和呀，是劝降啊？怎么事儿？说说听听。你们不是攻破了同齐大阵吗？是，
杨林说：“你们要得了铜旗，铜旗在这儿呢。说咱们回来说说这个铜旗。”罗成搁铜旗镇一走，那中央将台上，李元霸、裴元庆、梁世泰和马金花，那能用多长时间呢？这八柄大锤都是羽力过人呢、啊。那就是越打越热，很快铜旗杆就享受不了了。最后众人推地推拥地拥，呼隆倒了，拔下来铜旗。这时候魏王就说：“那你们打算怎么办？我们降了，彻底了，宣告隋朝，现在就算隋朝灭亡了，你们胜利了。你来干什么来了，韩擒虎啊？”“哦，魏王千岁，千千岁，你们谁去求那玉玺呀、啊？你没带着，没带着。魏王啊，如果说我要带来了，我们商量一番，跟我主。你们这十八家藩王，我们也不了解你们的情况。”“但是家有千口，得主事一人呢、啊。这个玉玺究竟交给谁呢？归为谁主管呢？这个我们不知道。你们就是应该研究出个一二三，谁当这个主令，谁主使这个玉玺，谁主使这个玉玺，谁就是当今的真命天子。我来，魏王啊。”把话全都说清楚了，你们自己进城去求吧。李密一听，怎么的？韩元帅，你的意思让我们进扬州城？对，你们敢不敢进呢？李密一听，瞅瞅徐茂公，瞅瞅秦琼，徐茂公说：“二哥呀，咱们不能被他吓住啊。俺也说不敢进，怕有埋伏。”那咱们岂不丢了脸面？就算扬州城里还能有多少人？就算龙潭虎穴，咱们也得闯啊！咱们不能让他吓住。徐茂公说：“好，进。什么时间？明天辰时，也就是太阳出来以后，用完了早饭，你把十八家国王全带着，你们就入住扬州城。”到里边那时，我们就有人把玉玺给你们送过来，你们看看，你们今天来商量商量，十八家国王谁能称职，能保护这个玉玺成为真命天子。魏王，你听明白了？我听明白了。那韩老元帅，我不便在此多待呀，我要回扬州，不知魏王允不允许我回去。李密说：“呀，韩老元帅，咱们现在不是交战，也不战了，也不能斩来使。再说你这么大岁数，咱俩还熟悉。你这话什么意思？但是我得问问呢、啊，我不问不行，我不能贸然挺大个脸抽身就走。你再说站住，慢走，我这不就是没脸没皮了吗？”“哦，好好好，那好。”我说：“大帅呀、啊，军师。”徐茂公和秦琼说：“韩老元帅，你要不愿意待，那我们这儿也不送。明天准时，我应约，就打东门，我进入扬州城。”“好。”韩擒虎说：“明天我在东门这儿迎接你们，迎接你们，你把十八家反王带齐，你们带多少人，你们决定，我不参加意见。我把你们迎进扬州城的行宫，到那里边交接手续和玉玺，好送给你们。”就这样，这正任元帅韩擒虎起身离别了这个魏国的金顶黄罗帐，回到了扬州城。杨擒虎这一走啊，剩下这个李密、徐茂公、秦琼这五虎八彪，开个御前会议。李密说：“你们看看，这是真呢还是假？”徐茂公说：“呀，

0: 真也好，假也罢，这也就是做最后的垂死挣扎了。咱们要不去，再困他十天半拉月，他可能就得断炊，也就是没粮。记狠莫过断粮啊！说咱们不去，打到了现在，咱们就让他们见笑了。因为啥说呢？说他们不敢进呢。但是，咱们要进之前，人家告诉了，把十八家反王都得带好。徐茂公说：“咱们得做两手准备呀，人不能少带。咱们挑的人应该在偏将、牙将、一干诸战将，得带2000军兵，挑那高上的高，尖上的尖儿，最能打的，再加上五虎八彪。”所有的人凡是能动刀枪的都高手，一个不能留这儿，全部进扬州。这就叫鱼死网破，背水一战，爱怎么着怎么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是徐茂公、秦琼、魏王五虎八彪，大伙都同意了，这个会议就算完了。但这接着高不大一会儿，这传令十八国的国家的国王全都来到了魏王的金顶黄罗帐，把这事儿一说，大伙说去求玉玺，这能不去吗？因为现在每个人的心里人是贪婪的。我问大家一句，换位思考，哪个不想得到这个玉玺？哪个都想。哪个不想当着真命天子？哪个都想。哪个能不进扬州？哪个都不能不进扬州。所以大伙一再都同意，明天辰时咱们齐聚扬州城的东门外，等着韩擒虎把他们领进行宫。大伙散去了，一夜晚景无数。次日清晨早起，先说魏国的金顶黄罗帐，通知了这些人，所有的人都用罢了战饭，那是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都披着重甲，那准备的妥当着，暗藏着利刃，那必须得带兵刃，不带兵刃能行吗？十八国的反王各带战将不懈，兵丁每家带了1000人，都是选的好手。这要是进了这个扬州城，那也是1-2万人呢。最后徐茂公命令告诉通知你们各个连营，告诉你们手下的偏将牙将，在家看好家，准备好弓上弦刀出鞘，时刻紧张，时刻的准备，做好战斗的准备。听城里炮声一响，打起来了，你们就往城里攻，里边往外攻，这叫里应外合。这些事儿说好了，定明白了。魏王在前呢，这回李密、秦琼、徐茂公五虎八彪跟着十八家反王鱼贯就来到了这扬州城的东门外。扬州城的东门外那士兵搁城墙上站的杆直，那都是眼观鼻，鼻问口，口问心呢，立正搁那站着，手里没有弓，也没有挥平炮火了，也不想，也不打了。这时候城门大开，城里边一匹大青马，马上端坐一人，银盔素甲。这人是谁？正是韩擒虎，海下一步银然。老头子二目如电，面现红光，哈哈哈！哎呀，诸位反王，魏王千岁千千岁，老朽我没食言呐，我来接你们进行宫。大伙一看这韩擒虎，那谁李密认识啊？韩老元帅好，咱们到什么地方去交接行宫啊？行宫在哪？铁塔观呐、啊。扬州的铁打观，杨广没来之前坐龙舟，后来定到铁打观。 把它作为临时的行宫了，规模也不算小，地方很大。你们这些人兵丁在外，将官尽礼，匆匆有余啊，跟我走吧。好吧，正任元帅韩擒虎一拨马往回去，不紧不慢，哒哒哒哒哒哒，大家跟着。十八家反王各带着战将，有警有序的满大街就推向了铁塔观。说多远不远，走了几趟街往前走，正阳大街、玉露街，一过这玉露街抬头一看，到了行宫了。铁塔观是铁塔观，杨广来到这儿，那请木匠雇瓦匠，不合适不是那翻修，那也是金碧辉煌啊，特别的上眼。刹那间韩擒虎一摆手，这行宫的五朝门呼隆一开，韩擒虎进到里边，魏王李密迟疑不浅。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扬州城里，韩擒虎在前，魏王李密，秦琼徐茂公五虎八彪，偏将牙将一干诸战将，后边跟着18国的国王，各带战将，是一排排一趟趟一溜溜。过了玉露街，再往前看，来到了行宫的五朝门，正是元帅韩擒虎到了门首，大门呼隆隆一开，诸位王家往里请。韩擒虎在前呐，进到院里，直接他就勾奔侯爷。李密来到这五朝门这儿，吁带住了缰绳。这李密呀，那过去也是才高八斗啊，学富五车呀，那经着过的见着过的也不少啊，也可以说眼毛好些都当底儿吹。这回走到了中心地带，这回要进这行宫，这里边有没有埋伏啊？如何如何想不到的危险呢？看似非常消停，如同一潭死水，真要是底下暗流涌动，刹那间就行激起惊涛骇浪，进不进？里面怎么样？往里边一瞅，这椅子对着五朝门的门，背对着南方，椅子人坐上就是面朝北方，给摆上了18把椅子。这时候的人呢，把兵丁留到了五朝门外，18家王子。李密在前，牙一咬，心一狠，一想到这地方了，不能让别人耻笑，不敢进吗？一咬牙，瞅瞅秦琼徐茂公，这才往里就走。18家反王跟上来了。这时候由打里边的正房走出来一个人呢，谁呢？大奸贼于文化及呀，这个量身高丁丈，这大白脸，这三角眼，蟒袍玉带，蟒翻身，龙探爪，满脸堆着笑容，就像没什么事儿似的，什么18国19国都没瞧到他的眼里，那脸上还带着3分的讽刺的意思，就这种笑容。哎呀，诸位王爷，请坐，请坐，请坐。每一把椅子之前都摆一个小型的茶几，这就是给你们18家反王预备的。坐下说吧。这回呀，这仗也打到头了，也别你争了，也别我夺了。你不是和正任元帅韩擒虎都谈好了吗？今天就交接一切行政问题和割让玉玺。但是我现在跟大家说几句，虽然诸位王家胜者为王了，我们败者为寇，但这地方你们要清楚，过去是天子的脚下，现在是不是？现在也是。为什么这么说？我一时不交出玉玺，这天子就不属于各位的，对不对呀？大伙儿一听这话有理，没吱声。但是每个王子的心里一看，这于文化及呀，

恨得牙根都痒痒，恨不一时就把他高刀剁了，架磨磨了，用水和了，才能解恨呢。于文化及，你这个老奸贼呀，你今儿个本这个，明天本那个，再不你就顾动这个，你就害那个，谁不听你的呵护，谁就搁你跟前得不了烟抽啊。尤其是李密呀，瞅着于文化及那心都直反的。为什么说我无缘无故啊，我非常廉洁，我两袖清风啊，你们用活啥就在长安就把我清除了，还没杀我，我还得领你们的情。于文化及呀，隋朝灭亡在你身上的事儿得有80%。我说于文化及呀，哎呀，单是千仇万恨到了今天这个地步，那还能繁繁絮絮的说吗？只能高眼睛一瞅，那眼光透出的都是仇恨。于文化及接着说，诸位，咱们应该有景有序的，虽不是三尺禁地，但这是皇上的行宫，我主万岁身体欠佳，卧床不起，气若游丝啊，看来不久于人世。哎，这是隋朝的不幸，这是隋朝灭亡的征兆。祝家王爷，你们鞍马劳乏辛苦了，在下有一句话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说征求什么呢？诸位，你们18个国家18位王子，人嘛，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对不对呀？人都是有贪婪的欲望，对不对呀？谁不想得着这个玉玺呀？谁都想。谁不想得着这个玉玺，就未登九五，面南背北，登基坐殿，执掌天下，称孤道寡。这皇上的宫里，富贵不过帝王家呀。诸位王子，那后宫72嫔妃，3宫6院，而且你还可以放出人去，江南选美女，江北找美女，供你歌舞升平。那帝王将相为什么这么说呀？斗大荒金印，天高博玉堂，不读书万卷，难得伴君王。他为什么出了这么几句话呀？这就说明帝王之家，富贵之首啊，谁不想？谁都想。但想归想啊，这个事儿你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我劝各位，当然了，你们这18国，我说这话的意思就是说，毕竟有势力大的，有势力小的，那势力小的是不是就不应该和人家争啊？你无功不受禄，寝食不安身呢、啊？算了，我就说到这儿，不往下说了。你们怎么排，愿意给谁就给谁。你们呢，选出个头头脑脑，谁为主，谁就前来接这个玉玺。你们看看，你们选选吧。这老贼说完这些话，往后退了，那得有10几步，站到正房的廊檐下。你们选吧，来呀，给我送膳。说送膳，啥叫送膳？瓜果梨桃干鲜果品呐、啊，就这一物等项，前面的小沙鸡儿，各个王子面前都摆满了。再看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的心里话说：“哎呀，这回吃着这皇上的待遇，用膳呐、啊，这玩意儿真新鲜呐、啊，什么样人都有，嗑瓜子儿嗑出个臭虫。”原先这些王子，有的那书都没念几家，起哄聚众发难；有的才高八斗，人分3、6、9等，这不一样。大伙儿吃的也有，不吃的也有。大伙儿就说：“看看咱们选选吧。”这一说这话，
十八家反王，你看着我是我看着你，这就叫各穿新服饰啊。说哪有一位不愿意当这皇上的？没有。哪有一位不想得着这玉玺的？没有。但是掂量掂量，有的那十八家反王，一两千人的，三两千人的，自己呀、就畏缩不前了，就不想吱声了。又等了好半天没人吱声，这时候站起一个人来，谁？济南王唐弼。唐弼往前一站身，往前走了几步，一转身面对着大家，诸位，十八家反王的皇兄皇弟们，这个时间非比寻常啊，这个事也极大，大到无边，因为这是一国的执政的政见，金镶玉玺，说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说能走多远，能蹦多高，自己掂量掂量。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不能你也争我也夺，谁的功绩最多，谁的功劳最大，谁出力人力最多，我看应该当选，这对不对？有的一些个一听啊，一千两千呢，三千五千人那个王子，对，应该这样，这是公平的。那好，我想我保举一个人呢，说那你咋不提你自己呢？你不想要玉玺吗？我想要，我唐弼也想得到金镶玉玺，我唐弼也想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但我唐弼深知道，我寡风不知道下。

大隋的江山，九省七十二连关，八十一郡地，数万万之众，我也管理不了天下。这皇上要高到我的身上，我也日理不了万机，那我就得蒙灯转向，我不配得到玉玺，我也不配当这皇上，所以我不当，我保举一人。说那你保举谁呢？我保举的是出力最多，从开始到现在拔不敢铲，有多大的难事都得是这家出兵。这家是哪儿呢？那就是大魏国魏王李密。李密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胸怀锦绣，是大才之大才。他要治理这个十万里锦绣江山，名副其实，我认为不错。说要论出力，说一字长蛇大阵是瓦岗军单独独对，削弱了隋朝的力量，这是第一，破了长蛇阵。另外第一起咱们十八家到一起在哪儿？就在四平山，对不对呀？谁能敢比瓦岗军呢？有人敢比吗？这都是历历在目的事儿，大眼瞪小眼，没有一个人支撑，这心明白的。另外咱们就说远的不说近的不讲，咱们就说这铜旗阵，董镇门朱雀门，整个狼一个铜旗阵，凤凰台火雷大炮，谁破坏的？瓦岗军魏国。老虎爷滚木雷石灰瓶炮火，谁破坏的？瓦岗寨。拔大锤倒铜旗，得来的铜旗谁得来的？是人家大魏国的人。我问在其位的，有谁能敢和魏国相比？有些人没人敢吱声。当时站起了一个人，济宁王王勃。好，济南王堂兄你好，你有什么话说？我同意呀，你提这个我同意，我心服口服，外在佩服。你说这些都是事实，没有人能和魏军抗衡，也没有资格去抗衡。你不能无功受禄吧？上嘴唇一挨下嘴唇，我也想要玉玺。

一带头，剩下的那些那就有很多呀。我同意，我同意，我同意。说这里有没有不同意的？有。谁呀？最有实力的，兵马不下七八万的河北凤鸣王李子通，他的实力最强，他是120个不愿意啊，他也想争这玉玺啊，他也想当皇上啊，他也想面南背北登基坐殿呢，因为他手下金顶太行山大寨主紫面天王熊阔海，南阳侯武云昭，金提关的总兵武天锡，这是什么样的人物？在隋朝都是出类拔萃的人，他的实力相当棒，但是没有人提他，引不起头来。再说跟魏国比，跟瓦岗军比，那跟人家不是差得远吗？也没法争，最后只能点头默认呢。要说这个婚那个婚，房玄龄说的最对，没坐到这把龙椅上都明白，那语言都呱呱叫，一坐到这龙椅上，花不了的金条那是车拉船载的银子，那绫罗绸缎狐毫雕烧，不说这个婚那个婚吗？那都是让这个荣誉和待遇条件冲昏了头脑啊，哈哈哈！所以就这样，大伙一再通过，就让给了魏王李密接玉玺。徐茂公一看，大伙都是这个意思了，赶紧的站起身，也站到济南王唐弼这个位置。唐弼已经回归自己的座位了。徐茂公脸对着18家国王，无量天尊佛。大家伙一致推存我主李密也应该如此啊，像瓦岗军魏国的军队从开始以来一直到现在，昼夜的混战，东挡西杀，血流成河呀，不容易。大家伙等把玉玺拿到手，诸位王兄都不要走，咱们欢聚玉堂，按着功劳大小分工行赏，再分官加职，剩下的天地之大无奇不有，只能有咱们想不到的，没有出不来的。后边的事儿，玉玺好拿不好拿，这都是未知数。徐茂公这才一转身，无量天尊，宇文丞相，这一玉玺可何在呀？好，我这就命人拿出来玉玺交给你们的魏王李密。说罢命人抬了一张桌子，那就放到了这18家反王1丈多远这个地方。宇文成都转身离去，不多一时，有一位小黄门官捧着一个盒子，上边都龙飞凤舞，这盒子高了些得有1尺2-3，长了些得有1尺2-3，宽了些足有1尺啊，4个甲子都镶着飞毛铜，上边带着麟手，前边还带着老过鼻子上着金锁。大伙一看，别说玉玺啊，就看这个盒都价值连城啊，这皇宫内院什么东西都是好东西，什么东西都敢说是价值连城啊。这时候魏王李密，你看他那脸上啊都走了形了，为啥？他高兴啊，那大伙推孙他要接玉玺当皇上了，自己有个小小的回忆。回忆什么？这一生不容易，想当年我在北齐，我们被人家灭了，后来为了接纳人才，把我接进了长安，给我了一个蒲山宫，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就来个大清洗，没杀我，我还命大了，我走了一段江湖，

0: 来呀、啊、这又开凿运河封我魏国公。这到现在嘛，程咬金脱袍让位让我当了魏王，这一转身嘛，我这要有拿玉玺，要当真命天子啊。看起来人这一生啊，说麻烦也麻烦，说容易也容易，真是都不敢想的事儿，今天就轻而易举吹手可得。我要两手怀抱玉玺，面南背北登基坐殿，等一会儿我拿到玉玺了，我就是这天下唯我独尊了，称孤道寡，面南背北登基坐殿，江山谁的，我李密的。哈哈哈哈，想到这儿，这个每个字儿的想呢，宇文化及就喊魏王李密，你还不前来来拿玉玺呀。李密还听着就像没听着似的，这人就像傻着了似的。宇文化及跟着又喊魏王李密，王家请您前来接到玉玺，你拿到了手这玉玺，你就是真命天子，那时候老臣屈膝跪地大礼参拜，就管你叫万岁了，魏王李密。就这些遍，魏王李密机灵一下，哎，搁这回忆当中刚缓过神来，这旁边的人呐都瞪眼瞅着这李密，哎呀，我说这人高兴大劲了就傻了吧，他咋那德行啊。秦琼在旁边一看呢，一想这玩意儿让魏王亲自去到那见特特的去捧这块玉玺，有点有失身价吧。魏王，您在椅子上稳坐，我代表魏王您前去把那金镶玉玺拿来。好好，大帅呀，您去吧。秦琼说到这儿啊，刚一转身，贴着他身旁站着的一个人，他儿子。什么儿子？他干儿子。想当年秦琼在瓦口关让这个大锤红海惊走了黄骠马，遇着了树林，认了干儿子大锤秦用。后来秦用在瓦口关镇守，罗松罗永年江焕听说爹爹北平府完了丢失，他们这才不要瓦口关了，领着大锤秦用这就来到了五岔河，到这儿就开了战了。那秦用这两柄锤也是抵挡不了，立了很多的功啊。秦用此时一看，爹呀，有事弟子负其劳啊，杀鸡焉用宰牛刀，这么点事儿爹不用你去，我去。这小子说着话那是分战群撩踏尾，踏踏踏踏踏就奔这个盒子来了。这盒子跟前儿，这秦用是个山野村夫，他没看着过这么华丽的盒子，一看上着锁，宇文化及，钥匙呢？你是谁？我爹就是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我是我爹的干儿，我是少帅一份。把钥匙拿过来，宇文化及扔过来钥匙，秦用这才要开锁，这不开锁还脱罢了，这一开锁引出一场血战。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徐徐回望时，灯火阑珊处仍是那年红着眼眶的模样。临行临别才懂，有些哀伤原是带着糖霜的漂亮。后来走过千千晚星，看过万种风光，却总在某个瞬间听见旧时光轻轻唱，原来最亮的月亮早挂在了那年离别的窗，最暖的阙歌早刻进了回不去的过往。时光带走了并肩的人，却把回忆酿成了岁月里的糖，甜得让人红了眼眶，又笑着走向远方。

巷口昏黄的灯，单车后座的风，连同未说出口的再见，都成了心口的旧邮票，盖着过期不候的邮戳。原来有些情从不是遗忘，只是藏进了年轮的纹理，在某个深夜被旋律唤醒，依旧温热如昨。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想说的话在喉间打了千百个转，最后只化作擦肩而过时的低头，想滴的花在掌心攥出了皱褶，终究成了街角垃圾桶里的残红。你笑时眼里的光比星光烫，我却只敢在暮色里临摹你的侧影，怕唐突了这份刚好的距离，怕惊扰了这场独角戏的安宁。原来暗恋是一个人的兵荒马乱，也是青春里最安静的墓志铭，刻着未曾开口却已万箭穿心。
2: 可不可不要这么样，徘徊在目光内，你会察觉到我根本静。

这毕竟并不存在。人声车声开始笑，和世无声。

0: 们都曾是那个在爱情里小心翼翼的人，将真心层层包裹，却在他出现时溃不成军。那些辗转反侧的夜，那些强装的洒脱，不过是用自尊织就的保护色。爱情本是淬了毒的糖，尝过一次便再难戒断。纵然遍体鳞伤，仍庆幸曾那样奋不顾身地活过，至少在回忆里有过片刻的完整。
1: 人渐醉了夜更深，在这一刻多么接近，思想仿似在摇晃。

0: 现今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

0: 里不来一瓶？
1: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0: 哎，他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3: 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了，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0: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办，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呢。
4: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一个人有一个梦想，两人热爱见迷惘，道出多少青春心事。初遇时的凝望，心跳如鼓，离别后的回望，往事如烟。歌词里的字字句句都是曾经的憧憬与失落，梦想会褪色，承诺会遗忘，但那段为热爱奋不顾身的时光永远闪亮。原来青春的注脚早已写在泛黄的

友之名靠近，看他为别人红了脸，用知己身份陪伴，听他讲爱情的酸甜，那句未敢开口的喜欢成了界限两端的叹息。往前一步怕打破平衡，退后一寸又舍不得疏远。原来最好的距离是把汹涌的爱意酿成岁月里的默契，让知己二字成了比情人更绵长的答案。有些情不必拥有，能在回忆里温暖就够。

0: 收听。
1: 不浪漫罪名唱的哪里是罪名，分明是真心被提了价钱。他不用玫瑰堆砌仪式，却把工资卡塞你手心，说不出缠绵情话，却在雨夜背你走过积水。世人总用浪漫做标尺，量得出烛光晚餐的卡路里，量不出凌晨三点热好的粥里藏着多少笨拙的温柔。当罪名二字砸下来时，沉默的人最痛。原来最珍贵的守护，竟成了最该被审判的错。
2: 没有花

0: 又下起这样的雨，便想起那年伞下的你，踏碎水花的笑，潮湿发烧的暖，混着雨声漫过旧街。后来风把伞吹开，我们在雨幕里走散，只留协同逝去了的梦在耳机里打转。雨停了，鞋尖的泥早干了，可有些温度像雨渍渗进年轮。原来最美的不是并肩，是那年雨里我们都以为路会很长。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怀同逝去了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旅游广播并机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路飞。大家呢可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和往期节目。首先呢，我们带着大家呢先了解一下最近啊最新的一些资讯的内容。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三部门发文加强农业科普工作的通知。近日呢，农业农村部办公厅、科技部办公厅、中国科协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农业科普工作的意见。意见提出啊，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坚持把科学技术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坚持四个面向，加强科普资源统筹，推动科普工作全面融入，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等农业农村重点任务。再来看一下国家下达宁夏今年中央财政常态化的帮扶资金的消息。记者呢，5月26号从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获悉，近日呢，国家下达我区今年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以工代赈任务8865万元，支持12个县市区实施19个农村中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配套设施项目。根据了解呢，项目聚焦农业农村和城乡融合发展领域，涵盖农村道路硬化、渠道管网修缮、基础设施提升等建设内容，预计吸纳2639名当地低收入群众参与项目建设，劳务报酬发放总额达3762万元，占中央资金比例42.44%。截至目前呢，我区共争取今年中央财政以工代赈任务资金20182万元，较2025年增长了7%。 支持22个县市区实施48个以工代赈项目，推动以工代赈项目建设和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紧密衔接，为重点帮扶群体就近就业增收，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提供了坚实支撑，发挥出建设和赈济双重效应。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数百款的龙德优质的龙纹铝的产品亮相银川的消息。在5月27号热气腾腾的暖锅制作完成供给市民分享的这个活动啊，是我们第八届宁夏品牌嘉年华促消费的活动，是在银川保护公园正式启幕了。来自龙德县的宁夏六盘春牛羊肉有限公司、六盘花香养蜂专业合作社、宁夏巨生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国龙药业有限公司、宁夏汇坊啊汇秀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十家的优质农文旅企业组团参展，携数百款的特色农产品集中展示了独具六盘山地域特质的龙德好物。宁夏农垦携手新买超市开启了超级品牌的会活动。在5月27号宁夏农垦和新百超市联合启动超级品牌会主题月的活动，双方呢依托各自产业和零售的优势，通过品牌联动、源头供给、惠民让利等方式，为本地消费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探索现代农业和商贸零售协同发展的新路径。

0: 产品新鲜度和性价比，新买超市打通销售链路，让本土优质的农产品直达百姓的家中。这次活动呢，是从5月27号持续至6月2号，采用了主会场启动加全域门店联动的模式，涵盖了乳品、肉品还有水产、红酒四大核心品类。主会场呢，建于新百超市良田店，通过了启动仪式、产品溯源讲解、品鉴体验、文艺展演等环节，沉浸式的展示农垦品牌的实力。各门店呢同步推出了系列的主题活动，肉品区呢推出了牛羊肉专属特惠，还有活羊的预售。蔬菜区呢带来了本地的平价蔬菜，还有热带的水果节。那么另外呢，熟食区呢上新节目啊，特色炸货。乳品区呢重点发放了咱们宁夏农垦牧场系列的牛奶优惠，并设了试饮互动。红酒专区呢推出了精品葡萄酒限时满减的活动。水产区呢主推沙湖本土生态鱼类，搭配试吃还有网红的水产特户。接下来的时间呢，带大家走进中卫市鸣沙村去看一看。中卫市鸣沙村作为生态移民村，曾经坐拥优质文旅资源，却难以增收。近年来，村上破除传统发展思维，通过支部引领、企业带动、农户参与的模式，盘活闲置资源，壮大文旅产业，实现了乡村蝶变，走出了一条特色乡村振兴路。今天的节目里，我就带听众朋友们一起去看一看。是中卫市十二五生态移民安置村，毗邻沙坡头旅游核心景区，文旅区位优势明显。此前村民思想保守，长期依赖传统农耕，守着优质资源却难以致富，产业发展一度停滞。中卫市鸣沙村党支部书记杨生宝：
1: 鸣沙村是一个十二五生态移民村，从海原县三个乡镇搬迁而来，说在我们的思想里面一直能用的根基。
0: 中卫市委党校派驻鸣沙村驻村第一书记田进福：
2: 我们的老百姓守着景致的大门
0: 啊，
2: 但是我们的老百姓吃不上旅游饭。24年，我们有一个返乡大学生，人家回来，人家就做了一套民宿。
0: 观念滞后成为制约乡村发展的最大壁垒，村民对乡村旅游、民宿经营等新业态心存疑虑，不愿尝试。村庄产业发展长期停滞不前。2024年以来，返乡大学生率先回乡创业，试水民宿产业，发展乡村新业态，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新思路，也慢慢改变了村民的固有认知。鸣沙村返乡创业青年穆小红：
3: 刚开始不支持
0: 啊，
3: 他们比较就那死板一点，就是说觉得这个不行。
0: 为彻底打破发展困局，村梁美和驻村工作队主动靠前，精准发力，耐心引导村民转变思想，积极探索贴合本村实际的发展路径，逐步摸索出支部引领、企业带动、农户参与的多元发展模式。中卫市委党校派驻鸣沙村驻村第一书记田进福：
2: 有了大概的一个方向，我们就探索出了一个路子，支部引领、企业带动、
0: 企业带动、
2: 农参与发展模式。
0: 村上依托现有资源优势，引入专业文旅运营企业，对村内闲置农房、闲置场地等沉睡资源进行统一规划、统一改造、统一运营，有效盘活农村闲置资产，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带动村集体和村民双向增收。宁夏沙影期速级运营管理公司总经理严学普：
4: 村集体的领导下，就把农户的闲置资源进行重新的建设，让它产生它相应的价值，是带动村民的相应的收入。
0: 产业模式的升级让鸣沙村实现了全方位蜕变，老旧土坯房变身精品民宿，传统意识中的驴圈改造为了网红体验马场，农家家常菜升级为特色乡村美食，乡村风貌、产业业态、人居环境实现了全方位提升，村民收入稳步增长，村集体经济持续壮大，乡村振兴底气十足。中卫市鸣沙村党支部书记杨生宝：
1: 现在我们村集体的年收入就是25年已经达到了45万元，我们老百姓的这个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突破20000元大关。
0: 村民现在对于我们现在村的这个发展情况，
1: 都非常满意。
0: 宜居的乡村环境，红火的文旅产业，不仅留住了本土人才，更吸引了众多外地创业者扎根鸣沙，深耕乡村文旅，携手共建宜居、宜业、宜游的和美乡村。中卫本地企业退休人员王秀美：
5: 我从来都没有把我自己当成一个外人
0: 啊，
5: 跟他们都处得非常互相成就，因为你喜欢这里，你就能把情感投到这里。
0: 依托乡村文旅产业基础，鸣沙村持续擦亮乡村品牌，以特色赛事赋能乡村发展。村里连续举办2届沙坡头杯马术邀请赛，辐射吸引周边省区参赛选手和游客慕名而来，有效集聚乡村人气，激活乡村消费。

0: 提升村庄知名度。中卫市委党校派驻鸣沙村驻村第一书记田进福，
1: 我们已经举办了两届沙坡头杯马术邀请赛，吸引了我们甘肃、青海、内蒙的这个参赛选手过来参赛，每届马术比赛都能吸引来两三千游客到鸣沙村观赛，这是办法是打造成为一个具有影响力的体育赛事。
0: 宁夏沙影七速及运营管理公司总经理严学普，
2: 整个鸣沙村它的品牌包括它的名片在我们的中卫包括整个宁夏以及西部地区能够更加的响亮
0: 思想破冰激活乡村动能，产业赋能绘就振兴画卷。如今的鸣沙村以观念转变破局，以产业升级赋能，以特色品牌提质，让生态移民村焕发全新生机，为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3: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4: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以下时间呢，进入我们今天的大喇叭普法，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或者引诱教唆胁迫未成年人纹身的，有哪些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进行处罚呢？处罚措施包括哪些？拒不改正或者是造成严重后果的处罚如何升级呢？如果违反本规定，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或者是引诱教唆胁迫未成年人纹身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场监管卫生健康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整改，给予警告，并处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或者是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令停业整顿，并处2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违反本规定，未经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是其他监护人同意，向未成年人提供医疗美容服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部门责令整改，给予警告，并处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或者是造成严重后果的，处2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对有关医务人员可以责令暂停1个月以及6个月以下的职业活动，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再来关注今天的第二个问题，生产销售用于未成年人的食品、药品、玩具、用具和游戏游艺设备、游乐设施等，应当符合什么样的标准？对可能存在安全风险的设施，应当采取哪些安全的管理措施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5条规定，生产销售用于未成年人的食品、药品、玩具、用具和游戏游艺设备、游乐设施等等，应当符合国家或者行业标准，不得危害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因此呢，对可能存在安全风险的设施，应当定期进行维护，在显著位置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并标明适龄范围和注意事项，必要时应当安排专门人员看管。
3: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陆飞。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走进今天的乡村故事，给大家讲银川绘就银川啊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新图景的消息。初夏时节，银川大地沃野葱茏，生机盎然。从西夏区肉牛养殖基地的膘肥体壮，到金凤区设施温棚的生机盎然，特色种养产业蓬勃发展，连农带农机制持续完善，一副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的振兴画卷正徐徐铺展。近日呢，在西夏区的兴京镇金河村养殖大户蓝建中的养殖基地啊，整齐划一的牛舍干净整洁，一头头肉牛膘肥体壮，精神十足，或低头咀嚼草料，或悠闲踱步，一派兴旺景象。蓝建中扎根肉牛养殖行业呢，已经有17年的时间，凭借着踏实肯干和不断积累经验，产业规模稳步壮大。他说呢，刚开始啊，基地就一两亩地，最多养30头牛。现在基地占地14亩，存栏120多头，高峰时期能够达到300头。他的养殖基地一年能够稳定收入30-40万元，还带动附近的10几户村民啊一起走上了致富路，日子是越过越红火。今年银川持续实施连农带农富农经营主体培育项目，重点培育了31家带动能力强的农业经营主体，通过呢保底分红、入股参股、服务带动多元的模式，推动农民和企业合作社紧密连结，让农户深度融合产业链，从养殖、种植、加工、销售等各个环节持续增收。今年的一季度啊，全市养殖业发展

第二茬的蔬菜呢做着准备。他也介绍到呢，今年第一茬菜呢一共挣了3万元，比外出打工强多了。他也乐呵呵的给我们介绍说呢，他负责打理5个大棚，种植娃娃菜、芹菜、角瓜啊、萝卜等蔬菜，靠着精细化管理，收益是十分的可观。园林村设施农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村集体的统筹引领。目前呢，该村共设有设施温棚1120栋，全部由村民自主栽种。产业发展不仅让种植户增收，用工高峰期呢还能吸纳周边的300-400名村民就近务工，实现了顾家挣钱两不误。今年以来，我市立足冷凉气候的优势，持续壮大瓜菜产业。一季度呢，全市的瓜菜种植面积达到了11.35万亩，产量8.1万吨。分别同比增长了19.5%和9.5%，产品涵盖设施温棚蔬菜和供港蔬菜，品质优良，市场的销路广阔。产业旺则农民富，农民富则乡村兴。那么今年银川聚焦深化农村改革，联农带农富农机制、常态化帮扶三大关键支撑，不断激发农村居民增收内生动力。从特色养殖到设施种植，从培育经营主体到完善带农机制，一系列的务农举措落地见效，推动农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农民增收渠道不断拓宽。一季度全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7027元，同比增长6.2%，农民在家门口就能稳稳地实现增收致富。好的，朋友们，乡村大喇叭上半部分的节目内容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下半部分的节目内容。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

0: 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2: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3: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4: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5: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陆飞。大家呢可以关注黄河云市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和往期节目。以下呢进入我们今天的塞上田园，我们给大家讲述这样的一个故事：宁夏固原市袁州区头营镇杨朗村，山洼洼里过上甜蜜生活。初夏时节，六盘山林木葱郁，绿意盎然。走进宁夏固原市袁州区头营镇杨朗村，乡间道路干净整洁，连片的瓜菜大棚错落排布，连绵起伏，在青山绿野之间铺就了一幅生机勃勃的乡村新画卷。谁能想到，这片曾经缺水少土、发展薄弱的西海固土地，如今啊早已蝶变升级，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一员村呢？杨朗村的田间大棚里啊，一派繁忙的忙碌景象。村民史芬梅啊，早早的来到了瓜菜大棚，定植秧苗，整理藤蔓，打理着育苗盘，手里的活是一刻不停。作为村里种瓜种菜的老把式，说起自家的网纹瓜，他满脸自豪，底气十足。因为杨朗村的优质网纹瓜不仅畅销国内的大城市，更是走出国门，远销新加坡，让大山里的农产品登上了国际舞台。说起杨朗村啊，当地一直流传着村子与杨家将相关的历史传说，而如今呢，褪去了古老的历史光环，这座村落的名气完全靠实打实的特色产业打响。村党总支书王伟伟介绍说呢，现在的杨朗村啊，炉具铸造啊，白酒酿造，肉牛养殖，瓜菜种植，四大产业齐头并进，样样出彩。早在2021年，杨朗村就成功入选了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一员村。对于曾经底子薄啊，条件苦的西海固乡村来说啊，这份成绩格外珍贵。熟悉西海固的朋友们都知道，这里曾是自然条件恶劣、发展基础薄弱的代名词。杨朗村呢，虽然地处啊清水河河谷平原向六盘山的过渡地带，地势相对平缓，但过去多年村民种地只能单一的种植玉米，零星的种植瓜菜也不成规模，常年缺水的难题死死困住了乡村发展的脚步。转机呢，发生在几年前，2018年，依托政策扶植，杨朗村建成了10万立方米的蓄水池，高标准农田建设同步落地，源源不断的黄河水引入了田间，彻底破解了缺水难题，让曾经撂荒的土地重焕生机，也为特色瓜果蔬菜种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产业转型的浪潮当中，返乡青年成为了乡村振兴的主力军。村民曹少雄原本呢在外工作，看着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毅然返乡创业，最终尝试种植枸杞、西瓜，都因天气病虫害的问题接连受挫。但他没有青年

年放弃，看到外地客商在本地种植网纹瓜收获颇丰，便找准新赛道，专程前往海南学习先进的种植技术。当然2021年学成归来的曹少雄呢，联合外地的客商搭建了400亩的联动工棚试种吊鳗网纹瓜，试种大获成功，次年呢便扩建至了1600亩。和传统种地靠天吃饭不同，如今的养老村种瓜全程靠科技赋能。大棚里配套的智慧农业系统，还有土壤传感器实时监测水肥情况，光谱分析精准排查病虫害，物联网实时调控啊，棚内的湿度温度，彻底解决了传统蜜蜂授粉啊受环境影响、授粉率不稳定的难题，让每一颗网纹瓜都能够科学生长，品质均衡。为筑牢产业根基，在政府的支持下，养老村建成了40栋日光温室。曹少雄呢，改造了15栋的温室啊，打造标准化的育苗基地。他创办了奇力种植专业合作社，每年可培育3000万株的瓜菜种苗，不仅保证本村的网纹瓜种植的需求，还为周边村落供应西兰花种苗，仅育苗一项年产值就突破了100万元。好品质才有好市场，成熟的养老村的网纹瓜经过清洗、风干、贴标、包装一系列标准化的流程，走进了全国各大高端的商超，精细化的加工包装让大山里的农产品溢价增收，真正实现了优质优价。为了带动全村百姓共同致富，解决村民缺技术不懂管理的难题，曹少雄的合作社呢，创新推出了全程种植托管的模式，搭建数字化的管理平台，每天呢通过手机下发种植工单，手把手指导村民耕作养护，还有专人下地巡查，实时纠错，让普通农户也能够轻松种出精品瓜果。村民王小美呢，就是托管模式的受益者，她承包。

植网纹瓜、芹菜、西兰花等特色作物，种植规模超数千亩。凭借着优良的水土条件和成熟的种植技术，这里的瓜菜品质上乘，销路顺畅。每年蔬菜上市前夕，全国各地的收购商提前驻点等候，争相采购，常常出现了加价抢购的火爆场面。如今的养老村啊，已经全面推广了名特优的蔬菜新品种和现代化栽培技术，新技术新品种推广率超过了95%。村民们巧打时间差，利用呢春提前秋延后的种植模式错峰上市，有效提升了产业收益，小小瓜菜撑起了超亿元的特色产业。曾经呢靠天吃饭、产业单一的贫瘠山村，到如今的种养并举、产业兴旺的亿元新村，从撂荒土地到万亩良田，从无人问津到远销海内外，养老村的蜕变是科技助能的生动实践，是产业兴隆的真实写照，更是西海固乡村振兴的鲜活样本。田间瓜果飘香，圈里牛羊壮硕，产业多点开花。如今的养老村处处涌动着生机和活力，这座山坝坝里的村落正踏着乡村振兴的步伐，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甜蜜致富路。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科普宁夏，本栏目由宁夏科协主办。

0: 了，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科普宁夏。今天我们主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孩子健康的问题。健康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儿童呢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守护儿童健康，让孩子们拥有明亮的眼眸、健康的体魄，在阳光下茁壮成长，需要家长走出认知误区，科学养育。针对孩子的肥胖、高发、近视啊等等这些问题，那么在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那么今天我们就主要跟大家分享关于儿童肥胖的问题。近几年呢，因为肥胖来就诊的儿童数量是明显增多了，很多的家长对于儿童的肥胖认知存在着误区，导致未能及时的干预。那么如何去正确的判断孩子的胖瘦呢？很多家长呢习惯用大人的眼光或者是主观的感受去衡量孩子的胖瘦，这往往是不正确的啊。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朱高慧介绍说呢，判断儿童肥胖需要依靠身体质量指数 BMI， 但由于儿童处于生长发育期啊，不能直接套用成人的肥胖标准，性别不一样，年龄不一样，标准也就不一样。他说呢，我国的学龄儿童还有青少年的超重还有肥胖的筛查标准，依性别和年龄进行了精细的划分，整体的介值随年龄增长呈现了明显的递增的趋势。比如说呢，六岁时男女孩的这个超重介值分别是16.4和16.2，啊，肥胖介值分别为17.7和17.5。到18岁的时候，超重介值呢均增长了到了24，啊，肥胖介值呢均增长到了28.0。家长呢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和性别进行科学的评估。朱高慧介绍说呢，超重和肥胖在治疗方式上不做区分，但是具体的措施的强度是有一定区别的。儿童肥胖问题出在哪里呢？也是很多的家长啊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了。儿童肥胖的主要原因到底是什么？朱高慧介绍说呢，临床当中绝大部分的儿童肥胖的病因都可以归结为吃多了、动少了。不过呢，也存在着一些较为特殊的病例，比如说呢，有些儿童发病特别早，极度肥胖，则需要考虑基因的问题了。其中最常见的是小胖威力综合症。而普拉德威力综合征这种基因问题导致的病啊疾病，让患者产生了没有吃饱的感觉，不停的想要吃东西，通常是很难控制的。此外呢，千万不要以为肥胖只是影响外观，它对儿童身心健康的危害是全方位的，而且呢，在这个儿童阶段就会显现出来。女孩体重过大会导致发育提前，可能会出现性早熟，影响卵巢健康和月经周期。男孩的体重过大会导致发育时间推迟，甚至导致生殖器官发育不完全。同时呢，很多的小孩过胖还会导致骨龄提前，影响身高。此外呢，肥胖还可能导致心理问题。那么问题就来了，怎么样去帮助孩子科学减重呢？儿童呢处于长身体的关键时期，绝不能啊单纯的靠饿来减肥，必须呢保证成长发育和平时学习所需要的能量。朱高慧提示大家啊，这个干预儿童肥胖的重要原则是平衡长身体还有控制体重，最有效的办法呢是改变生活方式，建立适宜儿童减重的生活方式，需要注意以下的一些问题。科学控制总热量，医生会根据孩子的年龄段、身高和体重，精确计算出每日可以摄入的热量。在日常饮食当中啊，要重点减少肉类和高热量食物的摄入，确保膳食均衡。运动能够有效的消耗能量，啊，但是呢，切忌盲目追求运动的强度。肥胖儿童初期呢，尽量不要加强上下肢的负荷，避免在初期进行跳绳等对关节冲击较大的运动。建议呢，先从每次啊20分钟的低强度运动开始适应，逐渐呢加时加量，跑步、动感单车、游泳都是不错的选择。熬夜和睡眠不足虽然不会直接导致肥胖，但会影响人体的代谢功能，进而间接引发和加重肥胖。因此呢，干预肥胖必须呢保证充足的睡眠，不能熬夜。在帮助孩子啊不当小胖墩儿的过程当中啊，家长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朱高会提醒大家，家长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要重点避免以下的4个常见的误区。第一呢，就是偏信啊 长胖抵抗力强，长大自然瘦。很多的家长存有这样的错误的观点，但事实上呢，儿童肥胖不仅不会增强抵抗力，反而呢会引发上述的诸多发育和代谢的问题，必须正确认识，积极干预。第二呢，是认为可以靠药物或者是手术。目前呢，我国没有批准任何药物用于儿童减肥，临床上呢仅有部分的中药汤剂可用于辅助降低食欲。同时呢，不建议在青春期前通过减重手术呢进行治疗，只有达到重度肥胖且伴有并发症的儿童，医生才会考虑评估之后进行手术。第三是治疗或者是预防。很多家长呢在孩子已经啊过度肥胖时才开始着急，其实呢家长最主要的工作应当放在平时的预防上，日常的均衡饮食还有健康作息要一定要注意。第四呢是任由体重失控而拒绝就医。当家长发现通过日常饮食还有运动难以控制孩子的超重肥胖的趋势的时候，切忌拖延，一定要及时的带孩子到正规的医院进行全面的专科评估，避免给孩子造成不可逆的身体损伤。
1: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2: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三菱种植机。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年的乡村大喇叭。那我们跟大家分享按时年报、守护信用、诚信经营的年报消息。银川市市场监管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提醒大家，2025年度的年报已经开始报送了。凡是2025年12月31号之前登记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都需报送。报送的时间呢是2026年1月1号至6月30号，逾期呢将会列入经营异常，最高罚款10000元。报送的方式呢，可以通过五种的官方渠道任选。第一呢，是微信搜宁夏市场监管年报公示小程序填报；第二，电脑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宁夏填报；第三，电脑登录宁夏政务服务网填报；四，关注宁夏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点击我要年报填报；五，个体工商户可携带营业执照到属地市场监管部门线下报送。公示年报、信用修复均不收费，不填银行卡，警惕诈骗。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需尽快补报，并向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申请移出，减少对经营的影响。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广播剧《行走的云冈》，总策划宋伟、张孝堂，出品人刘英奎，总监制罗庆东、王明厚，策划郭建立、刘月平、徐海滨，监制蒋梅、苏静，作曲于祥国，编剧王诗畅，导演庆新。

0: 集。
1: 2021年夏季的一天，一场突降暴雨让云冈文物保护修复大队队长夏永元的心又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
2: 队长，你看洞窟后边还是有漏水，我已经安排一小队进行排水了。
3: 小刘，你让二小队也上来。
2: 哎，
3: 这么大的雨好多年没有下过了，我还是不放心呢。
2: 刘师傅，
4: 嗯，
2: 你让二小队带着排水设备也上来。
4: 好嘞。
2: 哎，队长，你这是要干啥呀？
3: 不行，我得上去亲自检查。
2: 这队长，你还是我上去吧，这脚手架都湿了，你这个膝关节上去危险啊。
3: 胡闹，我这辈子干的就是这个。咋，我腿脚不如你，经验还不如你了？
2: 队长，我不是这个意思。
3: 那就跟我一起上。
2: 哎，你小心点啊。
5: 队长小心啊。
6: 慢点慢点
5: 啊，你慢点。

0: 一会儿上去啊，我们还要取点土壤样板下来。石窟的岩石问题才是我最担心的，漏水对它的影响，我们也要好好研究。哎呦！
1: 队长，
2: 队长，
1: 队长，没事吧？
2: 去看看。
1: 队长，
2: 队长，
1: 队长，
2: 了。
0: 是。哎呀，我的腿，我的腿！
1: 队长，快，给我队长送医院去！
2: 现在，
1: 快点，
2: 抬一下，来，
1: 看这头啊！
2: 队长，走，走，先。小心点。
3: 与此同时，在江苏苏州，一场新闻发布会正在举行。
4: 冯院长，这次即将要举办的云冈石窟艺术特展，我发现你们特别强调了一个字“融”，请问有什么特别意义吗？
5: 对
6: 对呀，
5: 您说说。
6: 特别的，
7: 这个“融”字，既是融合，当然也借鉴一点融媒体的意思。
4: 哦，融媒体。
7: 它之所以叫特展，当然有它独特的地方。这个独特是什么呢？就由我们云冈研究院文化遗产艺术研究中心的夏轩轩来解答。
8: 谢谢冯院长。大家好，我们这次特展呢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行走的云冈。
4: 行走。
8: 这云冈大佛我们搬不过来，但是利用 3D 打印等比复制，我们可以在苏州真实还原一个石窟的。
5: 真实还原
9: 一个石窟，
10: 那请问你们要搬来哪一窟啊？
5: 是啊，是哪一尊大佛呀？
9: 对啊，
7: 这个我们还要和苏州方协商啊，也要根据大众的需要。
4: 那请问是让云冈的大佛迎合市场吗？
8: 准确的讲，应该是迎接未来。
11: 哎，你好，我们想问一下，这样做真的有意义吗？因为很多人都有一个念头啊，说去山西大同啊，去云冈实地去看看真实的石窟、真实的大佛，这样反而能带动当地的旅游，难道不是更好吗？
8: 对啊，这个问题很多人都问过，甚至是质疑过，这其中就包括我的爸爸。
10: 真的不需要我回去吗？
12: 哎呀，你别听他们的，搞得我好像咋的了。这里有你妈和小刘呢，你安心做好你的工作。
10: 哎，爸，哎，
12: 你妈来了，我挂了。哎，
10: 冯院长，你也听到了，不是我不回去，我爸那儿也不让回啊。
13: 你们父女俩呀，
10: 哎，不管怎样。这次我一定要从苏州跟您到上海去。哎呀，
13: 来苏州有接待方，到上海我们就要自费，那吃住都很差的。轩轩，你要有所准备啊。
10: 只要能看到佛像陶冶，睡大街我都愿意。
13: 睡大街？小夏，咱们研究院也没那么惨吧？

0: 佳士得春季拍卖会在举行预展，展厅里的云冈石窟佛像陶俨正是冯院长和夏轩轩的此行目标。
1: 院长，咱们把它拍回去吧。
2: 轩轩，国家能批复给我们的抢救性收购专项经费杯水车薪啊，我们还要想办法。哎呦，真是个宝贝啊。
1: 是啊，您看这里是风蚀玻璃的痕迹，整个佛眼圆锥体与半球体结合成水滴状，厚重的黑釉，金属般的质感，还有这些参数，哎呀，简直跟咱们云冈博物馆里的镇馆之宝一模一样啊。
2: 嗯，咱们那枚镇馆之宝是在海外漂泊50年后才回归云冈的。
1: 嗯，
2: 那这枚陶俨的母体雕像又会是哪尊呢？
3: 我想它应该是18窟主佛遗失的另一枚陶瓷眼珠，是辽金时期维修云冈石窟安装到佛像上的。
2: 辽金时期的判断基本可以肯定，只是
1: 这母体雕像的判断有点武断了吧？
3: 武断？不不，我对此深信不疑。
2: 哦，何以见得呀？
3: 佛眼是我的好朋友卢比尔的个人藏品，我应该可以算是他的监管人。
2: 你是？
3: 我叫皮尔，我来自法国。我想你一定是大名鼎鼎的云冈研究院的冯院长，是吧？
2: 你认识我？
3: 当然，你在欧洲做报告的时候我们见过。哦，这位魅力，你怎么走了？
2: 哎，轩轩，轩轩。哦，对不起，我过去一下。
3: 啊。哦，夏轩轩。
2: 哎，小夏，小夏，你怎么了？
1: 我讨厌他那副自命不凡的样子。还有，我们的国宝在他手上呢。说不定当初流失海外就跟他有关系吗？现在拿到香港拍卖，指不定想黑我们多少钱呢。哎，
2: 小夏夏，你呀，你这说的都哪儿跟哪儿啊。
4: 康宇，还有别。
5: 哎，来了，下班了哈。哎，快坐吧，坐吧。哎，
6: 康宇，我今天不要辣子
5: 啊。哦，不用辣子啊。哎，
4: 多坐一会儿。
5: 哎，这么调料在这儿自己家啊。你还是老样子是吧？
4: 啊，对对对
5: 对
7: 对。哎，
5: 好。
7: 康姨忙呢。
5: 哟，圆圆来了。
7: 哎，
8: 您去给夏叔送饭吧，这里交给我吧。
5: 他，我才不去呢，医院有病号饭，饿不着他。
8: 哎呀，我的姨，您就别置气嘛，我夏叔就好您这口凉粉。哼，他还在医院等着呢。
5: 你看圆圆啊，
8: 嗯，
5: 我们家的事儿，轩轩不在，让你忙前忙后的。
8: 就您家轩轩的那个脾气啊，
5: 嗯，
8: 我不来，他要骂死我的。您呀，也是刀子嘴豆腐心，嘴上说着不去，这不都准备好了吗？
5: 行，嗯，那我过去了
8: 啊。哎，好嘞，
5: 嗯，
8: 这里放心好了。
5: 哎，
9: 凉粉马上就好，大家稍等一下啊。
10: 好，
11: 不急不急，
10: 谢谢圆圆。
5: 哎呦，慢点儿，慢点儿，八辈子没吃过似的。
12: 哎呦，哎呦，雪雪妈，你做的凉粉好吃吗？
5: 你说啊，就你这老风湿腿，你逞啥能啊？
12: 哎呀，又来了，
5: 哼，摔断了腿也好。以后啊，也别再趴那脚手架了，要么在单位换个清闲点的岗位，要么提前退休，帮我卖凉粉。
12: 哎呀，你说啥呢嘛？严氏课题正在紧要关头，我是队长，我咋能带头往回缩呢？
5: 那不是……
12: 哎，你不用跟我说，小刘啊，我这个队长的活，他现在还真代替不了。
5: 嗯，就你行。
12: 嗯，
5: 哎。 轩轩爸，我问你啊，你这腿都这样了，咋办？
12: 我说，轩轩妈，要不你回修复大队吧？
5: 啊，夏永年，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
12: 哎呀，你急什么？
5: 我跟你说800遍了，咱们俩井水不犯河水啊！
6: 哎，轩轩妈，明天中午我还要吃凉粉啊！
5: 找别人给你做去。
10: Hey George， 你什么时候从巴黎来的？
11: 哦，皮尔，我来了有一段时间了。哦，
3: 我来中国办展。
11: 哦，你们这个展览真的非常棒。
3: 当然，快去看吧。
11: 好的，好的。
8: 啊，皮尔。
10: 是你？
8: 我叫夏萱萱。
10: 我记得。哦，魅力的小姐，你找我？
8: 嗯，我打扰你了吗？
10: 哦，不不不，一点都没有，一点都没有。什么事？
8: 我可以请你喝一杯咖啡吗？
10: 哦，太好了，我的荣幸。
8: 嗯，这么苦，一杯还要60块钱，这上海的咖啡也太贵了吧？
3: 夏小姐，这个地方是我点的，咖啡我请。
8: 啊，不用啊，谁要你请了？我请，说好的。
3: 好，好。这么美丽的小姐请我，用你们的话讲，让我有点受宠若惊。
8: 哎，你别多想啊，我就是想问你点事儿。
3: 哦，那好吧，问什么？
8: 哎，你朋友的那个佛像陶演能不能不上拍卖会啊？啊，或者推迟到明年再上拍卖会呢？
3: 为什么？
8: 我们研究院没钱拍啊，但是我们会想办法筹款的。
3: 我是魅力的小姐，你的这个要求我真的做不了主。
8: 那好吧，咖啡太苦了，你慢慢喝吧。
3: 哎，
8: 我去那边结账。
3: 你又要走吗？
8: 我还要赶飞机回大同呢。
3: 那魅力的小姐，留个联系方式好吗？
8: 再见。
3: 真是个有趣的女孩子。
12: 人间三千烦恼，不如佛陀一笑。哎呀，这嘴角最难画，差一点都不行。哎，我说99号，你说你剥落这地方正好是这个嘴角，上扬的角度怎么总不对劲儿？

0: 沈璇，你这是要把房顶震塌下来吗？
1: 爸，你干嘛使这么大劲儿敲我的门呢？你手不疼吗？
0: 关掉音箱，我耳朵疼。
1: 不，哎呀爸，哎呀，你拄着拐就别上火了，我关，关了还不行？爸，你凭啥不让我听歌？
0: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少听着震的人耳朵疼的歌。你不是在搞什么方案吗？嗯，我看你心思不在石窟上，才听这种叫人心慌的东西。
1: 这可是殿堂级摇滚歌手琼杰特的歌呀，你不喜欢就不让别人听了，还总拿工作说事，霸道。
0: 你瞧我这修复大佛嘴角的草图又没画好，恼人。听听咱们山西小调那多好啊。 你别这么看我啊，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啊，一门心思跟你爷爷琢磨各种给大佛加固防止水患风化的招数，哪有你这份闲心呢？
1: 爸，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你就看看外面的世界吧，行吗？你们那时候呀，世界就大同这么大，那说得再严重点，就大佛脚下方圆几十里这么大。
0: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1: 我想说我喜欢的摇滚说不定大佛也喜欢听呢。
0: 切，佛陀最喜清静。
1: 山西小调唱的也挺热闹的，不会也吵到人家吧？
0: 那能一样吗？这山西小调是大佛脚下土生土长的，大佛肯定喜欢。
1: 那洞窟里那些高鼻梁的西洋塑像呢？

0: 那些分散在各个石窟里的波斯人、印度人、罗马人石像，他们要是知道你这么狭隘，说不定会笑得活过来呢。
1: 胡说八道！行行，我说不过你。这样吧，我关掉收音机，你也不许听乱七八糟的歌。咱们俩呀、啊，井水不犯河水，都忙正经事儿，行不行？
2: 正经事儿。你那些土堆在楼道咱家门口，我这一脚踩上去，这鞋跟陷在里面，差点拔不出来。
0: 哎呀，妈，那些土呀可都是爸的宝贝，比月球的土壤还金贵呢。
1: 那土我不是还没来得及搬屋里呢吗？你鞋跟那么高，凉粉店里忙东忙西的，你咋就不闲呢？我看你是腿肚子上擦粉。
0: 怎么讲？
1: 讲究过分了。
2: 你这人啊，不说话还好，一说话就戳人心窝子。我开凉粉店辛辛苦苦忙里忙外为了啥呀？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你不帮我也就算了，还动不动就泼凉水。我这可真是拿上棍子叫狗。
0: 怎么讲？
2: 越叫越远。
1: 一个女人家这都讲的什么话呀？闺女都被你带偏了。想当年你还帮我上山修补文物呢，你现在算是掉钱眼里了。
2: 行行行行，你说啥痛快你就说吧，我都习惯了。你就是不理解我这做母亲的心。我想换套新房，给咱闺女一个独立的生活空间，这没你我不是也一样做到了？
0: 妈，爸，你俩就别吵了。
1: 哎呦，看来凉粉店今天生意一般呐，要不然就是辣椒吃多了。
2: 夏永年，哎，我看你把我剪掉的头发从垃圾桶里都收走了，你是不是变态呀？
1: 不，这，
2: 哎，问你话呢，咋还回屋里去了？
1: 我说不过你。哎呀，
0: 妈，别跟我爸置气了，走去我房间。
2: 哎呀，我还要做饭呢，就你那个爸一会儿饿了比谁都叫得欢。
0: 哎呀，来一下嘛。
2: 干啥呀？干啥？
0: 妈，我新编了几个舞蹈动作，都是十二窟月季的动作，配上我的小腰鼓。这是双飞燕，这是鸡腿跳，这个呢是拈花微笑
2: 啊。不错，我做饭去了啊。
0: 哎，妈妈妈，手编的不好吗？
2: 我还没说你呢。
0: 嗯，
2: 都快27了吧，该找个对象了。
0: 妈，我要是知道你和爸这么爱唠叨，我当初北师大毕业以后就不该放弃留在北京的机会回大同了。
2: 闺女，你回来就对了。你爸从来就不听我的，就在你的问题上他跟我一条心。你留在北京也是进研究机构，还不如回来到咱云冈研究院呢。钱妈给你挣，你就踏踏实实的在我们身边做你自己喜欢的事儿，不好吗？
0: 那我爸也做他喜欢的事儿，你咋反对呢？
2: 你爸他十年前就落下个风湿腿，我让他退下来是为他好，妈这有错吗？
0: 嗯，倒也是啊。
3: 萱萱、啊、你的信。
0: 我的信？
3: 我刚从传达室那边过来，给你
0: 啊。
3: 好像还是国外寄来的呢。
0: 法国？皮尔？
3: 哟，你还认识法国人呢？说吧，有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0: 什么呀，这是我在上海预展上认识的，纯工作关系。
3: 是不是个帅小伙？怎么还腼腆上了？
0: 圆圆。
3: 好好好，我还有事儿，你自己慢慢看吧。
0: 好。夏萱萱。
4: 夏萱萱小姐，因为没有你的联系方式，我只好通过你的单位给你寄去这封信了。很遗憾，一个月前我们的见面不是我预想的那样，我也无法实现你的要求。 不过我还是可以帮你的。你离开的那天，我给卢表先生打了个电话，他答应我 3D 扫描佛像陶冶，给你们提供 3D 打印的全息数据。也许你会很好奇，我是怎么知道你们在搞 3D 打印。其实不难，我一直在留意你们的网站，知道你们的课题。哦，对了，我注册了一个邮箱，心里有号码。夏萱萱小姐，如果可以帮助到你，当然，如果你也不烦我，我们可以通过 email 进行交流。皮尔，2021年6月16日。
3: 这个皮尔还挺有意思的。皮尔啊，你好，谢谢你的 3D 打印数据，对于我来说它跟佛眼本身一样珍贵。行走的云冈要在苏州落地了，我还希望它将来可以在欧洲，在你们法国落地。到那时，说不定我和你会在巴黎相遇呢。那我就再请你喝一次咖啡，以弥补上一次我的鲁莽和失礼。夏萱萱，2021年6月20日。
1: 闺女，
3: 啊，
1: 还没睡呢。
0: 爸，你的腿还没好呢，妈叫你多休息，别乱动了。
1: 哎呦，睡不着啊。
0: 睡不着？怎么啦？
1: 闺女，你说爸是不是真的落伍了？
3: 哎，您到底咋了？
1: 最近院里3D 3D 的，搞得爸爸都糊涂了。院里经费就那么多，你用在3D 多了，那用在真正修复上就少了。啊，闺女，爸不反对 3D 扫描数字存档，可是 3D 打印，还有冯院长和你搞的行走的云冈，有那么急切吗？
3: 爸，修复的目的是什么呀？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并喜欢上我们云冈文化呀。这文化最重要的又是什么？是交流和融合，这不正是我们云冈正在追寻的答案吗？
1: 可是
3: 我们这代人和你们那代人想的不一样，对吧？
1: 哎呀，还是脚踏实地的好。
3: 爸，脚当然要踏着地，但是头也要顶着天。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行走的云冈》第一集，统筹崔金霞、刘庆、李静杰、刘红霞，编审石海、上官顺敏、许斌、张满，责任编辑严洪亮、杨杰，剧中人物夏萱萱由沈若晨星演播，皮埃尔由赵玲演播，夏永年由赵树人演播，冯院长由杨默演播，冯媛媛由叶知秋演播，康敏由张欣演播，刘师傅由李天之演播，小刘由左雨林演播，童年夏萱萱由沈卓威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硕小兔、刘丽妍、王浩、刘建豪，旁白田龙，录音赵涛，视频制作秦晕、杜斌，剧务施文文、严景湖、清河，指导单位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山西广播电视台中共大同市委宣传部、大同日报社。
5: 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
6: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7: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8: 大口喝更过瘾，
9: 聚餐解腻来一瓶，
10: 追剧解馋来一瓶，
11: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2: 你不来一瓶？
1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

0: 信息，我觉得这样挺好。
1: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简办，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呢。
2: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3: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4: 宁夏新闻广播，
3: 相约有晴天。
5: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此刻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听一听歌手梁静茹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勇气》。《勇气》这张专辑是梁静茹的第二张普通话专辑，由滚石唱片在2000年发行。专辑收录有《勇气》、《如果有一天》、《爱你不是两三天》、多数是晴天等十首歌曲。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梁静茹带给我们的这张《勇气》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梁静茹的勇气这张专辑是由李宗盛、光良、李正帆联手制作的，加上台湾优秀的词曲创作人陈小霞、袁惟仁、蔡健雅、潘协庆、陈冠、李卓雄共同为梁静茹量身定做的歌曲。不过呢，最精彩的部分还是梁静茹很有勇气的让男友的情书曝光。梁静茹的男友是一个才子，有一次唱片公司的工作人员在梁静茹家中看到了一份传真，以为是她自己写的歌词，那一问之下才知道是她的男友传过来的情书。后来呢，这份传真的情书就变成了专辑中的一首歌。原本梁静茹的男友还有些犹豫，但是在梁静茹一句爱我就帮我写文案吧这种柔情的攻势下，于是亲自下海把他们之间曾经写过的文字整理成为了文案。真诚的情感流露于文字之间，让人感动。

0: 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1: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2: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3: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4: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5: 宁夏新闻广播，
4: 相约有晴天。
6: 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梁静茹本名梁翠萍，1978年出生于马来西亚，祖籍是广东省佛山市的顺德区。1997年，梁静茹因参加歌唱比赛而被李宗盛所发掘，1999年推出了首张个人音乐专辑《一夜长大》，从而正式出道。2000年，凭借着歌曲《勇气》获得了一定的关注度。2002年，他推出了第四张个人音乐专辑《我喜欢》。2004年，凭借专辑《美丽人生》入围第15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同年还推出了第6张个人音乐专辑《燕尾蝶》。2005年推出了他的第7张个人音乐专辑《思路》。2006年推出了音乐专辑《青青》。2007年推出了个人专辑《崇拜》。梁静茹的声音温暖而有磁性，每一首歌都像是在诉说着一个故事，具有代表性的粮食情歌，像《勇气》《宁夏》《情歌》这样的暖歌，能够让歌迷们尝到甜蜜浪漫的味道。而《分手快乐》《崇拜》《别再为他流泪》等疗伤歌曲，则有着失恋后的苦涩。梁静茹被称为是治愈系歌手的代表，那听她的歌就像是在回味着自己的青春，会有很多的感触，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在《勇气》这张专辑中，李宗盛再次展现出他对于女歌手声音的敏锐度和观察力，开展了梁静茹歌声种种可能与声线的个性转折。甜美中可以有态度，微弱中可以有坚持。梁静茹也唱出了她在音乐、爱情、生活体验上的成长，勇敢地克服着生活感情的障碍，放手去爱的勇气。

好了，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相约有晴天节目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涛对大家的始终收听表示衷心感谢。那让我们相约在下次节目里，我们不见不散。

0: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4: 去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7: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8: 哎，他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

0: 棚子请乐队呀、
1: 啊、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0: 嗯。

0: 官员的本职兼职。
1: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咱们接着跟您说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的故事。为更好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重庆市大足区公安局将一段尘封26年曾经轰动一时的千年佛头被盗案公诸于世。通过该案专案组民警的讲述，带领大足公安全体干警回顾公安奋斗历史，追忆老一辈民警不破案件誓不罢休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帮助青年民警更加理解人民公安为人民的深层含义，为锻造新时代政法铁军注入新的力量。一张旧照片上面，八九是绿色的警服，五名意气风发的年轻民警手持文物卫士功在千秋的红色锦旗，荣获集体二等功的专案组民警代表昂头挺胸接受着来自党和人民对他们的最高褒奖。26年过去，照片当中专案组的五位民警只剩下了四名，曾为侦破六五珍贵文物特大盗窃案立下汗马功劳的专案组副组长蓝兴勇在2004年患上肝癌，不幸倒在了工作岗位上，因公殉职。看着这张尘封了26年的老照片，曾是专案组成员之一陈东坡向人们讲起了这件26年前的惊天大案。1995年6月4日清晨，下着绵绵细雨，龙岗山上一名信仰佛教的古稀老人背着背篓来到大足石刻景区多宝塔前，延续着他坚持20年每天为塔里释迦牟尼像上香的习惯。这天他照例将三支香点燃插进塔前香炉里，虔诚地打躬作揖。当他站起身抬起头望向塔里释迦牟尼像时，眼前的景象顿时让他惊恐万分，最后怅然若失瘫坐在地上失声痛哭。原来啊，多宝塔一号龛坐佛的佛头不见了。拥有上千年历史的大足石刻佛头被盗，这迅速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多宝塔一号龛坐佛高78厘米，头长28厘米，始建于我国南宋绍兴年间，是国家重点文物。据现场勘验民警回忆，被盗走佛头的坐佛颈部平整，佛身四周散落碎石，民警判断嫌疑人应该是用工具撬开了多宝塔一号龛的铁栏，使用锯子之类的工具把佛头割下之后盗走的。案件立即引起了重庆市文化局、公安局以及大足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局党委当即成立了以副局长陈东坡为组长、刑警队长蓝兴勇、副队长李尚生为副组长的六五珍贵文物盗窃专案组。这一年，大足县将举行第一届石刻艺术节，专案组成员立下军令状，务必九月前破案，追回佛头。多宝塔地处大足北山，周围人迹罕至，案发时又是暴雨倾盆，证物遭到严重破坏，现场没有留下任何有效证据。专案组成员每个人都明白，要侦破这个案件难度那无疑是大海捞针，但专案组每位成员都明白，这起案件举国关注，要有必胜的决心呢。经研究，专案组对嫌疑人进行了人物刻画，判断嫌疑人应该具备本地人，对古玩感兴趣这一特征。随后民警将走访重心放在了收古玩、案发后消失这一关键点，展开了侦破工作。他们以案发地为中心，辐射周围30公里以内所有村落，龙岗镇、中鳌镇、化龙乡等30公里内所有住户一家一户走了个遍。当年龙岗山附近啊，全是山路，警车根本去不了，所有的走访工作只能靠走。当时正值夏天，专案组民警每天早上6点携带干粮出发，一直要工作到晚上10点，在途中还会遇见一些住户没在家，专案组民警呢就会做好标记，等他们晚上归来的时候再走访一次，以防走漏。中暑摔倒鞋子走破，这都再正常不过了。据当年参与破案的民警回忆，当年的村民啊都住得很分散，有住深山里边的，有住村里的，根本没有路，加上是夏天，为了走到一些农户家需要翻山越岭啊，在穿过一些丛林时，皮肤被野草割的呀，那是发红又发痒，那十分难受。20天的走访，民警们询问了群众800多人次，在派出所协助下查。

0: 遍了龙岗地区47个大小宾馆、旅馆和30个村居委会。每天晚上，专案组开会汇总分析当天调查走访情况。有群众反映，有外地人来大足四处收购古董，其中有河南商人、温州商人。专案组立刻就将目光锁定到了这部分人身上，但经过核实都与案件无关，破案又变得毫无头绪。后来专案组领导就提议，对那些因无人在家而漏掉的农户再走一次。专案组民警感觉希望渺茫，却不敢有丝毫怠慢。6月25日，民警准备走访前几日因家中无人而漏掉的一家村民。据了解，该村民在大足北禅村以打石头卖石雕为生。当时民警在途经一个下坡路的时候，因为要控制重心和速度，便后仰着身子往坡下走去。因为坡度较大，重心后移，鞋子承受了过多向前的摩擦力，结果呀，这皮鞋坏了，脚直接穿过皮鞋，皮鞋瞬间变脱鞋，卡在了脚踝处。民警坐在地上半天都取不下来，那滑稽的一幕引得同事哈哈大笑。但鞋子坏了，工作还得做呀，民警只得打着光脚来到村民家。正是这次走访让专案组收获了一条重要的线索。据该村民反映，据他家十来米处有户人家，家里的年轻娃儿啊，整天游手好闲，喜欢搞点旁门左道的东西。关键的是，这人从案发之后好像就消失了。据该村村民提供的线索，该男子啊名叫刘某，平头20多岁。专案组研究该男子可能是整个案子是否侦破的关键点。民警啊从熟悉刘某的人口中得知，刘某前几天去了北京，最近听说手头没有钱了，可能要回来。专案组立即派出两组人员蹲守在距刘某家中十来米的草丛，静待刘某出现。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的故事。刘某住在龙岗山下一个农家院子，院子前面有一条小路，小路两旁是荒废的农田，横穿过农田就有接近一米高的野草和绿竹。两组民警两班轮流在草丛里实施蹲

警都穿上了长袖衣服，为此有些民警出现了中暑的症状，还有民警啊，因为皮肤被野草刺挠之后出现了过敏反应，颈部、大腿、胸前出现了一大片一大片的红色疙瘩。6月29日的凌晨，夜里的月亮倒映在小路旁的农村里，显得格外的亮堂。忽然一个黑影出现呀，黑影穿过竹林，走上农田边的小路，来到刘某家的门前，然后开门进了屋。这激动人心的一幕啊，让蹲守的民警瞬间兴奋。激动之余，民警黎宪良提议再等等，万一是刘某亲戚呢？随后留下两个人继续观察是否还有其他人回来。回去一个人通知单位里其他的同事，早晨6点专案组人员到齐，留守的民警确定男子并未在外出，民警于是将刘某家围了起来。请问刘某在家吗？我们是他朋友。民警上前敲门询问，房子里有个老妇人正端着木盆啊在门口倒水，抬头看了一眼民警，随后用头偏向屋里喊了一声刘某的名字，一看没有反应，就跟民警说在屋里头睡觉呢。老妇人的这一句话让民警确定了昨晚回来的这名男子就是他们要找的目标人物。民警走进屋，看刘某正在床上睡觉，随后朝门外的同事比了个手势，所有人进屋将正在睡梦当中的刘某抓获。刘某惊醒之后，看着专案组其中一位民警说，我认识你，你是警察。通过连夜的审讯啊，刘某最后交代，在5月份的一天，他在大足西门喝茶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名叫王某的成都人，是蹬三轮的。王某希望他能帮忙引路，去偷点食客拿到成都倒卖。刘某平日里啊喜欢研究古董收购，两个人一拍即合。随后刘某还约上了杨某、周某等三人，五人多次来到食客景区踩点以后，最后发现多宝塔里的佛头不仅精美，而且地处偏远无人，便相约6月4日晚上动手。4日晚，刘某因在岳父家喝酒并没有去，后来得知他们得手以后，因为害怕跟他们一同商量过偷盗佛头踩过点会被抓，就跑到外地躲了起来。随后民警根据刘某的提供找到了周某和杨某，经调查两个人因为担心被抓也最终没有去偷佛头，目前只有王某和太阳的阳的这个杨某是不知所踪了。人员算确定了，但抓捕王某和杨某却存在着一定的难度。我对王某并不熟悉，只见过几面，知道他是成都龙泉一人，从事蹬三轮工作，而杨某已经外逃不知踪迹了。民警当天从食客研究院借来一辆小汽车，带着刘某一同赶往龙泉驿寻找王某下落。1月1日凌晨2点，专案组经过7个小时的车程来到龙泉驿，专案组决定当晚展开行动。不知王某的名字，也不知长相，更不知王某居住地，专案组民警却信心满满的想当夜就把嫌疑人抓获。而他们的抓获方式就是开着车把100余平方公里的龙泉驿啊四处逛，用这种方式去碰嫌疑人。2个小时过去了，专案组民警将龙泉驿所有的大街小巷逛了一遍，但却一无所获。目标人物可能在家，也可能在外边啊，要想靠碰的方式，那跟中彩票无异啊。但就是这种看似毫无希望，甚至有些荒诞的寻找方式，专案组成员却信心满满。时任大足区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的杨洪刚道出了缘由，那是我们连续工作了24天，第一次感觉到离破案最近的时候。天快亮了，龙泉驿街边包子店开门，蒸笼冒起了白色浓烟，街面上开始有蹬三轮的人。民警看了一下手表，上午5点半。民警正准备下车买早饭，突然啪的一声，车上的刘某竟然朝民警大腿上一拍，指着离包子店不远的一个睡在三轮上的人说，那好像就是。只见这名三轮车夫啊，正翘着二郎腿儿斜躺在三轮上。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啊，让全车人兴奋不已，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将车缓缓地靠近三轮车夫。刘某看了之后斩钉截铁地说，就是他。车还没停稳呢，专案组民警就从车里是一拥而上。民警亮明了身份，三轮车夫一脸惊恐，随后叹息说，我晓得我要遭啊，但真没想到这么快啊。据王某交代，他和杨某在盗走佛头之后，两个人相约由王某销赃，
等出

0: 交易后，两个人再汇合分钱。然而因媒体报道，当地没人敢收，王某也不敢四处询价，只好将佛头藏到了郊区的一个公墓里。根据王某指引，民警来到藏匿佛头的公墓，王某指着一堵红色的围墙说，就在那土里，担心用工具会损坏佛头，专案组民警用手小心翼翼地刨土，发现了土里有块红布，将红布拿出来一看，正是大伙寻找多日的失窃佛头。历时25天走坏了11双皮鞋，经历了无数个不眠之夜，最终这起震惊全国的佛头被盗案成功告破，嫌疑人王某因涉嫌盗取文物罪被判处死缓，而同犯杨某在潜逃11年后于2006年8月被警方抓获，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这起佛头被盗案件得以侦破，看似是全凭运气，但在刑侦技术匮乏的90年代，这种大海捞针式的破案方式的背后，却是所有大族公安人锲而不舍、坚持不懈换来的结果，是所有参战民警用辛勤的汗水和不眠不休的夜晚奋斗而来的。好了，说到这儿，今天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5: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

0: 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取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哎，我能开车吗？
2: 咋的花香？
1: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2: 谁敢开车呢？
1: 你说谁敢开车呢？
2: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
1: 谁？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2: 一口气，
1: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2: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1: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2: 你等等，挂了。
1: 谁喝酒了？
2: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1: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0: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5: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6: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5: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6: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7: 在明代的王爷墓里，到底有多少珍宝？这些珍宝经过盗墓贼光顾之后，还有多少能够无恙？从发现盗洞到抢救性发掘，这文物工作者到底经历了什么呢？明梁庄王墓啊，位于湖北省钟祥市，是明仁宗朱高炽的第九个儿子朱瞻济和魏妃的合葬墓。在被发掘之前，梁庄王墓啊曾经多次被盗扰。在进行抢救性发掘的时候，考古人员惊讶地发现墓室里面灌满了水，两扇墓门也只剩下了一扇，一口万年灯大陶缸摆在了门外，而门口竟然发现了一条现代人用的毛巾。莫非这梁庄王墓真的被盗掘一空了吗？里面还会有宝贝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咱们来跟您说一说抢救发掘梁庄王墓的故事。说起梁庄王墓的发掘呀，那还得从2000年春节讲起。每年的除夕佳节，家家户户呢都得放爆竹，尤其在农村。而2000年的春节啊，跟往年一样，在湖北省钟祥市长滩镇大红村，村民正准备过年呢。这村里边啊，到处传来了喜庆的爆竹声。这天夜里，突然从村后边的小山上传来轰的一声闷响，这声音听着呀，根本就不像爆竹，像是什么东西爆炸了。尤其有一户农家的感觉更加清晰，因为随着这声闷响之后啊，好嘛，他们家的房屋啊出现了轻微的晃动，房梁上的沙土呢哗啦哗啦的往下掉。不知是何原因的农民们紧张的待在屋里边，谁也不敢出门。但随即啊，他们似乎已经知道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儿，因为前些日子距离小山不远的一处娘娘坟被盗了。这难道是小山上又有盗贼在盗墓吗？回过神来的人立即招呼着村民，纷纷从家里跑了出来，直奔村后边的小山。不远处果然有几个人影，他们一看村民跑来了，马上做鸟兽散。村民跑到现场一看呀，地上有个窟窿被炸得破烂不堪，村里的干部不敢耽搁呀，立即连夜层层上报。 当地文物部门获悉之后，派人到现场进行查看，发现古墓的墓室可能已经被盗墓贼炸穿了，情况非常危急，而且里面的文物到底有没有受损，一时也无法确定。那么这里到底是哪位帝王的墓穴呢？里面到底有什么宝贝能让盗墓者煞费苦心三分五次的对他进行盗掘呢？这里原来是明朝梁庄王墓。
8: 这梁庄王是谁呢？和这人来头可不小，他爷爷是皇上，是永乐皇帝，他爸爸是皇上，是洪熙皇帝。这洪熙皇帝啊，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那是因为他在位啊不到一年。咱们平常老说路人甲，哎，这就是典型的皇帝甲。别看这洪熙皇上当的时间不长，但人家当爸爸有成绩，一共生了十个儿子，梁庄王啊是他第九个儿子。洪熙把他的皇位啊传给了他的长子，就是宣德皇帝，也是梁庄王的大哥。所以你看梁庄王，人家爷爷爸爸大哥呢都是皇上，所以他的墓葬被盗墓贼盯上啊，应该说比较正常。话说这位梁庄王名叫朱瞻济，生于大明永乐九年，14岁册封梁王。我们现在说的庄是他死后的谥号。他19岁，也刚上大学这年龄吧，就被正式派到了他的封地湖广安陆州。安陆州就是今天的钟祥。据史书记载啊，梁庄王为人慈善仁爱，而且处事非常低调。他除了兴建佛寺、赈灾施粥，在史书上便再难找到他在封国还干过哪些事儿了。公元1441年，这位默默无闻的梁庄王因为感染疾病去世，谥号庄，年仅30岁，然后就葬在了咱们今天要说的这梁庄王墓地。据清代钟祥县志记载，梁庄王墓在兴都城南45里城南村榆灵山，非魏氏和墓，夫人张氏父墓。这段文字就像是一张藏宝图，引起了历史上盗墓贼的注意，导致梁庄王墓多次被盗。而这次呢，这伙狡猾的盗墓贼利用春节人们燃放鞭炮做掩护，对梁庄王墓进行了更大规模的爆破。看样子呢，是一定要打开这梁庄王墓，盗取里面的宝贝。由于梁庄王墓比较特殊，因为它的旁边啊紧挨着正好有一户住家，所以盗墓行动啊才被人发现了。2000年春节的这次爆破式盗掘，终于让湖北省文物局下定决心要对梁庄王墓进行抢救性发掘。他们一边对墓葬进行勘探，了解墓葬形制，一边上报国家文物局，以期获得批准。通过勘探，人们得知梁庄王墓墓室呈工字形结构，分前后二室，前室大，后室小，面积只有31平方米，其规模在明代亲王墓当中啊略显寒酸，因而也导致很多人啊都不看好这座古墓。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啊，规模小并不是主要原因，关键是它有现代的盗洞。另外，在梁庄王墓附近还有一座娘娘坟，是梁庄王夫人的墓，已经被盗掘一空了，这似乎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征兆。人们揣测呀，梁庄王墓会不会也像娘娘坟一样空无一物呢？而且呀，还有一个原因，明代亲王啊不允许厚葬。明代初期，朱元璋开始就提倡清廉节俭。朱元璋在临死之前有遗诏留给他的儿子们，大意是说呀，他死了之后啊，当祭遗物勿用金玉，并要求他的后人都要效仿。但即便如此，考古专家可没有放弃，发掘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2000年的7月，考古队对梁庄王墓的前期勘探基本完成，并把勘探数据形成文字上报，很快就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批准，立即展开抢救性发掘。什么叫抢救性发掘呢？我们国家对于墓葬啊，一般不进行主动性发掘，都是抢救性发掘、被动发掘。主动性发掘有数的就那么几次，最重要的一次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十三陵当中的定陵万历皇帝的墓。抢救性发掘呢，这也有两种，一种是偶然发现，比如河北满城汉墓，是因为当时解放军啊修工事，一炮给崩出来了。再比如广州的南越王墓，那里的单位啊要盖宿舍，一挖地基给挖出来了。所以这种抢救性发掘是一种非常偶然的。另外一种就跟盗墓有关了，
7: 有的是彻底盗完的，有的是盗着一半的，比如前些年闹得沸沸扬扬的曹操墓，那就是多次被盗掘过的。
5: 真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3: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5: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7: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咱们就跟您说一说抢救性发掘梁庄王墓的故事。那这座墓穴当中到底还有没有宝贝呢？2001年4月12日，梁庄王墓的发掘工作正式展开。这个墓呢，正式发掘以后很快就被打开了。墓葬的规模大约是这样的，年代越近啊，埋得越浅，它越好挖。一开始发掘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由于位置被确认，经过几天清理之后，墓道的上层很快就呈现在考古队的眼前。清理掉这上层黄土，下层便是夯土层，再往下就是期待已久的墓葬建筑了。但是这座墓葬呢，却出现了两堵砖墙，它这里面会有什么玄机吗？原来外面一堵是嵌碑墙，也就是墙上镶嵌着墓志石，一般墓志呢都是放置在墓主人棺椁附近，而明代初期的一些墓葬就很特别，不必进入墓室就知道墓主人的身份了。梁庄王墓啊，有一大一小两方墓志，有两块志石合在一起，外面用两圈方形扁的铁条严丝合缝的紧密箍在一起。考古队员在现场打开他们较大的一块上书，梁庄王墓墓志，字上用鲜红的朱砂填充，仿佛跟刚下葬的时候一样。较小的一块呢，是大明梁庄王妃邝志文。梁庄王的墓志主要是叙述了他本人的生平，这与考古队员掌握的资料啊完全相符。而王妃的墓志当中啊，则记载了一段凄婉的爱情故事。梁庄王一生啊，有过三个女人，一个是原配夫人张氏，一个是正妃纪氏，还有一个就是继妃魏氏。魏氏虽然不是梁庄王生命当中唯一的女人，但是梁庄王却是他心底唯一的爱人，也是最后陪在他身边的人。正所谓生前相伴，死后相随。原来这墓实际上啊，是梁庄王和第二任王妃的合葬墓。梁庄王和第二任王妃的结合还是宣德皇帝朱瞻基，也就是他大哥给他做的主。墓葬里有一个银鎏金的封册，封册嘛，就是皇帝册封的凭证，就相当于啊皇帝颁发给梁庄王夫妇的结婚证。哎，它有点像一本书，金属的，就两页，上面有文字，意思是说宣德皇帝跟他这弟弟关系不错，给弟弟一块封地，然后替他选了一个贤女做妃。就这么一过程，这里的贤女就是梁庄王的第二任王妃魏氏。话说魏氏嫁给这梁庄王之后啊，两个人可以说是琴瑟和鸣，恩爱非常啊。但是遗憾的是啊，魏氏始终没能给梁庄王生下一儿半女，所以当梁庄王病逝的时候，悲痛不已的王妃就决定为丈夫殉情。当王府的人将这一情况上报给明宣宗朱瞻基之后，皇帝不忍心看着自己的弟妹年纪轻轻就死了，就给了他一个活下去的理由。原来梁王的正妃纪氏和继妃魏氏虽然都没能生育，但是他小夫人张氏却为他生下了两个女儿。于是明宣宗下诏不准梁王妃魏氏殉情，而是要求他主持梁王府的事务，把梁王的两个女儿都要抚养长大。尽管没能殉葬啊，但魏妃呢依然是郁郁寡欢。十年之后，梁王的小女儿刚刚出嫁，这魏妃就一病不起，不久就追随王夫而去了。活的年头呢也不算长，只有38岁。本来到这个时候梁庄王已经下葬十年了，梁庄王妃呢也就没资格呀跟他再合葬了。但是由于他们这感情深呢，破例又打开了梁庄王墓，魏氏如愿地葬入了王陵。梁庄王墓也是迄今为止中国仅见的由单葬改为合葬的一座墓葬。梁庄王墓的发掘一开始就大有收获，这的确是一个好的开端，是否也预示着下面的发掘工作会一帆风顺，大有斩获呢？可是人们在拆除掉这座碑墙之后啊， 意想不到的困难还是出现了。在距离墓底大约一米多的地方出现了大量的积水，就无法继续发掘了。这墓葬里的水有多少呢？当时水深 1.5 米，最高的地方水深有3米，这水都是泥汤子，什么都看不见。于是啊，人们调来了抽水机向外抽水。您这抽多长时间？足足抽了12天。您想想这里头得有多少水。话说抽水机啊，从墓里往外抽水的时候，这专业人员啊一直都盯着，恐怕里边它出现文物。结果还真有东西顺着水飘出来了，这是一块丝织物状的东西。这丝织物刚出现的时候啊，所有在场的人啊都特别高兴，赶紧说拿托盘来托着它，因为这东西是从泥水里捞出来的，全是黄汤子呀。扣在托盘上湿湿搭搭的一大块，有人就说找清水，找清水洗一下。结果冲着冲着就发现这东西有点不对劲儿，越来越像啊咱们现在都用的这毛巾。终于底下露出了一行字，某某毛巾厂。这一下大家心里全凉了，按正常判断里边肯定去过人了，这样的话这墓葬一定是被盗过了。有人当场就分析说，这毛巾呢、一定是盗墓贼拿进去擦汗的，擦完汗啊顺手就扔里头了。这沮丧归沮丧啊，考古发掘那还得继续呀。墓室内的积水被抽干，厚达一米的封门墙完全露出来了。那么这扇神秘的封门墙后面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在拆除了封门墙上面的五层木砖之后，考古队员向墓内探望，瞬间被眼前一幕惊呆了。里面竟然只有一扇朱砂红石门，那另一扇门哪去了？而且门外还有一只大陶缸，应该是做万年灯用的。可这口大陶缸怎么会到门外呢？难道墓室关闭之后有人进去过了？盗墓贼？还是其他什么人呢？此时此刻整个发掘现场笼罩着一种不祥的气氛。去过十三陵地宫参观的朋友都知道，正常情况下呀，应该有两扇大石门，门后有一块自来石给顶住，防止盗墓贼呢从门外开启。而目前的情况呢是大门半敞，门口还有一只大陶缸。考古队员们心里啊充满了疑惑，充满了担忧。随着封门墙的拆除，人们发现墓葬前室地面上除了黄色淤泥空无一物。于是这考古专家决定进去探探路，这一看就发现问题了。在前室东侧地面上发现了一块拱起的淤泥，有人一拨开一看，不得了了，淤泥下面居然全是金器和玉器。考古队员立刻兴奋了，但是大家内心不免产生了疑惑，这金器玉器怎么跑这儿来了？难道是盗墓贼落下的？此时此刻所有人的想法还是倾向于这座墓啊已经被盗了。当考古队员们清理完前室及通道进入后室以后，不由得再次大吃一惊。只见呀、积满淤泥的棺床上，什么叫金盆啊、金壶啊、大型金器啊，或许就全露出来了。这让所有人惊喜不已，难道先前的判断出错了？经过清理，这间并不宽敞的后室共有3座壁龛、2座棺床，壁龛分别位于东西北三面墙壁的正中，东龛西龛是空的，北龛有几只瓷瓶子和一把铁刀，除了铁刀之外还发现了一顶铁盔。这个棺床非常明显的居中是石质的，周边呀用石材砌边，而另一个呢则居于一侧，是砖砌的，而且前者大一些，后者小一些。除了壁龛、棺床，后室前方角落里还各有一座灯台，其中东侧灯台上边有一口

0: 破碎的大陶缸。陶缸的样子跟墓门外的那个一模一样。随着发掘工作推进，人们发现后室淤泥下掩藏着不少的物品。根据经验，更多的文物应该还在棺床上。考古专家判断，正中间棺床应该是王的，西侧的应该是王妃。在清理王妃棺床的时候，只发现了几枚啊金敏钱，别无他物。然而在清理王的棺床时，却又有了意外的发现。那么梁庄王墓中还有哪些重大的考古发现呢？下期咱们再跟您说。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5: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神舟22载人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太空出差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即将踏上回家之旅。
2: 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高级。

0: 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夏收夏播夏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撑出一片抢走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农户买粮来，我们人手紧手，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3: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6: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7: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建议我在5月21号之前就完成这个第一批亲种，秧龄呢控制在20多天左右。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3: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8: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禾蟹7到10天，禾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3: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渝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9: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种卷叶螟迁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种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渝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3: 仓廪实，天下安。"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

0: 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
1: 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享受，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2: 本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今天19点起，中国之声将直播神舟21号乘组返回全过程，敬请收听。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5: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 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日趋健全。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6: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2: 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7: 今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8: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7: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8: 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3: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

0: 施，禁止幼儿园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王义群报道。
1: 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规定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春介绍，
2: 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如果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从幼儿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1: 孙慧春表示，针对幼儿园食材采购不得突破负面清单，
2: 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1: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3: 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今天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9折票价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折上折优惠。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5: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4: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京和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为了帮助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6: 即日起，凡购买十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旅客，可享受出特等坐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此外，同步推出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7折、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3等B舱船票5折的惠民措施。
3: 另据报道，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
0: 水利部今天表示，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进入主汛期后，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增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
8: 5月15号到20号发生同期罕见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100毫米、50毫米以上降雨，笼盖面积分别为38.4万、161.6万平方公里。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
7: 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 6月1号起，我国即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8: 预计6月份，长江中下游干流、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节、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3: 最新预报显示，六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六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二摄氏度以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
10: 预计六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
9: 监测显示，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
10: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1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六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薇。
12: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13: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12: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六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14: 乡政府招待，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12: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15: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不上40个人。他们拿不十一点回来，我得看到十一点。
12: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16: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12: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17: 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稍微的故障，
18: 不管维修还是工人员，这个该找我们。
12: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阜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
19: 关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

0: 踏实了。
1: 我们连续六年把农技所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手的速度，确保三年三万亩小麦颗粒有一塘。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两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
3: 新疆独库公路将于6月1号起开放通行。
2: 针对稻城亚丁景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省道设卡等问题，四川省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启动调查及相关整改工作。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数据显示，日本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五年内增至3倍，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订单总额。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企图把军工产业打造为国家经济支柱，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5: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高度警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28号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伊朗称相关说法不属实。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接近达成初步意向，仍有细节待敲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8号，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据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以及在60天的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不过，伊朗谈判代表团28号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此外，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另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也称，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还有很多细节亟待敲定。
3: 法国国民议会28号正式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7: 投票人数254人，有效票数254票，多数票128票，赞成254，反对0。国民议会已通过该法案。
8: 随着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普西埃温斯巴克宣读投票数据，这场在法国国民议会堪称罕见的全体一致投票结果出炉，黑人法典被正式废除。这份将奴隶定义为动产、允许买卖、烙印甚至处决的黑人法典颁布于17世纪，曾主宰法国殖民地140万非洲奴隶的命运，直到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才在实质意义上失效。法新社称，在法国竭力应对其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之际，此举具有象征意义。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议员马克斯·马蒂亚桑表示，
9: 这份法案并不是要改写历史，也无法单凭一己之力抚平历史创伤。25年前，托比拉法认定奴隶贸易与奴隶制为反人类罪行。如今，我们再往前迈出一步，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及其衍生所有法令，以此铭记过往，伸张正义，正视历史。
8: 有观察人士认为，废除该法仍未触及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比如海外省的存在被认为仍是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状态。来自法属留尼汪岛的左翼社会党议员菲利普·奈莱特表示，
0: 下一步该推进赔偿相关工作，这件事没法一蹴而就，也不能靠简单强硬的表态了事，要倾听民众的声音。我们主张的并非金钱赔偿，而是从公共政策、教育层面做出弥补。
2: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该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
3: 日本政府29号批准2025年度农业白皮书，披露日本米价飙升的原因，包括政府低估大米的供需形势以及没有及时投入储备米。去年日本大米类商品价格涨幅惊人，超市出售的5公斤装大米平均价格约合170元人民币以上。
2: 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总人口约为1.23亿，连续15年下降，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低。
3: 冰岛议会28号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于8月29号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2: 国际足联宣布，从28号开始发售新一批美加墨世界杯门票。同日，阿根廷男足国家队公布世界杯26人大名单，38岁的梅西担任队长，他将迎来自己的第6届世界杯。巴西国家队决定暂时不会将有伤在身的内马尔排除出球队大名单，将给他一段时间恢复。
3: 法国网球公开赛28号继续进行，男单赛场爆出大冷门，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不敌阿根廷选手塞伦多洛，止步次轮。中国选手吴亦丙不敌意大利名将科伯利，无缘32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程慧、赵初南，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五号，你听我说，今天的节目当当当，我们又开场啦！
1: 好，我是文武双全的五豪，
0: 我是文武双全的文飞，这里是
1: 爱上国风。
0: 刚一开始，我其实想用一个京剧的这个念白来开场的。
1: 嗯，
0: 说到这个念白，其实也是戏曲当中独一无二的一种呈现方式。
1: 对，它其实本身是说话嘛，但是呢，可能是古人他在演戏的过程中，为了戏剧化的处理，再加上为了大家能够听得清楚，他会说得更慢更夸张，最后就衍生出了这样的戏腔，听起来也是特别的有韵味，就像唱歌一样。
0: 是的，五号，你说我们平时要如果都这么讲话的话，
1: 那急死了
0: 会不会被人打？
1: 会吧。
0: 那说到这种戏曲的戏腔呢，包括古风啊等等，其实这都是我们中华传统的独特的存在。
1: 是的，它也都是我们爱上国风节目当中的一些元素嘛。
0: 是，
1: 但是常常生活中我们听了，最近也听了很多，有古风歌曲、中国风歌曲、戏腔歌曲，还有戏歌戏曲等等等等，就很多人就会发现，哇，这么多东西绕在一起好像都会分得不太清楚了。
0: 对，有的时候你就听了好像傻傻分不清了，不知道那个界限啊，包括怎么区分它们。那今天呢，也要在我们的爱上国风节目跟大家聊这样一个话题，就是戏曲戏歌戏腔古风，那你都听过哪些呢？你更喜欢哪些的一个呈现方式？

0: 天聊的就有戏曲、戏歌、戏腔、古风。
1: 嗯，其实有的时候，特别是门外汉，不太能搞得清楚。哎，戏歌、戏曲还有戏腔，好像都感觉听起来差不多，但是呢，好像戏歌呢，会略微更容易懂一些。
0: 我觉得不是哦。
1: 嗯，你是怎么理解的？
0: 就刚刚我们放的那首歌来讲吧，刚刚那首是来自夏晓彤的《少年闲》。
1: 是
0: 文飞觉得它是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呢？
1: 我觉得它是带着戏腔还有古风，然后里面也有这个戏曲的元素，也可以说成是戏歌。
0: 对，我也不专业，但是我觉得它是一首流行歌曲。但是呢，中间有一段就是那个秋意凉那段，我觉得它是用京剧的唱腔来唱我们新编的流行歌曲，就是把它也是特别好的融合起来了。
1: 其实也不是完全的会要把它归纳于它就是戏歌或者它就是戏腔，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呈现。
0: 对，不知道大家对于这样的歌曲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有没有你自己喜欢的音乐呢？
1: 那么今天呢，我们也会从前段时间非常热门的一个组合416女子团队的组合，他们的歌当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这种京歌呀，或者是说戏腔戏曲的元素的一种体验。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会为大家放到很多416女团他们带来的这个戏歌，他们唱的应该算是戏歌吧。
0: 对，而且他们会跟我们这次来分享到他们对于这些作品创作的一些心得了。
1: 那这会儿就先来听一曲吧，来自于416女团的这首《探窗》。

0: 那说到416女团呢，刚才那首歌哈，也是大家对他们耳熟能详的一首代表了，叫做《探窗》。其实他们是一个五人的一个组合，
1: 几个女生呢都是来自上海戏剧学院的学生，去年刚刚有几个人才毕业。
0: 是，而且这五个人他们学戏曲的这个行当啊，包括派别都是有很多不同的，所以他们组合在一起呢，就很有那种怎么说呢？类似于像在五线谱上面的那种感觉，不同的音阶，它能表现出来的那种方式都是不太一样。比如说边静婷，她是老旦，
1: 还有其他几位有程派的青衣，有梅派的青衣，还有小花旦，所以就是这种像是老旦的这种浑厚有力的感觉，还有程派这种哀婉的感觉，配上小花旦清新活泼的感觉，真的就是特别的生动了。
0: 对，各有各的那个辨识度哈，所以也是结合在一起相得益彰哈。那么刚才那首《探窗》呢，在网络上的播放量只是一个平台某音总合计就超过了5000万。其实我第一次听那个歌，当时并不知道416女团这个团体，我只是觉得这首歌非常的好听，所以当时呢就来来回回听了很多遍，并且呢自己也把它用作我自己拍视频的一个背景乐 BGM。
1: 对，就是也许大家觉得好像戏腔的歌曲离我们的生活不是很近，但是前段时间我觉得这首歌应该没有人会没听过了。
0: 确实是，真的是耳熟能详啊，也感谢这些年轻人可以用他们的一种表现方式让传统文化有一个更好更广，或者是说人群上的一个区分的传播。
1: 我发现在我们听众当中戏曲爱好者也特别多啊，像波浪鼓就见识特别多，他看过昆曲牡丹亭、黄梅戏女驸马、天仙配、京剧凤还巢等等。
0: 说到天仙配，我在想说那个天上掉下个林妹妹，那个是哪段来着？
1: 那个是越剧吧，应该是越剧红楼梦吧。天仙配是
0: 是另外一个。
1: 对，
0: 是怎么唱来的？
1: 天仙配应该是树上的鸟儿
0: 成双对。
1: 对，其实你看大家觉得好像自己平时不听戏或者不会唱戏，哎，怎么这样一听发现自己每人都能来上两句。
0: 对，都是能脱口而出的。
1: 尤其是其实大家现在听的这些戏腔可能还是比较新，其实在我们以前的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的戏腔歌曲，就是以前的流行歌手都很多的。
0: 比如说大家一下能想到的像周杰伦、周董，他在他的歌曲里面都有很多的传统音乐的呈现，包括呢这个陶喆。
1: 对，像陶喆他有一首歌就特别的知名耳熟能详的，就是苏三说苏三起解，也是一个同名的歌曲了。
0: 确实是苏三
1: 立了红铜线。
0: 我们来听听陶喆的这首苏三说。这首歌准确来说应该算是流行歌曲，但是在其中呢却有很多的戏腔戏韵，
1: 它吸收了这种戏曲的元素，所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苏三说。

0: 珊说，我的苏珊说，其实一开始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戏曲的曲风搭上这种说唱，包括有一点电子流行的感觉，会有一些怎么讲的混乱。
1: 对，其实我觉得，因为我接触的很多不听戏的人和听戏的人很多，我发现不听戏的人对戏曲有一个最大的误解是什么？不，有两个，一个呢是戏曲太慢了。
0: 哦，就感觉说太闷了，怎么这么慢呢？唱了半天都还在咿咿呀呀。
1: 对，就是唱了半天只唱了一个字儿，他们会觉得有这种想法。另外一个呢，就是觉得戏曲唱的字我听不懂。
0: 哦，就是那些讲的内容很难去懂，除非之前先做功课。
1: 对，所以大家会对戏曲有这样的两个想法，阻碍了大家去了解它。但是这样的歌曲呢，我觉得也是打破了这样一个隔阂吧。你看，就像刚刚唱的《苏三力了红铜心》，这个大家一听就知道唱的是什么。
0: 确实是，所以其实呢，我们现在离戏曲也是越来越近的原因，也在于正因为有了这么多的一些好的所谓的流行音乐，里面运用了戏曲的元素，也才让很多的年轻人能够越来越多的有这样的机会先接触到戏曲，或者是说先听到这样的元素，慢慢的才能真正的走进它。
1: 黄梅戏当中剧目天仙配是其中夫妻双双把家还的那首乐曲，就是武豪和文飞唱的那一段了。
0: 对，这儿哎，我一下子又忘了怎么唱了，刚准备要再唱两句。
1: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0: 树上的鸟儿儿成双对。
1: 对了，所以不要再跟夫妻不要再把他跟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搞混了。
0: 对，搞混了哈。然后呢，看到我们的汤红，他说我只会跟着哼京剧的那个
1: 淮
0: 河吟这一段，此时间不可闹笑话，胡言乱语
1: 怎满咱。
0: 就是还挺绕口的。
1: 对，所以说就是因为这种有的时候大家觉得这种文绉绉的话呀，再加上你前期没有做功课的话，可能就会看不懂。
0: 是，
1: 平时每次去剧场看演出，特别是欣赏一些戏曲的时候，都会提前在网上熟悉一下，最起码呢对剧情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这样去现场欣赏的时候也更容易听懂。其实你不管去欣赏什么，只要是艺术，它相对都会有一点点的门槛，那你提前做好功课之后，其实理解起来就会非常的容易了。
0: 确实是这样哈。那说到梨花颂呢，我们这边又有这样一个版本，结束前半段的爱上国风，稍后再见。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口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取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口小黄袋。

0: 梦，一杯青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青酸奶。
1: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3: 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5000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褪色。

0: 欢迎回来，这里继续锁定收听到的是
1: 爱上国风，
0: 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今天主要跟大家聊的，一会儿就要说到的就是戏腔。那戏腔呢就必须要说到416女团了，现在先不告诉大家为什么叫416女团。
0: 那么说到416女团呢，我们在半点之前给大家听了一首他们非常火的歌，叫探窗。这首歌呢在某音播放量合计超过了5000

0: 赤伶呢，它的名字就是赤是红色的那个赤，伶是伶人的伶，所以呢跟这个戏曲本身也是有一定的关联的，不知道大家一会儿能不能听得出来。
1: 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

0: 刚听到的那首歌呢，也是来自416女团的，这首歌叫做《赤灵》啊，也是朗朗上口哈。
1: 嗯，
0: 那说到416女团呢，他们是来自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的五位00后的女生。
1: 是的，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当时也特别的火，这诞生于他们去年4月份的时候学校的毕业汇报演出，当时是上戏416女团，当时只有4位女生，而为了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呢，他们就首次合体在汇报上面用戏腔翻唱了一首古风歌曲，那首歌曲就叫《赤灵》。在当时这首歌还不是用戏腔来唱的。
0: 嗯，其实这首歌呢，在当时他们演的时候呢，分别使用了程派青衣、荀派花旦还有老旦等等唱腔，也是一人一句，经过演绎呢，这个歌曲也是呈现出了很有层次感的那种意境哈。
1: 对，就像刚刚歌词里面唱到的，你方唱罢我
0: 登场，
1: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你方唱罢我登场。
0: 是当天晚上的演出大获成功，不少同学呢都对他们的表演赞不绝口，也是让他们信心倍增呐。很快这个女团就增加了一位成员，比另几位学姐要小一届，这个小学妹呢就叫做朱佳音。
1: 是的，朱佳音的加入，最后呢这五位的00后就全部到位了。与此同时呢，他们就开始潜心聚力，把自己的这种能量释放在作品当中，就一起把作品录制很多发布在网络当中。
0: 是啊，也是因为发布到网上之后啊，就开始迅速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共鸣，立刻就火了起来。视频的播放量呢，在抖音平台的数据啊，也是大大超出了平常的量级，可以说这一唱也让几位女生成功的破圈了。
1: 而且这个作品我觉得还有一点特别的不一般，
0: 嗯，
1: 因为首先我们听到她的歌曲都觉得特别的唯美，特别的高大上，但是如果去看他们的视频的话，会发现他们的视频反而很简朴，因为背景可能都是一些特别看起来特别平凡的女大学生，在宿舍里明明看起来特别的平常，结果一开口就惊艳了。
0: 是啊，其实就是一种反差嘛。
1: 对，
0: 大家也特别爱听这么朴质的他们，却唱着那么不普通的一些好听的旋律。那说到这个女团，为什么他们的名字叫416呢？
1: 是的，到底对于这个416他们是怎么样解释的呢？接下来我们一起也来听一听了。
2: 就是其实叫做416女团呢，是因为我们本身的宿舍号是416号，416号。然后呢，我们大家就是平时的话，也是以一种自嘲的方式称自己为女团，因为我们经常会看一些选秀节目啊之类的，就会觉得女团这个方面的话，因为我们四个都是女孩子，就是哎，我们看起来就好像
3: 青春靓丽、
2: 青春靓丽的感觉，对。然后就叫了这个名字。那个时候还没有说开始在网站上发视频啊之类的，有录过一些小的 vlog 啊什么。也一直都没有发，然后直到最后就是赤灵的那条视频发出来的时候，我们当时是也是就是说啊，作为自己的一个小标签吧，就说四个女孩子，你猜宿舍416宿舍女团，哎，我们啊走红了啊，怎么怎么，我们出道了。

0: 听他们采访啊，一听就是很年轻、很朝气、很活泼。
1: 对，而且特别青涩，因为这段采访是我当时去的嘛，就发现他们真的特别的有朝气，而且就特别的对自己要求特别的不一样。就像刚刚采访说话的这位呢，是边静婷，她是一位老旦演员，但是她跟舞台上的老旦形象就完全的不一样。平时我们见到的老舞台上的老旦就是白发苍苍佝偻着，或者这个特别的大气十足的感觉，但是边静婷生活中 是一个特别少女的人，她当时穿着一件特别中国风的斗篷。
0: 哇，人家本来年纪也是很少女的年纪，刚刚毕业哈。说到这儿我都觉得我可能是416的编外成员，因为我的生日就是416所以这个数字我也会觉得特别亲切哈。
1: 是的，
0: 讲到这个团体呢，刚才我们也知道了为什么叫416了啊，他们宿舍号是416号。那说到这儿我们就再来听一曲他们带来的歌曲吧。刚才有听到很火的探窗，也有听到赤灵，这会儿呢要来听一曲他们的家人戏。

0: 哇，每听一曲都不禁要感慨啊，真的是太好听了，这个嗓音真的是老天爷赏饭吃啊。
1: 是的，我觉得老天爷赏饭吃是一方面了，但是其次真的就是需要自己的刻苦练习。
0: 确实是，他们也是在上戏的戏剧学院的戏曲学院进修了这么多年哈。那说到其实也很好奇，就是年轻人选择戏曲的专业去学习，上本科上大学，好像还不多见。
1: 对，尤其是像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样的东西，更多的时候会被人认为是养在深闺人未识。
0: 是，所以如何让文化遗产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变成飞入寻常百姓家，怎么样通过创新转化激活文化遗产的生命力，不仅是需要非遗传承人和创作者们的执着和努力，也需要全社会的智慧和合力的，包括现在这样的年轻人，他们能够关注非遗也是非常可喜的一件事情哈。
1: 是的，他们本身就拥有着这样创作的能力和传播它的能力。边静婷也说啊，有专业背景的支撑，唱戏腔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大家对于自己的专业都很自信，不需要过多的去考虑如何分配歌词，甚至呢，有的时候任性到直接就是掷骰子来决定谁来唱哪句，而每句怎么唱呢，大家几乎也是张口就能来了，因为经过专业。

0: 的训练嘛，直接拿来就可以。
1: 嗯，确实这个团队，所以为什么一下子就能组合起来，就能凝聚起来，也在于首先沟通成本也很低，加上他们都非常喜欢，然后呢也不会说为了录制一个音频啊非得我唱这段你唱那段，就是非常的合拍。
0: 对，就是我都可以随便你随便来，所以他们也能够在宿舍就这样拍出这样爆红的视频。
1: 对，这背后都是他们今年累月的专业磨练才达成的。那也有网友很好奇说，这样的音乐究竟算是戏曲呢，还是流行歌曲，或者是其他呢？甚至也有少数的人认为他们的歌曲有一些不伦不类，质疑他们是否有损所谓国粹的形象。那么其中的一位成员杨希对这样的一些评论也有他自己独到的理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就是就我们自己来看的话，可能这个界定有很多人，他们有很多不同的想法。就我们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大致分为戏腔、京歌还有京剧。因为其实戏腔这个名词它并非是由我们416来自己所创的，它可能在3-4年前的古风圈，就是古风音乐圈，它就已经有了。它当时所指的话是那些流行歌曲运用了一些戏曲的元素，像包括赤伶啊，它讲的就是伶人嘛，就是我们这一行的这个人的一些生活还有一些经历。它当时呢就像有一点像是流行歌曲去借鉴了戏曲元素，把它称为是戏腔。那么我们的京歌呢，可能它就是以京剧为出发点，您可以理解为一个是以流行歌曲为出发点，一个是以京剧为出发点，两个它其实有很明显的差别。那京歌的话，它就是以京剧为出发点，它是可能融入了歌曲的流行的一些元素，它两个的比分可能在我看来的话，它两个的比重是不一样的，可能一个是流行歌曲占60%，然后戏腔可能有10%-20%这样。但是京歌的话，它可能京剧它就更重一点，它可能70-80%这样。嗯，我们可能会更加谨慎的想称之为，就是我们在用戏曲的发音方式来唱流行歌曲，因为它本身还是流行歌曲。
1: 好，那刚才也听到了416团队当中的一位成员也说到了他们是怎么理解所谓戏腔戏曲的划分概念的。
0: 对了，这几位女生也一直在强调他们唱的呢是戏腔，不是戏曲本身。他们虽然学的是戏，但是在网络上演绎的并非是原汁原味的戏曲，而是融入了戏曲元素的戏腔歌曲，或者说是流行歌曲了。它与戏曲本身有着很大的区别的。
1: 嗯，也是不要混淆了这样的概念。虽说他们是学戏的，但是他们只想用一种更贴近普罗大众的方式。

0: 传统戏曲开始扩大自己的外延，也不仅仅局限于舞台，作为一种元素出现在更多的艺术形式当中，其实也是可圈可点的。
1: 对，我觉得刚刚他们说的其实也解答了大家的一些质疑了。
0: 嗯，
1: 说他们表现的东西是不是不伦不类的，我觉得当然不是了，因为他们这种方式呢其实也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去关注到戏曲这件事情。
0: 是啊，而且现如今有越来越多的人去尝试把戏曲元素加入到流行音乐当中，可以和谐共生，也是一种特别好的方式。
1: 对，今天我们听到的好多歌曲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只不过他们当中的比重可能会不太一样。
0: 嗯，那说到这儿呢，其实不光是很多的网友非常喜欢他们带来的金歌，他们的老师呢也是给予他们很多的鼓励。那我们也来听听看他们的专业老师是如何评价他们的。
2: 第一次见到边静婷和杨希的时候，他们还是上海戏剧学院2021届的毕业生。当时我被院里委派到上海参加他们的校招会。看完他们的毕业汇报以后啊，他们的专业也使我眼前一亮。因为他们当时作为学生来说，专业上还是非常优秀的，所以我们当时呢就做了一个决定，希望能够把他们呢带到我们江苏来。那么当天晚上，我就跟当时二位同学跟他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沟通啊。那么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也得知他们当时呢是这个抖音平台上面的一个小网红，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京剧的唱腔啊、唱法啊、唱功啊，以及流派的特色，做了一些古风歌曲的翻唱。除了他们本身的专业之外，他们的这些兴趣爱好，更让我觉得，哎呀，要得把他们带到我们江苏来，因为我们不抵触，不排斥，在未来培养他们的过程当中，也会支持他们的兴趣爱好。就我个人认为，他们没有因为现在在某些平台啊、网络上啊小有名气，就放弃了自己本专业的坚持。他们也作为京剧人，踏踏实实地干着自己的本行业，他们也用着自己的兴趣爱好和创新，弘扬着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0: 是的，京剧院的老师也给予了他们很高的肯定和评价。那除了专业老师给他们很高的评价之外，其实在网络当中，我们全国的网友甚至全世界的网友也给予了他们很多的肯定。
1: 是的，就有评论说，我这么晚才知道中国戏曲的美。
0: 哎，
1: 还有人说，曾几何时有人说过中国戏曲会没落，但这回感觉中国传统戏曲文化一定会发展得越来越好，感谢你们。
0: 是，还有朋友说国粹传承创新的未来，我们也要借今天的节目为416女孩们加油。再来听到他们另外一首很红的歌，叫做《盗菊令》。

0: 儿臣请功之后，
1: 连夜搜寻，
0: 寻得栈道，
1: 偷渡天险，
0: 三将合敌，
1: 里外夹攻，
0: 以和为好，
1: 自应何其为好，
0: 不如随
1: 起身。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416女团的《盗局令》。这首歌在网络上也很受欢迎，它是源自延庆谷先生演的一出《盗银壶》，它是这首歌的灵感来源。
1: 也是用这首歌向这位老先生致敬哈。说到416女团，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培养文化自信，用他们的方式给予年轻人很多力量，很多民族的这些流淌的旋律。那在所谓流量的背后呢，我们也是看到了传承，相信在更多年轻人的智慧和活力的激荡之下，以文化为底蕴，以音乐为载体，传统文化也一定能够焕发出新的生命和活力。而我们节目其实每一天的直播也在做这样的事情。
0: 是的，回望过去，走向未来嘛。
2: 三千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哎，我能开车吗？
2: 咋的花霞，
1: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2: 谁敢开车呢？
1: 你说谁敢开车呢？
2: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1: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2: 一口气，
1: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2: 知道吗？我喂出来。
1: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2: 你等等，挂了。
1: 谁喝酒了？
2: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1: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0: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0: 维护市场秩序，
3: 守护消费信心。

0: 宁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宁夏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宁夏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引领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以质改数转赋能绿色升级，工业转型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2: 张宇普到石嘴山市调研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情况，强调要强化生态优先系统施治，筑牢西北生态安全屏障；
1: 银川市深化文明实践，让文明新风浸润城市肌理；
2: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建设美丽新宁夏系列新闻发布会石嘴山专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宁夏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引领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加快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改造、绿色化转型。通过政策引导、技术赋能、绿色升级，一批传统企业焕发新活力，一批绿色工厂加速成长，工业经济正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请听报道。
3: 固原市嘉兴建材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生产空心砖为主的建材企业，过去由于采用传统轮窑生产模式，能耗高、污染大，2020年停产整改。面对生存危机，企业瞄准绿色低碳方向，引进新型旋转隧道窑和节能生产工艺，实现余热回收和环保减排，并引入工业机器人开展自动化生产，推动煤干石、粉煤灰等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如今企业每年可消化工业固废十万吨以上，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显著提升。固原嘉兴建材有限公司负责人杨进坤：
4: 去年咱们

0: 去年是产量将近6000万，年产是达到1400万到1500万，从目前来说市场还是可以的，最近两个月有个1000来万的订单。
1: 企业转型升级的背后是政策资金的持续支持。近年来，固原市积极争取自治区专项资金，引导企业实施数字化改造和绿色化升级，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固原市工业信息化局信息产业科科长陈明：
2: 并且呢，自治区查定资金呢，一定的资金给推动我市的这个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将来呢，我们的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呢，改造完成以后呢，自动化程度特别高，节省人工成本，资源利用率也高。
1: 在银川市，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同样加快推进。宁夏共享机床辅机有限公司聚焦高端辅机、3D 打印和绿色智能制造，持续淘汰高耗能设备，建立能碳管理系统，推动生产全过程节能降耗。宁夏共享机床辅机有限公司智能化制造部部长赵岩：
3: 进行就是整个能耗管理系统的建设，然后整个公司生产余热的利用，包括整个工厂光伏的建设，等26个场景的开展和实施，就是在实现这个降低天然气使用量的同时，实现整个工厂的一个碳中和，也叫碳循环利用。
1: 位于贺兰工业园区的汤姆森电器有限公司，通过持续技术创新和绿色生产，成功获评自治区级绿色工厂。目前企业已拥有80多项有效专利，并不断优化生产流程，推动原料绿色化、生产清洁化、资源循环化。汤姆森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赵峰：
4: 通过我们这些设备的调整或者人员的培养，我们也是生产出来的产品能够更符合我们市场的一个使用场景和具体行业的一个实际的应用。
1: 近年来，宁夏持续完善绿色制造政策体系，出台多项节能降碳奖补政策，加快淘汰落后低效产能，推动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制造深度融合。截至目前，全区已培育国家级绿色园区13家，国家级绿色工厂65家，自治区级绿色工厂142家，无废企业60余家。绿色制造体系不断完善，工业绿色低碳转型成效持续显现。
5: 5月29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到石嘴山市调研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情况，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全面提升生态环境保护质效，全力保障黄河健康安澜。请听报道。
6: 都斯兔河是黄河一级支流，属于季节性河流，水量少，水位浅，长断流，对水体水质造成不利影响。在都斯兔河入黄口，张宇普现场查看水质取样检测情况，指出要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常态化做好水质监测、河道清淤、岸线修整等工作，系统化抓好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水安全保障，确保入黄水质持续稳定达标。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我区黄河干流河道管理范围内存在违规建筑。张宇普来到平罗县红矮子乡水泉子加油加气站，实地督导整改工作，要求相关部门深入贯彻黄河保护法和生态环境法典，全面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要求，依法依规不折不扣整改突出问题，巩固拓展河湖清四乱工作成果，全力守护黄河长久安澜。位于黄河左岸的平罗天河湾国家湿地公园是我国西部和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上的重要中转站。张宇普在湿地查看鸟类监测保护和生态功能提升成效，了解我区草原湿地系统保护修复行动推进情况，强调要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系统推进滩区治理、河岸修复、水系连通等工程，持续提升湿地生态功能，切实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努力打造黄河沿岸重要生态空间。以依法保护、依法治理为主题的宁夏第4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主题宣传实践月将于6月启动， 张于普强调，要以主题宣传实践月为契机，深入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九项行动，统筹抓好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效。
1: 5月29号，在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到银川市调研科技创新工作，看望慰问科技人才，并向全区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担当使命重任，激发创新活力，发挥才智优势，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请听报道。
6: 庄严深入宁夏大学西北退化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重点实验室、葡萄与葡萄酒工程研究中心，详细了解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人才培养引进等情况。他说，建设美丽宁夏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切实发挥智库作用，围绕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推进一河三山保护修复、特色产业发展等关键领域研究施策，把论文写在宁夏大地上。当天，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宁夏主场活动在宁夏大学举行，庄严来到主会场参观科普展览，慰问第三届宁夏创新争先奖获奖代表，并在活动现场为他们颁奖，勉励大家珍惜荣誉，再接再厉，不忘科技报国初心，牢记自身职责使命，努力在国家重大战略及自治区中心任务中实干争先，力促更多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调研中，庄严强调，各级科协组织要按照自治区党委深入实施科教兴宁、人才强区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总体部署，关心支持广大科技工作者，加快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搭建更多平台，营造浓厚氛围，为科技项目布局建设、成果转化应用提供坚强保障，协同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5: 银川市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为重要抓手，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把文明创建渗透于城市发展中，融入在百姓生活里，延伸到群众身边去，不断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提质扩面、提档升级，让文明新风浸润城市肌理。请听报道。
1: 立足扩大文明实践覆盖面，银川市全力打造15分钟文明实践服务圈，实现群众在家门口即可便捷参与各类文明实践活动。走进金凤区凤仪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各项设施完备，功能齐全，群众不仅可以通过阅读、剪纸等学习技能，也能参与合唱、秦腔等文艺演出，愉悦身心，大大丰富了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银川市民王凯娥：
0: 我参加的是剪纸、唱歌，心情非常好，就是出来认识了好多的朋友啊。就是社区给我们提供这个平台，我们特别开心，特别高兴。
1: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文明实践阵地网络，形成了银川市文明实践的基本盘。而活跃于全市各个角落的志愿者服务，则不断绘就着这座城市的文明底色。数据显示，如今银川市注册志愿者已高达53万名，群众文明行为正逐渐从政府倡导转变为全民自觉。贺兰县红马甲保护黄河生态志愿服务队在册志愿者从最初的12人发展到如今的3903人，年均开展活动超120余场。目前该项目已被推广到内蒙古、青海等5个省区、13个沿黄乡村。贺兰县红马甲保护黄河生态志愿服务队发起人江兆慧：
7: 只要黄河需要，我们会一直守护下去，同时呢，也希望更多的人加入我们，让母亲河永远的清澈，滋养两岸。
1: 如今的银川文明实践蔚然成风，凡人善举处处涌动。入选2026年全国第一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的贺兰县村民于福，不顾个人安危，两度纵身跃入冰冷取水，营救2名溺水儿童。他以凡人之躯诠释了见义勇为的大爱与担当。 这也是他第二次获评全国见义勇为荣誉称号，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市民的崇高品德。2026年全国第一季度见义勇为勇士于福，
8: 当初啥也没想，当初跑过来之后，衣服一脱，这是鞋一脱，这裤筒咋就进去了？
1: 以榜样力量引领文明风尚。截至目前，银川已累计培育选树各级道德模范身边好人1039名，其中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25名，中国好人52名，宁夏好人57名。同时，银川市通过挖掘一批零彩礼、低彩礼先进典型，借助广泛宣传报道，让文明新风吹入千家万户，带动文明婚恋理念融入群众日常生活。如今，文明向善、新风和煦已然成为塞上湖城大美银川最亮丽、最温暖的城市底色。
9: 5月29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建设美丽新宁夏”系列新闻发布会石嘴山专场。石嘴山市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石嘴山市“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请听报道。
6: “十五五”是石嘴山市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关键五年，“十五五”时期，石嘴山市将以建设先行区、创建示范区为引领，构建做强工业、做精农业、做活文旅商贸现代产业体系。石嘴山市委副书记、市长徐龙：
10: 加快科技创新、技术改造和工业迭代升级，推动产业链向下游延伸，重点聚焦生物制造、新能源等战略新兴产业，有力强化龙头企业带动、链主企业引领、创新企业示范，全力推动相关产业小树变大树、独木成森林，逐步形成产业集群，力争到2030年全市工业总产值达到2000亿元左右。
6: 十五五期间，石嘴山市将把创新驱动摆在核心位置，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将保持年均10%以上的增长，同时深耕特色农业，打造绿色有机品牌农业，力争到2030年全市农业产值达到120亿元以上。依托一山一河两湖两季文旅资源，石嘴山市将做活文旅商贸，推动服务业占比进一步提升。石嘴山市副市长李超：
11: 未来5年，石嘴山市将持续创新工业遗产活化利用路径，丰富新业态，打造新场景，培育新动能，真正让工业遗产活起来，文旅产业旺起来，城市魅力亮起来。
6: 石嘴山市将聚焦安全风险源头防控、隐患排查治理、数字化建设等关键环节，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在生态治理方面，石嘴山市将严守一河一山基准线，力争到2030年环境空气质量稳定达到国家二级标准，黄河出境断面稳定在2类优水质，森林覆盖率达到7.15%，水土保持率达到78.76%，筑牢西北地区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石嘴山市将聚焦高质量发展，锚定经济年均增长5%目标，从产业、项目、改革、生态、民生5大维度发力，全力推动转型发展迈上新台阶。
5: 近年来，宁夏聚焦新材料、先进制造等重点领域，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自治区科协全力为科技工作者搭建平台，助推一批科研成果加快转化应用，为我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科技支撑。请听报道。
12: 这边是设备的这个主体结构，输出信号以后做激励，然后通过这样一个18噪声采集回去。
9: 在宁夏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的实验室里，先进材料安全服役与智能检测团队正围绕化工装备安全检测等课题开展研究。先进材料安全服役与智能检测团队成员石鹏鹏：
13: 通过通这种电流，然后给材料一个感应，那么材料就会给我们一个反馈，我们用这个反馈的信号，通过数学的一些计算和分析，就可以知道材料内部是否有孔、是否有缺陷，这样就可以保证它未来的安全。
9: 依托数理交叉融合的研究思路，该团队深耕材料安全检测领域，累计承担97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级项目22项，获宁夏科技进步奖3项，科研成果不断落地见效。先进材料安全服役与智能检测团队带头人李兴：
14: 我们聚焦的是数学、力学、工程这样一个全链条的创新，从数学的解析方法入手，去攻克先进材料和重大装备当中那些复杂的多场耦合力学问题等等，把理论的成果真正用到工程检测和产业升级中去。
9: 在宁夏东方坦业股份有限公司，坦尼新材料研发创新团队正在给一款刚研发出来的集成电路半导体用高端建设坦靶坯样品开展全方位体检。近年来，团队围绕超导泥材、半导体靶材等领域持续攻关，不断提升关键材料自主研发能力。宁夏东方坦业股份有限公司坦尼制品分厂副厂长李兆博：
15: 现在我们已经接近国际的先进的这些企业的水平，这个产品现在我们在国外的大厂，在国外的大厂已经实现了一个批量的销售，每年最多我们超过十几吨的销售已经实现了。
9: 近五年，宁夏东方坦业坦尼新材料研发创新团队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9项，省部级科研项目23项，形成了多项关键核心技术成果，为宁夏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如今，这支平均年龄38岁的团队正瞄准2026年量产14纳米以下制程用坦靶材的目标，加速攻关。宁夏东方坦业坦尼新材料研发创新团队带头人陈林：
16: 坦尼呢，这个创新团队，投入呢，去年达到了新高啊，达到了7.6%，整个集团呢拿出的研发投入呢，都超过2亿多。我们的创新工作呢，重点呢就是围绕着面向的世界前沿，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面向的国家重大需求，和面向的人民生命健康。设立前沿的这个课题进行攻关。
9: 吴忠市持续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干渠输配、支渠分流、斗农毛渠直达田间的5级渠系网络，让黄河水润泽每一条沟渠毛细血管，精准输送至每一块耕地，保障粮食安全。请听报道。
6: 眼下正值农业用水关键期，吴忠市各乡镇正在加紧修护灌溉渠道，其中旱渠灌溉高标准农田配套基础设施改造工程建设任务过半，工程涉及金鸡镇、高闸镇、金银滩镇、马连渠乡及郭家桥乡5个乡镇，覆盖高标准农田面积2.88万亩。工程全部建成后，将全面改善旱渠沿线高标准农田的灌溉条件。吴忠市利通区水务局规划与建设管理中心副主任马林祥：
17: 施工采用的是预制 C35 镇体式混凝土板和拼接式两种聚心槽构件，抗冻抗涩的效果呢比以往更明显，节水的效果也比以往更明显。
18: 套水非常有利，上下都要套水都方便，现在这个确实对老百姓太好了。
6: 青铜峡灌域内的张岗节制闸是大青渠上的关键灌溉运行节点，原有老闸已运行15年，存在闸体老化、渠道淤积等问题，导致灌溉上下游受益不均衡。经过整修改造后，节制闸的输水能力与效率大幅提升，彻底打通输水长梗阻，让上下游9.06万亩农田都能喝上适时水、放心水。吴忠市利通区高闸镇李桥村村民杨立东：
19: 通过咱们这个现代化灌溉改造工程呢，使我们张岗闸这块的过流速度比较快了，由过去的过流是8立方米每秒提升到咱们现在的11立方米每秒，基本上是彻底解决了大青渠灌溉中下游灌溉困难问题。
6: 从旱渠到大青渠，一项项水利工程正在加紧实施落地见效。随着5级渠系网络不断完善，老旧设施加速更新，黄河水正更加精准高效地滋养吴忠的每一寸耕地。目前全市农业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已从0.5%提升到0.62%。
20: 本台消息，
1: 国家有关部门近日下达我区2026年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以工代赈任务8865万元，支持全区12个县市区实施19个农村中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配套项目，项目涵盖农村道路硬化、渠道管网修缮等领域，预计吸纳2639名

0: 当地低收入群众就业，劳务报酬发放总额达3762万元，占中央资金比例42.44%。截至目前，我区共争取2026年中央财政以工代赈任务资金2亿182万元，较2025年增长7%，将用于支持我区22个县市区的48个以工代赈项目。
1: 本台消息，贺兰县复兴街道天鹅湖社区联合德胜第七幼儿园近日开展“珍爱生命，永不溺水，安全快乐成长，防溺水”主题科普活动。活动邀请专业游泳馆老师，通过情景讲解、知识竞答、趣味游戏等方式，科普野外池塘、河道、无人水域等危险区域隐患，讲解防溺水六不准、落水自救、同伴遇险正确救助等常识，让孩子们在轻松氛围里学会识险、避险、自护。贺兰县德胜第七幼儿园幼儿张艺新：
2: 今天我参加了防溺水安全活动，知道了池塘、小河、积水坑很危险，不能私自玩水，同伴落水要找大人帮忙。
1: 贺兰县复兴街街道天鹅湖社区党委委员沈如倩：
3: 希望孩子们筑牢防溺水安全意识，懂得珍爱生命。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社员联动，让安全教育常态长效，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4: 据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自治区财政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朱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马丽、沈子涵，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磊，值班主任宋涛、哈京军，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4: 再见。
5: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40000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
6: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7: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8: 大口喝更过瘾，
9: 聚餐解腻来一瓶，
10: 追剧解馋来一瓶，
11: 出游快乐来一瓶，
1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3: 你不来一瓶？
14: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5: 0061收。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天侠一图下部第28回，书接前文。因为年羹尧的急进，众人中了埋伏，让人给包围了。佟林一听有人喊他，心头一惊啊。佟海川前来搭话，他一看呢，在左面山头飘扬着一面龙凤旗，旗上上书几个显眼的黄字，英王福。站定这一人，咱说了，正是英王福昌。下垂手站定一人，扎金剑袖，气宇轩昂，气度不凡，腰悬宝剑，怀抱令字旗，正是大帅

背后背着宝剑，手拿拂尘，另一个也是道装的打扮。佟林也猜到了，头一位就是军师云台剑客燕普，这第二位老道战殿将军杜清风。再往英王的背后观看，站定的是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100多人，那真是胖大的威风，瘦小的精神，各拉兵刃，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哟，佟林看罢，虎目圆睁，高声断喝：呆，方才你们是谁提到我的名字？嘿嘿嘿，方才是我说的话呀。佟林，中了我们的计策了，我看你往哪里走。佟林抬头一看呢，正是剑山大帅谭天谭桂林。就见谭天谭桂林往下一探身，看了看船头上站的佟林，又一阵冷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佟林，你们上当了，如今被困玉龙潭，你们前边有大兵阻截，后边有天兵断后，腹背受敌，你们就是力生双翅也难逃脱，大罗金仙也跑不了，本帅只要令其一晃，定叫尔等粉身碎骨。佟林呐，我家英王千岁有好生之德，最爱人才，倘若你愿意投降归顺，就跟我们称兄道弟，我们商议商议，然后你在地上降书顺表，我家王爷绝不亏待于你。佟林，倘若你降了剑山，一定是重重的加封你的官职。呵呵，佟海川一听一乐：谭大帅，嘿嘿，你倒是挺大方，那我要问问了，你能封我个什么官啊？你倒说一说。这英王福昌闻听此言，在山头上赶紧插话：海川，佟侠客，本王是真心待你，你只要真诚的归顺于我，孤必加封你为副元帅之职，你跟谭大帅谭天同掌兵权，你看怎么样？英王，这本钱可不小，但是我未必能同意呀。哼哼，福昌，王家千岁，你白读书了，聪明人说糊涂话呀。我佟林虽说是出身低贱，乃一武夫，但是也懂得天地君亲师，人情大道理。那当今圣主康熙皇帝乃有道的明君，自从他老人家登基以来，普天之下风调雨顺，一派太平景象，老百姓过上了好日子，眼见大清国一天比一天强盛，老百姓过得一天比一天好，像这样的明君谁不爱戴？哼哼，反而看你福昌作为当今天子皇上的亲胞兄，理应辅佐天子，哪知道你为了一己之私，心怀偏见，一心要夺皇权，就为了这件事儿，你跑到剑山蓬莱岛插旗造反，自立为王，招兵买马，积草屯粮，抓兵拉夫，把好端端一个天府之国的四川搞了个乱七八糟，可以说人人得而诛之，罪大恶极。虽说当今天子派兵征讨，念你有骨肉之情，只要你痛改前非，愿意回京认罪，想必圣主皇帝陛下必然将你网开一面，留你条活命。你要是个明白人，
理应好好思虑，好好想一想。

0: 何去何从，由你决定。如若不然，剑山一破，你复偿后果不堪设想啊！希望你三思而行，不要到那时罄竹难书，走上了绝路，那就是遗臭万年。这佟林呢，你别看没念几年书，说出话来义正辞严呢。英王福昌气得脸色发白呀、啊、呀呆。胆大的佟林，你个武夫，你算个什么东西，竟敢信口胡说八道。我与康熙有不共戴天之仇，有他没我，有我没他，本来这大清国的天下就是我的天下，清朝的江山就是我的江山，我是被康熙逼得走投无路才到这一步。你怎么能懂这里的内情呢？你竟敢信口雌黄胡说八道，况且你如今是瓮中之鳖了，插翅难飞，你有什么可得意的？谭大帅，赶紧派人把个佟林给我抓住，把他粉身碎骨，把他给我碎尸万段。遵旨。谭天把令字旗晃了三晃，摇了三摇，就见水寨之中闯出一只飞熊舟来，唰，水打船帮，船压水浪，奇快如飞，是直奔佟林的大宅。佟林呢，分这双月做好了战斗准备，一看飞熊舟离不远处停住了，再看船上站定一人，佟海川一看吓一跳，倒吸口冷气。为什么？这位仨脑袋，可仔细看看清楚，闹了半天不是仨脑袋，脖子两边一边长个大包，这两个大肉瘤子跟那脑袋那大小差不多少，打冷眼一看，这人好像三颗脑袋，此人能有50来岁，面如重爪，两道卧蚕眉，一对丹凤眼，狮子鼻，方海口，花白的须髯飘洒前胸，头顶戴莺歌绿的扎巾，身穿莺歌绿的箭袖袍，腰系壮带，手提一柄长剑，威风凛凛往船头上一站，真好像关羽在世的一般。佟林看了老半天，根本不认识这个人。就见这人说话了：“佟林小辈，死在眼前，你还有什么得意的？本将军奉大帅所差，特来捉你。你要想打，咱俩就比划；你要想投降，咱们就是一家人。两条路任你选择。”佟林闻听，哼了一声：“哼哼。”来人，报通名姓，少要啰嗦。哈哈哈哈，好吧，我姓秦，名凤，字小阳，乃关西人也，现在福保英王千千岁，官拜战殿将军之职，人送绰号骷髅鸟，丧门大剑。佟林还真听过他的名字，也知道这骷髅鸟丧门剑客秦凤此人受高人的传授，有绝艺在身，我可要多加注意。佟林想到这儿，点手换小船，想过去交手。正在这么时候，大弟子穿云白玉虎刘俊过来：“师父，师父，什么事儿？”“师父，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儿弟子负其劳。秦凤乃无名小辈，也即没名草鞋没号，还是我过去跟他会上一会。”就这样来至近前，乘风破浪直奔秦凤。丧门剑客也跳到小船之上，俩船凑到一块儿，刀剑并举杀在一起，所有人都注目观看。但 看见刘俊掌中这口刀都使活了，上下翻飞，寒光闪烁，身形滴溜溜乱转，闪转腾挪，生息皆无。刘俊的功夫这些年突飞猛进呢、啊，要论他的武艺足够个侠客，所差的就是年轻，不那么老练，在一定时候沉不住气，显得有点茅草，相比之下不如人家秦凤。骷髅鸟一边打着一边暗想，哼哼，心说你刘俊呢、啊、真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就凭你这两下子还想跟我伸手啊？今儿个趁着英王大帅、军事战殿将军所有朋友都捧我的场，我秦凤要露两手，立几件大功，让王爷高兴高兴。得了，抓个活的算了，打定主意把长剑收起来。突然探左手轻舒圆臂，抓刘俊的判甲丝绦，往怀里这么一带，你给我躺下吧。刘俊站立不稳，扑通摔到船板之上，搂了兵往上闯，马肩头拢二背，哪扣不紧，用脚蹬绑着个结结实实，是生擒活拿呀。佟林看得清楚，一看刘俊被拿，心如火烧，刚要过去，就听身边有人喊一嗓子，哎呀，我陪你走几趟。谁呀？玉宽，牛儿小子，跟刘俊关系挺好，爷俩经常在一起，刘俊经常请他吃饭。刘俊一被拿，他也顾不得了，叫小船一个猛子就跳至水中，叫船来不及，本来想叫小船叫不了了，嘣，咱说了这鱼宽呢跟水牛似的，一溜水线来到秦凤的船边，手扒着船帮，身子一跃跳上去，掌中晃手中兵刃，高声喊喝，亚呆好小子，你竟敢抓我的大侄儿，你有几个脑袋，把他放了。秦凤一听这什么玩意儿，说话怎么这味儿，抬头一瞅，面前站条大汉，高人一头，炸人一臂，圆乎乎的一张大脸，手提一条大槊，看罢多时并不认识。呆傻小子，你是什么人啊？连我你都不认识？我师兄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刚才你抓那人穿云白玉虎刘俊，要问我，我姓于，叫于宽，人送绰号炸海金牛，牛儿小子就是我，不告诉你。把秦凤逗乐了，哈哈哈哈，心说不告诉我你还吵吵什么，看来你是个二百五。牛儿小子，就凭你这样还想跟我动手吗？不用问，你是个傻东西，本将军有好生之德，不能跟你一般见识，你赶紧回去换佟林来战，不要自讨苦吃。啊，去你娘的，说那没用啊！招槊招槊，呜呜呜呜，摇槊在手就砸。秦凤往旁边左躲右闪，两个人站在了一处，等伸上手，秦凤大吃了一惊。别看这个于宽说话挺傻，功夫可够高的，比那刘俊高的不是一点半点，而且两臂一晃有千斤之力，如若不小心这柄长剑就得废了。别跟他磨蹭，干脆用巧劲儿赢他。秦凤想到这儿，马上改变招数，使了个黄龙大转身，唰，转到于宽身后了，探起双指，叭这一点，别动。于宽真听话，往那儿一站，张着大嘴不动了。哼哼，秦凤用点穴之法，把傻小子彻底点住，用手一挥，来人，绑。喽了兵过去没费劲儿，把傻小子也生擒活拿，绑了个结结实实。佟林看得真切，一见师弟被擒，爱徒被拿，虎目圆睁啊，往身后一指，各位没有我的话谁也别过去，我要亲自会斗于他。 红林点手换小船，飞身行跳了上去。这船是奇快如飞，闪电的一般到了秦凤的船边，哗！童海川双腿一飘，落到台板之上，把双月一分，啦啦啦啦啦，发出龙吟虎啸般的声音。秦凤，休得猖狂，慢要撒野，童某前来会你。嘿嘿嘿。我就知道打了孩子，大人得出头啊。童林呐、啊、你要早应过来，你早过来何必把他们就让我给拿住了。我秦凤久闻你的大名，早想会斗于你，今日总算夙愿以偿。童林童海川，到了现在就动手吧。童林也有点沉不住气了，把双月一晃，飞身行往上纵，大战这骷髅鸟。话说童林会斗骷髅鸟秦凤，双月对长剑，听烫听烫，下了绝情，把吃奶的劲儿都使上，压箱底儿的绝招全拿出来，两人斗到40回合不分胜败。可见秦凤功底儿深厚，非是等闲之辈。英王福昌在东山头一观阵，一看秦凤不胜童林，心中着急，大帅，这样打真叫人发急，你赶紧传令全面出击。按我的意思，这计划办事，事先咱们定好的计划行事，你马上得遵令。是，臣遵旨。谭天谭桂林突然把三角令旗往空中一举，唰唰唰，晃动几下，剑山的喽啰兵分10路杀了出来。两个山头有两门巨炮，对准了官兵的船头猛烈轰击，动塔动塔动塔，啪啪啪啪啪啪，乱箭齐发，炮声隆隆，那些水鬼也从江里冒上来，手中拿着锤子啊砸呀，咚嘡咚咚，凿这官军的船底。刹那之间，双方是一场血战，直杀得天昏地暗呢、啊，玉龙潭的水都染红了，双方伤亡都挺巨大。再说童林打着一看无心恋战，回到自己船上找岳钟琪赶紧商定，岳大帅您看怎么办呢？您得做出决定啊。嗨，童侠客，我们只有退兵这一条路了，不然的话全军覆没。您说的对，赶紧的吧。童林点头称是。就这样，这两条船在前头开道，其他的船在后头跟着，冒着炮火和弓箭往外拼命的厮杀，一直杀到第二天天光渐亮，好不容易杀了个缺口，他们才退到江边。岳钟琪和童林呢、啊、弃舟登岸，查点人马，损失了1/4，战船失了大半，这是头一次出兵落了个大败而归，所庆幸的还保存着一部分实力。嘿嘿，岳钟琪心说话，哎，可要了命了，紧锁双眉，跟童林回至公馆交令。不表别人啊，单说这位刚愎自用的年羹尧，他虽然在公馆之中未曾参战，但是前方的消息随时都可以得到，听说打剑山已经失利了，大败而回，年羹尧是又羞又恼，又气又恨，吩咐一声击鼓升堂，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堂上供着金牌圣旨尚方宝剑，60名削刀手怀抱鬼头刀，身披大红衣，站立两厢。年羹尧面沉似水，居中而坐， 正在这时，岳钟琪同林众位侠剑客、老少英雄全都来到。岳钟琪一看这形势，吓得魂飞天外，赶紧抢步起身来至近前。钦差大人，卑职大败而回，特向钦差请罪，您就处置吧。年羹尧看看岳钟琪刷拉眼眉就立起来，他不想想这是自己指挥的失误，完全是他自己的责任，他把这责任怪到别人身上，这就是年羹尧不讲理的地方，也是他性格的缺点。岳钟琪，临行之时本帅是怎样向你交代的？回钦差大人的话，大人命我一鼓作气拿下剑山，活捉英王福昌、福宝臣。嗯，嘿嘿嘿年羹尧突然领笑了几声，我来问你，你做到没有啊？你向我禀报些什么呀？讲。此时岳钟琪吓得汗都淌下来，磕头碰地，回大人的话，是卑职未加小心，中了贼寇的埋伏，故而大败而回，伤兵损将，是罪重如山，愿甘当军令啊。好，这可是您说的啊，本帅有话在先，绝无更改之理。来呀，请上方宝剑。上方宝剑，那皇上御赐的，代表皇上可以有先斩后奏之权。有人取来上方宝剑，大伙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准知的年大人一定要拿岳钟琪开刀。佟林急忙跪倒磕头带响，大人留情，大人留情，卑职佟林有下情回禀。年羹尧一看是佟林，这脸又一沉，海川，到了现在你有何话讲？回大人的话，我们这次进兵别的都不怪，就怪我佟林呢。哦，何出此言？怎么怪你呀？卑职身为帮办，理当事先把敌情探一清楚，然后再进兵不迟。结果这事儿我没探明白，致使大家中计，与岳大帅并无干系。您要杀就杀我吧。佟林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年羹尧闻听此言是勃然大怒。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哎，我能开车吗？
1: 咋的皇上，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完了，
0: 谁喝酒了？
1: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

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天侠义图下部第29回，书接前文。年羹尧刚愎自用，好大喜功，自己瞎指挥，造成了大家这次的惨重失败。但是这人还是不承认自己的错误，硬脚撕了耳，把责任推到别人的身上。现在啊，他还要责怪众人，非要问责于岳钟琪，而且请来上方天子剑，无论如何摆不如何要杀岳钟琪。这时候佟林不能不说话，赶紧来至近前：“年大人且慢。”“哦，海川，你有什么话要讲？”“
3: 年大人，这次进兵别的都不怪，就怪我佟林，要怪您就处置我吧，因为卑职身为帮办，理应事先把敌情探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后再进兵不迟。是我没打探清楚，致使中了人家奸计，与岳大帅并无干系。您要杀就杀我，您要处置就处置我，我佟林绝无怨言。”佟林把错全揽到自己身上，其实他明着是说自己，实际是指责年羹尧，心说你没准备好，为什么要打建山？打了败仗你问谁？你应该问你自己，瞎指挥，你怎么能怨旁人呢？我们曾经一再向你建议，要把事情料理周到，要有100%的把握，可你好大喜功，刚愎自用，不听别人的话，如今失败了，你怨谁呀？你自己的责任，你身为钦差，我们都是你的属下，倒霉倒的是我们，能叫岳钟琪掉脑袋吗？这样的事儿你也能做得出来？佟林心里这么想，嘴不敢说，所以没有办法，咬着后槽牙把罪过揽到自己身上。正在这时，再看呢，司徒朗老侠、王师古也在，还有云中侠何力、苗泽都在，都跪倒了。哎呀，年大人刀下留人，年大人手下留情。小弟兄们也跪倒一大片，大人留情，大人留情，我们愿替佟林掉脑袋，我们都有错，你要杀把我们全都杀了吧。呀，年羹尧没想到有这么一手，心中一愣，把火强压了压，仔细想了想，杀不得呀。那佟林乃是雍亲王的心上人，心尖儿是我借用的，人家纯属帮忙，人家又不是官府的人，我抓人一招之错把人佟林给杀了，雍亲王能放过我吗？再者说也不怪佟林呢，人家身为帮办去打仗啊，关于筹划的事儿都在我的身上和岳钟琪，这事儿佟林能揽下来，说明这人侠肝义胆呐，推功揽过，可亲可敬可佩。再看看岳钟琪，心中好生不忍。为什么呢？岳钟琪跟随自己出生入死，转战多年，屡立大功，那是一员大将，这一次失利，再说不怨他，是我的责任，怎么能怪别人呢？年羹尧思前想后，长叹一声：“嗨！”冲卫队一挥手，将天子剑放回原处。这时候他说话了：“海川，各位老少英雄，大家都起来吧，本帅不能怪你们，怪你们就没有道理，不怪你们就是了。”佟林往上磕头：“大人， 既然不怪卑职，我给岳大帅就求情，你也不能怪他。统领，你是你，他是他，本钦差还有话说。转脸面向岳钟琪，岳钟琪，你可知罪？卑职罪该万死，毫无怨言。好吧，这兵家胜败乃是常事，权且给你记上大过一次，戴罪立功，以观后效，以后再有失利，治你个二罪归一。平山战退一旁，谢大人。大家呼啦朝全起来，退列两旁。年羹尧一琢磨，伤兵损将这么惨，这就完了，何以保持我的军威啊？岳钟琪不能杀，统领也杀不得，那我拿谁开刀？不然往后再打个败仗，我怎么能够下令呢？这军威何在？他可就想了，我以后再要下令，再没有军威，那就不灵了，谁也不能听我的，这不是我自己给自己上眼药吗？怎么办？眼珠一转，突然有了主意。海川在，这一次谁给领的路啊？佟林一听就一愣，心说关于领路的人你还不知道，那不都是你年大人派的吗？大人，我们不是聘请何永年老先生给带的路吗？对，请何老先生。何永年也在下边，听说钦差叫他赶紧收拾衣服来至近前，双膝跪倒，草民何永年叩见钦差大人。哼，何永年，这次本钦差命人攻打剑山，你作为向导，是你不？正是啊，年大人，不是您和海川侠客去请的我吗？对呀，因为你是本地人，熟悉本地的情况，你还有个绰号叫绝地蛇，而且这次又是楚凤曹老侠保举你，你这么熟悉，那么熟悉，我就不明白了，你怎么能上得了当？这条路线是你提供的，你是带路人，把我们的人都领进敌人的包围圈，这又作何解释呢？何永年一听吃不住劲儿，往上磕头，回大人，我带的路一点也没有错呀，是九转十八弯呢，闯的是玉龙潭呢，可是直达剑山的水师营啊，一点都没错，中了人家埋伏也是正常之事，事情有变化与我毫无关系。大人冤枉，大人冤枉啊。嘿嘿，老头儿，你倒推得干净，本钦差差点怀疑你是不是受英王的派遣，名义上是给官府帮忙，实际上乃是英王派在我们身边的奸细，从实讲来，招是不招？冤枉啊，冤枉！大人呐，大人，小人向来奉公守法的良民，我本来不愿给大人带路，是佟侠客和您亲自去请我的。再一个，我老哥哥保举我，我一不图当官，二不图发财，纯粹是报效国家，一片忠心。我怎么能给英王福昌当奸细？吓死我，我也不敢呐！求大人明察，求大人明察才是。什么？

何勇连推出去，斩！刀斧手往上一闯，把老何头拉到下面就要伸手。佟林一看这怎么回事，大惊失色，且慢且慢，大人，刀下留人，杀不得，杀不得呀。抬起头对年羹尧赶紧再一次抱拳，往这儿一跪，大人明鉴，何永年老先生是我们请来的向导，人家一不图名，二不图利，是一颗忠心给咱们带路，至于我们中了埋伏，那和人家也没有关系，全是我们不知道这里的情况，这错摸了对方的底细，大人怎么能杀害无辜良民呢？求大人手下超生，使不得，使不得。岳钟琪也过来躬身施礼，年轻差，年大人，海川所说极是啊，那何老先生可是好人呐，您老人家不能杀他，杀不得呀。嗯，年羹尧闻听勃然大怒，啪把桌子一拍，佟林呐，岳钟琪呀，你们两个人身犯死罪，本钦差没有处置你们，已经是网开一面，如果何永年不是奸细，我军队肯定不会打败仗，口口声声说冤枉，实际一点也不冤枉，不杀他何以立军威。嗯，斩斩斩，为死难的弟兄报仇，尔等不要再说。佟林又磕头求情，怎么说年羹尧也不开恩，岳钟琪吓得也不敢再求情了。就这样，没想到这时候张方说话了，且慢，年大人，我说几句。张方，你要说什么？年大人，一切的事儿都是您的错，别人不敢说，我得说。哦，大胆张方，你什么意思？敢藐视本大人？嗯，敢咆哮公堂？少来那套吧，年大人，我且问你，发令的人是不是你发的？请人是不是大家去请的？人家老人家图什么？人不是一心一意帮咱们的忙吗？结果您刚愎自用，瞎指挥，致使大家都出了事儿。出了事儿了，您是钦差，您自己的责任您就得负责。结果怨这个怨那个，刚才你怨我蒙叔佟林，后来你又怨岳钟琪岳大帅，现在你又要杀这何老先生，你的所作所为都是太有点霸道不讲理了。自己有错为什么不认啊？因为你是钦差，对不对？好，别人不敢说的话我敢说，别人不敢做的事儿我敢做，我认为你十分的不公平。你要想杀我，你不是有天子剑吗？你把我宰了吧。这个好啊，大胆张方，你反了。这时候再看苗泽、苗老侠，还有王石谷、司徒朗、石家杰，这些人全都跪下。大人，大人，千万息怒，张方是个孩子，您可别跟他一般见识。年羹尧稳了稳心神，思虑了半天，佟林也赶紧再次跪下，岳钟琪也跪下。大人，张方是个孩子，胡说八道，顶撞于您，您可手下留情，刀下留人，不可杀呀，不可杀，若杀谁给做向导，岂不中了夫娼之计？何老先生杀不得，杀不得。众人给何老先生乃至张方求情。嗯，好吧，年羹尧左思右想一琢磨也对，张方说的也不是不无道理，稳了稳心神，是啊，

0: 何永年老先生杀不得，但是也得揍。就这么的把气呀、啊、都出到何永年的身上。张芳和何永年让他一声令下拉下去重打20棍。老头你说图什么，受了伤了。女儿何笑影掉着眼泪把这事儿呢，哎，这消息不胫而走，就传到楚凤曹的耳朵。楚凤曹没想到自己的好友竟然受如此的待遇，哎呀，埋怨自己呀，就这么的带着病让人给抬着抬至到这眼前，面见众人呐、啊，又给何永年求情，又讲说厉害。后来但说这两个人一养就养了40多天，好不容易这伤好了。后来年羹尧冷静下来一琢磨，仗着我没杀了何永年，没杀张芳，这事儿不对呀。一琢磨，抓奸要双，抓贼要赃，得有人证物证，网风扑影，这不对，大家指责我是对的。如果何永年是奸细，早把这些人都给坑死，这些人早就死了，还能回来吗？还是我自己冒进呢、啊？这事儿怨不得别人，就怨我，责任在我的身上。赶紧向这何永年以及这何笑影父女道歉，又向张芳道歉，又给何永年赔了能有200两银子作为赔偿。张芳这个气呀、啊，年大人，哼，你呀真做的一种哭死好人笑死贼的事儿。我说这话一点没错吧？你说你把我们给打了，我们冤是不冤？冤冤冤，都怨我，都怨我。打这一天起，年大人越想越后悔，心说我怎么向朝廷交代，我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年羹尧一着急，哇，一口血喷出来了，昏厥于地。年大人这一吐血把大伙吓坏了，这是自己上的火呀，七手八脚把他搀进书房，找大夫给他号脉，然后一号才知道肝火太盛，没有多大的危险，但是需要静养，一时半会儿的不能理事，把药抓来，有人煎好给年的人扶下去。到了第5天的头上，年的人才缓醒过来，睁眼一看呢，红林、张芳、岳中琪、何永年都在身边，长叹一声，眼泪掉下。岳大帅、海川，各位，还有何老先生，我对不起你们，都怨我瞎指挥，造成了这次的损失。我马上书写本章，请旨定夺，我要进京领罪，钦差一职，另委旁人。岳中琪说：“大人，现在重重之重，您是养病，需要静养，不要想太多的事儿。虽然我们打了败仗，胜败乃兵家之常事，不足为奇呀。不吃一堑，不长一智，我们吸取教训也就是了。大人，您安心养病吧。大帅、海川，公馆之中的事情如此繁忙，我这一有病没有料理哪行啊？我看岳中琪、岳大帅，由你暂时代理钦差，多多承担点儿重担吧。”不，岳中琪一摆手：“钦差大人，吓死我也不敢担这个担子，我哪有这资格？甘肃的军政就堆积如山，也急需我回去料理，请大人另派别人才好。”岳中琪这个嘴这么能说，心可不是这么想的。 他为什么不接这副担？他对年羹尧有些疑虑，心说你那个脾气，谁愿跟你处事啊？谁愿替你接担的？我干得好行，我干不好你一翻脸，把责任推到我头上，再杀我怎么办？年大人一看岳钟琪推辞，由谁来担着呢？海川，你现在是国家的三品命官，我的帮办，我有病不能理事，还是你来担任此职吧。佟麟急忙摆手，不，大人，我佟麟更不行，我是一介武夫，打仗还行，要叫我署理钦差军政大事，吓死我也不敢，请大人另选贤者。说什么佟麟再三推辞也不干，这可难坏了年羹尧。年羹尧心说，这怎么办？无人代理，我怎么能安心养病？可把年羹尧愁坏了。正在这时候，人群之中有人说话，这人晃着假扁头一乐，嘿嘿，他们也不干，这个也不干，谁都不干。行行行啊，大人别急，别人不干呢，我干，这事儿你交给我尽可放心了。大伙顺声音一看，说话的正是病太岁张方。大家这个乐呀，心说世界上不害臊的人有的是，但是个张方论第二就没有第一。张方话说出来了又不好阻拦，年大人想了想频频点头，心说张方别看油嘴滑舌，可是足智多谋，比我强得多。张方，你真想代任着代理钦差之职？一点都不假呀，大人，您看您病到这种程度了，我非常的心疼，叫别人代替吧，别人还都不干，我只好来个毛遂自荐，不知道大人以为如何呀？年大人本来不乐意，可是别人都不干，不能强人所难，张方能够自己举荐自己是个长处，而且聪明伶俐，暂时代理几天也无所谓，好在身边老少英雄这么些人可以辅佐于他，也出不了圈儿。想到这儿，年大人是频频点头。海川，我认为行，你认为呢？佟麟能说什么，也点点头吧，可以可以。年羹尧又征求了岳钟琪的意见，岳帅更不能说旁的，也点头同意，这个事儿就彻底的拍板了。年羹尧在病榻之上把兵符令箭天子箭金牌全都给了张方，这张方当时把小脖一挺，小脸一沉，小眼睛一眨巴，真有点官气十足。他对年羹尧说，大人，那由我代替，保证万无一失，这钦差我能当好，您就安心养病，现在我就走马上任，来呀，击鼓升堂，本钦差要升堂理事。夏九龄司马良心里这个恨，恨不得揍他三个嘴巴子，心说你真拿自己当官，高抬腿高落足的，简直眼望天，你疯了，但是又不敢吱声啊，人家是名正言顺的代理钦差，只好伺候。三通鼓响，咚咚咚咚咚咚，文武大员排列两行，老少英雄也在此伺候。张方怀抱上方天子剑，咳嗽一声，升座正位。他身个不大，还是愿意翘着脚，往左右看了看。中军官点名，是，叫到一个头上的，一人就得答应。叫完之后，张方一看，全都叫完了。各位，随我叩拜圣旨金牌，大家三跪九叩之后，再看张方平平稳稳再次坐下。各位，我现在是代 代理钦差，哪个要是不遵令，可别怪我翻脸无情。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1: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2: 99、81千周，78、56千赫。
3: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4: 这场是相声，
5: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6: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7: 相声，
6: 相说，
7: 相说，
6: 你学会了。
8: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9: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0: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1: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8: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这期节目里咱们请出的，这是一对青年相声演员，来自北京德云社的谢金和张鹤文。哎，这二位奉献的是一段传统相声，叫口吐莲花。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12: 您看我们这场呢叫相声大会，
13: 对，
12: 顾名思义啊，
13: 什么？
12: 这场是相声，下一场还是相声
13: 啊，都一样。
12: 这种形式呢，现在比较多见
13: 哦，
12: 可是在过去那个年头啊，就少了。
13: 过去呢？
12: 过去是什么呢？为了迎合大众，整场晚会什么都有
13: 哦，
12: 有说的，有唱的，有变的，有练的
13: 啊。您看，说唱变练。
12: 对了，过去这叫十样杂耍。
13: 对。
12: 现在就不一样
13: 啊！
12: 现在都得是相声，
13: 是
12: 大伙儿都爱听
13: 啊。
12: 过去不带重样的，
13: 嗯，
12: 比方说我们这场相声演完了，下台一鞠躬，下一场给您换了，
13: 换什么？
12: 换这个唱大鼓的，
13: 哦，
12: 唱单弦的，
13: 是
12: 唱坠子的，再下面呢换这个。

0: 这个抖空竹的，变戏法的，演杂技的，
1: 您瞧瞧，
0: 不带重样的，
1: 对，
0: 这么个十样杂耍
1: 啊，好，
0: 特别的有意思。
1: 嗯，
0: 您拿这个变戏法来说吧，
1: 戏法儿
0: 在国外不叫戏法儿，
1: 叫什么？
0: 叫魔术
1: 啊，有这么叫的。对，
0: 到了咱们中国呢，叫戏法儿。
1: 对，
0: 这个戏法啊，特别的吃功夫。
1: 怎么？
0: 其实它全是假的
1: 哦，
0: 全是骗人的。
1: 是，
0: 但是让您看不出来。
1: 哦，
0: 有意思就在这儿了，
1: 人家亮。

0: 什么绝活？
1: 叫口吐莲花，喝完这个水，气沉丹田，蹲裆骑马式，由下往上提起来这么一口混元气，
2: 嚯，
1: 就这么一喷，噗，就这一下，
2: 哦，
1: 你脸就湿了。
0: 您这是啐我呀？这是，
1: 我不是诚心的，
0: 您故意的，知道吗？
1: 内力特别的大，
0: 嚯，
1: 劲儿大，
0: 哦，
1: 保不齐沾点水滴，
0: 哦，
1: 就我噗，这么一吐。
0: 这怎么样吧，
1: 吐出来一个这么大个的水晶球，
0: 嚯，
1: 晶莹剔透，上面有一个小天鹅的标志，
0: 吐出一石花落日旗来啊，
1: 啪到半空中，啪打开了，
0: 嚯，
1: 变成一朵莲花，
0: 这还能打开了，
1: 在莲花上面站着一个人，
0: 还有人呢，
1: 这人你还认识？
0: 谁呀？
1: 李菁。
0: 哇，他跑这石花落日旗上开专场去了是吧？
1: 李菁光着膀子，抱一钢管在那跳舞，太刺激了。
0: 他这身条倒合适，瞧着啊。
1: 一会儿功夫不到十秒钟，啪落地了，还是那滩水。让您听着多牙乎，
0: 牙乎，邪乎吧？好像，好，您逮个字儿就念一边，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0: 邪乎，
1: 听着多邪乎。
0: 是，
1: 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绝活，绝活，传下来的绝活。说实在的，我这轻易不表演。
0: 是，
1: 像我这岁数了吗？20多岁，
0: 哦，
1: 就演过一次。
0: 怎么呢？
1: 没人出得起这挑费啊，
0: 挑费太大了，
1: 太昂贵了。
0: 我说那仅有的一次是谁请您呢？
1: 有一个叫拉灯的
0: 来。不是啊，那他给您多少钱呢？
1: 我要钱干什么？我不缺钱。
0: 他呢？
1: 我让他替我办件事儿。哎，我看那大楼不老顺眼的，
0: 哎，
1: 换个地方，哎，他办到了。
0: 你不说他也得办到了，知道吗？
1: 结果我在基地给他吐了一回。
0: 我上基地吐。
1: 哎，
0: 我真是有能耐啊！您甭管别的，给拉灯表演过，您想想。哎，我说先生
1: 啊，
0: 今天这个人又是专场演出，
1: 是啊，
0: 碰见您也不容易。
1: 嗯，
0: 在这儿给各位表演一回这口吐莲花，怎么样？
1: 在这给大伙助助兴。
0: 对，
1: 可以啊，
0: 咱瞧一瞧啊。
1: 可以，可以，可以。说实在的啊，咱这个轻易不表演
0: 啊。对，
1: 哎，咱这个主要什么呀？请神，
0: 哦，
1: 念咒，敲锣。请神必须得敲锣，
0: 还有讲究呢。
1: 有锣吗？
0: 我们这相声舞台没有，
1: 没锣不行，没锣没法请神了。
0: 不是，
1: 请了，
0: 您别去，您呐，找个替代品，
1: 替代品。
0: 哎，对对，
1: 这哪找锣去？
0: 您找找看看。
1: 哎。您现在有事儿吗？
0: 我没事儿啊。
1: 拿你这脑袋当锣。
0: 啊？
1: 怎么了？
0: 我脑袋当锣呀？
1: 你不看了？你看不看呢？脑袋当锣，值了。
0: 行行，对对，是是。
1: 你花好几百买票，这多值啊！
0: 哦，对对，
1: 对不对？
0: 脑袋当锣，
1: 哎，脑袋当锣，
0: 喝出去了，
1: 行不行？
0: 太行了，
1: 哎，
0: 嗯，好。
1: 不行，
0: 啊，
1: 还是变不了。
0: 怎么呢？
1: 没有锣锤啊。
0: 没锣，
1: 敲锣得用锣锤啊。
0: 对呀，啊，
1: 哪位带斧子了？扔上来一把。
0: 你弄死我得了，我告诉你。
1: 怎么了？
0: 斧子像话的，
1: 我得敲锣呀。
0: 您敲锣，您这锣锤用这扇子当锣锤啊？
1: 这个
0: 啊，
1: 这个，
0: 嚯，
1: 哦，死不了啊。
0: 您怎么那么恨我呢？
1: 不是，他没劲儿啊。
0: 没劲儿，您使点劲儿。
1: 我累得慌。
0: 来，您受累了，受累，咱不就看这钢管这受累了。
1: 行行行行，哎，那我受点累，行吧。
0: 行行，
1: 开始了，
0: 正式开始了。
1: 注意啊，一二三，二三。
0: 你亏不亏心呢，啊，你们啊？嚯，
1: 哑巴锣。

0: 什么乱七八糟？哑巴？
1: 你豁什么呀？你豁？
0: 哑巴罗像话？
1: 没有声音呢，
0: 还没事呢。
1: 嗯，
0: 都啪啪的了。
1: 你啪啪的也没声音啊？
0: 那怎么办？
1: 你啪，你们家打锣啪啪的呀？
0: 那应该呢。
1: 哐哐。
0: 我说我这脑袋可是肉的，知道吗？
1: 谁让你这么样想了？
0: 那怎么办呢？
1: 用嘴学呀，
0: 还有模仿。
1: 哐哐。
0: 没问题了，
1: 知道了吗？
0: 交给我就得了。
1: 哎，开始了，一二三，
0: 二三，哐哐，
1: 十吨锣。
0: 哎，像话吗？
1: 你绕制啊你？
0: 还绕制？
1: 太慢了。
0: 您不说的吗？
1: 你快一点啊！
0: 快着点。
1: 快一点，
0: 越快越好。
1: 哎，
0: 来，
1: 一二三，
0: 二三，
1: 哐哐。疯子罗，
0: 哪儿这么多说的？
1: 你打鸡血了你？
0: 您不让我快着点吗？
1: 你也太快了，
0: 那怎么办呢？
1: 锤到罗明啊，哐哐，
0: 掌握好这节奏，
1: 知道了吗？
0: 交给我就行了。
1: 哎，
0: 来来来，
1: 开始了。
0: 哎，
1: 一二三，
0: 二三，哐哐。
1: 哎，行，不错
0: 啊，
1: 正式开始了，
0: 咱来，
1: 一二三，
0: 二三，哐哐，
1: 跟随师傅我上茅山，
0: 哐哐。
1: 茅山有个毛老道，
0: 哐哐，
1: 他把戏法传给咱，
0: 哐哐，
1: 共收徒弟整八位，
0: 哐哐，
1: 道有七位成了仙，
0: 哐哐，
1: 因为我贪财没得到，
0: 哐哐，
1: 师父一怒把我赶下山，
0: 哐哐，
1: 赶下山来没事干，
0: 哐哐，
1: 变个戏法大家观，
0: 哐哐，
1: 变个狮子滚绣球，
0: 哐哐，
1: 变个珍珠倒卷帘，
0: 哐哐，
1: 珍珠倒卷帘，
0: 哐哐，
1: 倒卷帘，
0: 哐哐，
1: 卷帘，
0: 哐哐，
1: 帘，
0: 哐哐，
1: 嗯，
0: 哐，
1: 珍珠倒卷帘呐，
0: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变呢，
1: 我试试锣。
0: 我弄死你啊！我告诉你，你试锣，我七十多下进去了，知道吗？
1: 不错
0: 啊，
1: 质量很好。
0: 用你检验了吗？
1: 这回正式开始了。
0: 正式开始吗？
1: 说好了啊
0: 啊啊！
1: 请神的过程当中，
0: 哦，
1: 千万别打扰我。
0: 放心吧，
1: 哎，
0: 不打扰你。
1: 正式开始了，
0: 哎，正式开始了，嗯。
1: 一二三四五，
0: 哐哐，
1: 金木水火土，
0: 哐哐，
1: 要得戏法变，
0: 哐哐，
1: 还得从头数，
0: 哐哐，
1: 一二三四五，
0: 哐哐，
1: 金木水火土，
0: 哐哐，
1: 要得戏法变，
0: 哐哐，
1: 还得从头数，
0: 哐哐，
1: 金木水火土，
0: 哐哐，
1: 还得从头数，
0: 走走走走。您这咒语循环播放是吗？啊，
1: 你看看怎么了？
0: 废话没完了是吗？
1: 怨谁呀？
0: 怨谁呀？
1: 怨你呀。
0: 这怎么怨我呢？
1: 我口吐莲花。
0: 对呀，
1: 没水呀。没水我吐什么？吐唾沫呀。
0: 嚯，那您就是啐我，我告诉您。
1: 对不对呀？
0: 哦，还得有水。
1: 拿杯水来呀。
0: 那您说我拿水不就完了吗？
1: 拿杯水来。
0: 真是，我拿水。大伙儿闲着也闲着，对吧？看什么不是玩啊？先生，您喝这，您受累，您喝这，
1: 行行，
0: 哎，
1: 怎么样？
0: 啊，行，谢谢，
1: 真行。
0: 嚯，我这杯是渴了啊！我说，
1: 不是，您留着点，待会儿还口吐莲花呢，您留着点。
2: 哎呦，是，李菁这大眼珠子。怎么也得半杯水，
0: 我才废水是吗？哦，
2: 行行行行行，
1: 水就得。
2: 行行行，
0: 是是，
2: 正式开始了啊！
0: 这，哎，我说您等会儿先，您受累了
2: 啊！
0: 您看咱正式请神，请神吧。
2: 嗯，
0: 但是这锣能不能我自己来呀？
2: 你自己来，
0: 我自己来，
2: 您下得去手吗？
0: 下得去手，
2: 我这得实诚啊，
0: 准实诚。
2: 神仙和喜欢这实诚人，
0: 对对，
2: 来一回我试，
0: 来回试，
2: 来回试试。
0: 哐哐，
2: 你比我能糟践自己啊。
0: 不是，咱不就为看这个吗？
2: 行行行，不错不错，啊，
0: 行吧。
3: 正式开始了，
0: 正式开始，
3: 正式开始。
0: 好，
3: 别打扰我啊，
0: 少累了您。
3: 一二三四五，
0: 哐哐，
3: 金木水火土，
0: 哐哐，
3: 要得戏法变，
0: 哐哐，
3: 还得
0: 啊
3: 刷把土，
0: 哐哐，
3: 一请天地动，
0: 哐哐，
3: 二请鬼神惊，
0: 哐哐，
3: 三请毛老道，
0: 哐哐，
3: 四请孙伯龄，
0: 哐哐，
3: 五请桃花女，
0: 哐哐，
3: 六请老济公，
0: 哐哐，
3: 七请猪八戒，
0: 哐哐，
3: 八请是唐僧，
0: 哐哐，
3: 九请王志文，
0: 哐哐，
3: 十请陈道明，
0: 哐哐。
3: 怎么意思你？
0: 打猪八戒那我就想谢你，我告诉你。
2: 怎么了？
0: 王志文、陈道明，这是神仙吗？这个
3: 什么都不懂。
0: 谁呀？
3: 我问你啊，王志文、陈道明戏演的怎么样？
0: 好啊，
3: 演的沉不沉？
0: 忒沉了。
3: 他为什么演的这么好？
0: 您说，
3: 有仙根。
0: 他有仙根呢。
3: 有仙根就得请。
0: 他呢？
3: 知道吗？
0: 请吧，那请吧，请吧。
3: 一请天地。
0: 哎呦，还一请啊！我说。
3: 我告诉你，我请神的时候你别打扰我，你打扰我锣不响了，这神仙就听这锣音儿，没有锣音儿神仙找不着北，你知道吗？
0: 神仙路痴啊，这是
3: 他就听锣音儿，一听哟没声音了，
0: 怎么办？
3: 怎么办呢？
0: 啊，
3: 得了，散了吧，大伙都回家吧，都回去了，
0: 就走了，
3: 就得从头请啊。
0: 这赖我了，
3: 我说话，我说完你别说话，别说，你非得说话，
0: 完了。您放心啊，从现在开始我一句话都不说了。
3: 你这人呢太极端，啊，你也不能一句话不说呀。
0: 那我呢？
3: 该你说你说呀。
0: 也是，哎，该我什么时候说呀？
3: 你不知道啊？
0: 我知道还问您呢。
3: 哦，是这理儿。
0: 对对对，什么乱七八糟，
3: 你得这么样
0: 啊
3: 什么时候把这水喝下去，在我要喷还没喷出来之前，这是你一句话。
0: 什么呀？
3: 前腿弓后腿绷，
0: 还有姿势，
3: 抱拳拱手，叫我的法号
0: 是
3: 谢大法师，您倒是喷呐！嚯，我借您力量，我噗，施华洛世奇出来了。
0: 啊，对，
3: 夸打开了
0: 啊，对对，
3: 夸在那跳舞。
0: 嘿，
3: 对不对？
0: 对对对，我明白您的意思。
3: 哎，
0: 就是关键时刻啊，前腿弓
3: 是，
0: 后腿绷
3: 啊。
0: 抱拳拱手叫您的法号，谢大法师，您倒是喷呐！
3: 我就出来了，李靖就出来了。
0: 我还等您跟他一块儿跳呢，我说，啊，
3: 知道吗？
0: 明白了，没问题
3: 了，
0: 交给我就放心吧。
3: 开始啊，
0: 开始。
3: 一请天地动，
0: 哐哐；十请陈道明，哐哐。赶紧，
3: 这怎么回事啊？
0: 走了啊，神仙赶紧走了，赶紧。
3: 请来裘盛戎，
0: 哐哐；
3: 再请金少山。
0: 哐哐，
3: 请来马连良；
0: 哐哐，
3: 再请谭富英；
0: 哐哐，
3: 请来梅兰芳；
0: 哐哐，
3: 再请梅葆玖；
0: 哐哐，
3: 请来侯宝林；
0: 哐哐，
3: 再请侯耀文；
0: 哐哐，
3: 请来马三立；
0: 哐哐，
3: 再请马志明；
0: 哐哐，
3: 请来郭德纲；
0: 哐哐，
3: 再请郭麒麟。
0: 哐哐，
3: 请来了我谢金；
0: 哐哐，
3: 再请张鹤文；
0: 哐哐，
3: 怎么又打上了？
0: 前面全是父子，到你这儿我出来了是吗？啊，
3: 我不没儿子吗？
0: 你废话，你早就该绝户了，我告诉你，
3: 这不凑个数吗？
0: 拿我凑这数是吗？
3: 人手不够凑一个呗，
0: 就我净敢这。
3: 哥，你别说别说，我吐出来了。
0: 哐哐，
3: 哎，早请早到，
0: 哐哐；
3: 晚请晚到，
0: 哐哐；
3: 如若不到，
0: 哐哐；
3: 铜锣相叫，
0: 哐哐；
3: 请神送神，
0: 哐哐；
3: 八抬大轿，
0: 哐哐；
3: 净水泼街，
0: 哐哐；
3: 黄土垫道，
0: 哐哐；
3: 腊月二三，
0: 哐哐；
3: 糖官祭灶，
0: 哐哐；
3: 闺女要花，
0: 哐哐；
3: 小子要炮，
0: 哐哐；
3: 天气冷热，
0: 哐哐；
3: 预防感冒，
0: 哐哐；
3: 得了感冒，
0: 哐哐，
3: 打针吃药，
0: 哐哐，
3: 了解情况，
4: 哐哐，
3: 读书看报，
4: 哐哐，
3: 北京晚报，
4: 哐哐，
3: 法制晚报，
4: 哐哐，
3: 北京青年报，
4: 哐哐，
3: 看报看报，
4: 哐哐，
3: 看报看报，
4: 哐哐，
3: 哪位看报，
4: 哐哐，
3: 哪位看报，您看不看报，
4: 哐哐，
3: 您看不看报，
4: 哐哐，
3: 您看不看报，
4: 哐哐，
3: 你看不看报，
4: 我看报，我看报，哐哐，
3: 看报就好，
4: 哐哐，
3: 看报就好，
4: 哐哐，
3: 茄子黄瓜，
4: 哐哐，
3: 土豆山药，
4: 哐哐，
3: 两块钱一对，
4: 哐哐，
3: 嫌贵你别要，
4: 哐哐，
3: 厕所收费，
4: 哐哐，
3: 尿尿无毛，
4: 哐哐，
3: 我嫌贵我不尿，
4: 哐哐，
3: 憋得我转泡，
4: 哐哐，
3: 抬头观看，
4: 哐哐，
3: 众仙来到，
4: 哐哐，
3: 众仙来到，
4: 哐哐，
3: 众仙来到，
4: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谢大法师，您倒是喷呐！
3: 我全要了。
5: 一起收听过了谢金和张鹤文合说的相声《口吐莲花》，节目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下期相声大会，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0: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为您准点报时。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今晚平安返回地球，顺利出舱，欢迎航天员们回家。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黄淮海多地陆续进入收获期。奔跑的三下，看江西九江江州镇岛上的小麦抢收烘干故事。国际足联发售新一批世界杯足球赛门票，多个国家队公布出征世界杯大名单。
1: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经过约7个月的在轨飞行，神舟21号乘组3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北京时间今天20:59，3名航天员已全部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那现场情况如何？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刚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的1间医保人员已经进入舱内，然后去确认航天员的身体状态。那么目前呢，现在大家通过画面可以看到哈，就是我们的地面分队正在陆续抵达。现在大家估计和我一样也非常焦急的等待是我们航天员的出舱，特别是这次太空出差长达7个月。

0: 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翅膀中心。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但愿我们的每一次任务平安顺遂。
1: 回到地球，回到祖国的怀抱，我感觉特别踏实，特别自豪。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
2: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3: 目前，三位航天员已经顺利返回地球，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航天员乘组的回家之旅。
4: 长城报告，第一次调姿开始，
5: 第一次调姿开始。
4: 长城报告，第一次调姿到位，
5: 第一次调姿到位。
4: 长城报告，回返分离，
5: 回返分离。
4: 长城报告，第二次调姿开始，
5: 二次调姿开始。二次调姿到位。发动机开机，返回制动开始。
4: 长城报告，返回制动结束。
5: 发动机关机，返回制动结束。
6: 动摇，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4: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长城报告，十公里通。
5: 十公里通。拖减速伞，
7: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下面通报返回舱第三次落点预报。
8: 空中分队终结跳舱，保护返回舱。
5: 舱防热大地。

0: 回收两号跟踪结束。
1: 青山跟踪结束，
2: 返回舱着陆。
3: 自2025年11月1号进驻空间站以来，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了约7个月，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他们这次太空出差都完成了哪些任务？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4: 首先是在空间科学与应用方面，典型成果包括国内首次实现了小鼠的空间密闭在轨饲养，为后续开展空间哺乳动物实验奠定了技术基础。在轨生成了低缺陷硒化铟晶体，该技术已运用于地面制备高性能场效应晶体管原型器件，性能显著优于同类地面器件。在航天医学领域，通过对面部微活动的智能识别，实现了在轨生理指标的非接触式检测，初步构建了航天员运动疲劳评估模型。在航天技术领域，国内首次实现了樱桃、番茄和小麦在轨器物培养，验证了相关关键技术，成功实现了新型离子液体推进剂在轨点火，获取了催化点火和持续燃烧过程的动态光学信息。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因舷窗疑似遭空间微小碎片撞击，以无人状态返回。神21乘组在神舟20号飞船返回前，对对接通道和舱门状态进行了细致检查，系统整理打包了下行物品和废弃物，并对下行物资进行转移固定。2026年1月19日，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2026年5月6日，乘组完成天舟9号货运飞船撤离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送别天舟9号。5月11号，天舟10号货运飞船从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乘组签收了由天舟10号送来的近6.2吨物资，并开展物资清点转移。
3: 继续奔跑的三夏，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其中西南冬小麦收获已接近尾声，长江中下游过80%，黄淮海多地陆续进入收获期。
4: 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超20万台将跨区作业。目前，交通运输部门已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000。

0: 1500多个。多部门联动，确保在未来20多天时间里，将全国3亿多亩小麦抢收到手。从昨天开始，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迎来大规模机收阶段。在南阳市，麦收由南向北梯次推进。新野县前高庙乡郭湾村的金色麦浪中，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开足马力进行收割。目前各地天气进一步转好，利于已熟小麦收晒。这家12万吨级智慧粮仓里，一车车麦粒源源不断送入烘干塔中，依托智能控制系统自动适配烘干参数，提升作业产能的同时，最大程度降低粮食损耗。
1: 收集预约麦粮很方便，半个小时可以卸车抽样。
0: 山东滨州邹平市89万余亩小麦呈现由南向北梯次成熟的态势。邹平市南部山区小麦因排水条件好，受近期降雨影响小，率先进入收割期。当地提前调配各类农机6000余台套，派出121名农机人员下沉一线提供服务，预计6月中旬可完成全部收割任务。作为浙北粮仓，浙江桐乡今年有小麦面积20万亩成熟，创下历史新高。受前段时间降雨影响，收割时间延后。5月27号起，当地利用晴好天气，开启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抢粮战。近600台跨区作业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到桐乡进行小麦抢收，占到全市机收的80%份额。
2: 我们来了好几年，就是今年他电话一打我们就过来了。这个现在嘛，这个天气好了嘛，这个大家都在抢，一天140-150亩地。
3: 今年夏收期间，安徽全省计划投入大型高性能联合收割机16万台。总台多路记者赶赴麦收一线，发来最新观察。
0: 安徽阜阳种植冬小麦780万亩，是安徽种植面积最大的地市。这几天，阜阳市最南部的颍上县开始了小麦的集中收割。由于此前的降雨导致部分麦地过湿，当地调集超过1.4万台履带式收割机开展集中连片作业。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位于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王岗镇的一处地块。在现场呢，我们也注意到这些大型的机械其实也做了一些相应的准备。后轮的前面呢，其实是安装了一段的履带，那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土地过湿的情况下有可能会缠绕住我们这样的收割机。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受到前期降雨的影响，现在整个小麦的这个含水量还是比较高的。目前在我们这个小麦区都能看到我们的村民就在想方设法的在把收获来的小麦进行其中的晾晒。我们也了解到现在当地也紧急开辟了像镇村的大院啊，包括一些学校的操场，在想尽办法开辟这样的一些平整的而且比较开阔的场地，来给我们当地的群众来提供这样的晾晒的场所。我们也了解了一下，现在呢有大量的这样的跨区的麦客也已经进入到了阜阳地区。截至目前呢，实时监测显示已经超过了2300台的外地的这些收割机已经来到了这里。今年啊，安徽阜阳地区呢是上线了一款小程序农机手，他们可以实时发布自己的信息，同时我们当地的村民呢也可以把我此时此刻哪个地块需要收割的这样的一个作业需求也发在上面，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在线小程序可以精准的对接。
0: 眼下安徽合肥的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当地农情调度信息显示，截至今天已收小麦78.9万亩，收获进度达到39.8%。肥西县花岗镇的这处麦地，从前天降雨停止后就开始开展收割作业。
5: 前天的时候开始啊，这里的降雨呢已经是停止了，当地的小麦收割作业也是大面积的展开。从上个星期的周末开始呢，包括我现在所在的合肥这里啊，安徽大面积区域呢都迎来了一轮强降雨的天气。不过呢，我现在所在的这一片地块儿，对于这轮强降雨的影响呢，其实并不是很大。当地的老乡告诉我们说啊，之所以会这样的一个结果呢，其实也得益于从2024年当地完成的高标准农田的建设。来看啊，我身旁的这些就是高标准农田的这些沟渠。那有了这些沟渠的建设之后啊，在降雨之后所产生的一些积水呢，就能够及时通过沟渠排除出去，那也就避免了农田里的自害的发生。在上一轮降雨来到这里的时候啊，这片地里的小麦呢还没有进入到成熟收割期，所以当时

0: 小麦的麦秆呢，它的韧性相对还是比较好的，也就能够降低小麦倒伏的风险。不仅如此啊，当地呢现在还正在推广低秆抗倒伏的小麦的品种，这也就进一步扛住了强降雨对于当地小麦可能发生的一些倒伏的情况的发生。
1: 安徽安庆自五月下旬遭遇连续降雨天气后，近两万亩的冬小麦出现内涝、倒伏等情况，导致农户利益受损。灾后，当地立即启动了农业保险理赔机制，第一时间开展查勘定损、预赔付等措施，最大限度减轻农户的因灾损失。
2: 我现在是在安徽安庆市怀宁县的一处农田里面，我们能看到现在这片农田里面呢，两名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和这个农田的夏女士正在对她受损的这个农田啊进行一个灾害定损的一个工作。眼下呢，针对于这样灾情比较复杂，同时呢又急需要资金的农户，他们也是开启了这种预赔付的一个模式，开启了快速理赔的一个通道，来帮助他们解决眼下的这种燃眉之急。比如说像夏女士他们一家呢，虽然现在的这个最终定损还没有完全出来，但是呢为了解决他们在日后这种生产生活的一个困难，当地保险公司呢也已经为他们先行预赔付了50000块钱。目前全市已经受理的这种农险的理赔的案件呢达到了110多起，已经结办完成呢达到了48起，支付的这个理赔的金额呢也超过了60万元。
3: 近期的持续降雨对小麦产区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给抢收、烘干等带来多重挑战。在江西省小麦主产区九江市，小麦种植面积达17万余亩，其中四面环江的江州镇就有4.1万亩。受强降雨的影响，刚收获的小麦水分高达40%，如果不及时烘干，小麦就会发霉变黑。那这座小岛如何跨过烘干这道坎呢？
4: 上岛第一天，我们见到江州镇最大的烘干厂老板老谭，他今年收购了11000吨粮食，受连续降雨影响，小麦水分偏大，大部分含水量都在40%至50%之间。
5: 这个粮食在我们水分大，两个晚上就会坏的，我们在两个晚上之前要把它全部封了20天水分，就放在这个仓库通风，它可以放一个礼拜。
4: 老谭摸索出的二次烘干是把麦子从40%以上的水分先降到20%，再进一步烘至13.5%以下。与往年一次到位相比，总作业时长翻了1倍，但他算的是一笔大账，一次性烘到13.5%，厂里一天只能处理360吨，而先只烘到20%，日处理能力直接翻番，达到720吨。关键是20%水分的麦子能安全多放一周，正是这一周的窗口期缓解了他的烘干压力。
0: 我现在是在江西省柴桑区江州镇的小麦烘干车间，我们来看看经过二次烘干的麦子水分到底怎么样。水分是13.1%，
4: 压力缓解了，但20%水分的小麦存在哪儿？老谭把我们带到一处他去年新建的5000吨通风仓库，地面镂空，风机一开，冷风从下往上穿透麦堆，粮仓储存时间可延长到半年。有了通风仓兜底，再加上去年新换的8台30吨烘干设备，老谭能解决8000吨左右的小麦烘干，但还有3000吨，他选择了轮渡外运。江州镇四面环江，小麦出岛需要轮渡，像老谭这样急需运粮的人不在少数，可每天12航次的运力捉襟见肘，镇政府决定增加轮渡航次。
6: 每天增加了是10航次，2条船同时跑，平时我们就是1条船，不让我们进出车辆呢有停滞。
4: 针对今年持续降雨的天气，江州镇政府提前调配全镇5处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的仓储场地，满足农户临时储粮需求。老周是镇上果蔬合作社的负责人，今年他把自己的仓库腾出来免费给乡亲们应急，目前已存粮几万斤。
7: 政府也在这之前也考虑了这个问题，这个烘干厂呢烘不赢的时候，就是说在我们这来帮忙存一下，因为我们都种地的都知道那这个粮食不容易。
4: 采访期间，老周就收到了邻村一位农户的请求，想要在这里存放刚刚收割完的15吨小麦。
8: 这里也别拉的，这里也别拉的。
0: 你怎么知道这能免费存麦子？
9: 哦，他发消息出去了，我知道了，这是自己的麦子。
0: 打算放几天啊？大概
9: 放个3-5天左右吧。他们免费让我放，就算高兴了。再拿去烘一下，家里哪有厂子了？没有厂子。
4: 为保障小麦顺利归仓，江州镇5座烘干厂、40余台烘干机，24小时不间断加急作业。 眼下，全镇18000多吨小麦烘干完成率近90%。
3: 2026年5月29号，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刘应成（原法名释永信）犯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50万元。
8: 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刘应成利用担任少林寺住持、少林慈善福利基金会会长等职务上的便利，2003年至2025年，单独或者伙同他人非法侵占单位财物人民币1.31亿余元，2012年至2022年，挪用单位资金人民币1.51亿余元归个人使用，超过3个月未还。2006年7月以来，为他人在承建少林寺工程项目及相关经营活动中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63万余元。1995年至2022年，刘应成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567万余元。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刘应成的行为已构成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行贿罪。刘应成职务侵占、挪用资金、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均数额特别巨大，行贿情节特别严重，犯罪行为持续时间长，危害后果严重，社会影响恶劣，依法应予从严惩处。刘应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犯罪事实，认罪悔罪。根据被告人刘应成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数罪并罚，决定对被告人刘应成执行有期徒刑2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50万元。宣判后，被告人刘应成当庭表示服判不上诉。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今天上午，中国气象局发布了5月全国天气气候特征。5月以来，我国气温偏高，降水为近10年最多，南方多地遭受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降水极端性显著。那么这个5月共出现几轮降雨过程，雨都下到哪儿了？我们来看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11: 进入5月，特别是5月中旬以来，我们国家频繁遭遇到强降雨的影响。整体的特点是雨带位置相对偏北，单点的降雨极强。从降雨过程来看，5月的11号到14号、15号到20号、21号到23号以及24号到27号，连续遭遇了4轮强降雨的天气。整体来看呢，在这几轮降雨过程当中，副热带高压相对偏北，所以水汽北上，我们国家北方偏多更加明显，像是京津冀以及湖北都是1961年以来最多雨的5月。那么从单点的降雨来看，一共有14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日降雨量的记录，而南方单点的降雨更加突出，像是湖北的荆州、安陆啊，广东的恩平，一共有6个国家级气象站是打破了观测史上日降雨量的记录。未来呢，整体降雨将会有所减弱。从天气形势上来看，目前第6号台风蔷薇正在西北太平洋洋面，这个台风不但不会登陆我国，而且会卷走大量的水汽。在周六的时候，广东要警惕雷雨天气，到了周日，整体的降雨将会明显的开始减弱。那么在南方降雨减弱的同时，北方我们也期待着大范围的晴朗天气。我们将进入到小满的第3后麦秋至，这是麦子的秋天，农民朋友最忙碌的丰收时节。未来这一周，在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冬小麦将会陆续的成熟，进入到收获期。从天气条件来看，未来一周我们国家的冬小麦的区域大多是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不会出现明显的烂场雨天气。像是在这个周末，陕西南部、河南、安徽、江苏都是非常适宜收获冬小麦的。长远来看，在6月3号前后，可能东北区有一次雷雨天气，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
3: 从五月中旬开始，一场贯穿南北的大范围降雨过程影响我国，多地雨量破纪录。今天，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一带仍多降雨。面对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如何科学避险？暴雨过后需要注意些什么？我们来看新闻提示。
1: 突遇山洪如何避险自救？一、山洪到来时，应就近迅速向高地转移，或立即跑上屋顶、楼房高层等暂避。二、如洪水继续上涨，暂避处难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器材逃生，如用门板、大块泡沫等易漂浮材料捆扎成筏。三、如已被洪水包围，要设法与当地政府防汛指挥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及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切勿游泳逃生，攀爬带电的电线杆塔，防止触电。泥石流、山体滑坡来袭，如何应对？一、在沟谷内逗留或活动时，一旦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底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二、泥石流、山体滑坡袭来，不要顺着河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应向与洪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爬。三、若陷进沙流，别呼救，泥沙会堵住嘴，抱紧大的物体，别撒手，再向岸边移动。四、当无法继续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此外，灾害发生后，如已撤出危险区，千万不要随意返回家中收拾物品或查看情况，避免二次遇险。目前，虽然有些地方的雨水已经短暂停歇，但暴雨洪水过后，有些细节事关安全，要格外注意。暴雨洪灾之后如何安全用水？暴雨洪水会污染水源和引发传染病疫情，因此切勿直接饮用河水、地下水等各类生水，尽量选择包装完好、未开封的瓶装水和瓶装饮料，或将水煮沸后饮用。此外，食物应煮熟后再食用，切勿食用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暴雨洪灾之后如何做好个人防护？暴雨洪水过后，蚊虫增多，一些传染病也容易传播，因此要避免手脚长时间浸泡在水中，预防皮肤溃烂和皮肤病。同时配合卫生防疫部门灭蚊蝇鼠，如到室外注意防虫类叮咬，如出现发热、腹泻等症状，应及时就医。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实施。新规增加了拒绝补票旅客限制购票规则，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限制购票规定。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等违规乘车行为时，并且拒绝补票的，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当上述几类拒不补票旅客再次购票时，铁路运输企业将通过铁路12306自动提示或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其购票。
3: 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国际足联28号宣布，当天开始发售新一批世界杯门票。今天，多个国家队也公布了出征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名单。
1: 北京时间今天，阿根廷国家队公布了出征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名单。38岁的梅西担任队长，他将迎来个人职业生涯的第6次世界杯之旅。北京时间6月17号，阿根廷队将迎来小组赛的首个对手阿尔及利亚队。日前，西班牙男足公布了参加世界杯的26人大名单，其中共有8人来自西甲冠军巴塞罗那，而皇家马德里首次无人入选西班牙队的世界杯阵容。对于即将到来的世界杯比赛，有人充满期待，也有人令人担忧。根据巴西队的消息，内马尔接受体检后显示他的小腿出现2级损伤。昨天，巴西足协的医务人员表示，内马尔的伤势需要2到3周恢复，将缺席巴西队在世界杯前的友谊赛，甚至有可能错过球队世界杯的首秀。 北京时间6月14号，巴西队将在世界杯首场比赛中对阵摩洛哥队。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26号已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报道说，谅解备忘录有效期为60天，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将解除海上封锁，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优先讨论如何处理伊朗的浓缩铀，美国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等。伊朗谈判代表团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
3: 近日，印度多地经历持续的高温热浪天气。印度媒体昨天报道，印度气象局预报称，当天印度首都新德里所在的德里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42到44摄氏度。印度近期多地最高气温远超45摄氏度，高温导致印度电力供应紧张，部分地区出现夜间停电。此外，首都新德里及周边地区供水危机也持续加剧，民众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说，相声，
5: 相说，
4: 相声，
5: 相说，
4: 相说，
5: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6: 您好，我的各位听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欢迎您如约而至。本期节目当中，小楼为您请出郭德纲和于谦，这二位将为您合说一段学评书，咱们掌声请上这二位。
10: 谢谢啊。啊，有一姑娘喊于老师，我爱你。不知道脏净，
11: 哎，什么话？怎么能脏了
10: 啊？可以允许允许，这玩意儿说实在的，没有君子不养艺人。
11: 那是
10: 啊，人这么喜欢咱们，咱们好好说相声。
11: 对，
10: 对得起大伙儿。一晃就是多少年了？
11: 嗯，
10: 我们是2000年左右认识的，
11: 是
10: 一路走来到今天。
11: 嗯，
10: 这是我最好的朋友。
11: 是。
10: 有点什么话都愿意跟他说，
11: 交心
10: 很好啊，
11: 很好。
10: 现在有时回头，想想当年，我特别的感慨。
11: 怎么呢？
10: 现在相声是挺好的，大剧场、小剧场
11: 都演，
10: 出国商演都不错。
11: 是
10: 我们哥俩认识，搭伙说相声，都快穷死了。
11: 那时候真没钱，
10: 也不挣钱，演一场10块20块，
11: 可不，
10: 30、50。你说我们怎么活呀？那会儿
11: 那还得过日子呢。
10: 但那会儿谦哥比我还强，
11: 稍好一点。
10: 我这个人的死心眼儿，交朋友也差点。谦哥喜欢八面玲珑，他好喝酒啊，没事啊，
11: 他跟朋友吗？
10: 朋友们多，那会儿净跟着拍戏去。
11: 对，
10: 是吧？
11: 是，
10: 那会儿又
11: 没少拍，
10: 羡慕。哎呦，人于谦这么小
11: 啊，
10: 能拍电视剧，
11: 挣钱挣多点。
10: 海马歌舞厅
11: 啊，那是早了，
10: 编辑部的故事，
11: 剪几个镜头
10: 啊，什么京华烟云
11: 啊，后边那是
10: 都演过。
11: 是
10: 那会儿咱有限，后来谦儿哥拍电影了，
11: 哦，
10: 我们看着都嫉妒的都不行了。
11: 电影又有什么呢？
10: 电影是大艺术，拍电视剧是糊口，真正拍了电影上了大荧幕，那是艺术
11: 啊，那就是搞艺术了。
10: 我到现在还记得，他拍的第一个电影，叫《寡妇》。
11: 你先等一会儿，你先等一会儿，别说了啊！我演寡妇啊，
10: 我胡来吗？
11: 就是。

0: 演鱼驴呀、啊，墨上写着世界。
1: 哎，这好嘛，
0: 还是在屋里没出去。第三部戏就厉害了。
1: 第三部是什么？
0: 导演找他演一个老年人。
1: 干嘛找我演岁数大的？
0: 粘胡子
1: 啊，
0: 这是对您艺术的认可。
1: 怎么说呢？这
0: 你比如说，茶馆，于世之先生。
1: 哦，
0: 演王利发，
1: 对，
0: 扭打年轻演到老，
1: 老掌柜，
0: 就说明认可你的演技，
1: 那真好啊。
0: 导演说：“谦儿啊，演个老人你愿意吗？”
1: 是啊，
0: 这是一个很善良的老人，
1: 哦，好人，
0: 但是教子无方，
1: 不会教孩子。
0: 你听儿子这名儿，张二狗，
1: 听着就是讨厌的孩子，
0: 这孩子不学好，父亲劝他，
1: 哦，
0: 不听，最后起了争执，把父亲杀了，
1: 哎呦。
0: 毁尸灭迹，太狠了！这小子，这个电影叫《张二狗野蛮成性杀害父亲十万火急惨案恩仇记》。
1: 哎，我的妈呀！怎么那么长一名字呀？
0: 小电影院看完了，你都不知道片名是什么？
1: 怎么呢？
0: 荧幕太小，
1: 好嘛，名字拉不开。
0: 这俩电影院才拼出一个名字来，
1: 那谁看得懂啊？那个
0: 太厉害了
1: 啊！
0: 头一场戏，就是刑警队接到了报案。
1: 你先等一会儿，你先等一会儿。刑警队接到报案，那就是我出事了，还是没我呀？
0: 打开棺材就是你，死的剁碎之后放火烧掉的那个，
1: 都成灰了。
0: 巨黑呀、啊，巨黑！
1: 我还不如相片呢，这个。
0: 哎，最后片尾字幕，死尸扮演者，
1: 炭，炭。我这个
0: 戏红了
1: 啊！
0: 香港导演找来了，
1: 还找我呢，
0: 于老师啊！
1: 啊，
0: 恐怖片要不要搞一搞啊？
1: 头了那就够恐怖的了，
0: 这个好厉害！
1: 怎么呢？
0: 我不知道谁看过，有一个系列的电影
1: 叫什么？
0: 叫饺子。
1: 哦，有
0: 哎，香港的片子，就是杀人犯，
1: 是
0: 把人剁碎了包饺子，
1: 好人，
0: 哎，请您担任主角，
1: 我演
0: 馅儿，
1: 这回演一瘦馅儿，我还包在皮儿里头了，
0: 哎，
1: 啊，
0: 还有韭菜呢，
1: 哎，我跟韭菜在皮儿里演对手戏是吗？我都没听说过。
0: 水流千遭归大海
1: 啊！
0: 到最后，于老师又回来说相声
1: 啊！这是从小学的。
0: 说句良心话，这门艺术不好来，
1: 哎，真有难度，
0: 真的啊！不管是形体、声音、表演，以及你的个人的特性，都很重要。
1: 是，
0: 还得有嗓子。
1: 哦，
0: 妈，现在你说。大剧场还有个话筒，当初老先生拿话筒啊，
1: 就凭嗓子，
0: 肉嗓子，2000人的园子也没这个，
1: 对，
0: 全是这点气儿兜着，
1: 哎，丹田气，
0: 丹田气兜着，坐了哪儿都得听得见，保护嗓子，
1: 哦，
0: 真是老先生聊天那过去那个，甜的不吃，
1: 怎么的，
0: 齁着，
1: 哦，就保护，
0: 咸不能吃，
1: 咸的
0: 嗓子淹了怎么办？
1: 哦，
0: 醋不能吃，
1: 酸的
0: 怕遮着。
1: 哦，
0: 辣的更不用说，而且，大米饭把两边的尖儿都嚼了去，
1: 这也太过分了。
0: 哪像于老师，
1: 我呢，
0: 这么大个的馒头，
1: 啊，
0: 2个2个往里边扔，
1: 嚯，
0: 这俩馒头谁还碰不见谁？
1: 好家伙，我这下水道嘛，这不是？
0: 当年我们有一位。京韵大鼓的前辈
1: 哪位？
0: 古界大王刘宝全。
1: 哎呀，那了
0: 几乎这辈子没吃肉，
1: 哦，素
0: 就是以吃素为主。
1: 哦，
0: 偶尔想吃点荤腥了，炖一锅牛肉，
1: 哦，
0: 用牛肉汤烩点菠菜，
1: 光吃菜
0: 这就行了，这就算吃肉了。
1: 哎呀，
0: 睡觉前切2片梨，
1: 这什么意思？
0: 雪花梨，大鸭梨。
1: 嗯，
0: 啪啪，来2片。
1: 干嘛
0: 含在嘴里面，
1: 这有用啊，
0: 早晨吐出来这梨都黑了，
1: 这黑
0: 弹火勾出来
1: 多讲究啊，
0: 就这么讲究。我也试过
1: 也很梨，
0: 睡觉前来俩大梨，切成片，
1: 哦，含着
0: 躺着
1: 睡吧。
0: 我有个毛病
1: 啊，
0: 睡觉爱咬牙
1: 咬，
0: 哎，
1: 这就咽一口。

0: 这可怎么弄啊？
1: 嗯，
0: 后来我跟我媳妇儿说，
1: 啊，
0: 我说你今天清醒点，
1: 干嘛呀？
0: 你先别睡，
1: 哦，
0: 你坐这看着我，
1: 看什么呢？
0: 你看我这，你只要一咽下去
1: 啊，
0: 你给我续一瓢，
1: 好家伙，还带续梨的呢，
0: 哎，续一瓢，
1: 哦，
0: 记得住吗？啊，记得住，睡吧，
1: 这点事儿不叫事儿，
0: 喝一瓢睡觉，
1: 嗯，
0: 早晨一睁眼，
1: 怎么样？
0: 嗯，没有。
1: 没续，
0: 把我气坏了
1: 啊！
0: 你人怎么这样
1: 啊？啊，
0: 让你给我续梨片，你怎么不续呢？
1: 这说话不算数。
0: 废话，
1: 怎么了？
0: 谁说没续？
1: 续了吗？
0: 三分钟全续进去了。
1: 嚯，啊！
0: 就这个我还饶进半斤饼去呢。
1: 好家伙，没听说往里续饼的。
0: 下不了人家那个功夫，
1: 哎，那是，
0: 要不刘宝全先生是古界大王呢，
1: 唱的真好，
0: 唱大鼓，人家头一份
1: 嗓子好，
0: 到了六七十岁，那个嗓子还跟小姑娘似的，
1: 就那么上，
0: 那么甜，那么脆，
1: 嗯，
0: 那个好啊，干净，关键是
1: 是吗？
0: 刘派的唱腔就是这样，
1: 哦，
0: 啊，
1: 嗯，
0: 唱段是金刀铁马，
1: 是是，
0: 动作竟是用的京剧的东西，
1: 刀枪架，
0: 那你瞧着。真好，
1: 嗯嗯，
0: 你看唱这个
1: 每段
0: 什么大西厢啊，
1: 啊，
0: 什么单刀会啊，
1: 呵，
0: 什么赵云截江啊，
1: 嗯嗯，
0: 哪个都好。
1: 哎，您来一段，咱们听听怎么样？啊，唱一段这个。
0: 哎，最近哪能听出来？天一凉啊，就感冒发烧闹嗓子，
1: 是
0: 啊，学不了人家那个高度。
1: 哦，
0: 我稍微低了点儿，您听听那个意思就行，
1: 听个味
0: 儿。哎，刘先生可能在这儿，
1: 啊啊，
0: 我可能就在这儿。
1: 哦，这就差的不多。
0: 两刀
1: 差哪儿去了？我喊蹲地也听了这个。
0: 嗯，

0: 学人家一丁点皮毛，
1: 您客气，
0: 跟人家没法比。
1: 你也不错
0: 啊，是真的啊，
1: 啊，这真听了是吧？
0: 我小的时候，古曲我也学过
1: 啊。
0: 最早开蒙是评书，
1: 哦，学的评书
0: 啊。我说评书开的蒙，
1: 哦，
0: 后来才说相声。
1: 嗯，
0: 说相声也是先站桌子里边
1: 捧哏，
0: 我捧哏出身。
1: 哦，
0: 桌子里边我干了10年，
1: 那么长。
0: 后来实在是跟外边着急，我就出来了。
1: 哎，这好。
0: 但是我个人来说，很喜欢评书。
1: 哦，
0: 装文装武，我自己好似一台大戏。
1: 啊，这真下功夫。
0: 单凭这一个人，全场多少人把你扣住了，让你踏踏实实的听我说，
1: 全得跟我走
0: 啊。过去后台唱戏的，
1: 嗯，
0: 梅兰芳先生、马连良先生，不管谁，
1: 啊，
0: 一见面，老板您来了，
1: 啊，叫老板，
0: 叫老板。
1: 对，
0: 什么叫老板呢？
1: 嗯，
0: 因为我要带领着这些人唱戏，
1: 哦，
0: 他们指着我吃饭。
1: 这叫老板，
0: 这叫老板。
1: 嗯，
0: 说书的尊称
1: 叫
0: 先生，
1: 有学问。
0: 说书的后台供孔圣人，
1: 嚯！
0: 所以你跟说书的说，王老板您好，他不爱听。
1: 是啊，
0: 一个人管谁呀？
1: 啊，哎，对，那倒是。
0: 哎，但说书简单，三样东西。
1: 哪三样？
0: 醒目，
1: 哦，
0: 醒目啊，
1: 嗯，
0: 拍这个，
1: 嗯，
0: 但是这个不能作为辅助的道具。
1: 这个
0: 包括节目里边说，来人一敲门也得用嘴学，啪啪啪。
1: 哦，
0: 拿这个。让人笑话，
1: 不在
0: 老先生说了，你这是歇棺材板子，
1: 不好听
0: 啊。但是呢，艺术它是不一样。你比如说听四川评书
1: 啊，
0: 人家这个用的特别广泛，
1: 是吗？
0: 刘伯林，
1: 嗯，
0: 管理，
1: 哦，
0: 张文，
1: 仨人拍三下，
0: 赵云，
1: 哎，好嘛，
0: 下次再见。
1: 哎，完了，就介绍这四个人，合着
0: 四川评书手里这醒目不离手，啪啪啪
1: 老拍着。
0: 哎，
1: 嗯，
0: 还有这手绢，
1: 哦，
0: 手绢在节目里边评书里边都是作为道具。
1: 有什么用？
0: 大工拿着一擦汗，
1: 哦，手绢，
0: 哎，拿起来绣花干这，
1: 哦，
0: 这样擦汗这不行，
1: 也不能擦。
0: 假的可以，
1: 嗯，
0: 真擦自个儿玉米一块，
1: 哦，
0: 这块不能用。
1: 嗯，
0: 还有个扇子，
1: 嗯，
0: 扇子在台上什么都能用，但是不能扇。
1: 哦，
0: 什么时候您瞧那个说相声的站这儿，
1: 嚯，
0: 这孙子心里没底，
1: 哎，也许半身不遂
0: 啊，那就干点别的去。
1: 就说是
0: 扇子拿起来就有用，
1: 嗯，
0: 没用你拿它干嘛？你这要晃晃晃晃，
1: 嗯，
0: 观众看着就会乱，搅和，
1: 有什么用？
0: 哎，枪，
1: 哦，这就是枪，
0: 就是枪，
1: 嗯，
0: 这个，
1: 这
0: 就是刀，
1: 还真像。
0: 哎，升职下，
1: 哦，这就升职，
0: 这就升职了。
1: 嗯，
0: 看书。
1: 说就是书，
0: 哎，哎呀，这拿看书，
1: 说什么是什么，
0: 来，
1: 这儿，
0: 嗯，看看书，
1: 啊，来来，你看看李大爷，
0: 这玩意儿占便宜的谁能占？你一点意思都没有，
1: 这样没意思了，
0: 一点意思都没有，说书。简单是真简单，难是真难。
1: 嗯
0: 啊，除了有丰富的人情阅历，也得下功夫，也得背。
1: 还背什么呀？
0: 背指的是那些城市化的东西，比如说赞。
1: 什么叫赞儿？
0: 写出来是称赞的赞，
1: 嗯，
0: 加一儿化音，这叫赞儿。
1: 哦，
0: 听书听赞儿，
1: 听书听赞儿，
0: 听相声听罐
1: 儿，哦，
0: 看戏看的范儿，
1: 这都是功夫。
0: 大罐儿看这盘儿。
1: 哦，
0: 手表看得大，
1: 嗯，
0: 怀表看得亮，
1: 是
0: 包子看得馅
1: 儿，嗯，
0: 尿尿看得片儿，
1: 嗨，
0: 王八看得杆儿，
1: 这是您别是越说越不像话
0: 是吧？这都得我打小啊，打小学评书，
1: 嗯，
0: 先是拿个尺，拿个棍儿，有时候急了咣给一脚，
1: 还打人，
0: 我们都这么熬过来的，天天就往上一站，背
1: 背
0: 背黄脸，我听听，
1: 什么叫黄脸？
0: 黄脸隋唐啊，什么那个。这是秦琼字儿，应该
1: 哦。
0: 金盔金甲淡黄袍，五谷传承盼甲绦。护心镜放光豪，石蛮带扎稳牢。鱼特尾护裆口，战裙又把膝盖罩。红中衣袖传豪，五彩靴足下套。胯下马明黄标，踏山梁罗平道。 日夜五百刃，逍遥雅散，云龙入九霄，向上瞧，黄面帽，披头发，举着宝，冲冠顶，陈酒高，剑眉虎目，威严好，唯有黑髯挂肚梢，金装点过鞍桥，上着淋漓尖发高，晃三晃摇三摇，兵剑球，将剑跑，五虎上将命难逃，杯弓带剑逞英豪，若问英雄名和姓，姓秦名琼，字叔宝。
1: 好，大视角，
0: 就这个，
1: 这是真功夫，
0: 大小背着背着没少挨打。
1: 哦，
0: 枯燥无味，天天就这出
1: 老背了。
0: 但是到现在回头一想，
1: 嗯，
0: 感谢当年先生们，
1: 真是
0: 小孩啊。说句良心话，你要不瞎我的背不下来。说书啊，说句良心话，不容易。
1: 嗯，
0: 那你脑子也得灵活，胳膊腿也得灵活，
1: 嗯，
0: 这都用得上。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因为什么呢？真正往上一说，手眼身法不跟唱戏是一样。
1: 我那您在这倒也过了。
0: 我真的，你我举个我试上一个，比如说一上场打摔木头玩意儿，
1: 嗯。
0: 说是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哦，
0: 上文书咱们讲到，
1: 嗯，
0: 大英雄正在屋中闷坐，
1: 嗯，
0: 耳听得嗖啪，
1: 怎么着？
0: 袖剑声音，心中暗道不好，分明外面有了子了，溜跑，蹲站，
1: 哦，
0: 往外就走，站在院中观瞧，一道客影由东望西。大英雄暗烟翅腿崩狂，苍啷啷，宝刀出鞘，吃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师。
1: 嘿，这叫一个精神，
0: 连胳膊带腿，
1: 嗯，
0: 哪儿都用得上。
1: 那倒是，
0: 你说胳膊腿有点小问题，你干不了这行，
1: 有毛病干不了。有什么毛病干不了？
0: 咱就举一个例子
1: 啊，
0: 有一种胳膊有点小问题的，
1: 嗯。啊，这老北京这叫拽子，
0: 北京话叫拽子。
1: 对，
0: 胳膊有问题，我们不是嘲笑人家，一定不是啊。
1: 啊，
0: 但我只是说，这位您要说书说不了，
1: 这有什么说不了？该说书啊，呗，这就试试。到底神经病了？女演员多规矩。

0: 你都要客气的。说书唱戏劝人翁，三条大路走中央，看着老头中有报，真君中道，怎么样？是不是沧桑？
1: 好家伙！
0: 上文书怎么讲过？
1: 这就是论书就好办。
0: 大英雄正在屋中闷坐，忽听得人啪，嚯！就见声音啊，心说有了得了，
1: 怎么着？
0: 急忙往家跑。
1: 找那袍子去。
0: 电不灵腰，往外就走。
1: 好，
0: 但见一条黑影由东往西，
1: 没走多远。
0: 大英雄压关紧咬。
1: 怎么着？
2: 一起收听过了郭德纲和于谦合说的相声学评书，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节目制作人小楼约您下期相声大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你学会了。
5: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6: 咱们开会吧，主持人说话了啊。
3: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7: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5: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期节目里，小楼为您请上的是来自天津的一对青年相声演员，应该说也是后起之秀，非常受大伙欢迎，这就是裘英俊和于丹，他们二位将为您合说一段窃喜枣，咱们来一起欣赏。
8: 你看看刚才这段是大合唱，台上台下一起互动，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个观众跟演员啊非常的亲密。今天是咱们大金台相声茶馆的庆典演出，我们呢作为年轻演员，年轻演员好，这场演出我给您表演。
9: 您了先生在这里支棱八叉的，张牙舞爪的，威风凛凛的，您了是干什么的？
8: 那是个电线杆子，下去了。
9: 家我也会。
8: 又上来一这味儿的。
9: 那那个词儿跟他不一样。
8: 甭废话，干嘛呢？你干嘛呢？走。
9: 你这是干嘛呢？
8: 我干嘛？我说相声啊，这都是相声。
9: 干什么的？
8: 说相声的。
9: 说相声的
8: 啊。
9: 好啊。
8: 什么好的？
9: 喜欢听你们相声。
8: 喜欢听多听吧。
9: 太爱听了。
8: 哦，
9: 我爱听都是名家。
8: 都谁呀？
9: 像什么李德刚
8: 啊。
9: 郭金斗
8: 啊，
9: 侯三立、马宝林，好啊，这都是名
8: 字。您这还爱听呢？您这一个都没说对，您
9: 哪个不对呀、啊？
8: 那是马三立、侯宝林、李金斗、郭德纲，
9: 对，就是他们
8: 啊，对他们，
9: 那爱听啊，
8: 听吧，
9: 好啊，
8: 好，
9: 都是名字对不上
8: 啊，
9: 摔的真好啊，
8: 啊
9: 他摔的好的、
8: 嗯、
9: 成来姓了、
8: 啊，
9: 叫相声姓，有追星族啊，
8: 哎，不不不，这
9: 相声姓，
8: 别瞎说，您这
9: 怎么的？
8: 相声说的好的那不叫相声姓，
9: 那叫嘛呀？
8: 那叫笑星。
9: 孝兴，
8: 对喽，
9: 我没有相声，
8: 没有
9: 孝兴，
8: 嗯，
9: 对，喜欢这个，
8: 嗯，
9: 我还喜欢那个
8: 什么呀？
9: 台上啊，一个人，西服革履，大背头，
8: 嚯，
9: 往那一站，
8: 嗯，
9: 啊，啊，那个，
8: 还吐了您这儿，干嘛呢？
9: 站那儿哼哼，
8: 哼哼，人那儿唱歌吧，
9: 对了，
8: 啊，
9: 喜欢这个
8: 啊，文艺爱好，
9: 尤其我喜欢那个革命歌曲，
8: 革命歌曲好啊，
9: 部队的歌，
8: 啊，
9: 最耐听有个。有个抗美援朝
8: 啊，哪首啊？
9: 那个熊赳赳那个
8: 啊，
9: 响的
8: 脍炙人口，
9: 可太爱听了。
8: 您会唱吗？
9: 好啊，熊赳赳响，八步鸭绿江，把和平为祖国闯。
8: 不不，您打住吧，您这，这志愿军没有骂着接国疆的。
9: 我爱听，
8: 爱听不能瞎造改，您这。
9: 他唱歌唱的好的，那叫唱歌星，他唱歌星的，唱的好。
8: 唱歌唱的好了就叫歌星，
9: 我没有那个唱，
8: 没有。
9: 好，
8: 嗯，
9: 爱听歌星，还有那个呢，那个台上啊，
8: 嗯，
9: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8: 嗯，
9: 这个男的把那个女的扔上去了，一会儿又接下来了，又扔上去了，又接下来了，
8: 什么玩意儿？他那儿跳舞，
9: 对，
8: 啊，
9: 喜欢这个，
8: 喜欢
9: 跳的好的，
8: 嗯，
9: 也成了星了，
8: 嗯，
9: 跳舞星，
8: 跳，
9: 他成了星了，
8: 我说我说，那就叫舞星。
9: 我没有那个跳
8: 舞星，没有跳，
9: 那还喜欢那个，
8: 嗯，
9: 那个是好几个人啊，大草地上啊跑啊棒啊棒。
8: 踢足球嘛，
9: 对，
8: 嗯，
9: 喜欢那个，
8: 嗯，
9: 踢得好，挣了钱了，
8: 嗯，
9: 那叫足球星，他踢得好啊，成了星了，
8: 踢得好就叫球星，俩字儿啊，球星，
9: 没有那个足，
8: 没有，
9: 哦，都没有前面那个字，
8: 嗯，
9: 我再叨叨啊，
8: 啊，
9: 说相声的，
8: 笑星，
9: 唱歌的，
8: 歌星，
9: 跳舞的，
8: 舞星，
9: 踢球的，
8: 球星，
9: 伴奏的，
8: 奏，演奏家。演奏家，
9: 没有那个演，
8: 有演，没演我还揍了您这儿，就叫演。演奏家，
9: 哦，这个不一样。
8: 对了，
9: 嘿嘿，这都是名人。
8: 名人，
9: 你看看他，
8: 嗯，
9: 那跟他们一样。
8: 你
9: 那也是有名字的人，哪这个名字？
8: 谁都有名字，那这有名字像话。
9: 有名气的人，
8: 你有什么名气？
9: 不是在你们这里
8: 啊？哪儿啊？
9: 咱们老家。
8: 老家
9: 在咱们乡里头。
8: 哦，
9: 那有了名了。
8: 是吗？
9: 有了大名了，上你们城里来。
8: 啊，上城里来了。
9: 上你们市里来
8: 啊？干嘛呀？
9: 那有亲戚。
8: 亲戚？
9: 别拿咱当老头儿
8: 啊。
9: 那在这儿找咱哥哥。
8: 你哥哥是吧？
9: 哎，咱哥哥
8: 啊，你哥哥。
9: 哎，对了，啊，今天咱大，那是第二的
8: 啊。对对对，
9: 咱哥哥找他来。
8: 亲戚？
9: 咱哥哥了不得
8: 啊，
9: 大款。
8: 大款？
9: 有钱。
8: 他怎么发的财呀？
9: 发了大财了。
8: 怎么？
9: 他有一个那个。开着那个，前面有个大爪子，不长不长，
8: 拆房用那个挖掘机。
9: 哎，对了，有个道，
8: 不是有这个能发财？
9: 发财了，
8: 租这个，租这机器，
9: 租机器赚着钱吗？
8: 赚不着钱呢。
9: 发财？
8: 怎么发的呢？
9: 你们这个城里，
8: 啊，
9: 马路上有那个，
8: 哪个？
9: 墙上别进去一块，扣个小箱子，在里头了，我在里头了。
8: 什么玩意？
9: 你拿那个卡往里塞，啪的出钱，
8: 好
9: 钱。
8: 那自动提款机呢？
9: 对了，
8: 啊，
9: 就是这个，
8: 啊，这个，
9: 南蝈蝈，
8: 嗯，
9: 看那个你们那马路上有那一溜是好几个呀，
8: 现在很普遍，
9: 哎，都是南蝈蝈从马路这边开着那个机器，不打不打不打不打，都给扣出来了，
8: 哎呀，这胆儿还够大的，您这
9: 家里都是大铁匠子，
8: 呵，
9: 咱上家去了，
8: 嗯，
9: 咱说蝈蝈，咱找你来了，啊，不就缺钱吗？拿两箱子，
8: 那打得开吗？那个
9: 那怒开，
8: 嗯，
9: 进来点现钱吧，
8: 嗯，
9: 还要现钱，当二百吧，二百吧，
8: 二百吧，
9: 不够找咱要嘞，
8: 哇，
9: 看见了，
8: 这够大方，
9: 这叫亲戚，
8: 不错，
9: 二百万，
8: 二百万，
9: 拿着走了，
8: 有钱了，
9: 走着二富，
8: 嗯，
9: 看出咱这个意思来了，
8: 嗯，怎么着，
9: 这个意思，别拿咱当老头儿，
8: 没有啊，那不敢，嗯，有钱人，
9: 有钱，你看这个身上，
8: 身上，
9: 哎，这大褂，
8: 那大褂，
9: 皮儿卡单的。
8: 皮尔卡丹也定做大褂，
9: 做大褂。切，你们说相声都穿这个
8: 啊？不鞋？
9: 你看那这个，
8: 嗯，
9: 哎，你看看
8: 啊，看看
9: 老美花的军袍，您这鞋做的就对了。
8: 老美花出军袍吗？您这个胡来吗？
9: 做的好啊，
8: 好好。
9: 手机
8: 啊，手机，
9: 那个手机，谢死你
8: 啊！
9: 摩托罗拉的，
8: 您还用手机？
9: 牛牌摩托罗拉
8: 啊，摩托罗拉，好，您还有手机？
9: 当然了，没见过，
8: 没有。
9: 你看看摩托罗拉，
8: 还用手机？
9: 开开眼，摩托罗拉的。
8: 这是 UT 斯达康，这小灵通啊，这个，您在这儿连信号都没有，这打不出去，这
9: 这说不行，
8: 小灵通，
9: 这说不行，
8: 没信号，
9: 你得打个试试，
8: 还是
9: 欠欠
8: 打啊？
9: 您06240696，
8: 什么短信平台吗？这不，
9: 喂，
8: 嗯，
9: 喂，喂，哎，
8: 说没信号吗？
9: 喂，哎，娟儿
8: 啊，
9: 我
8: 通了，
9: 是我呀，
8: 嗯，
9: 你怎么喂？
8: 对象，
9: 喂，喂。
8: 信号不老好的，嗯，
9: 喂，没有，听不见了，
8: 听不见。
9: 喂，哎哎，喂，哎，怎么着？啊，太奶呀，高着点啊，
8: 高点。
9: 喂，哎，不行，没有梯子呀，
8: 梯上桌子，
9: 上不起呀，你这，喂，哎，喂，哎，你
8: 上桌子来个一个，
9: 你了手累不？
8: 我，
9: 你抱着那点儿，
8: 我抱着你接电话。
9: 那你媳妇太厉害，你说半截听了，她不高兴了。
8: 你快点，
9: 你抱着点，
8: 电话忘了。
9: 对对对，手累，
8: 没有这样的，还抱人，
9: 抱着呢。喂，哎，痛了，喂，
8: 你快点，
9: 哎，娟儿。你别生气，
8: 利索点，利索点。
9: 你别哭。
8: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9: 刚才不是挂你电话？
8: 哎，对对对，
9: 信号不好。
8: 行，你快点快点，
9: 你别生气。
8: 我撂下了啊！
9: 我哄哄你。
8: 哎，这好嘛？
9: 你乐一个。
8: 哎，这好。
9: 我逗逗你。
8: 哎，这好。麻烦你，我坚持不了一个星期啊。
9: 我。喂，哎，我给你说个小相声。我逗逗你。
8: 你短点啊，你短点。
9: 短点，那这包着我乖累点，不能说太长了。
8: 啊。
9: 咱来个丑娘娘，咱说的。
8: 娘娘了，你这哪儿的事儿？
9: 这断了，
8: 断了！你不说三峡剑呢？你这娘娘。

0: 这个男媳妇非生气。
1: 生气？您这么有钱还怕媳妇儿，你知道吗？
0: 啊，狗男你说你妈害怕他呢？
1: 啊，
0: 那干了对不起他的事儿了。
1: 哦，我们听这段儿，
0: 啊，那有亏心
1: 啊？有什么亏心？您说说。
0: 那几位说吧。
1: 啊，
0: 吐半个多月，
1: 半个多月。
0: 那在家看那个新闻联播。
1: 哦，看新闻。
0: 新闻联播压了个新闻。
1: 什么新闻？
0: 大北京，北京那大火车
1: 啊，对，
0: 哒哒哒开出来了，
1: 哦，
0: 上青岛的，
1: 嗯，
0: 半道上没到青岛，
1: 嗯，
0: 对面来个车，
1: 嗯，
0: 徐州的，
1: 啊，
0: 撞上了，
1: 啊，
0: 死了七十多个人呢，他呢，
1: 打车出轨。
0: 哎，对了，
1: 嗯，
0: 对了。看完这个对咱有触动，
1: 对你有什么触动啊？
0: 那也想出轨。
1: 看这新闻您愣起这心思，去的
0: 那那也想出轨。
1: 出轨出轨早晚得撞上，我告诉你吧，
0: 天天守这个媳妇儿，
1: 嗯，
0: 好几十年了，
1: 嗨，
0: 没换换，
1: 有钱了
0: 没意思，
1: 想就变了，
0: 那还得换换。
1: 嗯，
0: 换换那不知道怎么换，
1: 嗯，
0: 怎么出轨啊？
1: 嗯，
0: 找明白人，
1: 还有明白人，
0: 有朋友，你呀想出轨别直接去，
1: 怎么着？
0: 你先练胆儿。
1: 这还练胆儿？
0: 你这个农村来，你没胆儿啊！你先练胆儿。
1: 对对对，
0: 买两张盘先看看。
1: 先看盘，
0: 来看看。
1: 嗯，
0: 买嘛盘？
1: 嗯，
0: 色戒、苹果，看那个。
1: 啊，熟悉熟悉业务。
0: 苹果是吃的。
1: 嗯，
0: 哪个能看？
1: 什么都不懂。
0: 你不懂，苹果是电影。
1: 嗯，
0: 这都有个女明星，
1: 嗯，
0: 叫范冰冰。
1: 呵，
0: 拍这个，
1: 嗯，
0: 都脱光了。
1: 一
0: 丝不挂。
1: 嗯，
0: 还有个男的嘞，
1: 嗯，
0: 屠呦呦也脱光了。
1: 啊，我去。佟有为脱光了，那有人看吗？那个
0: 也脱光了，
1: 你再给人吓死你这
0: 也脱光了，
1: 那是佟大为。
0: 佟大为啊，
1: 哎，
0: 就两个人，
1: 啊，
0: 都脱光了，
1: 就爱看脱光的。
0: 你看这个，练练胆儿，
1: 练胆儿，
0: 胆儿输了你再出轨啊。
1: 啊，
0: 我说好啊，
1: 也是个办法，
0: 练胆儿。
1: 嗯，
0: 买盘去，
1: 买去吧。
0: 那个卖盗版的
1: 有的是啊。
0: 我说你来这儿有苹果吗？
1: 嗯，
0: 苹果没了，过时了。
1: 哎，这风过去
0: 没人看了。
1: 嗯，
0: 你买那组吗？
1: 嗯，
0: 我说不行啊，拿脸胆儿啊。
1: 嚯，真说实话，
0: 看那组嘛呀。
1: 嗯，
0: 来两张大黄吧。
1: 直接卖大黄的。
0: 那大黄好，那个好啊。
1: 嚯，
0: 当然好了。
1: 嗯，
0: 有吗？有啊，五张拿过来。
1: 哦，这还一套的。
0: 嚯，好啊。多少钱？二百。
1: 真敢要，
0: 挺贵的。
1: 愣你那是
0: 为了脸胆儿吗？有钱。
1: 二百钱你也不在乎这？
0: 那家看
1: 就是
0: 看大黄，
1: 大黄
0: 到家 DVD。
1: 嗯，
0: 放进去之后。眼睛一看
1: 怎么样啊？
0: 真有大黄，
1: 有大黄，
0: 不光有大黄，
1: 还怎么着？
0: 还有马志明了，
1: 黄祖明呢？这是。
0: 啊！我当时反正抽了我四个大嘴巴子。
1: 哎呀，
0: 盘上当时有行字，我看见了，我心里去
1: 啊！什么字儿啊？
0: 一海神游五十载。
1: 这是马志民那汇报演出啊，这个
0: 五十周年，
1: 五十周年，
0: 我当时我都糊涂了，
1: 嗯，
0: 哪个拍大黄干了五十年？
1: 这比你还厉害了，这
0: 是是吗？错了，拿你记录了，这个不行了，
1: 不行不行吧，
0: 找朋友，
1: 嗯，
0: 我这看盘看不了了，让人蒙了。
1: 对了，
0: 啊，没事的，你买完盘，你这个胆儿就练出来了。
1: 哦，
0: 师姐，洗浴中心。
1: 洗浴中心
0: 洗澡去。
1: 哦，
0: 到那别洗澡啊。
1: 嗯，
0: 你说你找刺激，
1: 找刺激，
0: 我带你去了。
1: 哦，
0: 说好啊，
1: 真有明白人。
0: 洗澡。
1: 嗯，
0: 洗浴中心。
1: 嗯，
0: 有钱的
1: 是不在乎。
0: 去了。
1: 嗯，
0: 你进去有个老头。
1: 嗯，
0: 脱衣裳。
1: 啊，到那都得脱。
0: 脱吧，都脱了，都脱了。
1: 嗯，
0: 脱完之后拿裤腰带。
1: 嗯，
0: 穿好了，这头我就系在裆子腿上了。
1: 哎，这干嘛呢？这是，
0: 俺那要丢了呢。
1: 丢了，这丢不了啊？那
0: 你说丢不了？
1: 丢得了吗？那个，
0: 俺在老家洗澡经常丢裤子。
1: 你的老家哪儿洗澡啊？
0: 坑里头。
1: 哎呀，坑里那不没人吗？
0: 废话，没人还丢裤子了。
1: 嗯，
0: 这么些人，你这哪是偷裤子的？
1: 哎呀，不像话呢，丢不了啊。
0: 谁说的？
1: 嗯，
0: 没事没事，我去看着。
1: 嗯，
0: 我说你看着，你看着要丢了呢。
1: 嗯，
0: 啊，没事，我替你保着，你保着，谁保着你？
1: 杠头。
0: 啊，没事，看见那个了吗？
1: 嗯，
0: 那个小箱子，
1: 那有柜子。
0: 进门不进那个手牌了吗？
1: 嗯，
0: 拿那个打一下，他都开了。
1: 嗯，
0: 我试试吧，一打呀。箱子开了，
1: 锁这里边更安全啊！
0: 搁这里头，
1: 对了，
0: 这个没事了。
1: 嗯，
0: 去，你快呀，锁上了
1: 啊！对，
0: 往里走吧。
1: 都那样，
0: 光着身子，
1: 嗯，
0: 穿着拖鞋，往里走。
1: 嗯，
0: 到里边一看，
1: 嗯，
0: 要不人说找刺激
1: 啊，
0: 真刺激。
1: 是啊，
0: 哪是澡堂子？
1: 怎么着？
0: 俺到了阴间
1: 啊！阴间
0: 两口大锅在那煮人呢，
1: 不是人那是池子，人那
0: 煮那个人那个喊呐。
1: 啊！
0: 哎呀，我受不了了！我你受不了，你上来，你嚷嘛呀？

0: 那是烫没了，人家
1: 煮熟了一个
0: 啊，
1: 递了出来，
0: 嗯，
1: 搁在案板上那扒皮了，
0: 有拿毛巾扒皮的吗？那搓澡的，您说那是？
1: 真是街刀，
0: 什么都不懂，
1: 看看，
0: 嗯，
1: 看明白了，
0: 嗯，
1: 真是街刀，
0: 嗯，
1: 拿过去拿手一摸，
0: 嗯
1: 呀，这个水是热的，
0: 哎，有温水有热，
1: 水热乎的，
0: 嗯，
1: 好啊。那给你们录一首
0: 啊，
1: 那给你扎个猛子，
0: 澡堂子扎猛子，
1: 玩嘛，
0: 哎呀玩，
1: 录一首，
0: 来，
1: 倒退几步，往前紧跑，蹦起三十多高，扑通的一声，那你娘可上了当了，
0: 怎么着？
1: 脚丫子没挨着水，脑撞大疙瘩，
0: 人这水浅呢，
1: 喝了两口水，臭脚丫子味儿的，
0: 好吧，您还能喝得下去？
1: 太呛了，
0: 嗯。
1: 别这个茶水难喝多了，
0: 多新鲜的呢！
1: 哎呀，这个不行啊，
0: 嗯、
1: 受不了了，
0: 嗯、
1: 不在这儿洗了，
0: 不在这儿洗，
1: 也不为这，
0: 这找刺激了。
1: 找服务员。
0: 对了，
1: 这个咱们老家也能洗，
0: 就是啊，
1: 怎么不让新鲜的
0: 啊？新鲜的，
1: 有新鲜的吗？
0: 有吗？
1: 新鲜有啊，
0: 嗯，
1: 鸭鱼、奶鱼、
0: 嗯、
1: 本来鱼、
0: 嗯、
1: 鱼溜，你来哪个？
0: 够新鲜的，都没去过。
1: 来根来吧，
0: 嗯，
1: 鸭鱼在哪？

0: 火龙来，火龙去，好些沙子搁里头，火龙，火龙
1: 那背不住是盐，
0: 纯水炼狱
1: 啊！
0: 哎，寻这个
1: 是，
0: 我先一甩，伸脚下去，刚要伸脚，来个人进来个大嘴巴子，
1: 还打上了，
0: 我怎么的？艳遇，骂死艳遇，艳遇在对面的，南边小卖部炒栗子，哇，
1: 你差点成栗子了，我告诉你那。
0: 没得不伸脚啊，伸脚都沾上了，
1: 沾一脚汤。
0: 哎呀，别来这个了。艳遇在哪里？
1: 艳遇对面，
0: 对面的。
1: 他
0: 上对面去了。到对面，有个男的。
1: 您
0: 坐这吧，坐这。什么叫艳遇？
1: 什么叫艳遇？
0: 拿那个洗颜粒儿，
1: 我们听听。
0: 往俺这个脚上抹，可反正抹的那个媳妇儿，哎呀，这个手艺好，可抹的这个衣服，哎呀，这个舒服，又杀菌又好，太好了，哎。手真媳妇
1: 是吗？
0: 不光抹眼粒子，
1: 还怎么着？
0: 拿那个小镊子，竟然那汗毛都揪下去了。
1: 哦，手艺不错，
0: 真舒服。
1: 你
0: 看一点不疼啊。
1: 你
0: 这手艺真好。你这干这个多少年了？没多少年，刚干了半年。
1: 半年？
0: 行啊，半年你这手艺不错呀。你这以前是哪儿的？以前咱是天宝楼的。
1: 啊？您拿您当了酱猪蹄儿了，这是您这。
0: 拿那当猪蹄儿了？
1: 对了，
0: 我说济南拔汗毛的。
1: 对了。上龙梯之前先得拔毛那个
0: 啊，坐下。不在这儿了。南玉，
1: 南玉，拿你当了蛋糕了那会儿。
0: 芬兰玉，
1: 芬兰玉，
0: 外国的好啊。
1: 啊，
0: 芬兰的东西，
1: 咱也没去过，
0: 咱国家没有啊。
1: 是
0: 芬兰玉
1: 啊，什么样啊？
0: 上去了，小木头房子，
1: 木头房子，
0: 木头椅子
1: 啊，
0: 坐上。呵，地下小石头墩儿
1: 啊，
0: 烧的蛮热的。
1: 呵，
0: 进来一个男的，白帽子老不高的，戴着拿水，擦往上一泼，蒸汽出来了。
1: 呵，
0: 哎呀。这肉皮儿
1: 蒸汽浴，
0: 哎呀，师傅，呀，一会儿蒸汽下去了，让男拿水，擦一泼，呀，蒸汽又上来了，
1: 又上来了，
0: 好啊，这个关键这个手艺，蒸汽跳的好，
1: 火候掌握，
0: 不能多不能少，这个蒸汽这是火候，我出去吧，
1: 怎么了？
0: 看这个意思，他是狗不理的，
1: 蒸的好吗？那个，
0: 这个不行啊，干脆，鱼疗，
1: 鱼疗，
0: 到那去了，嘛叫鱼疗？
1: 什么叫鱼疗啊？
0: 有个圆池子，
1: 嗯，
0: 里边养好些小鱼儿，
1: 嗯，
0: 坐着四五个人，
1: 嗯，
0: 那个脚丫子都伸下去了，
1: 嗯，
0: 那个小鱼儿，哎，过来吃那个脚，
1: 吃脚，
0: 脚上那个死皮，
1: 哦，
0: 吃这个，这个好，
1: 这玩意儿，
0: 舒筋活血，
1: 嗯，
0: 不过咱不为这个，
1: 啊，
0: 一脚盐呢，
1: 啊，盐还没涮呢，
0: 哎，上这洗洗脚，
1: 洗洗脚，
0: 涮下去，
1: 啊，
0: 都完了，
1: 来吧，
0: 不为这个，
1: 嗯，
0: 往那一坐，脚伸下去了，
1: 嗯，
0: 呀，奇怪了，
1: 嗯，
0: 这个小鱼儿啊，都不是他们的，
1: 啊，
0: 都奔拿这个脚来了，
1: 嗯，
0: 他们那没有了。全奔咱这儿来了，呵，好啊，没想到啊，这儿的鱼口还够重的，
1: 主要是天宝楼的手艺好，
0: 好啊，那几个人过来了，你这怎么的了？你这怎么的了？你这过来全不吃咱们的，全奔你这儿来了。
1: 对了，
0: 我说废话，耐吃的口，你管不着，天宝楼的，
1: 甭显摆了，这个不怎么样，
0: 那不行啊，咱们的钱白花了。都问你拿行去，
1: 人家不干呢，
0: 活该，人家爱吃谁吃谁，你管得着吗？
1: 这就快打起来了。
0: 这阵过来个服务员，
1: 嗯，
0: 得了呀，得了呀，先生，你了原谅吧。你看都问你这来了，哪几位有意见呢？你了别洗这个了，行不？
1: 啊，
0: 本来那都不会洗这个。
1: 对了，
0: 那你带那转了一圈儿，难上这干嘛？找刺激，有刺激吗？
1: 找刺激，
0: 刺激你早说呀，有吗？
1: 有，
0: 带咱去了，
1: 离
0: 老远看见了，挂着个小红灯笼，
1: 红灯笼
0: 门口那个门啊。窑洞一样的，
1: 来到这个
0: 地方好啊，
1: 好，
0: 进去吧，
1: 进去，
0: 往里边看，
1: 嗯，
0: 大件儿，大水缸，
1: 嗯，
0: 水缸左边，
1: 嗯，
0: 放着一只鸡，大公鸡，
1: 公鸡，
0: 右边放个大鸭子，
1: 鸭子，
0: 水缸里放着个葫芦瓢，这个地方
1: 全什么标志啊？这都是
0: 这个地方，我明白了，
1: 嗯，
0: 越想我越明白，
1: 怎么着？
0: 哎呦，我这不是不行了，
1: 什么毛病？
0: 哎呦，
1: 怎么意思？要死是怎么？
0: 我当时，我展开了瞎想啊，瞎想啊，瞎想啊，
1: 说清楚了，瞎想，
0: 我想了想，坏了，
1: 怎么着？
0: 咱是个正直的人
1: 啊，
0: 虽然咱有钱了，原来咱老实巴交
1: 啊，
0: 没干过坏事，
1: 有点内疚，
0: 干这个哪
1: 行？
0: 不像话，走吧，
1: 走，
0: 站起来走，刚要走，坏了，
1: 怎么着？
0: 外边有人喊了，
1: 喊什么呀？
0: 警察来了。
1: 警察来了，
0: 吓死俺
1: 了！
0: 撒腿就往外跑，
1: 快跑！
0: 跑到马路上，咱想起个事儿来，
1: 什么事儿啊？
0: 那还没穿衣裳嘞，
1: 您还光着呢，这
0: 就戴了个手盆啊。
1: 嗯，
0: 拿不来个眼镜，戴口罩也叫三件事啊？没有啊，
1: 别拽这个了，
0: 妈也没有，这怎么办？
1: 怎么办呢？
0: 反应太快了，一伸手拦个出租车，
1: 出租车
0: 一来门，俺就上了副驾驶了。
1: 嗯，
0: 司机开车，
1: 开车，
0: 这个司机车多，
1: 怎么着？
0: 不但不开车，
1: 嗯，
0: 上眼下眼他看我，
1: 人家新鲜，
0: 我活的，
1: 嗯，
0: 没有你这样的。 你是男的，那也是男的，没见过男的不穿。

0: 衣裳，
1: 就是
0: 大老爷们不穿衣裳有嘛好看的
1: 啊？
0: 他说句话白男主乐了，
1: 说了什么呀？
0: 谁看你不穿衣裳了
1: 啊？
0: 我看你那八块钱放哪儿了。
2: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一块儿收听过了裘英俊和于丹合说的相声窃洗澡。这期相声大会到这儿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节目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陪伴收听，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咱们相约下期相声大会。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身体衰老带来的精神坍塌是社会老龄化程度加深所呈现的危机之一。老人群体在面对身体疾病增多的同时，部分人也遭受着心理疾患的折磨。不少子女们开始带父母去看精神科，并在一个身心疾病多发的时代预习未来。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带父母看精神科的年轻人。蒋月的父亲今年70岁，2017年年末，60多岁出头的父亲开始出现明显异常。东北地区已入深冬，路边的植被掩盖在厚厚的积雪下，叫父亲起床成了蒋月家的一大难事。2017年，蒋月32岁，远在北京工作，他只能从家人的只言片语中拼凑出父亲的异常。蒋月给家里打电话，总是母亲来接。当他问起父亲在做什么，母亲忍不住抱怨：“你爸天天就睡觉，哪怕是工作日要上班，也得母亲来叫他起床。有时他得发一通脾气后才会起身。”在起床这场战役里，蒋月的父亲孤军作战。他有6个弟弟妹妹，平时联系紧密，常常聚会。有时一大家人吃过晚饭，聚在客厅聊天，父亲会面无表情，一言不发地回到卧室，重新窝在床上。叔叔姑姑们试过叫他出来说说话，但他躺在床上不动，只叫他们不用管。叫他叫得多了，他会冲出房间生气质问：“你们管我干什么？”姑姑觉得奇怪：“你爸爸怎么沉默寡言，见人也不说话？”父亲曾是积极健谈的人。蒋月听母亲说起过，父亲年轻时在农村工作，下班后会坐在朋友家的炕上，一边喝酒一边聊天，直至深夜。

家人们曾猜测，蒋月父亲的消沉是否和提上日程的搬家有关。蒋月家在一栋六层不梯的楼房里，房子是母亲年轻时分的，已经住了近20年。蒋月的母亲膝盖不好，爬楼梯越来越吃力，久而久之便不愿意下楼了。从2014年左右，蒋月就开始张罗着要换房，父亲一直不愿意，他舍不得住了多年的房子。真正让蒋月感觉到有问题的是父亲的回避。2018年春节前，蒋月休假回家，饭桌上他又一次提及搬家的事儿，父亲强硬地说他不搬，此外没有其他回应。无论蒋月如何劝说和询问，父亲都只低着头吃饭不答话。等到碗里的饭见了底，他放下筷子又回了房间躺着。在蒋月的成长历程中，父亲一直是家中的顶梁柱，家里事务都由他抉择，其他事儿遇上意见冲突，他也会表达自己的想法，提供解决方案。消极回避不是父亲的处事风格。2018年春节家宴，发现父亲不愿意进厨房，蒋月意识到父亲连曾经的爱好都已失去兴趣。他开始思考父亲的状态是否和心理疾病有关。春节假期结束，他一回到北京就立刻挂了安定医院的号咨询医生。听了蒋月的描述，医生认为父亲有80%的几率确诊抑郁。北京回龙观医院老年科病区主任燕江玲曾介绍，老年抑郁十分常见，但相比青年人的抑郁症要更难以识别。老人性格脾气的改变，如易怒、产生攻击性等，常常被当作普通的老化，难以引起重视。有数据显示，患有抑郁症的老年人中接受治疗的不到10%。2023年8月的某天，王玉侃的爷爷颤悠悠爬上了许久不去的3楼。湖北农村的自建房楼顶，冬季常被用作熏腊肉的场所，烟气将墙壁撩得黢黑，爷爷家的3楼也不例外。曾经悬挂过腊肉的房梁不算高，站着伸直手就能够到。爷爷不知道从哪里翻出一根麻绳，缠上房梁打了个结，将头套进去，用力地拽着绳子勒紧自己的脖子。粗糙的绳子磨破了爷爷脖颈上的皮肤，留下了一道红痕。发现爷爷不见，奶奶一层一层找到3楼，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场景。她带着爷爷下楼，立马给住得最近的小儿子打了电话。不到10分钟，王玉侃的小叔赶来，发现父亲人还清醒着，脖子上的外伤也不算重，他简单给父亲上了药。2天后，在王玉侃的建议下，小叔带着爷爷去市里的精神专科医院做了检查，最终确诊中度抑郁。除了王玉侃，家里没人想过爷爷可能是抑郁症。王玉侃今年30岁，在北京工作，自己就是抑郁症患者。有时去北京安定医院复诊开药，常能看到老年抑郁科室门口许多老年人来来往往，但在他所熟悉的3线城市下属乡镇，没有专门的抑郁症科室，老年抑郁症更是盲点。很多人觉得这个老头他只是有点想不开，只是情绪不好，很正常。王云侃觉得爷爷并非真心求死，激烈的行为像是一种宣告，我真的病了，是爷爷对生的渴求。站在前沿，时刻接受信息冲刷的年轻一代，对于精神和心理上的问题有了更明确的认知，这让他们成为了帮助父母找到抓手的人。早在各种心理科普社交账号兴起之初，蒋月就开始了解抑郁症相关的知识。向医生确认过父亲很大可能是抑郁症后，他反而松了一口气。抑郁症就像感冒一样，起码是可以治好的。蒋月的父亲做了40年的妇幼科医生，对抑郁症却了解不多。最初蒋月试探性地询问他，有没有可能是抑郁症。

他的反应很大，当即反驳，你才有精神病。为了扭转父亲对抑郁症的态度，蒋月每周都给父亲打两三通电话，向他铺陈抑郁症相关的知识。他认为应该让父亲明白，抑郁症是个常见且能够治愈的病。他时常旁敲侧击地暗示，抑郁症不是一个值得羞耻的病，很多人都被他关照。我一个朋友的妈妈也是抑郁症，挺严重的，但之后治疗了，有了好转。他也时常强调，抑郁症也需要做完整的检查，依靠一个科学的体系仔细求证，并非随便两句话就能确诊。和父亲的通话中，大多数时间里父亲都沉默着，不耐烦了就找借口挂断电话。但一两个月后，遇上他状态好的时候，他渐渐开始愿意袒露自己的状况，说自己总是睡不醒。有时他甚至会主动提问，这个抑郁症是不是得用仪器查才能鉴定。蒋月认为这个提问就是父亲开始接受这个病症的小小的缝隙。就这样，在北京和远在东北的父亲保持通话三四个月后，某天蒋月的父亲给他的叔叔姑姑们挨个打电话，说要一起吃饭。五月的一个周末中午，一家人围坐在姑姑家的饭桌上，父亲开口说，今天我有点事要跟你们说，我得病了。一开始我不舒服，然后我有了自杀的念头，后来女儿跟我说了这些事情。虽然抑郁症这件事还没有百分百确诊，但我确实是得病了。我不敢碰刀，我觉得我一拿起菜刀就要把自己的手砍掉。蒋月这才知道父亲不愿再进厨房的原因，此前父亲从未表露过这样的想法。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当患者开始能够直面自己的疾病，一切都有了希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蒋越父亲的变化。2018年5月，蒋越带父母到北京安定医院。初次就诊的病人需要完成一系列检查，不同分诊室门口站着不少带父母来看病的年轻人。他和其中几位子女简单聊过，大家都是第一次来，但相比蒋越的父亲，他们的父母异常要更加明显。有人每天在家发脾气，摔盆摔碗。检查过程中，蒋越一直陪在父亲身边，帮他操作一些他从未见过的仪器。处于情绪低谷的父亲，面对陌生事物总会焦躁排斥，不愿继续。这种时候总是蒋越在一旁安慰疏导。一轮检查过后，他拿着一张写有重度抑郁症、有自杀倾向检查结果的单子，同父母一起进了老年精神科诊室。父母分坐在医生对面的椅子上，蒋越就站在他们身后，听父亲回答医生的问题。当被问起有没有感觉到重度抑郁对生活造成影响，父亲缓缓说道：我就像抽大烟一样，不睡醒觉我就不行。医生平静地安抚：这正常，抑郁的时候是有这种情况，这很常见。按医生的处方取完药回家，路上蒋越一边开车一边鼓励父亲：这就行了，踏实了，咱们先尝试着28天吃吃看。他回顾着刚刚的检查，特意再次提及了检查过程中出现的新进的医疗设备，试图调动父亲的积极性。你看，人家是这样操作的，和我们想象的一点都不一样。父亲时不时答话，明显比平时要积极一些。今年刚从应用心理学专业研究生毕业的阮奇珍，分别在老年精神科和身心医学科实习过3-4个月。带教老师坐诊时，他就和同学一起穿着白大褂坐在一旁旁听。医生对面摆着2把椅子，一把更靠近医生，一把更靠近诊室门。阮奇珍发现，态度更积极的子女总是选择坐在更靠近医生的座位上。他们上身前倾，等着在医生话头结束时提出新的问题，不停向医生确认用药和陪护的注意事项。还有人会向医生寻求了解抑郁症的推荐书籍。他也见过有些子女捧着手机，双臂环抱，站在靠墙的位置，极少参与问诊。甚至有人会质疑老人得抑郁症的合理性。现在都讲年轻人工作压力大，抑郁，怎么一个不工作退了休的老人家还抑郁了？第一次承担起监护职责的年轻人，在关怀父母的同时，也不自觉地流露出一丝埋怨。阮奇珍曾在老年精神科遇到一位65岁上下确诊了焦虑和抑郁的女性患者。从她住院起，两个女儿便来轮流陪护。老人所处的病房离医生办公室很近，陪护的两个女儿时不时因为母亲的问题从病房跑来找医生：我妈怎么又肚子疼？我妈又在说那些话。阮奇珍感受到，比起担忧母亲的状况，小女儿更多的是在头疼自己要面临的种种麻烦。阮奇珍印象很深刻，见到这位病人的第一面，她很瘦，像被吸干了一样，眉头紧锁，嘴角朝下，不怎么说话。问及她的感受时，他只会讲：我不好过。阮奇珍不得不进一步询问：你哪里不好过？身上不好过还是心里面觉得不好过？他才会加上具体的界定：我心里面不好过。讲起自己的状态，他表情麻木，难以清晰表述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像是一个努力倾倒内容物的空壳。后来他与病人建立起信任，这位病人一直在说的都是对两个女儿的担忧。女儿们的婚姻都不顺利，是她最大的压力源。她总把长长的头发拨弄到肩膀前，一边倾诉对女儿的担忧，一边编辫子，编好后又再拆开，
反复数次，倾诉的话语也不断反复。后来还开始叮嘱阮其珍，找对象要擦亮眼睛，不要像她的女儿一样。丈夫早逝，她独自支撑起小家庭的生活，尤其担心自己作为母亲的不称职会导致女儿的生活不幸。有这位病人，阮其珍联想到了老一辈人普遍面临的处境，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成长起来，忍耐是他们习得的生存之道，他们的子女也面对他们坚挺的态度习以为常。当父母流露出脆弱和衰退，他们难以接受，为什么你到这儿就撑不住了？我小时候你不是这样的。

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老年之后，一直以来支撑家庭、支撑儿女的支柱，因为身体的衰退，逐渐变为需要人帮扶照料的弱者。许多人无法适应这样的角色转换，一些老人就此出现心理疾病。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带父母看精神科的年轻人。

蒋月回忆，父亲是从退休后话逐渐变少的。父亲从小就支撑着家庭的运转，爷爷早年因为文革下狱，那段时间父亲不得不一边照顾刚刚生产的奶奶，一边给爷爷送饭，还得照顾年幼的兄弟姐妹。年龄最小的姑姑和叔叔年幼时都是父亲每天抱着哄睡。等到父亲成年后，他又带着兄弟姐妹从农村搬到了县城安家。当时正赶上计划生育，父亲需要下乡普及推广，还因为工作出色成了典型人物。回到县城后做了医院的院长，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中，父亲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2014年，父亲年满60岁办理退休，虽然立马就被返聘，仍然留在医院看诊，但他也明显感觉到自己的体力不如从前，常年站立做手术。蒋月的父亲腰椎有慢性疼痛，随着体力的下降，他越发容易感到疲惫，慢性疼痛也愈频发。蒋月揣摩父亲的感受，他长期处于独自支撑的角色，兄弟姐妹都指望着他，导致他习惯性地认为所有的事情都只能靠自己。越是这样，他越觉得自己一定要做得很好，要健康，倒下了没有人来帮他。随着社会的发展，情绪问题越来越得到正视，在新的社会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学习着认识正常的情绪反应，被教育要尊重自己的感受，学会宣泄。老年人从未学过这一课，他们缺乏对于自己情绪的关注和表达，这使得他们的情绪需求更加隐秘。阮季珍之前也做过大学生的心理咨询，在和大学生的交谈中，孤独是高频出现的词汇。可在与老人相处的几个月时间里，

他发现老年人很少表达自己的孤独，老一辈人对于情绪的体验相对单薄，对情绪的捕捉也更迟缓，他们很难说自己焦虑、抑郁或是孤独，心里的剧烈震荡在沉默中发生。老年精神科病房里氛围凝重，长时间的寂静中，阮其珍能清晰听闻窗外汽车驶过马路的声音和空调的轻微嗡鸣。有的老人从住进来开始就卧床不起，不是因为身体问题难以动弹，而是他自己失去了活动的意愿。护工时常要帮他翻身，以免长褥疮。身心医学科的综合病房收容了青少年，则要喧嚣许多，时不时就能听见吵闹和哭喊，有时还伴随着摔砸东西的声音。在身心医学科的综合性病房里，阮其珍遇到过一位70岁的女患者。从她因抑郁焦虑住院的小半个月时间里，她的4、5个子女没有一个来看望过她。那段时间她发展出了打嗝的症状，这位个子瘦小头发开始泛白的女士走到哪儿都会打一个大声的嗝，有时是呕吐的声音。刚来时她住在多人病房，但因为同房间的病友实在受不了她一直打嗝，医生只能把她转到2人间，和一位不在医院留宿的青少年同住。有时阮其珍坐在办公室里，远远听到一声嗝在喉咙里的鸣响，他就知道1分钟后这位病人就要到办公室了。这位病人向医生寻求过帮助，希望能用点药止嗝。阮其珍的代教老师给老人开了2片维生素 B， 告诉他这是特效药，老人吃下去立马就好了，这说明老人打嗝是心理因素引起的。阮其珍后来和老师探讨过，他们猜测这位病人在家里可能缺少关注，打嗝是他吸引注意的一种方式，他的意思就像是在说，我很想你关注我，但我也很怕打扰你，所以我从很远就开始打嗝，越靠近你声音越大，所以我是这样慢慢来的，我不唐突的。阮其珍感到心疼，不断重复的嗝声像是老人孤独的喃喃自语。王玉侃的爷爷今年89岁，2019年他突发脑溢血，即使手术后康复出院，但状态却日渐萎靡，走路的步子变得拖沓细碎，声音也变得嘶哑，像是从喉咙里发出的风声。有时老人发现自己说话别人听不清，就渐渐更不愿意表达。王玉侃和爷爷联络的不多，偶尔的视频通话中，爷爷在屏幕中静默着，对这头的他笑一笑，被问起最近怎么样，他就一个字一个字蹦出来说还可以。和妈妈视频时，妈妈也问他，你有没有觉得爷爷越来越呆了？妈妈是开药店的，具备一定的医学知识，他怀疑爷爷在脑溢血后可能有些老年痴呆的症状，但从没往抑郁的方向想过。爷爷那几年的状态让王玉侃觉得他好像进入了一个安静的等待死亡的状态。爷爷没什么兴趣爱好，每天早上起来穿好衣服就在客厅里坐着，以前还会看新闻联播电视剧，渐渐即使电视还放着，爷爷已经坐着打起了盹儿。到后来他连电视也不开了，爷爷也不愿意接受新事物，智能手机太复杂，他就干脆不学，只用着一个可以接打电话的老式手机，出门也常常不带在身上，渐渐手机变成了家里的坐骑。低落的情绪、衰弱的身体使得许多老人开始贬低自己的价值，担心自己成为儿女们的负担。近2年的一次公休日，回到老家的王玉侃听到爷爷向父亲宣泄情绪，说要去敬老院。王玉侃的父亲难以理解，你3个儿子每天轮流过来看你，你不愁吃穿，你也没有什么大的毛病，比隔壁那些老头身体都好，为什么要住敬老院？爷爷当时说，反正我在家里面也是等死。2024年6月，阮其珍回了一趟奶奶家，奶奶以前也是医生，向来将自己捯饬得整洁又精神，
头发扎成小揪，用夹子卡住。但这次回家，他发现奶奶头发没再烫过，耷拉着散在肩头，衣服上有残存的油渍，家里也像许久没有打扫。阮其珍不敢直接问他最近怎么了，看起来不太好，怕负面反馈会让奶奶心态更加消极。他开始运用自己做心理咨询的技巧，只说你的发型和之前好像不太一样了，这个发型看着也挺年轻的，但没怎么见过你这个样子，是没时间去烫吗？要不要我陪你去？奶奶这才告诉他，他以前关系很好的同事最近去世了，他没有心情烫头发。奶奶今年83岁，周边朋友的离世像是在耳边敲响的警钟，提醒着他死亡或早或晚也会降临在他身上。在几个月的实习中，阮其珍承接过许多人的痛苦情绪，但直面奶奶的悲伤时，他却感到无计可施。当下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听奶奶倾诉着朋友的悲苦。等奶奶倾诉完平复情绪后，阮其珍帮他把家里各处都打扫了一遍。和奶奶共处的那段时间里，阮其珍一直努力为他提供积极正面的反馈，称赞他，肯定他。朋友离世的悲伤或许难以平复，但奶奶起码愿意跟着姑姑出门重新烫了一次头。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蒋月所有关于抑郁症的知识都是自己在业余花时间了解的。父亲确诊抑郁症那段时间，也就是2018年，蒋月在一家行业顶尖的电商公司工作，30岁出头，精力已不如20岁时充沛，要对接的业务却越来越多。忙的时候，他一天要工作10个小时甚至更多，有时候他得熬到凌晨2点才能回家。因为父亲生病，为数不多的休息时间他都在浏览抑郁症相关的信息。父亲第一次就诊的时候，等父母结伴出了诊室，蒋月独自留下面对医生，他想更深入地了解父亲的病情。除了父亲的抑郁症，他还要面对随着父母逐渐老去而来的各种慢性病，未来可能会有更多措手不及的未知状况发生。或许是看出了蒋月的焦虑和压力，医生开导他说，你首先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你父母的情况也许在未来的3年5年，也许是8年10年后，会给你带来很巨大的压力。当这些情况同时出现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阻挡的，你眼下不需要为未来的事操心，你要做的就是保证自己健健康康，不要有任何压力。当有一天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再去面对就好了。医生4两拨千斤的话语将蒋月暂时从焦虑中解救了出来，他决定专注眼下，先做自己能够做的。每次复诊，蒋月都会陪着父亲去，他总担心父亲向医生或是向自己隐瞒情况。有一次，医生在复诊时问到父亲最近的饮酒状况，父亲只说偶尔喝，他立即在旁边反驳，不，天天喝。有的时候遇上家属不能入内，他在门口问父亲医生说了什么，父亲常常避重就轻，啥也没说，说我挺好的。他一定会再独自返回诊室向医生确认，听医生重复数条需要杜绝和注意的事项。父亲刚开始服药时，一到服药时间，蒋月就盯着父亲把药吃下去。后来父亲回了黑龙江，每个疗程的药都由蒋月到医院去取回，再寄到老家。邮寄之前，蒋月都会记下每样药品的数量和服用剂量，过段时间他再悄悄给家里的亲戚发消息，拜托他去家里帮忙数一下药的数目，以检查父亲的服药情况。从父亲确诊病情开始，蒋月的生活除了工作，大部分的精力都花在了父母身上。分居两地，他只能靠视频通话了解父母的情况，最长不超过3天，蒋月会联络一次父母，了解他们最近的心理状态。他担心太长时间不联系会错漏许多父母生活中的细节，影响他对父母心理状态的判断。父亲情绪并不稳定，许多时候不肯主动对话，他只能让母亲拿着手机走到父亲身边，拉着他一起视频。有时候他会刻意逗父亲，老头乐一个，父亲扭过头不说话，他就知道父亲今天心情不好。如果父亲扭扭捏捏挤出了点笑容，他就能稍稍放心，父亲今天心情还不错。蒋月在北京的生活难以割舍，父母在东北也有自己的圈子，短期内双方都难以改变固有的生活，但蒋月已经开始为未来打算。他将原来租的一居室换成了2居室，留一间空房给父母，方便他们来北京住。父母来北京的几次暂住，他都费尽心力帮助他们融入新的生活。原本蒋月没有早上喝豆浆的习惯，但他会刻意向父母说自己早上想喝豆浆，以此为理由让父母去附近的早市逛一逛。起初的2次，父母逛了10几分钟就回了家，后来见太早回来女儿还没起，他们渐渐也放松了精神，愿意在附近多转转。有时蒋月也会带父母去周边的咖啡馆坐一坐聊聊天，父亲有时搭话，有时就坐着打瞌睡。他最近也从上一份工作中离职，辞去了核心管理层的职位，希望能找一份时间更灵活的工作，方便未来照顾父母。
无论是抑郁还是更常见的其他慢性病，随着父母的衰老，他不可避免地要承担起照顾两位老人的责任。蒋月不愿意将这定义为付出，就像你有孩子也要呵护照料孩子的生活一样，年老的父母也需要照料，这只是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支撑而已。当老人的行动力有限，子女就成了他们连接当下世界的纽带。王云侃的爷爷出院后，除了吃药治疗，爸爸叔叔时常督促他出门散散步。今年老人的小儿子买了一个智能手机硬塞给老人，要求他必须学会操作，每天必须看。虽然他仍然不会用那些复杂的功能，但起码学会了点开短视频软件，用一根手指在屏幕上滑上滑下观看短视频。2024年2月，王云侃春节回家看望爷爷，但他发现隔代的隔阂难以消弭，他不知道该怎么向爷爷解释自己在影视行业的工作，也不知道爷爷年轻时有过怎样的经历。许多时候他能做到的陪伴，只是在问询爷爷的近况后继续沉默地坐着，或是低头刷手机。哪怕是带着爷爷去爬山，他能做的也只是坐在一旁看着爷爷沉默地望着那片陪着他从小到大的山林。王云侃开始好奇，爷爷沉默的晚年背后有怎样丰富厚重的人生。他发现很多人连自己的爷爷奶奶生日是什么时候、全名叫什么都不知道。他希望能在今年拍摄一部专题采访的片子，从爷爷有记忆开始的经历聊起，去了解爷爷的故事。也许不一定会发出来，但自己留着也是珍贵的记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带父母看精神科的年轻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外婆呢，我是在攻击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那么在20世纪90年代呢，雷颂德哈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音乐制作人，为歌手黎明啊，黎明不用说了哈，四大天王哈，这个资深明星了哈，当年呢为他打造了黎雷组合的第一首歌，叫做《情深说话未曾讲》。那么之后呢，俩人就开始了多年的合作。不过呢，很多人都认为黎明和雷颂德合作质量最高的却是一张被忽略的专辑，叫《Lion Sound》。那么这张专辑呢，是黎明和雷颂德正式合作的第一张专辑，在1996年12月发行的。名字呢，你看俩英文单词 Lion 和 Sound。两个这个组成在一起呢，直译就是黎明的声音。那么两个单词连在一起读音呢，也跟雷颂德的这个名字呢有一些相似。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经典唱片秀就来跟大家分享的是黎明的这一张广东话专辑《Lion Sound》。有人呢可能会觉得黎明的实力呢可能对不住他的名气，就觉得这个人好像名气特别大，是吧？影响力也特别大，但是呢好像这个实力是不是并没有他的名气这个画等号哈。但是呢也有人说黎明是一个被低估的歌手，其实他的实力相当的爆。这张唱片呢相对节奏会比较欢快一些，比较燥一些，相对是这样温和的慢的歌曲呢可能会比较少哈。那么黎明呢，大家也都知道他的作品呢这个舞曲会比较多哈。那么呢这个严格来说哈，这张 Lion Sound 的这张专辑当中呢是没有舞曲的。专辑中的十首歌曲呢，除了两首慢歌之外，其他的都是电音。听好，电音，96年发行的专辑就有电音了。可以说是这个理念相当超前了哈，无非就是说当时很多人可能接受不太了哈。那么电音其实和舞曲呢还有很大的区别，电音呢更重视节拍的一个变化，舞曲呢就相当于简单粗暴了哈，动次打哈。那么我们就拿专辑的第一首歌曲叫《旧约》来说哈，这首歌里呢有一些基本的节奏轨，然后呢一层层的往上叠加各种节奏和音效，层次呢听起来相当丰富，而且呢低音非常的厚重，反倒呢旋律和人声呢就没有那么的突出。那么这个就是电音的特点，即便呢它去掉了人声，依然称得上是一首非常完整的作品。那么歌词的这个内容呢其实跟宗教没有什么关系，只是用了几个人名，完了之后呢他其实根本想表达的就是哎呀我很孤单的意思哈。一起来分享一下黎明的这首《旧约》。

旧约来自黎明的演绎哈，这首歌呢很短，两分来钟。那么黎明呢，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他是北京人，呵呵，所以说呢，作为一个北京人，能把这个广东话，也就是粤语，能说这么溜哈，这个也是不容易。当然了，也跟他早年就去香港那边生活跟读书有关系哈。好，我们来说回这个专辑哈，就是说在这个歌曲结束的时候哈，它是突然戛然而止的，突然间断掉。这听感呢可能会觉得就一下子像掐断了一样哈，但是呢这是制作专辑时他们故意这么做的。那么这张专辑呢 Lion Sound， Lion 呢就是这个黎明的英文名啊。那么这张专辑呢在录制的时候呢采用了一个不间断的一个理念，啥意思呢，就是说每首歌之间没有明显的分割，如果说您要听唱片的话，可以从第一首一口气听到最后一首，中间是无缝衔接，明白什么意思了吗？就是完整性、统一性啊。那么在华语歌坛当中呢，即便是现在可能也找不出几张类似于这样风格的专辑，所以说呢这个概念在当时的1996年来说是相当的超前了哈。当然了，这张专辑超前的东西呢不止这一个。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分享黎明的招呼你的朋友。这首歌呢讲的故事就是说，发现女友呢移情别恋，却始终隐瞒，于是后来发现呢愤怒的分手啊。歌词当中呢唱到的歌词就是说，放手留下你的山牛，留下你的猫狗，再等他去伺候，放手难道我不开口，留待你先开口，再惨遭你毒手。这个广东话呢，如果说非要用普通话来把这个歌词来对起来的话，就显得它这个合辙啊听起来稍微有点硬。好吧，还是来听歌吧，听听天王的声音，招呼你朋友。

那么这首歌呢，在编曲当中，我们要跟大家特别提到，就是它用了很多的 drum and bass 的形式，这是一种发源于英国的一个舞曲形式，特色呢就是每分钟高达160到180的高速碎拍。所以说呢，大家在听起来这歌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好燥啊，是不是就是啊咚咚咚咚咚咚，就这种感觉。另外呢，伴随着这个贝斯的 solo 的这样的重低音，以及呢采样和合成的音效，那么在当年呢，很多人对这样的形式呢都是欣赏不了的。其实呢，别说这个当年了哈，这个20年后的今天，可能呢这个稍微上点岁数的人，比如说像我这样的，可能也未必能够完全能够接受哈。但是呢，相信很多年轻朋友可能会觉得这样的歌才有劲儿啊，这样的电音节奏，这样的形式可能才带感哈。那么专辑当中的第三首歌曲呢，叫做《贪心爱旧》。那么这首歌的位置呢很有意思，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二首刚才我们说了是招呼你的朋友，说的是女友出轨的故事。那么这个贪心爱旧呢，则是哎，话题一转，讲的是，一个同时喜欢上两个女人的渣男的故事。你看啊，歌词就是副歌部分唱的是，来为新居开放赠庆，去旧家思偏有惰性，是我贪心却有爱旧情景，我认我认，来或者新歌够尽兴，去旧声音偏太动听，是我贪心爱旧却有憧憬故事，多几破都可放进旧剧情。咱们抛开内容不说啊，这首歌的编曲呢也很精彩，开头呢用这个酒吧的嘈杂的声音还有意大利的歌剧声效当作前奏，描绘了一个衣服歌声无影的这样的喧闹，在乐曲当中呢又柔和了拉丁的节拍，最后呢还加入了巴西吉他，总之呢无处不在，都是在透露着热闹两个字。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贪心爱旧》。

贪心爱秀来自黎明的演绎哈，这首歌就像我们来跟大家推荐的时候是一样，听起来是相当的热闹哈。那么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哈，这张专辑用的是这样的不间断技术，歌与歌之间呢不留间隙，直接顺延，所以说在连着听了三首特别急促的歌曲之后呢啊，可能听感上会产生一些疲劳。那么这个时候呢，雷颂德就把一首慢歌安排在了第四位。那么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可否忘记他》。那么一听这个名字呢，我们就能感觉到啊，这是首备胎之歌。那么在制作这首歌的时候呢，雷颂德也是将黑胶唱片特有的这个炒豆音效加入其中哈。那炒豆音效是什么呢？就是老式唱片机那个指针呢划过黑胶碟表面轨道的那个滋滋啦啦的声音，是吧？这也是一种特别带感的声音。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这首慢歌《可否忘记他》。

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

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

0: 秋天秋高气爽，人们的心情会非常的愉悦，但是呢连绵的阴雨落叶满地，心情也会沉重起来，偶尔也会不开心。所以像黑与白在思考所说的，为什么到了秋天呢会偶尔有点伤秋，可能是因为季节的变化，天气慢慢变冷了，也可能是因为所谓的落叶哈。
1: 看到奔奔牛说呢，秋天呢要听一点舒缓的音乐去疗愈自己，那跟伤感的音乐呢就要暂时告别了。我觉得这是奔奔牛处理自己心情、调节心情的也是一种好办法了。
0: 是的，大家怎么样调节心情呢？也可以来聊一聊。但是每天想到有一些期盼或者有些开心的事情，其实也不一定会因为季节的影响会让自己的心情变得荡下去，所以呢可能跟季节也没有完全的关系，但是呢却真的就是自古逢秋悲寂寥啊。秋天似乎跟悲伤、情绪低落等等都有着关联，或许你也可能是这样，一到秋天就开始难过，其实也是有迹可循的。
1: 是的，不可否认呀，秋天和情绪的诗词呢的确是非常多，我们中国古人非常喜欢伤春悲秋，就比如说秋天是宋玉笔下的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这种悲怆的感味也是郁达夫文中的北国的秋却来得特别的清，这种感觉呢特别的静，特别的悲凉，这种无奈的感伤的确是能够让人感受得到的。
0: 也让我想到北宋的词人柳永啊，他在秋季的时候呢就有这样的感受，那时候正好又下着阵阵的阵雨啊，他这么抒发：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有一种很凄苦的感觉。
1: 是的，太多的我们的历史文献或者是诗词歌赋当中都有描述到秋天。其实我也想到我特别喜欢的一部戏叫做《玉簪记》，里面一开始呢就是一个小生在散步，他说这个商丘宋玉赴西风，落叶惊残梦，他一个人呢在外地在游学，这个时候呢看见天上的月亮就觉得自己好孤独啊。
0: 哇，突然想起那一句天昏昏兮人欲郁哦，真的入秋之后呢日照变得非常的稀薄了，我们人体褪黑激素分泌增多，就会使得我们的这个甲状腺素啊和肾上腺素的分泌受到了抑制，那我们人体的细胞呢也会泛懒了，身体就会有倦怠，所以呢才会有秋乏啊，包括精神萎靡不振等等的情况，所以其实啊也是有缘由的。
1: 原来呢我们的古人不是平白无故的在那里矫情，原来真的是跟我们的气候有关系的，不仅是植物有变化，叶子凋零了，动物呢也是渐渐的躲藏起来了，其实我们的人的心情也是自然而然的会跟着大自然有一定的变化的。
0: 另外比如说秋乏悲秋啊，在我们身体上也会有一些表象，比如说口干舌燥，又比如说呢哎，怎么最近的皮肤那么干呢、出现了很多小细纹呢、就会让我们觉得很烦恼。另外呢怎么都睡不饱，怎么老是觉得非常的困顿哈。那么心理上也有表现，就是心情烦躁，然后呢不自主的会就是总是叹气。
1: 是的，那秋天来了，很多人呢看到这样的景象，或者是随着季节温度的变化呢，大家的身体都会有一定的变化，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要关注好自己的身体健康了，同时呢我们的心理健康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呢今天也是来带着大家来告诉大家我们该怎么去消除自己的悲秋的情绪呢。
0: 说到悲秋的情绪呢，可能是有主观的因素，也可能因为刚才我们讲的那些零零种种啊，但是都可以用方法来消除的，比如刚才大家说到的听听音乐啊，还有可以多阅读，多读一些蕴含着积极向上主题的描写秋天的那些作品，比如让大家想到很多啊，像有毛主席诗词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啊，也是非常带劲儿的哈。另外呢也可以注意日常的起居，比如说在阳光灿烂的时候啊，让自己抱一个好的心情去吃点好吃的等等哈，也可以改善我们的情绪。
1: 我觉得这些好吃的还有这些能够积极的暗示到你的这些文章，这些内容一定能够帮助我们对于秋天的这样的印象有一定的改观。我也觉得有一首诗句说得特别好，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谁说秋天就一定只能悲悲切切的呢？关键就是在于我们自己如何去看待它了。
0: 是的，另外还有王维也写过啊，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流，多么的爽朗啊，多么的接近大自然。所以秋天呢也是特别适合多进行户外运动的季节，在秋高气爽的时候呢，约上三五好友爬爬山跑跑步，呼吸一下大自然的新鲜空气，欣赏美景也是会让人心旷神怡呀。
1: 而且呢，秋天的确很多人会觉得口干舌燥，那大家呢也可以在工作闲暇之余呢，可以给自己泡上一些花茶，像是玫瑰花茶、菊花茶、莲子茶等等，它呢可以起到清肝解郁的作用，长期喝呢也是有着很好的作用的。
0: 确实是哦，一边喝茶一边听听我们的节目，或者呢也来给自己放松一下，其实自己给自己按摩也是可以缓解那种烦躁的。比如说在我们头顶上呢就有一个百会穴，另外呢太阳穴大家都知道，做眼保健操都会以前按到，按按太阳穴也是能够让我们放松心情，并且呢可以帮我们提振精气神的。
1: 是的，刚刚呢也说到了我们的心情跟太阳光照也是有一定关系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在秋天的时候多出门走一走，爬爬山跑跑步，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欣赏美好的景色，跟朋友一起交流交流。如果是在家呢也可以保持良好的光线，白天呢就尽量不要拉窗帘了，而在秋雨连绵的时候呢，晚上也可以适度的增加光照，也有利于我们抑制褪黑素的分泌哦。
0: 那么大家在秋天会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又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缓解自己的心情呢？

0: 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今天呢，我们就来继续的来看一看秋天古人的伤春悲秋又是什么样的，他们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呢？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0: 我是武豪。
1: 今天我们也好好跟大家说说在秋天的一些感受哈。那说到伤春悲秋，我们刚刚也讲到了有什么样的一些原因，那怎么样来缓解这种情绪。那其实呢，在古人的眼中哈，他们在秋天也是有着独有的那一份情愫在的。
0: 我们的古人呢，他情绪有低落的时候，其实在秋天也是我们人体的一个自然现象。但是我觉得古人特别厉害的就是能够在这种身体不适的情况下，心里也不是很开心的情况下，却能抒发这样磅礴的文采，这个可真就太牛了。
1: 说到这些文采呢，其实啊，他们在那个当下的那个环境当中呢，也能够赋予很多生命力倾注在笔尖。就比如说春蚕到死，还有蜡烛成灰等等等等哈，都是表达了虽然在这样一种悲伤的情境下，但是呢，哎，春蚕到死丝方尽嘛，但是依然会有着满满的希望和动能。
0: 是的，他们正是把这样一种特殊的情节影响着大家，用这种情感来赋予了生命力，就倾注在笔尖之上，让我们能够跨越千年，还一样在读起诗句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他当时此情此景的那种感受了。
1: 确实是哈。另外也让人想到，其实在秋天呢，怎么讲呢，就会觉得秋好像是跟悲伤息息相关的。确实也有一些很多的表达是这样的，比如在《楚辞·九辩》当中就有说到，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其实就从字面意思能够感受到秋天的那种外在的季节的变化。
0: 这也是我们根据历史文献当中找到的相对比较早的古人对于悲秋的这样一种记载。而从他开始呢，也是渐渐的，大家呢就把秋天和这种悲伤抑郁的感觉好像联系在一起了。宋玉笔下的作品呢，也都大多寄托了悲秋的情怀。所以呢，我们中国文人悲秋的情怀的先驱者可以说就是这位宋玉了。
1: 那么在秋天大家又会想到什么样的诗词诗句呢？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2: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3: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哦，
2: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3: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
4: 小心男。
2: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3: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1: 请听知否知否。
5: 我是文飞，
6: 我是武豪，
5: 我们是
6: 文武双全。
5: 进入到今天知否知否的环节，今天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为什么四大名著都和江苏有关呢？
6: 我们接下来不仅会聊到四大名著为什么都和江苏有关，四大名著还聊到了江苏的很多地方，其中就提到了九个市十多个县呢。
5: 说到四大名著的作者呢，我们刚刚也讲到了有三位是我们江苏人，但其实这四位作者跟江苏都有关系，即便另外一位他不是江苏人，但是呢他之前也
6: 住在江苏。
5: 对，那说到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是江苏人，西游记的吴承恩还有红楼梦的曹雪芹都是江苏人。那刚才提到了有一位作者他不是江苏人，就是三国演义的作者，
6: 对，罗贯中呢他是山西人，但是呢他跟另外一位水浒传的施耐庵也有关系，他是施耐庵的徒弟，
5: 是，
6: 所以呢跟着江苏人师傅住在江苏。
5: 他之前呢也在江苏住过一段时间。其实说到我们江苏哈，作为文化大省，一直非常的重视文学经典的整理和研究，我们江苏传世名著呢也有很多，包括江苏的文脉整理和研究工程等等啊，也都是一系列的文化工程，都说明了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性。
6: 是的，这个江苏人也特别争气啊，这小说、戏剧、诗歌、游记等等，除了四大名著之外还有很多很多的优秀作品。就比如说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还有陆西兴的《封神演义》，孔尚任的《桃花》，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李汝珍的《镜花缘》，沈复的《浮生六记》等等等等，这些每一部拿出来都是经典中的经典了。
5: 对啊，各种题材的经典小说、戏剧、诗歌、游记等等都囊括在内了哈。而且说到四大名著呢，里面也提到了江苏的九个市和十多个县，我们也来详细的跟大家说到具体提到过哪些。
6: 这个江苏呢在四大名著中反复被点名，还占据了 C 位，其中一大表现开篇就是出现江苏城市。首先《红楼梦》开篇对江苏城市渲染的是最多的，作品中第一个出现的城市就是苏州。
5: 他把苏州呢也称为了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啊。然后说到第一回故事基本都发生在我们江苏的苏州，那第二回呢基本都是在扬州。去到扬州的时候呢，贾雨村还和冷子兴谈及到南京的六朝遗迹和石头城，所以《红楼梦》当中真的有很多关于江苏各个城市的一些面貌的一些形容。
6: 对，而且《红楼梦》又名就叫做《石头记》嘛，说的也就是南京的石头城。
5: 确实是，他以苏州为起点，以常州为终点，最后一回呢，当时贾政在南方料理丧事的时候啊，然后就回到北京了。当时呢，其实在经过常州的一个地方哈，就和贾宝玉匆匆见了一面。常州呢，正是贾宝玉结束俗缘的地方，开篇也是我们江苏，结尾也是我们江苏。那关于四大名著里面有写了很多江苏各个地方的一些情况，我们也会在接下来的节目环节当中呢，继续跟大家来说到。

0: 听到的是来自万晓利的一首歌《女儿情》，继续进行今天的爱上国风这个环节呢，是知否知否，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刚刚听到《女儿情》啊，就是想到那个国家叫女儿国，这个地方虽然并不存在啊，但是《西游记》里还有很多真实存在的地方，并且跟我们江苏关联都非常的大。
0: 嗯，今天在知否知否的环节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讲到啊，四大名著当中跟江苏息息相关的一些内容。
1: 嗯，刚刚说完了《红楼梦》，我们接下来来看《西游记》。《西游记》中呢，像刚刚那样女儿国那样的虚构的地名很多，像开篇出现了东胜神州傲来国，这个地方名字也是虚构的，但是它的地理位置还有它处在海上的这个位置呢，和连云港的云台山很相似。长安城呢是全书第一个提及的城市，而连云港就是第二个。西游记中说呢，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僧复仇报本。这一回中呢就提到了唐僧的父亲陈光蕊是海州人。第十四回中呢，唐僧也说他自己是海州人，也就是说呢，以后连云港的朋友就可以跟别人说了，说我是唐僧的老乡。
0: 说到老乡，说到家乡哈，也不得不提到镇江，因为镇江在好几个名著当中也有一定的体现，比如说刚才继续讲到西游记嘛，那么在西游记当中就藏了一些镇江的形象，因为镇江是我的家乡哈。那刚才提到了啊，陈光蕊呢，他的这个老家是海州，他从海州赶往江州，历史上的江州呢，常常是指江西九江，但是在西游记当中的江州有些奇怪啊。第一，它和海州的距离只有几日的路程，第二，它的境内同时有金山寺和焦山寺，这样就基本可以推断这个江州啊是虚拟的地名，实际上呢就是我的老家曾江。
1: 对，像这样虚拟西游记中虚拟的地名还是挺多的，包括很多人就推测啊，一方有的人说这个孙悟空的故乡在海南，但还有很多人说在江苏连云港的花果山当中。
0: 嗯，花果山也是我们比较普遍认知的哈。那么除了在这个西游记当中呢，也提到了很多我们江苏的一些城市，那其实在这个三国演义当中也同样提及了，比如说镇江在三国演义当中也得到了比较全面的展现。我们都知道哈，像根据这个刘备的踪迹呢，就带大家游了一趟镇江，在三国演义的54回当中呢，就讲到了一系列的，比如说甘露寺刘备招亲嘛，
1: 嗯，
0: 然后天下第一山呐、恨石啊、驻马坡等等等等哈。
1: 哇，这个镇江的景点也是特别的多，大家以后有机会也可以到这些地方去看一看。
0: 嗯，
1: 然后呢，南京也是四大名著中亮点重点的一个城市了，像三国演义中就称南京山川有帝王之气，那红楼梦中提到南京也就更不必说了，石头城、中山、桃叶渡、凤凰台等等一系列的地标。
0: 确实是啊，特别在三国演义最后呢，有一个呈现的城市是南京，事机呢是西晋灭吴，这也是整本书当中最后一战了。当南京被西晋大军攻下之后啊，东吴灭亡，作者呢也是引用了刘禹锡的诗金陵王气黯然收，也彰显了从此三家归晋。至此呢，一部三国演义啊也告终了。
1: 是的，所以整个四大名著江苏的各个中小城市都有呈现在其中。今天呢，江苏的13个省辖市在四大名著中被提及的就有南京、镇江、扬州、苏州、连云港、淮安、徐州、常州、无锡等9个。所以呢，大家以后再去阅读这些名著看它的相关作品的时候，也可以留意一下有没有提到自己的家乡。
0: 特别也要说到在四大名著当中啊，我们江苏各个城市之间呢还相互映衬，这其实在自然地理、交通、军事、文化上都有体现。比如说水浒传第110回就生动地再现了京口瓜州一水间这样的景象，就把扬州和镇江进行了充分的融合。我们都知道京口是以前镇江的这个称号，瓜州呢就是扬州了，所以呢就把这两个城市连接在一起，一边是淮东扬州，一边是浙西润州，整个一回把扬州、镇江、瓜州渡口啊，还有扬子江啊、金山、焦山、北固山啊，都连为了一体哈。
1: 对，包括《红楼梦》中，大家也都特别喜欢江苏，像王熙凤就嘲笑贾琏说：“你刚送林妹妹去了一趟扬州，也该见些世面了。” 可见这个江苏是当时大家特别喜欢，也是一个特别繁盛的地方。除了这些城市呢，还有一些小的县市被提及，其中就有太仓、常熟、江阴、宜兴、昆山、盱眙、沛县、丰县、邳州等等等等，太多太多的江苏城市被提及了。
0: 是的，说到名著里有江苏城市，城市里也有名著。今天我们也可以发现啊，我们江苏很多城市呢，从外在的景点到内在的文化，都常常能够发现和四大名著有着很多的融合。比如说《红楼梦》元素点缀在我们南京的整个城市当中，包括你看我们台对面的那个金陵织造府，里面也有着曹雪芹的故居，
1: 江宁织造博物馆嘛。
0: 嗯，
1: 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像连云港的花果山闻名中外，无锡的三国城、水浒城，经典的还原了名著中的场景，还有施耐庵的文化，让大丰和兴化两座城市也联系得更加紧密。除此之外，我记得好像最近淮安也出了一个西游乐园，所以像这样的景区真的是也太多了。

0: 听到这个旋律呢，就仿佛我们进入到了大观园。昨天节目在中华之美环节当中呢，我们也说到了《红楼梦》当中的一些美食。说到这个《红楼梦》也是四大名著之一嘛，最近我们家女儿曼西同学在家就开始听一些四大名著的故事，所以其实呢，一些小朋友也是可以从这些古典的名著当中啊，了解到很多中华之美的一些内容。
1: 就尤其是啊，里面其实有很多这些诗句。

0: 这本书当中呢，描写到的佳肴多达186种，令人目不暇接。茄鲞就是那个茄子，把外面的皮剥了之后呢，经过各种过程，最后其实就有点像现在的那种藕夹、茄夹的感觉，好像做出来。
1: 对，茄鲞呢，就是这个《红楼梦》里面介绍的最详实，也是大家记忆最深刻的一道菜了。
0: 嗯，
1: 它其实很多人听了这么多，觉得做法好复杂，还是不明白这个茄鲞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其实呢，鲞就是剖开晾干的鱼干，像是牛肉鲞、笋鲞等等，其实都是腌渍促成干的片状物。那茄鲞呢，其实就是切成片状腌醋的茄子干。
0: 啊，这么一解释就会比较容易懂一点了。昨天我们也说到了豆腐皮包子，就是跟我们平常吃的包子不一样。我们平常现在吃的都是那种面做的一个外层，就有点像馒头包着肉馅儿一样。
1: 做的好一点的，它的面还稍微薄一点，那厚起来真的有的时候像馒头一样。
0: 对，那这个豆腐皮儿包子呢，就是它外面是一层薄薄的豆腐皮儿，然后里面呢是各种包子馅料，所以就是真正的那种皮薄馅儿多，吃起来非常的可口。
1: 所以这样一份豆腐皮包子，它也成为了清代的贡品。
0: 嗯，那今天我们也会继续的来说哈。我们今天呢，首先要说到一道汤，这道汤呢叫做莲蓬荷叶汤。
1: 嗯，莲蓬荷叶汤呢，一听就很清爽啊。它是在《红楼梦》第35回当中，贾宝玉受到父亲的责罚之后，众人前去探望。宝玉呢，这个时候就开始撒娇了，说他想要吃莲叶羹。这位点心的做法呢，它也是特别细致，也非常令人吃惊，所以宝玉在众人探望的时候才会提出要去吃这道莲叶羹。
0: 是因为当下的宝玉刚被打过，被他爸揍了一下哈，让人给他挨了个板子，所以他就撒娇了。那说到这一道莲蓬荷叶汤呢，首先必须要采鲜嫩的新荷叶，洗干净之后呢切碎，然后挤出那个荷叶汁作为清香的原料，然后合在面当中。其实现在很多时候和面的时候也会加一些蔬菜汁，那个面的颜色也会变，比如说有看到那种紫色的面做成的那种饺子馄饨，其实呢它不是色素了，只是可以食用的一些蔬菜水果里面挤出来的那种汁儿。
1: 是的，可以理解为就是从植物中提取的天然色素了。
0: 嗯，那刚才我们讲到了从荷叶里边挤出那个汁儿，然后和面中和起来，那个面就会变得发绿色哈。然后呢以这个银细打造的小小的菊花呀、梅花呀、莲蓬啊、还有棱角啊等等30-40种花样的模子，把这个面给印出来。就像现在有的人在家里面做东西也是用那个模具啊，会把那个面压成各种形状，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只不过呢我们讲到的这个《红楼梦》当中哈，他现在提到的这个模具呢都是和各种花有关的。
1: 对，它还除了花呢还有莲蓬、菱角，所以这一碗羹配起来真的花样百出，就像这个姹紫嫣红开遍的感觉一样。
0: 对，又可口又新鲜，而且又好看。然后呢它再以这个鸡汤慢慢的把它煨熟，可以说是相当讲究和精细了。百年前的大观园呢真是一片沧海啊，而这道小荷叶莲蓬上的桑田蜜气如初，那是盛满时光的一盆汤。哇，现在想想也会觉得说，当下受伤了的宝玉喝上这么一盆汤，真的整个人都被治愈了。
1: 对，即使身体上的疼痛还难以掩盖，但是这种清凉和百花的芬芳混在一起，真的让人心灵上得到一种慰藉了。
0: 嗯，美哉美哉，妙哉妙哉呀。

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褪色。

0: 们是文武双全，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在周末的时候你会做哪些事情呢？
0: 比如说可以去电影院看看电影啊，亦或在秋天这样美好的季节当中去到户外感受一下大自然的魅力，登山啊等等啊都可行。当然也有很多朋友可能会窝在家里看看书啊，看看电视剧等等。
1: 尤其是平时回到家之后呢，时间比较短，可能不一定能够做很多事情，这样琐碎的时间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在家里刷剧。但是我就常常有一种剧荒的感觉，明明一打开我们的这些播放器有这么多的电视剧，但是就好像觉得一点都不够看呢。
0: 确实是哈。那说到好的电视剧呢，现在也是越来越少的存在了，所以往往大家也都会去回看一些经典啊，比如说大宅门就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年代剧的经典。

0: 那么大家记忆当中都有什么样的一些经典剧目的存在呢？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那说到郭宝昌老师在艺术领域呢，也是公认的有豪气有面子，第五代导演也是集体称他为宝爷。被他提携的后辈当中呢，就我们非常熟悉的像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等等啊。
1: 是的，而当时呢，在广西电影制片厂任职的时候，郭宝昌老师就扶植了张艺谋、陈凯歌等等这些导演，推出了一个和八个，还有黄土地等等的作品，也是奠定了我们中国第五代导演的基础。张艺谋就曾经说过呀，如果没有郭宝昌，就没有中国的第五代导演了。
0: 而说到大宅门呢，也是郭宝昌老师生命的全部了，可谓晚年的时候，这部作品呢，相继搬上话剧和京剧的舞台，走遍全国，以不同的艺术形式留与后人。其实说到童年看戏、少年迷戏、青年吃戏啊、中年思考戏、暮年研究戏，郭老师在80多岁的年纪也写了《了不起的游戏》这本书，也是以自己的方式呢去讲述了京剧的无法割舍和无法冷落。
1: 是的，虽然呢到了后来，郭宝昌老师一直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为我们的影视行业还有戏曲行业做着自己的努力，但是呢晚年他身患疾病，但是仍然是笔耕不辍，到80岁的时候提笔，83岁含血带泪的60万字长篇小说《大宅门》终于定稿了。他也说过啊，每到大风起兮的时候，思绪总随着风回到那个年代。而如今呢，心愿达成的郭宝昌老师随着《宅门》风云而去。这一辈子他做了太多事情，但是呢，又仿佛只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把《大宅门》给做好。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郭宝昌老师的艺术作品，并且呢，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也会一同的来回顾《大宅门》究竟有哪些好看之处，究竟经典在哪里。

0: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说到周末可以做哪些事情呢？比如说看剧就是不错的选择哈。那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过一些好剧，或者是说曾经我们记忆当中的那些经典？那我们今天呢，也要在节目当中带着大家回顾到一些。有这么一部剧，在2001年呢，它一经播出就轻松的收视登顶哦。不仅如此呢，还以最高17.74%的收视率，创下新世纪以来的新高。
1: 是的，而且这部剧啊，它的吸睛之处除了故事本身，还在于从主角到龙套全部都是老戏骨。说到这些名字，大家一定都耳熟能详，
0: 像斯琴高娃老师啊、陈宝国啊、张丰毅、张艺谋、陈凯歌、姜文、宁静、何赛飞等等等等。对，你没有听错，张艺谋、陈凯歌导演都在其中有精彩的表演，
1: 而且他们在剧中只是小小的配角。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些出名的这些电影大咖竟然可以来这样的一部剧中做配角，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使得他们如此的想要参演呢？
0: 就在于这部剧真的是非常有分量啊，而且这部剧的导演呢也是相当之牛的，就是我们刚刚节目当中有提到的郭宝昌老师所编所导的这一部《大宅门》。
1: 据说在拍摄期间呢，当刚刚提到的很多老戏骨呀，都抢着要求导演给自己加戏，哪怕是多一两分钟都行。而之所以为什么这么做呢，也就是因为这部剧的导演就是他们的恩师郭宝昌了。
0: 是，这部剧呢也是导演郭宝昌耗费了半生心血，花了整整40多年才完成的国剧经典哈。那说到大宅门，刚刚我们也听到了其中的歌曲，来自于胡小琴《大宅门》，是不是很熟悉呢？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大宅门呢既立足于一个时代又超越一个时代，不管是对事还是对人呢，不同的观众从剧中都能看到不同的面。
1: 其实我小时候呢，因为大宅门是2001年所播出的嘛，当时我其实只有3-4岁的时候，当时我还不太懂事，小的时候就不太喜欢看，觉得好像就是一些家长里短的事情。但是呢，前些年我在回看的时候，真的是深深被震撼到了。他就通过了这样一扇大宅门，通过一个家庭为切口，投射出了一个民族的大时代，从中呢就看出了我们整个时代当中饱含精气神的人物群像。
0: 不管从角色还是其中的台词，从故事还是到当时环境的大背景，不管是从音乐到画面，其实大宅门呢都是特别的标新立异啊，每一集都相当精彩。
1: 看的时候呢，我觉得实在是太精彩了，让人觉得甚至有点难以信以为真。可是呢，郭宝昌导演也曾经潸然泪下的说道，剧中那些惊天动地的故事，它不是虚构的，竟然还都是真的。
0: 对，都是郭宝昌老师真实的经历哈，其实是一部半虚构半真实的影视作品，它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电视剧，也是讲述了百年老字号百草厅药铺的起落沉浮，还有就是这个医药世家白府三代人的恩恩怨怨。
1: 是的，如果大家呢对于清末民初的这段历史比较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看一看《大宅门》，因为它被堪称为是清末民初的百科全书，也被称为是近代版的《红楼梦》。
0: 确实是这样啊。其实我们节目的篇幅呢没有办法详详细细的去把这么一部经典好好的给说透，那相信有很多朋友有看过，那如果今天通过我们的介绍大家又有了一些许的回忆，又想翻来重新看的话呢，真的是可以作为秋天看剧的一个好选择。

0: 说到这些记忆当中的经典好剧还有太多太多了，上甘岭也是一部非常经典的好剧哈、啊。剧中的主题曲我的祖国也是为大家喜爱，豪迈的气魄传唱至今经久不衰。有的时候就觉得说主题曲也是为整部剧增添色彩的一个非常点睛之笔。
1: 嗯，一般好剧呢也都会有一段好的音乐和好的歌曲帮大家巩固记忆，就像我们今天放到的大宅门，那个旋律一开始真的就好像已经迈进了那扇门。而刚刚呢大家听到的是来自夏晓彤的少年闲，这首歌在刚刚播放的时候文飞好像有点恍惚，觉得好像也是在听大宅门的音乐。我觉得他一定也是有受到大宅门当中的戏曲音乐所影响的。而且呢歌中的歌词，少年已过再无少年，少年轻轻抚摸他的弦，我觉得赵宝刚先生他的作品就像琴弦所留下来的余韵一样，依然影响着我们，虽然少年已过已无少年。
0: 嗯，确实很多剧的一些主题曲啊，包括其中的插曲等等哈，都会让人记忆犹新。包括陈志华所提到的像西游记啊、新白娘子传奇啊、水浒传啊、红楼梦、射雕英雄传等等哈，都有着很多很多让人没有办法忘记的旋律。
1: 那今天的爱上国风呢，我们会在下半段带着大家来盘点一下更多的精彩好剧。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北京晴，35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2: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20万亿元。
1: 2026电影总票房破155亿，暑期档超50部影片定档。
2: 伊朗称尚未与美方达成最终共识，美国媒体称美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下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农户买粮来，我们应收尽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3: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6: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下拨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7: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搁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像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3: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四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8: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禾蟹7到10天，禾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到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3: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9: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飞虱跟稻中卷叶螟迁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飞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3: 仓廪实天下安，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2: 广东贵州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十五五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广东省省长孟凡丽，
11: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10: 未来五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12: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0: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13: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14: 长城报告，轨返分离。
15: 轨返分离。
13: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14: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15: 推返分离。
13: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15: 返回舱着陆。
13: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16: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15: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13: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17: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13: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18: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13: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19: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13: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20: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坐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13: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1: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 一到四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一到四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4: 今年一到四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1: 一到四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5: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1: 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22: 昨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配备四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23: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22: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23: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海洋线，然后它的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2: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举行，全景展现人工智能加速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相融合，赋能千行百业的强劲动能与光明前景。总台记者杨玉报道。
24: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6个主题展馆，共有740多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在展会现场，一款新发布的智能眼镜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这款智能眼镜内置大模型和智能算法，能够实现纯动捕捉、实时翻译、信息处理等功能。参展商董斌，
25: 它可以支持中文和122种语言实时翻译。它通过纯动识别多模态的算法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在嘈杂环境下精准的识别，大幅提升跨国语言沟通的精准性。
24: 国际客商在展会现场深度体验各类智慧产品，共同探讨智能产业发展新模式，寻求发展新机会。德国采购商严斯·德布尔，
26: 这里科技感满满，让人看到了无限希望，人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交流平台，将会带来更多进步。
24: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研究室主任沈毛毛介绍，展会期间还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
27: 很多呢都是国内乃至全球首发，让这些智能科技的产品技术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促进呢科研人员迸发更多的灵感，实现0到1的突破，同时呢促进企业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实现更多一到 N 的场景转化和应用落地。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这几天

0: 每次吵到蛟龙转弯的地方容易堵死。
1: 你吵过年都免力的呢。
2: 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0: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2: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碎、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
0: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很干净，还有保密度啊，它颗粒还是比较可以的。
2: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极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0: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40亩，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收完了。
2: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0: 小麦秸秆用来热电厂，用来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2: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0: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
3: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14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6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4，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3: 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昨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到半小时以内。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谈判立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了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据美国媒体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

0: 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两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当天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加大空袭力度，过去一周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7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1: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0: 约1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1: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155科技谱新篇。围绕10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155、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冲击冠军。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都将开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潘荣，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宁夏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宁夏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引领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以质改数转赋能绿色升级，工业转型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2: 张宇普到石嘴山市调研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情况，强调要强化生态优先系统施治，筑牢西北生态安全屏障。
1: 银川市深化文明实践，让文明新风浸润城市肌理。
2: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建设美丽新宁夏系列新闻发布会石嘴山专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宁夏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引领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加快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改造、绿色化转型。通过政策引导、技术赋能、绿色升级，一批传统企业焕发新活力，一批绿色工厂加速成长，工业经济正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请听报道。
3: 固原市嘉兴建材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生产空心砖为主的建材企业，过去由于采用传统轮窑生产模式，能耗高、污染大，2020年停产整改。面对生存危机，企业瞄准绿色低碳方向，引进新型旋转隧道窑和节能生产工艺，实现余热回收和环保减排，并引入工业机器人开展自动化生产，推动煤干石、粉煤灰等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如今企业每年可消化工业固废10万吨以上，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显著提升。固原嘉兴建材有限公司负责人杨进坤：
4: 去年咱们是产了将近6000万，年产值达到1400万到1500万。从目前来说，市场还是可以的。最近两个月有个1000来万的订单。
3: 企业转型升级的背后是政策资金的持续支持。近年来，固原市积极争取自治区专项资金，引导企业实施数字化改造和绿色化升级，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固原市工业信息化局信息产业科科长陈明：
5: 争取呢自治区查定资金呢一定的资金，给推动我市的这个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将来呢，我们的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呢，改造完成以后呢，自动化程度特别高，节省人工成本，资源利用率也高。
3: 在银川市，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同样加快推进。宁夏共享机床辅机有限公司聚焦高端辅机、3D 打印和绿色智能制造，持续淘汰高耗能设备，建立能碳管理系统，推动生产全过程节能降耗。宁夏共享机床辅机有限公司智能化制造部部长赵岩：
6: 进行就是整个能耗管理系统的建设，然后整个公司生产余热的利用，包括整个工厺光伏的建设等26个场景的开展和实施，就是在实现这个降低天然气使用量的同时，实现整个工厂的一个碳中和，也叫碳循环利用。
3: 位于贺兰工业园区的汤姆森电器有限公司，通过持续技术创新和绿色生产，成功获评自治区级绿色工厂。目前企业已拥有80多项有效专利，并不断优化生产流程，推动原料绿色化、生产清洁化、资源循环化。汤姆森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赵峰：
7: 通过我们这些设备的调整或者人员的培养，我们也是生产出来的产品能够更符合我们市场的一个使用场景和具体行业的一个实际的应用。
3: 近年来，宁夏持续完善绿色制造政策体系，出台多项节能降碳奖补政策，加快淘汰落后低效产能，推动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制造深度融合。截至目前，全区已培育国家级绿色园区13家，国家级绿色工厂65家，自治区级绿色工厂142家，无废企业60余家， 绿色制造体系不断完善，工业绿色低碳转型成效持续显现。
2: 5月29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到石嘴山市调研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情况，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全面提升生态环境保护质效，全力保障黄河健康安澜。请听报道。
8: 都斯兔河是黄河一级支流，属于季节性河流，水量少，水位浅，常断流，对水体水质造成不利影响。在都斯兔河入黄口，张宇普现场查看水质取样检测情况，指出要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常态化做好水质监测、河道清淤、岸线修整等工作，系统化抓好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水安全保障，确保入黄水质持续稳定达标。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我区黄河干流河道管理范围内存在违规建筑。张宇普来到平罗县红矮子乡水泉子加油加气站，实地督导整改工作，要求相关部门深入贯彻黄河保护法和生态环境法典，全面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要求，依法依规不折不扣整改突出问题，巩固拓展河湖清四乱工作成果，全力守护黄河长久安澜。位于黄河左岸的平罗天河湾国家湿地公园是我国西部和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上的重要中转站。张宇普在湿地查看鸟类监测保护和生态功能提升成效，了解我区草原湿地系统保护修复行动推进情况，强调要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系统推进滩区治理、河岸修复、水系连通等工程，持续提升湿地生态功能，切实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努力打造黄河沿岸重要生态空间。以依法保护、依法治理为主题的宁夏第四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主题宣传实践月将于6月启动。张宇普强调，要以主题宣传实践月为契机，深入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9项行动，统筹抓好宜居宜业河美乡村建设，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效。
1: 5月29号，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到银川市调研科技创新工作，看望慰问科技人才，并向全区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担当使命重任，激发创新活力，发挥才智优势，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请听报道。
8: 庄岩深入宁夏大学西北退化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重点实验室、葡萄与葡萄酒工程研究中心，详细了解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人才培养引进等情况。他说，建设美丽宁夏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切实发挥智库作用，围绕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推进一河三山保护修复、特色产业发展等关键领域研究施策，把论文写在宁夏大地上。当天，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宁夏主场活动在宁夏大学举行，庄岩来到主会场参观科普展览，慰问第3届宁夏创新争先奖获奖代表，并在活动现场为他们颁奖，勉励大家珍惜荣誉，再接再厉，不忘科技报国初心，牢记自身职责使命，努力在国家重大战略及自治区中心任务中实干争先，力促更多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调研中，庄岩强调，各级科协组织要按照自治区党委深入实施科教兴宁、人才强区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总体部署，关心支持广大科技工作者，加快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搭建更多平台，营造浓厚氛围，为科技项目布局建设、成果转化应用提供坚强保障，协同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2: 银川市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为重要抓手，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把文明创建渗透于城市发展中，融入在百姓生活里，延伸到群众身边去，不断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提质扩面、提档升级，让文明新风浸润城市肌理。请听报道。
3: 立足扩大文明实践覆盖面，银川市全力打造15分钟文明实践服务圈，实现群众在家门口即可便捷参与各类文明实践活动。走进金凤区凤仪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各项设施完备，功能齐全，群众不仅可以通过阅读、剪纸等学习技能，也能参与合唱、秦腔等文艺演出，愉悦身心，大大丰富了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银川市民王凯娥：
9: 我参加的是剪纸、唱歌，心情非常好，就说出来认识了好多的朋友啊。就是社区给我们提供这个平台，我们特别开心，特别高兴。
3: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文明实践阵地网络，形成了银川市文明实践的基本盘。而活跃于全市各个角落的志愿者服务，则不断绘就着这座城市的文明底色。数据显示，如今银川市注册志愿者已高达53万名，群众文明行为正逐渐从政府倡导转变为全民自觉。贺兰县红马甲保护黄河生态志愿服务队在册志愿者从最初的12人发展到如今的3903人，年均开展活动超120余场。目前该项目已被推广到内蒙古、青海等5个省区、13个沿黄乡村。贺兰县红马甲保护黄河生态志愿服务队发起人江兆慧：
10: 只要黄河需要，我们会一直守护下去，同时呢，也希望更多的人加入我们，让母亲河永远的清澈，滋养两岸。
3: 如今的银川文明实践蔚然成风，凡人善举处处涌动。入选2026年全国第一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的贺兰县村民于福，不顾个人安危，两度纵身跃入冰冷取水，营救2名溺水儿童。他以凡人之躯诠释了见义勇为的大爱与担当，这也是他第二次获评全国见义勇为荣誉称号，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市民的崇高品德。2026年全国第一季度见义勇为勇士于福：
11: 当初啥也没想，当初跑过来之后，衣服一脱，这是鞋一脱，这裤腾就进去了。
3: 以榜样力量引领文明风尚，截至目前，银川已累计培育选树各级道德模范身边好人1039名，其中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25名，中国好人52名，宁夏好人57名。同时，银川市通过挖掘一批零彩礼、低彩礼先进典型，借助广泛宣传报道，让文明新风吹入千家万户，带动文明婚恋理念融入群众日常生活。如今，文明向善、新风和煦已然成为塞上湖城大美银川最亮丽、最温暖的城市底色。
1: 5月29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建设美丽新宁夏系列新闻发布会石嘴山专场。石嘴山市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石嘴山市15/5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请听报道。
8: 15/5是石嘴山市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关键5年。15/5时期，石嘴山市将以建设先行区、创建示范区为引领，构建做强工业、做精农业、做活文旅商贸现代产业体系。石嘴山市委副书记、市长徐龙：
12: 加快科技创新、技术改造和工业迭代升级，推动产业链向下游延伸，重点聚焦生物制造、新能源等战略新兴产业，有力强化龙头企业带动、链主企业引领、创新企业示范，全力推动相关产业小树变大树、独木成森林，逐步形成产业集群，力争到2030年全市工业总产值达到2000亿元左右。
8: 十五五期间，石嘴山市将把创新驱动摆在核心位置， 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将保持年均10%以上的增长，同时深耕特色农业，打造绿色有机品牌农业，力争到2030年全市农业产值达到120亿元以上。依托一山一河两湖两季文旅资源，石嘴山市将做活文旅商贸，推动服务业占比进一步提升。石嘴山市副市长李超：
13: 未来5年，石嘴山市将持续创新工业遗产活化利用路径，丰富新业态，打造新场景，培育新动能，真正让工业遗产活起来，文旅产业旺起来，城市魅力亮起来。
8: 石嘴山市将聚焦安全风险源头防控、隐患排查治理、数字化建设等关键环节，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在生态治理方面，石嘴山市将严守一河一山基准线，力争到2030年环境空气质量稳定达到国家2级标准，黄河出境断面稳定在2类优水质，森林覆盖率达到7.15%，水土保持率达到78.76%，筑牢西北地区重要生态安全屏障。15/5/17，石嘴山市将聚焦高质量发展，锚定经济年均增长5%目标，从产业、项目、改革、生态、民生5大维度发力，全力推动转型发展迈上新台阶。
2: 近年来，宁夏聚焦新材料、先进制造等重点领域，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自治区科协全力为科技工作者搭建平台，助推一批科研成果加快转化应用，为我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科技支撑。请听报道。
14: 这边是设备的这个主体结构，输出信号以后做激励，然后通过这样一个SPA噪声采集回去。
1: 在宁夏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的实验室里，先进材料安全服役与智能检测团队正围绕化工装备安全检测等课题开展研究。先进材料安全服役与智能检测团队成员石鹏鹏：
15: 通过通这种电流，然后给材料一个感应，那么材料就会给我们一个反馈，我们用这个反馈的信号通过数学的一些计算和分析，就可以知道材料内部是否有孔、是否有缺陷，这样就可以保证它未来的安全。
1: 依托数理交叉融合的研究思路，该团队深耕材料安全检测领域，累计承担97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级项目22项，获宁夏科技进步奖3项，科研成果不断落地见效。先进材料安全服役与智能检测团队带头人李兴：
16: 我们聚焦的是数学、力学、工程这样一个全链条的创新，从数学的解析方法入手，去攻克先进材料和重大装备当中那些复杂的多场耦合力学问题等等，把理论的成果真正用到工程检测和产业升级中去。
1: 在宁夏东方坦业股份有限公司，坦尼新材料研发创新团队正在给一款刚研发出来的集成电路半导体用高端建设坦靶坯样品开展全方位体检。近年来，团队围绕超导泥材、半导体靶材等领域持续攻关，不断提升关键材料自主研发能力。宁夏东方坦业股份有限公司坦尼制品分厂副厂长李兆博：
17: 现在我们已经接近国际的先进的这些企业的水平，这个产品现在我们在国外的大厂，在国外的大厂已经实现了一个批量的销售，每年最多我们超过10几吨的销售已经实现了。
1: 近5年，宁夏东方坦业坦尼新材料研发创新团队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9项、省部级科研项目23项，形成了多项关键核心技术成果，为宁夏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如今，这支平均年龄38岁的团队正瞄准2026年量产14纳米以下制程用坦靶材的目标，加速攻关。宁夏东方坦业坦尼新材料研发创新团队带头人陈林：
18: 坦尼呢，这个创新团队，投入呢，去年达到了新高啊，达到了7.6%，整个集团呢，拿出的研发投入呢，都超过2亿多。我们的创新工作呢，重点呢，就是围绕着面向的世界前沿，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面向的国家重大需求和面向的人民生命健康。设立前沿的这个课题进行攻关。
1: 吴忠市持续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干渠输配、支渠分流、斗农毛渠直达田间的五级渠系网络，让黄河水润泽每一条沟渠毛细血管，精准输送至每一块耕地，保障粮食安全。请听报道。
8: 眼下正值农业用水关键期，吴忠市各乡镇正在加紧修护灌溉渠道，其中旱渠灌溉高标准农田配套基础设施改造工程建设任务过半，工程涉及金鸡镇、高闸镇、金银滩镇、马连渠乡及郭家桥乡五个乡镇，覆盖高标准农田面积2.88万亩。工程全部建成后，将全面改善旱渠沿线高标准农田的灌溉条件。吴忠市利通区水务局规划与建设管理中心副主任马林祥：
19: 动工参与的是预制 C35 正砌式混凝土板和拼接式两种聚性槽构件，抗冻抗湿的小管呢比以往更明显，节水的小管也比以往更明显，
20: 套水非常有利，上下地方套水都方便，现在这个确实对老百姓太好了。
8: 青铜峡灌域内的张岗节制闸是大清渠上的关键灌溉运行节点，原有老闸已运行15年，存在闸体老化、渠道淤积等问题，导致灌溉上下游受益不均衡。经过整修改造后，节制闸的输水能力与效率大幅提升，彻底打通输水长梗阻，让上下游9.06万亩农田都能喝上适时水、放心水。吴忠市利通区高闸镇李桥村村民杨立东：
21: 通过咱们这个现代化灌溉改造工程呢，使我们张岗闸这块的过流速度比较快了，由过去的过流是8立方米每秒提升到咱们现在的11立方米每秒，基本上是彻底解决了大清渠灌溉中下游灌溉困难问题。
8: 从旱渠到大清渠，一项项水利工程正在加紧实施落地见效，随着五级渠系网络不断完善，老旧设施加速更新，黄河水正更加精准高效地滋养吴忠的每一寸耕地。目前全市农业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已从0.5%提升到0.62%。
22: 本台消息，国家有关部门近日下达我区2026年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以工代赈任务8865万元，支持全区12个县市区实施19个农村中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配套项目，项目涵盖农村道路硬化、渠道管网修缮等领域，预计吸纳2639名当地低收入群众就业，劳务报酬发放总额达3762万元，占中央资金比例42.44%。截至目前，我区共争取2026年中央财政以工代赈任务资金2亿182万元，较2025年增长7%，将用于支持我区22个县市区的48个以工代赈项目。
8: 本台消息，贺兰县复兴街道天鹅湖社区联合德胜第七幼儿园近日开展珍爱生命、永不溺水、安全快乐成长、防溺水主题科普活动。活动邀请专业游泳馆老师通过情景讲解、知识竞答、趣味游戏等方式科普野外池塘、河道、无人水域等危险区域隐患，讲解防溺水六不准、落水自救、同伴遇险正确救助等常识，让孩子们在轻松氛围里学会识险、避险、自护。贺兰县德胜第七幼儿园幼儿张艺新：
23: 今天我参加了防溺水安全活动，去到了池塘、小河、积水坑，很危险，不能私自玩水，同伴落水要找大人帮忙。
8: 贺兰县复兴街街道天鹅湖社区党委委员沈如倩：
24: 希望孩子们筑牢防溺水安全意识，懂得珍爱生命，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社员联动，让安全教育常态长效，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 据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自治区财政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朱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马丽、沈子涵，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磊，值班主任宋涛、哈京军，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1: 再见。
8: 媒体看宁夏，打开视野，换个方位看宁夏。
3: 您好，欢迎关注媒体看宁夏。近期，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等多家中央媒体持续聚焦宁夏，全方位报道我区在生态治理、产业升级、民生改善、文化传承等领域的丰硕成果，生动展现了宁夏高质量发展的崭新面貌。让我们一起来回顾这些精彩报道。
0: 5月23号，人民日报刊发《沙枣花开》。文章借馥郁芬芳的沙枣花，描摹沙枣树食用价值与坚韧抗沙的品格，串联宁夏乃至西北治沙蜕变历程，赞颂扎根荒漠默默奉献的治沙人，道出西北土地独有的人文风情与生命力量。5月22号，新华每日电讯刊发《宁条花开》，报道了宁条是当之无愧的固沙先锋，是撑起沙海生机的坚韧脊梁。盐池县有200多万亩宁条林，牢牢锁住茅屋宿沙地南缘，让200多万亩沙化土地得到有效治理。5月22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发《贺兰微微雪豹归山》，萌态十足，首次捕捉到雪豹母子同框，报道了贺兰山雪豹重引入保护工作迎来重大进展。雪豹科研团队首次清晰捕捉到救助放归的雌性雪豹与幼崽同框的珍贵影像。
4: 画面里，雪豹妈妈悠然踱步，稳步向前，小雪豹紧随其后，一路蹦蹦跳跳，好奇心十足。小家伙还主动凑到红外相机前，亲昵舔舐镜头，模样憨萌又可爱。据介绍，这些画面都是布设在贺兰山海拔3000米至3200米的高山岩壁核心栖息地的红外相机拍摄的。
5: 回来我们就仔细查看数据，才发现拍到了雪豹带着幼崽的画面。当时大家都特别惊喜，特别高兴，能拍到雪豹幼崽，说明我们贺兰山的生态恢复得很好。从拍摄的影像来看，雪豹幼崽的健康状况良好。
6: 跟放归前的雪豹进行了比对，还结合了卫星定位追踪的数据，最终确定这只雌性雪豹的个体身份。
4: 这只雪豹妈妈是在2024年4月被救护放归的。科研人员推测，雪豹爸爸是在2021年放归贺兰山的一只雄性雪豹，这只小雪豹在2025年4月到5月期间顺利降生。
7: 我们发现的这只雌雪豹年龄在4到5岁，当时是从甘肃的阿克塞九虎尼进入，放归时体重30公斤。
4: 如今这只小雪豹跟着妈妈生活已满1年，完全达到野外成功育幼的标准。这意味着我国成功突破了雪豹重引入后在野外自然繁殖育幼的瓶颈，贺兰山野生雪豹种群正式进入自我繁衍、良性存续的新阶段。
0: 同日，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发《宁夏环境持续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效果明显》。
22: 近日，2024年12月放归贺兰山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普氏野马再添一匹幼驹。至此，普氏野马放归种群累计产下6匹幼驹，并顺利完成野外适应与自然繁殖。引入的麋鹿生存状态也不错，2025年新生了11只幼崽，今年已监测到5只新生命又诞生了。候鸟的数量这些年同样持续上涨，2025年秋季迁徙季，全区共监测到野生鸟类4.2万余只，较上一年增加10000余只。
0: 5月15号，经济日报刊发宁夏新能源外送电量占比创历史新高，报道了宁夏5月新能源外送计划电量23亿千瓦时，占总计划电量的32%，同比提升5个百分点。宁夏单月新能源外送电量占比创历史新高。5月19号，中国日报刊发宁夏金凤区构建人才引育用服全链条，打造产财融合发展新高地，报道了银川市金凤区聚焦重点产业发展需求，完善人才引育用服全链条机制，持续擦亮来金凤财无忧品牌，推动人才工作与区域发展同频共振。5月18号，中国新闻网刊发宁夏银川再生水利用率稳定达50%，赋能水资源循环利用，报道了银川市再生水利用率稳定在50%左右，建成8座污水处理厂和330公里再生水管网，形成4横4纵供水格局。再生水已广泛用于生态补水、绿化、工业及道路浇洒，为干旱缺水地区提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实践样本。5月18号，中国新闻社刊发银川44个小区地下停车场取消只售不租， 报道了银川市全面推动市区停车难综合治理，目前已成功推动44个小区地下停车场取消只售不租政策，累计释放闲置地下停车位20000余个，有效缓解小区周边停车压力。
3: 宁夏文旅产业活力满满，生态游玩热度攀升，智慧服务便捷便民，特色文创不断出圈，中央媒体纷纷聚焦展现塞上文旅独特魅力。
0: 5月18号，瞭望刊发西夏林看门人，把游客掌声作为最高奖励，讲述了西夏林讲解员数十年坚守林区的故事。他们深耕西夏文化讲解与文物保护工作，始终坚守初心，用心讲述西夏历史文脉，将游客真诚的掌声视作最高荣誉，默默守护千年西夏文脉，用心传承珍贵历史文化遗产。5月21号，新华社刊发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址，白瓷映西夏，窑火铸交融，报道了苏峪口瓷窑遗址入选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西北地区精细白瓷遗址。苏峪口瓷窑址的发现改写了中国窑业技术史，实证了两宋时期民族融合、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进程。5月20号，央视体育频道播发宁夏骑行热持续激活运动消费新功能，宁夏骑行热潮持续升温，当地依托黄河、贺兰山及城市湿地资源，建成粤海环湖绿道、沿山旅游公路等多条精品线路，绿道网络串联起城市山水与景区景点，骑行已成为全民休闲新风尚。
2: 在银川市粤海湖畔，碧波荡漾，骑行爱好者穿梭于环湖绿道上，勾勒出一幅充满活力的运动画卷。说起银川人对骑行的热爱，离不开这条如彩带般蜿蜒的环湖绿道。绿道一圈约21公里，将城市的湖泊、湿地、公园、景点等有机串联在一起，骑行在其中，湖光山色都能尽收眼底。这条绿道也因此吸引了不少亲子游、休闲游群体的到来，成为市民游客周末微度假的热门选择。
9: 其实现在其实挺流行这种生活方式的嘛，身边有好多朋友都是这种骑行呀，孩子一辆，大人一辆，又可以陪伴孩子，又可以锻炼身体。
0: 5月15号，经济日报刊发银川持续擦亮塞上湖城大美银川名片。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印发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第一批，宁夏银川明翠湖国家湿地公园入选，成为宁夏湿地生态保护与生态旅游融合发展的示范标杆，擦亮了塞上湖城大美银川湿地生态保护与价值转化名片。5月21号，中国日报网刊发看见闽宁戏剧村落首次实景亮相，沉浸式解锁移民岁月新体验。作为宁夏文旅重大入库项目，园区创新采用场景加戏剧加体验模式，让游客在园区内穿越宁夏几十年奋斗史，真切感受从贫瘠沟壑到现代产业的沧桑巨变。透过这一窗口，人们可以沉浸式读懂闽宁故事，感受山海协作的深厚情谊，体会宁夏的坚韧品格与发展骄傲。5月19号，中国新闻网刊发宁夏银川上线一站式官方线上综合服务窗口，游客在携程 APP 搜索宁夏、银川、贺兰山等关键词，即可一键直达品牌馆，获取行程规划、产品预订等权威服务，实现一机在手玩转银川。5月17号，中国青年报刊发麻鞭入选世界杯伴手礼，盲盒里藏着小滩羊，宁夏文创破圈。宁夏通过文化加演艺加美食加非遗的多元形式，生动呈现宁夏文旅融合成果。从世界杯授权的马鞭，到年销数千只的滩羊盲盒，宁夏文创产品正走出一条清晰的路径，深度融合地域特产与历史文化，用现代设计语言讲好宁夏故事。
3: 一个个鲜活的报道定格宁夏奋进瞬间。如今的宁夏生态更美，产业更旺，民生更暖，文化更兴。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期再会。
1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11: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0: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8: 宁夏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引领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加快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改造、绿色化转型，通过政策引导、技术赋能、绿色升级，一批传统企业焕发新活力，一批绿色工厂加速成长，工业经济正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5月29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到石嘴山市调研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情况，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全面提升生态环境保护质效，全力保障黄河健康安澜。5月29号，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到银川市调研科技创新工作，看望慰问科技人才，并向全区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11: 宁夏争取2026年中央财政以工贷赈资金，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请听报道。
22: 国家有关部门近日下达我区2026年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以工代赈任务8865万元，支持全区12个县市区实施19个农村中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配套项目，项目涵盖农村道路硬化、渠道管网修缮等领域，预计吸纳2639名当地低收入群众就业，劳务报酬发放总额达3762万元，占中央资金比例42.44%。截至目前，我区共争取2026年中央财政以工代赈任务资金2亿182万元，较2025年增长7%，将用于支持我区22个县市区的48个以工代赈项目。
11: 由宁夏农林科学院枸杞科学研究所主持的枸杞产业优质高效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近日通过专家组验收，标志着我区枸杞在良种、良法、良机、深加工四大关键环节实现新突破。请听报道。
22: 枸杞是宁夏特色优势产业，针对枸杞良种与不同生态区适配技术不足、生产全程机械化水平不高、精深加工产品偏少等瓶颈问题，宁夏农林科学院牵头主持实施的农业高质量发展和生态保护科技创新示范项目靶向攻坚，精准破题。宁夏农林科学院枸杞科学研究所所长石志刚：
12: 重点攻克机械化，研制了7款专用生产机械，解决了植保、施肥、除草等生产环节的机械化难题，聚焦枸杞的功效成分，开发出深加工产品3款。
22: 该项目通过5年科技攻关，在良种培育领域构建了宁杞一号遗传图谱，精准定位枸杞丰产、稳产、广式相关性状的21个关键基因，搭建起完善的良种提纯复状技术体系，累计审定自治区良种3个，申报国家良种2个。宁夏农林科学院枸杞科学研究所新品种选育研究室主任戴国礼：
13: 国家良种审定完以后呢，我们将就是加大这个种源的一个是种源的保护，那么特别是我们良种原种谱的保护，也对我们这个枸杞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可能奠定很好的一个种源基础。
14: 民生无小事。近日，贺兰县喜岗镇一批聚焦群众出行居住环境的民生工程正在加快落地，镇上通过2026年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项目补短板惠民生，让乡村面貌不断向好改善。请听报道。
8: 在喜岗镇新盛村东湖之春小区，崭新的305米铁艺围墙整齐划一，坚固美观，这一实实在在的变化让住在小区里的居民满心欢喜。贺兰县喜岗镇东湖之春小区居民杜桂芳：
15: 今年政府把它这个围墙又改建了，现在住着有安全感，心情也好了，环境也变了一样。
8: 一堵围墙的改造只是喜岗镇今年推进民生实事的一个缩影。据了解，自项目推进以来，各项建设任务成效明显。红旗村一社完成道路硬化489米，新装太阳能路灯56盏，配套管涵同步到位，既解决了出行难题，也消除了临近高速路口的安全隐患。在项目推进过程中，严格按照批复内容实施，确保专项资金专款专用，每一分钱都花在民生实处。贺兰县喜岗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陈中华：
16: 项目总投资255万元，覆盖全镇7个行政村，主要的建设内容为道路硬化、路灯安装、基础设施改造等。项目于3月开工，计划6月底完工。
11: 本台消息，
8: 连日来，灵武市5200余亩饲用小黑麦迎来集中收获期。灵武农场生产发展部主任张谦：
17: 今年这个地瓜麦是这个长势特别好，这个长现在根据这个长势预计这个干燥产量应该在700公斤左右。
8: 据了解，今年灵武市收割的饲用小黑麦品种以 G43号和 G41号为主，平均株高1.4米以上，预计亩产干草可达600公斤以上。小黑麦干草可替代部分进口燕麦草用于奶牛养殖，降低养殖饲料成本，缓解优质粗饲料供给压力。
14: 本台消息，近日固原夜市重装亮相，全新改造升级后的夜市为城市的夜晚增添别样活力。此次固原夜市重装升级聚焦环境提质、量化升级、规范经营、体验增效四大核心。项目不仅完成全域灯光系统的翻新升级，优化街区照明层次与视觉效果，还对摊位布局、路面设施、环境卫生等进行标准化改造，既保留了本土市井烟火特色，又兼具现代化街区风貌。 近日，银川市兴庆区各学校开展防灾减灾应急疏散演练及系列安全教育活动，请听报道。
8: 在兴庆区实验第一小学清河校区，随着警报声的响起，教室里的同学们在老师的引导下迅速抱头护颈、弯腰低头，沿着预定逃生路线快速有序安全地撤离至校园空旷安全区域，整个疏散过程达到预期演练效果。银川市兴庆区实验第一小学清河校区学生谢家轩：
18: 从这次地震演练中，我知道了如果地震来临时，我们应该听从老师指挥，不推不挤，要有序下楼。
8: 银川市兴庆区实验第一小学清河校区执行校长刘洋：
19: 学校注重家校协作，鼓励家长在家庭当中开展亲子应急疏散演练，将应急疏散演练延伸至家庭当中，形成校园家庭双重防护网，共同守护学生的平安成长。
14: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时下吴中市利通区金银滩镇的6200亩冬牧草迎来收获季。冬牧草是去年9月水稻、玉米收获后附种的，这种高效轮作方式不仅有效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还为当地畜牧业发展开辟了稳定优质的饲草来源。在福建厦门举办的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城市会议上，银川市成功入选新工业革命伙伴城市网络首批11个会员城市，此次入选为银川拓宽新型工业化国际合作路径，搭建了国家级重要平台。国家版权局近日发布2025年全国著作权登记情况的通知，宁夏作品著作权登记量同比增幅突破 50%， 增速获国家版权局点名表扬。2025年5月，黄河国际版权交易平台正式上线运行，成为宁夏守护原创成果、激活版权价值的重要公共服务载体。固原市近日开展网络安全应急演练，演练设置了违规翻墙、核心设备故障、网页篡改、数据泄露、不可抗力灾害5个演练科目，通过应急演练进一步提升网络安全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和协同联动水平，切实增强重点行业领域网络安全防护能力。2026年全区工会社会工作者技术比武活动近日收官，来自全区五市总工会及宁东基地工会的11支代表队、33名工会社工参加了此次比赛。自治区总工会将从复赛中择优遴选4名优秀选手组建宁夏代表队，进行集中培训，全力冲刺全国工会社会工作者技术比武决赛。今年以来，吴中市聚焦困难群体、重点群体精准发力，已为 1.86 万人次失业人员发放失业保险金3680.76万元，同步代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969.91万元，20余名失业人员顺利享受到生育保险待遇。针对大龄失业人员建立专门台账，为57名据法定退休年龄不足1年的失业人员延长待遇。

0: 预支退休，同时还为126名农民工发放生活医疗补助以阿比 35.01 万元。银川市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中坚持为民惠民初心，以项目工作法将老旧小区改造、背街小巷提升、农贸市场升级等纳入实心实事，累计实施主题活动类、更新提升类等一批精神文明建设项目195个，投入近2800万元，靶向整治500余个薄弱点位，推动文明城市创建向城市文明建设转变。近日 Robo Challenge 2026世界机器人盛会宁夏赛区预选赛及国际机器人大赛银川站开幕，这场汇聚科技与梦想的青少年科创盛宴吸引了来自宁夏及周边地区的11支代表队同台竞技。 Robo Challenge 创立于2004年，至今已走过22年发展历程，参赛国覆盖全球82个国家和地区，是当前世界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大赛之一。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获悉，在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上，自治区商务厅宁夏农垦集团携宁夏特色优品亮相，在推动宁夏好物融入重庆供应链体系的同时，签订入宁旅游订单，预计每年为宁夏输送游客1万人次。灵武市中医医院急诊科近日创新推出黄昏理疗门诊，开启晚间专属中医理疗服务，让市民下班放学后也能就近享受专业优质的中医康养调理服务。据了解，灵武市中医医院黄昏理疗门诊每日开放时间为17时至22时，门诊依托传统中医药外治特色技术，精准对症解决群众各类久坐办公劳损、突发身体疼痛、虚寒体质调理等高频健康问题。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收听一组国内资讯。
1: 神舟21号、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空间站在轨交接，顺利移交空间站钥匙。目前神舟21号乘组任务全部完成，将于近日搭乘神舟22号飞船返回。着陆场各项迎接准备工作有序开展。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243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6%。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9.4%，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12.2%。一至四月，我国绿电交易量同比增长3.2%。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中国首个一级车企的出现，是中国汽车工业70多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生动注脚，也是中国制造的重要里程碑。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审评机构组织专家对牡丹籽油等7种物质申请作为新食品原料，木聚糖酶等7种物质申请作为食品添加剂新品种，乙烯醇菌聚物等2种物质申请作为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的安全性评估材料进行审查并通过。
2: 随着夏季的到来，你的吃饭胃口是不是有点不好了？其实那是提醒你要饮食清淡了。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了解一些清淡饮食。
3: 一到夏天，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刚吃几口就发现胃口全无或胃部不适，这是你该清淡饮食的征兆。一、选择易消化的食物，在夏季建议选择粥、面条、汤等易消化的食物作为主食，这些食物不仅易于消化，还能为身体提供足够的能量和营养，同时要注意控制食量，避免暴饮暴食。二、搭配适量蔬菜和瘦肉，蔬菜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而瘦肉则含有优质的蛋白质，在夏季的饮食中应适当搭配这两种食物，以保证营养均衡。可以选择一些清爽的蔬菜，如黄瓜、西红柿、苦瓜等，以及瘦肉，如鸡肉、鱼肉等。三、增加开胃解暑的食材，山楂、柠檬、薄荷等食材具有开胃解暑的功效，可以将这些食材加入到饮食中，制成凉拌菜或饮品。四、注意饮食时间，在夏季建议晚餐相对清淡一些，同时要避免在睡前大量进食，以免影响睡眠和胃肠健康。
0: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